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哦。

0: 我来哦，阿南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好来，咱即马要赶紧来报告着一下，即礼拜十二生肖的工作运啊，佮健康方面哦。首先呢，咱先来讲着上气的，上气的即礼拜工作咯运势从弱到强啦、啊，愈来愈好，是咱即礼拜十二生肖的第三名。虽然你的考验未少哦，但是哦，你也要去找别人来甲你斗三工，你也要去找资源来帮助你解决你的困难。安尼就对啊，吼，千万莫想讲啊，我家己来得啊。有当时吼，请人家帮忙吼，会比较快一点啦。啊，那健康运哦，这礼拜要注意哦，脾啦、胃啦，较容易啊，无爽快，加上工作压力较大，啉水无够，饮食吼，这个食盐吼，食伤过关，要注意哦。水加啉就算啊，盐吼，盐啦，卖食济哦，较袂造成身体负担哦。讲到上古的，上古的这礼拜工作呢，运势是小吉啦，机会阁真多，同款是咱这礼拜十二生肖的第三名。你不想躺平，什么意思？讲你无想讲啊，我安尼就 OK 啊，你想要有所突破啊，但是呢，唔是时间来决定，是爱靠你的做事的态度、教法度吼，来吼决定讲你这礼拜。你的成绩好啊，不好哦，一切拢看你家己的态度啦吼。啊，那健康运哦，这礼拜小腰、体力已经透支，造成你严重的疲惫感。这礼拜建议你啊，好好啊休困，补充睡眠，安尼吼身体恢复才有机会哦。讲到上好的，上好这礼拜运势受到打击啦，哇，信心瓦解，好加在你的金钱无啥物好损失的吼，疫情三年来吼，确实是咱公司经营者重大的考验。你若是做主管的，哇，你发现讲哇，这今年来差济吼，没有办法，疫情的关系吼。啊，健康运哦，这礼拜情况嘛无讲真好哦。情绪主导了你的生活，莫名其妙的看书啦、啊，看人拢足无顺眼的。建议你会敢去外口行行，半暝唔是半暝啊，暗头啊的时阵呢，会当去运动啊，发泄一下，安尼才有正能量哦。讲到上台，上台这礼拜运势有些无奈啦，既然阿未成熟，你会当利用下班的时间。多多学习一挂技术，也是讲吼，去吼，佮加充实一下你的知识，安尼对你的未来吼，拢是好的代志哦。啊，健康运这礼拜当是讲一般般啦、啊，只是讲你中年的男性朋友一定要注意骨病啊，牙起来机会加足大哦，特别是三高的竞争吼、哦，一定要注意哦。啊，那吼其他的慢性病呢，嘛是要做检查。安尼才能保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哦。讲到善良的，善良的这礼拜工作运哦，运势不利啊旺哦，是咱这礼拜十二生肖的第二名啦。虽然工作真顺利，但是你嘛未当伤过大意呢。有当时啊吼，新的人吼、哦，有新的意见、新的想法。你安怎呢？爱个接受，你莫讲啊，把这新的这意见你拢不爱采用。其实吼、哦，有时候听听别人意见也不错啊、哦。啊，那健康哦，你会愈来愈大，你的代谢愈来愈慢，啊，食了较济，运动了较少，要减肥你就较困难。所以呢，阿元的建议啦，你安那还是吼、哦、要多动，安尼才会保持身体健康啦、哦。讲到上六月，上六月这礼拜工作运吼，受到白卡白手啦。虽然机会加多嘞，但是吼、哦，你还是要啦，要专心一致，不要三心二意吼、哦，不要三心二意，左右摇摆啦吼，安尼吼，这业绩才会稳定啦。啊，那健康运哦，农历七月鬼门开吼、哦，爱注意着暗时啊，卖伤晚。哦、不要太晚回家，有时候太晚回家哦，还是有点麻烦了哈，看不一样哦，爱注意哦。
讲到相马，相马这礼拜运势向受到阻碍，感觉进前的无用呢，会报到现在结果，感觉不成比例啦，嘛感觉真受伤，奇怪，我奈做安尼济代志，结果奖金奈领一丝丝啊鸟，哈哈哈！就是啦，可能方法唔对啦。啊，那健康温哦，天气较炎热。好你吼、哦，较无人讲食袂落饭啦，没有食欲。妈，逐天是冰冰凉凉的冰淇淋，啊无的饮料、哦，各种的冰品，爱节制哦。啊无你胃肠哦，到时那袂堪的哦，那憋起来，哇，你真正严重哦。讲到信用的，信用的这礼拜运势保持着水准，无好嘛无歹。工作上呢，有贵人来给你倒三工，心想事成啦、啊。如虎添翼哦，必须要好好啊把握。这礼拜算会当是讲真平稳的一礼拜哦。啊，那健康温哦，大暑之后天气炎热，就讲天气当热了吼，哇，身体状况一直出来无稳定，一时啊掉山啦，一时啊头壳痛啦，一时啊感冒啦，哎呦，代志真多哦。所以普通时爱健康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讲到上高的，上高这礼拜运势算未歹哦，也不过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大，是咱这礼拜十二生肖的第二名。工作场所呢，会出现了真强的对手哦，你需要吼、哦、好好的加把劲，把你吼、哦、厉害一面呢，给垫出来，安尼吼，较袂强吼，安尼压落底，哈哈哈。啊，那健康温哦，健康算未歹哦。暗时爱跑步啦，还是河堤边骑脚踏车，互你发现讲，哦哟，生活多了一个动力呀、啊，啊，精神嘛较好，身体哦，啊嘛，感觉愈来愈健康哦。讲到上街，上街这礼拜工作温是咱这礼拜十二生肖第二名啦，经过吼、哦、日积月累。哇，你的强大力量吼、哦，安尼倾巢而出，哇、哦，这礼拜当是讲非常的顺利，做啥物代志拢感觉讲，那安尼做，完成了，OK 了，普通时候有咧准备啦吼、哦，啊，所以代志来接就 OK 啊，啊，真好，啊，那健康温吼、哦，爱注意着晒日头的问题，应该着皮肤红啦、啊、肿啦、啊，甚至过敏哦，所以这礼拜爱特别注意啊。爱防晒保湿非常非常的重要哦。讲到上高的，上高的这礼拜工作运势阁算未歹哦。这个工作场所的工作真顺心呐、啊，人际关系嘛算未歹，会当是讲稳中求贵、按部就班的一礼拜，足平稳呢。啊，那健康温哦还算 OK 哦，但是热天哦要减肥的好时机，不是讲干那啉水歹食物件，哎，嘛是安那嘞，爱甲咱兼顾优质啦，吼、哦，啊，佮一寡废物呢，你也甲排泄会出来，安尼只好都达到吼、哦，咱讲要减重的迄个效果吼、哦。讲到上对的。像对这礼拜运势非常非常的旺盛哦，是咱这礼拜十二生肖的第一名。目前趁着机会呢，会当扩展着社交圈子，人脉如金脉啦。就是讲人脉非常重要，你敢那一个人单打独斗，其实吼、哦、做未来，一定爱结交一挂朋友，我来跟你斗三工。啊，那这礼拜健康算未歹哦，有咧上瑜伽课啦，一直保持着好的体态。对着哦，顶年来讲，哎呦，你讲，我顶年看八肚汤个大坑哦，今年哦，八肚汤个细坑啊，有咧运动啊，哦，安尼食好，安尼身体才会越来越健康哦。以上是咱这礼拜十二生肖工作运，啊，个健康面报告，咱家爸爸妈妈知哦。

0: 后来咱今天个邀请到咱蔡董来个研究来，蔡董你好，
1: 阿文、可可，各位快乐歌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
0: 来，咱即摆吼，以咱请今天请蔡董就是讲吼，大家拢在讲蔡董是咱台湾吼，一旦是讲数一数二吼，咱这清洁达人呐、啊。
2: 对。
0: 啊，所以热天来吼，有一个问题一定要来请教咱这专家，咱是蔡董的吼。
1: 是。
0: 为什么咱热天来搞吼？奇怪，咱属于高血啦。家抓啦，甚至咧过瘾啵，冰啊啦，火，
2: 他都造出来，
0: 足济足济啦。为什么那热天跟那比寒天较济吼？
1: 因为寒天的时阵寒吼，咱咧高下伊会冬眠，吼、哦、是真侪生物伊拢会冬眠。啊，因都爱趁在即热天的时阵吼，啊来储存因的食物，
0: 赶紧家
2: 己，
0: 赶紧家己的物件捡起来。
1: 是，因寒天出来，像咱人啊，伤寒的时阵，咱嘛冰袋出门。
0: 啊，对对对 对。
1: 看厝有啥物物件，咱就吃起来就
0: 好啊。啊，无我冰袋可以外口买啊啦，
1: 是，
0: 寒素素啊，
1: 是。
0: 所以即、這个吼、哦，即、這个狗遐啦、家抓啦、冰啊，拢嘛赶快有即个冬眠的好，迄个情况
2: 特性啊，
1: 无唔对，所有生物拢有即个特性啊。
0: 天来搞，所以爸爸妈妈你也看到伊吼、哦，第一吼、哦、物件。嘛，较紧较容易派啊！啊，派去了，伊就因一个一寡吼，咱讲高压高抓啊，咱讲会比那走走出来嘛吼。哎呀，为甚物吼？有当时啊，咱那物件啦，哦，那滴个涂卡，滴个桌顶，咱那个切过了，咱就已经切到做生意啊。为甚物高压过来这个所在，比那过来这个所在？
1: 迄是咱认为讲咱切了清气，你爱知哦，咱人吼。比高下是大话会大几万倍，
0: 大几万倍对、哦。
1: 所以咱对迄个气味、迄、那个诶、迄、那个咱皮
2: 嗅觉、
1: 咱的嗅觉，咱感觉咱皮无啊。但是你爱知高下伊是细咱一万倍，伊的嗅觉比咱灵敏，会当讲达到一万倍。
2: 哦，所以电脑病、
1: 啊。嘿，对，咱感觉咱七鬼啊。
0: 足清气啊，
2: 无味啊，
1: 嘿！但是应该是闻到迄个味。
0: 哦, 哦, 哦，
1: 尤其咱啊热天，大家上爱食西瓜，
2: 嘿，
1: 哦，啊，你西瓜接地
2: 雷
1: 的时阵，地雷时阵吼，啊，咱感觉咱吃过啊，但是迄高血压伊就是闻会到，
2: 好厉害！
1: 咱啊走，佮转来时阵，哇，几堆啊，
2: 几堆呢？
0: 真正呢，真正我感觉讲奇怪，我那走卡高加抓都佮出来呐。高下过来啊！我明明连清洁剂拢抓落去啊！哦，
2: 系啊系啊，
0: 赶快哦，佮真哩一大堆啦，
2: 大堆。
0: 所以咱人吼、哦、爱来有高下佮加抓，佮平啊阿妈知道？那你只要对面切过了吼，佮拍个。拍个头哈，
2: 冲啥？
1: 皮，那那是皮膜啦。
0: 啊，暂时要皮膜啦。所以你讲因家米，因家米啊，就是拢靠着用
2: 嗅觉
1: 皮，
0: 用皮的气味安尼啦。
1: 嘿，
0: 反正看都有香的，都有甜的，因就来吹。啊，吹着了，这个物
2: 件是。哎，吹盘来吹哦。
0: 哦，哎，应该来拍，刚好卡大哥，卡大哥大一换哦。
1: 因为咱都要讲过嘛，高血压是真细只。所以因也就规定，大家这物件到底搬回去。
0: 嗯，
1: 好、哦，咱刚才咱读册嘛，弄大家嘛，因那提登去储存在因的蚁窝内底。
0: 对、嗯。
1: 所以你若发现高遐，发现家抓的时阵，厝的内底一定有因的收。
0: 哦，一定有收的对啊。
1: 无咱呢感觉讲啊，咱只高遐造出来的时阵，等你规定来啊。
2: 对啊。
1: 因若无高铁啊，那一定就拢搞。
2: 是啊。啊，佫排队咧。
0: 嘿，啊佫吼阿公招阿妈，阿爸招阿爸阿母啦吼。
2: 规口早拢招啦。
0: 啊，老店招啦，靠做起来安尼啦吼。这恁这吼，你想这细节这个吼，咱讲高遐加抓吼，哈尼济啦，伊干咪吼，带一挂有诶无诶病毒来啊？哎呦，
1: 其实吼，因这拢有带有迄个一些细菌啊，只是讲咱要无去发现人呀。像咱刚才咱啊出去佚佗，哦，咱刚才有一个真出名的所在叫蝙蝠洞。
0: 蝙蝠洞，对对对。
1: 啊，咱啊细汉，咱啊你其实咱嘛随便看到蝙蝠。
0: 啊对啊。
1: 好啊，即个新冠疫情，好伊也宿主，好就是以蝙蝠下来。
0: 嗯。
1: 啊，咱刚才哪在大家看到蝙蝠，大家紧走啊。
0: 啊对。
1: 啊，即卖因为蟑螂哦，来加抓。
2: 加抓嘿。
1: 蚂蚁。咱也未发现，但是咱嘛知讲，因身躯带着迄个病菌会真多，
0: 对、嗯。
1: 只是讲咱也未发现讲有啥物会对人体造成真大伤害。
0: 嗯，啊，未发现嘛，
1: 对。但是也未发现，是咱在预防。
0: 但是有可能会啊，你个想啊，咱讲我从头也是，我偷着从头啊吼，边啊出现滴温刀，迄边啊有
2: 当时
0: 细只啊个拍未掉。
2: 比方讲细只只嘴巴，
0: 都飞来飞去哦。有当时用电蚊拍哦，老是
2: 讲拍未掉
0: 啦。本来要拍这边啊，结果拍着太太啦。
1: 哈哈哈！比较伊上介意的物件，就是迄个即个腐败迄个水果，
0: 对对对，
1: 啊，无就是迄个咱食完无清清气迄个水果皮啊啥。 啊，伊其实一定拢开始腐败啊！啊，伊那点啊背背了，佮背来，你伫食物件，佮背来，你也迄、那个，
0: 哎呦，
1: 你也迄个水果顶头甲伊毒起了，
0: 哇，哎呦，
1: 食落，
0: 对，
2: 来这拢排面啊！
1: 哎，等在看你本身的抵抗力啦，
0: 啊，
1: 你
0: 那无，
1: 啊，你那个排稳，对个人个歹时阵，你个人就佮掉掉甚物病啊？
0: 哇，你有当下，所以其实哦，
2: 那为甚物那规定啊？那恐怖，
1: 伊是无性生殖。
2: 无性生殖，
1: 因那一只咧，当拖出足侪只，
0: 就是讲
2: 一边一只公一只母的对吗？
0: 伊就家己会生细卵啊，
1: 伊嘛无细卵，伊直接生出来就是迄种的呀，
0: 直接生出来哦。
2: 一包卵哦，哎不，一边配对，
1: 一边配对，
2: 伊有卵就应生啊。
1: 生对。
0: 哎呦，你恐怖！
2: 怪一堆哦。
0: 啊，所以
2: 你，
0: 所以咱厝呐，看到你讲有啥粪扫桶啦。啊，就讲水果皮啦，啊，就讲物件食无了，你若看到边仔出现哦，你莫认识一只鸟，
2: 迄是可以。
0: 啊，你若无赶紧来处理掉，伊就一直来，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有可能一个粪扫桶可能要几百只嘛，有可能哦。
1: 哎呦，真惊人啊，
0: 足恐怖的啦。
2: 我看网络消息是讲，就算讲咱去菜市啊，迄个水果摊。吼、哦，买任何水果啊、肉等啊，迄底下顶头嘛，可有饼啊，两只顶头，带转来咱厝嘞，所以咱厝嘞就是有足侪饼啊，一直生
1: 啊
2: 呢。
1: 是啊，这个通过大家应该拢有啦。你那水果皮小啃下了，尤其热天的时阵，哇，伊马上就生出来啊，
0: 马上生出来，
2: 而且生足恐怖，生足紧呢。
1: 是，
2: 怕拢怕未完。
0: 尤其今卖家雀吼，甲以前佫无同款。
2: 嗯，
0: 今卖家雀，较早我已经咱的家雀拢大大只哦。今嘛我发现就讲咱厝啊，好主人家族拢足细只，人讲什么德国蟑螂啊，足细只哦，啊而且哦，足一堆啦，
1: 外来种较侪啦，
0: 外来种吼、
1: 哦，咱较早来看到家族吼、哦，妈上迄个上长的动作，
0: 上简单嘞、哦，
2: 拖鞋，还、
1: 就是、拖鞋，啊无就把迄沙有诶唔敢爬，将爬来了吼，伊抓出来，抓
2: 出来内脏，
0: 等下保弄找到出来，
1: 提杀虫剂，
2: 对，杀虫剂，对，
1: 杀虫剂提一直喷，其实杀虫剂较早咱拢是用。除虫局
0: 是
1: 个 DEEP， 伊这其实对环境、对人体拢无好，
0: 伊
1: 这是有毒性，
0: 恶毒的啦。
1: 但是啊，咱个喷过了吼，其实你到家抓死去啊，咱会去切涂卡，咱想话咱个切起来。
2: 对、哦。
1: 但是像咱拄仔讲的，咱切袂切了介清气。为啥咱食物件，囡仔食物件时阵落去涂卡？啊，物件我 QQ 加对，啊，你拄仔你也喷过杀虫剂，
0: 哎呀、啊，
1: 哦，你可能会加掉，很有毒性。
2: 啊，你加掉安那吗？
1: 其实
0: 对哦，老晒哦，不比如讲中毒冇可能哦。
1: 对啦，这种看你，咱都要讲对嘛，看你本身的抵抗力啊。
2: 嗯。
1: 啊，但是有毒的物件，咱是希望大家拢莫去碰到。
0: 当然啦、啊，你想这杀虫剂，老实讲啊，对这家抓啦，高血压，老实讲，水喷以后水死啊啦。
2: 水死。
0: 啊，但是这味道是讲真正做拍片。
2: 你要人爱走啦。
0: 系啊，
2: 啊人爱走啦。
0: 爸爸妈妈，我
2: 唔知喷掉。
0: 我唔知你咪用过迄个水烟杀虫剂。
2: 水烟给我倒。
0: 假死人哦，水烟杀虫剂伊面顶有写哦，你人袂当伫厝的哦。
2: 对。
0: 你就是讲，意思讲，比如讲，你要出去佚佗啦，要去外口，从就要去两点钟。
2: 两点钟
0: 以上哦，你再那个即个哦，水烟杀虫剂哦，
2: 佮
0: 点袂了啊！你人拢袂点了，你人你伫遐输的，人会呛
2: 死哦，
0: 不是会中毒哦。
2: 是中毒。
0: 啊，中毒了，你若讲吼严重，有可能会做。性性命危险
2: 嘛，
0: 啊，所以吼、哦，咱就错当吼，你若讲，可能即马拢会去用着杀虫剂啦吼，啊来去
2: 水烟呐、
0: 啊，啦，台
2: 只，无食迄种一粒可以食有无？
0: 台只的蚊虫啦、蚊啊啦、狗虾啦、虾蛇，过去较早的人哦。因那无这物件，伊要啷个这物件用掉啊？
1: 你记得咱细汉的时阵，拢听拢看阿公阿妈吼，因摕着迄个香茅。
2: 香茅，什么是香茅？
1: 香茅草。
2: 哦，香茅草。刚
1: 才咱那些庙里遐静静做。
2: 嘿。
1: 哦，啊那迄个热天要困的时阵吼，应该香茅草摕起来点。
0: 烧起来，
1: 烧起来时阵，伊家迄会弄好熟。
0: 好、哦、出
1: 啊，全出烟。
0: 哎、欸，
1: 啊，已经摕纳来了。
0: 哦，
1: 黑暗就好困的，蚊虫拢袂来。
0: 哦，用迄个香茅的烟呐、啊，
1: 香茅气味。
0: 气、
1: 啊。烧嘞、哦，你烧嘞了有熏。
2: 有味嘿。
1: 有熏，但是伊熏，咱唔是要伊熏，伊有迄个气味。
2: 好、哦，
1: 因为香茅草本身有香茅油的成分的耶，啊，野挥发，啊，你修理了增加野挥发，所以你的规根你香给了，咱看是烟，但是伊有个气味也造出来，
2: 哦，
1: 啊，所以咱规根有个香茅的气味，啊，黑蚊虫就惊，只要老一辈拢知。
0: 哦，所以你讲起来蚊虫啦、狗虾啦、虾蛇，伊是惊气味啦。
1: 哎、欸，如果咱讲对嘛，
0: 不是迄个烟，
1: 哎、欸，对，伊嘛是披着气味才会来，才给你提你迄个是不请的嘛。
2: 啊，是因为气味。伊安那死法？
1: 伊袂死，伊
2: 惊哦，
1: 像咱那皮着只草的物件，咱咪尽量闪过。
2: 咱那看着，着咱想，
1: 着咱那皮着草的物件，像刚才咱那经过粪扫山，咱甲爸爸妈妈讲，咱行遮无，就草，
2: 就草嘞，对哦，咱无想要行这条。
0: 较早粪扫山边啊，拢全是讲哦，那个啦吼，
2: 臭臭腐尸的味道。
0: 哇，人讲咧粪扫的水哇吼，哇，足臭的啦，
2: 臭的
0: 嘿。啊，那徛过哦，一定爱憋气的，
2: 捂鼻子。
1: 啊，咱尽量表面呐，像咱最高啊就草的，咱嘛尽量表面
2: 开。
0: 有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
1: 像
0: 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那像是伊迄个爱用迄个香茅的气味，
1: 是，
0: 即我都甲食物件，伊则未来走咱的厝内内底，吼，咱咧困埋较安静嘛。
2: 哎，比如这是食的物件是，也比如讲蟑螂啊、蚂蚁有无？啊，个边啊，伊是闻到食，伊就昏倒去啊。
1: 伊毋是昏倒，伊无解，伊会避开。
2: 哦，
1: 咱若去闻到臭的物件，咱人卖闪。
2: 好
1: 好。哦，伊若闻到伊无解伊的味的时阵，伊卖闪。
2: 嗯。哦。
1: 阿姨，你想去倒，可能走去别人倒吧。
0: 哦，所以哦，这太麻烦了啦。你那阿管我吼，我是哦，拢阿那较早我细汉的时阵咯，我为着要我的爸爸妈妈较好困，你知道？我去，我都先房间，我把衫脱啊，光光。
2: 啊，你要顶？
0: 我先我帮阿顶安尼啦，阿帮阿食饱了就别去顶我的爸爸妈妈安尼啦。啊，你二十四孝啦吼，好啦，无啦，这个哦，错蛋哦，你也想讲吼，咱那要较简单呢。比较甜的呢，你想讲烧香茅草，烧到规间烟蓬蓬，
2: 太麻烦
0: 啦。嘿，目睭老实讲啦，
1: 嘿，你那今麦，你那今麦，安尼烧的时阵吼，隔壁去报警，讲领导走，领导走火啊，等你救火车的了他。
2: 大楼那个警报器啊，
1: 洒水器
2: 啊，
1: 洒水系统，
2: 对
1: 啊。
0: 你来讲住公寓的吼，我讲在讲，你可能家己厝的可能 OK 啦。但是你也讲，即马做者大大楼呀，大楼弄迄个什么，迄个侦测器，你知道？
2: 就是洒水系统，
0: 对啊，
2: 侦测。
0: 我你讲，你个点那个昏昏的，你是讲啊？我要甲厝的哦，狗呀、家抓，边啊拢摆来阮家，结果吼昏昏的了，开始就抓水啊，开始啊警报，
2: 规大楼拢震动都响了。
0: 啊，大家拢惊个要死，我做一间咧，做一间咧小屋啊。哎，你安尼讲起来哦，有什么好的方法哦？一旦甲咱家的这个吼狗呀啦、家抓。啦，这饼啊啦，甚至一般啊吼，拢卖来咱兜。
1: 即卖吼，因为咱的科技吼愈来愈发达，你伫国外吼，咱看到国外因地因的庭院啊，是呢厝内拢会种些香草植物。
0: 哦，种草啊，吼。
1: 就比如香茅啦，吼啊，柠檬草啦，啊，迄个薰衣草啦，啊，茶树这些薄荷这些草，其实这拢有迄个防止害虫的功用，伊的气味，
0: 气味。
1: 但是呢，即摆咱的厝哦，因为厝台湾，
0: 那我多
1: 贵了，
0: 那我多
1: 去的空间过，你来进这個，
0: 无可能啦。
1: 啊，咱会当来迄个种只草提炼，哦，甲提炼，提炼出伊的香味，唔是讲提炼出伊的香味啊，你哦，咱乖看伊内底迄个香味含迄个有效系数，哦，比如咱香茅的是香茅醇，
0: 嗯，
2: 香茅醇，
1: 对，香茅油内底有只香茅醇，这香茅醇则是迄、那个。芒啊啦，芒糖啦，吼，
0: 高抓啦，大抓啦，
1: 英雄剑说英雄剑气味，
2: 全无爱的啦。
1: 对，啊，咱在看伊的含量有管无？
2: 哦，管含量哦。
1: 你提炼，因为咱咱提炼的物件，你半年前的时阵，哦，伊的迄个生长的迄个生长的迄个效果无同款，有些欠水啦，有些日头伤大啦。
2: 因为天然呐。
1: 哎，对啊，你
2: 一
1: 进起来时阵吼，伊的草啊有些发料无好啦，吼，啊，你内底迄个伊的迄个。香茅醇的含量啦，有效系数的含量啦，无遐强哦，所以咱提炼的时阵，咱都要来看迄、那个，咱来经好的草来提炼，起来的时阵，咱再去用电脑来分析，看伊内底的迄个有效系数有强无？
0: 香茅醇有够哦，
1: 一定要有够，一定要达到85%以上。
2: 85%，
0: 所以你不是讲哦，我厝的哦，简单听啊，即马错蛋讲啊，我厝的放一挂香茅草安尼就好啊，
2: 无再干。
1: 你放的时阵，你也放几堆，因为你唔知你内底嘅含量有够无。
2: 哦，
0: 后来你嘛唔知伊伫倒位，就是讲你唔知狗呀收伫倒位，鸭爪收伫倒位，
2: 芒糖、
0: 边那伫倒位，是两拢唔知。
1: 啊，过来咱就是讲啊，肉桂哦，肉桂对这嘛有效。
0: 肉桂哦，
1: 肉桂有
2: 肉桂是咱食的肉桂吗？
1: 阿姨。以后啊，咱 妈妈爸爸妈妈讲阿婆来去迄个
0: 营养帮，
1: 每次我落去等来啃，那皮是真胖无唔对，
2: 对哦。
1: 但是咱来讲，伊肉桂有些肉桂醇，你也看伊内底肉桂醇的含量
0: 高哦。
2: 我们是爱含量啊。
1: 对，伊也无搞你胖胖胖，我来讲你若胖的时阵高血压黏过来啊。
0: 真的，本来我想要伊爱伊爱高血压加装麦来吹。
2: 结果引过来
0: 了，你别急，高压加做那一大堆啊！你啦，
1: 因为伊内底迄个肉桂醇，伊高压伊上惊吼，加做伊上惊，迄肉桂醇的含量啊无够的时阵，啊，这对来讲的是食物啦。
0: 嗯，
1: 啊，你若讲迄含量有够的时阵，对因来讲，因就是惊迄个气味啊。
0: 哦，因哦，
2: 你走啊啦，
0: 气味因闻起来不舒服啦。
1: 是。
0: 哇、哦啊，所以你讲啊，即马来当个这个香茅草啦，搁这個肉桂啊，跟各方。
1: 有啊，還有那个月桂叶啊，
0: 月桂叶哦，
2: 月桂叶是要种什么、啊？
1: 月桂叶来对伊的成分跟因拢同款，伊买当来驱逐蚊虫，啊，这嘛实验证明是非常有效的。
2: 哦，实验证明蛮好诶。
1: 是
0: 哇、哦啊，所以这三项就对啊。
1: 当然還有其他的，
2: 秘
1: 密
2: 啦，系
1: 啦，咱是讲
2: 商业机密，
1: 咱是讲一寡吼，大家较知，较好取、较好提到的物件，咱来讲给你听。为啥？你讲的，我去提天然的来用，啊，甲恁讲的。讲的迄个效果拢无同，就是我跟你讲的，你要看内底伊含量、伊的纯度有够无？
2: 嗯，
1: 哦，咱讲的纯度。
2: 这个是你功夫的所在啦。
1: 是，你一定纯度爱有够。哦，你买金嘛，你买18K，买24K，有人讲24K，我系较贵，为啥？因为我系纯度变更加好，我999点点999，
0: 哦，
1: 可能99.1。
0: 哦，了解了解。
2: 你讲的无同款。
0: 纯多啦，所以恁起码恁有已经发明的讲。有一种天然的，而且对咱人无排害，而且你只要伫厝诶吼，爱甲切切转转诶，遐个蚊虫啦，遐个蚊啊啦，遐个狗遐啦，遐个家雀，只要闻到这味，伊就袂来咱厝诶观光啊啦，
1: 袂。因为个离开，因为搬厝，
0: 因为搬厝，因为这个气味对人来讲是无好闻的。
1: 是，
0: 因为讲啊，啊，这间厝有皮子，
1: 系，
0: 哦，我买来这间，我来去厝边隔壁一间，啊，隔壁一间无拄啊好，哈哈。所以你若讲吼，咱这若有甲转转碰碰的了，遐你就甲免烦恼，这物件来咱厝的，咱厝就干干净净，你就袂讲直直看到狗遐啦、家抓啦、吼果蝇啦、蚊啊啦，一大堆安尼啦。
2: 是啦，
0: 欸、你喜欢呢吼？
2: 哎、欸，这个有一种实验证明嘞。
1: 有，咱拢有上去迄个大学甲大学配合做过实验证明。
2: 好好好。
1: 哦，啊，因为咱有即卖人吼，咱愈来愈注重迄个健康。
2: 对。
1: 啊，搁有迄个天然。
2: 对。
1: 哦。
2: 啊，咱一定要健康搁加天然。
1: 对。啊，咱尽量卖用一寡迄个有毒的物件啦。
2: 是啊。
1: 像咱拄仔讲的，你的迄个杀虫剂啊，吼、你喷喷的了，有时啊，咱人阿姨啊在涂卡白的时
2: 阵，啊，未使，去食中那还得了。
1: 对。叫其实咱感觉吃了就清气的，但是一般拢会够有淡薄爱残留。
2: 伫个迄个所在就是啊。
1: 哎，对。啊，咱那是天然的物件呢，你吃过了，虽然你有残留，但是伊天然的物件对咱人
2: 体
1: 是
2: 无害啊，
1: 无害。都是你碰到你。你无小心夹掉了，咱
2: 给
1: 你，咱来啉水过程，还是咱的脑干运动的过程之中，
2: 移
1: 动会代谢出来。
2: 嗯，
1: 哦，这对人体绝对是无害。
0: 啊是，来，安尼哦，咱扯淡哦，你是咪个爸爸妈妈讲一下讲，你讲的这罐这这么好用的哦，伊的使用方法要哪用？
1: 使用方法哦。只要咱若看到迄、那个高遐因行的时阵，可能唔是干一只两只，因为啥是规排。
2: 规排对。
1: 你只在行的路径顶头，你甲喷过了，伊绝对袂阁行迄条路。
0: 哦。
2: 啊，伊甲拔掉咯。
1: 所以你也你喷滴个了，你要去喷花的。你规你甲喷一耳口啊内底，伊绝对袂来。
2: 好好好。
1: 咱讲一个迄个故事。
2: 嘿。
1: 啊，原来嘛是来公司看到。
0: 嗯。哦、对。
1: 啊、叫我一定爱爱好伊，我即马做袂出来。
0: 嗯。
1: 朋友来公司看到，吼、哦，伊讲啊，阮囝吼食奶茶，食食囥在遐，囡仔嘛，食无可能一盖拢输完，伊讲囥在桌顶。
2: 嗯。
1: 出去回来了，搞遐背个规迄个
2: 规
1: 袋规袋杯啊，我伊个咩歧视？阿姨看到阮在做，阿、啊、姨就讲无提一罐，啊，我送你啊。
0: 嗯，哦、对。
1: 系啊，你要做我嘛无法度，啊，我欠费。
2: 你做袂出来，你。
1: 阿姨讲伊回去讲，你就踮咧迄个杯啊喷一下，喷一下耳孔啊。哦，阿、啊、你困国困诶， 啊，那我看到一只两只，你个抓来，我个抓来。
0: 是啊，对啦。所以哦，伊这吼是天然安全的。
1: 又甲讲，伊讲阿弟哪个有给你只够好啊？非常有效，
0: 非常有效啦。
1: 一对杯也无高下，
0: 未无高下吼。所以其实吼，我感觉吼，要从简单的方法是爸爸妈妈吼，伊这第一个一天然无毒啦，
2: 对啦。
0: 而且伊味道佫真清香哦。
2: 然后伊佫有实验证明，伊佫有佮加奶，是佮到一间大学去配合去做实验证明。
0: 我简单讲啦。其实爸爸妈妈你也有讲吼，有即款吼会当来吼，会当啊，即个蠓虫啦、狗呀、家雀、蚊啊，未来无想要来咱家哦。你着为厝的头哦，为涂骹哦，壁家的所在开始钻，砰砰砰砰，规间拢甲钻钻的。其实你 OK 啊，你拢免烦恼讲狗呀、家雀位倒出来啊。啊，过来你来讲吼，咱厝有当下你蛋一瓜什么水果皮啦，对不对？你后边后阳台的所在，你着对。粪扫场迄个所在，你等果果子皮啊，果带菜所在，你拢先个转转。
2: 哎、欸，错，但我想要请问，想请问一下，你讲，伊这转，敢那会使转？你讲迄个伊出没的所在啊，比如讲我来追那个嘛，那个水那个叫做什么水管呢、欸？
1: 嘿，其实你拢会当转，也我是要甲你讲，就是要证明讲你现转的了，你就看到伊袂当我行，那、哦、要甲你讲，那是有效的物件、
2: 哦。了解了解，其實所以意思是讲，比如讲咱厝内底，比如讲水管，好不好？水管
1: 啊，对，
2: 就是
1: 你暗时要困的时阵吼，啊，你就迄、那个，你卖用砖，因为你用砖来讲，你是砖在顶头啊，你甲迄喷头拍开，啊，你用刀的。用刀的吼，和伊个水，和咱的和咱的迄水吼，会当经过你的迄水管，你水管内底拢个气味了，高加刷，唔敢个爬起来啊。
0: 嗯，对，其实哦，串人虫子所在是倒位咧，就是咱灶卡虫子啦，灶卡因的煮食你知道，煮食喷油啦，
2: 是，
0: 啊，遐油呢，伊就调去咱，比如讲诶，我咱的迄个桌面面顶啦，
2: 嗯，
0: 啊，搁咱的食饭的饭桌啊面顶啦，
2: 对对。
0: 其实哦，安尼哦，诶，错蛋。那你讲起来，我桌下面会使喷无？
1: 会使，
0: 桌下面拢会使喷。
2: 就煮完饭了，个喷喷的。
1: 对，你喷喷。
2: 爱切起来无？
1: 你喷喷的，你不爱切就单一打。
2: 啊，
1: 你
2: 哪？哎，
1: 你哪边切？当然是你切过了一个焦纹。
0: 但
1: 是
0: 嘛、哦，
1: 但是你个焦纹个中间上，你的豆腐会加一寡，会切起来，所以你也好够可能，就是你的迄、那个
2: 也
1: 持续性，无也持续性也较
0: 诶，较少较少。
2: 哦，持续性
0: 啦，较少啦。哦，所以其实吼、哦，咱就吼、哦，只管伊这无毒无害，佮天然的嘛，对不对？所以咱就你个豆面个转转啦，其实规根我拄阿文讲过，你就规根个转转，你气味好滴的时阵，遐有诶袂。帮糖呀，你都没地带，咱厝里就未过去看到遐，哦咧有当看到遐真正做阿杂个呀。
2: 像咱的门有无？咱的门拍开拢有帮啊无？咱在恁门边有无？
0: 没啊，那个倒砖呀。
2: 就是门，
1: 你的门到遐一定
2: 爱装，门到啦，
1: 玻璃有到遐，为了避你个，加做为了避你个，
2: 对啦。
0: 啊，所以要来错蛋吼，你也想讲安尼喷吼，咱差不多外久喷一盖，
1: 外久喷一盖哦。其实咱是建议讲吼，你那是一天会当喷两三盖是上好啦，
0: 喷两三盖，
1: 因为即卖热啦，
0: 哦，
1: 热你的迄个物件挥发较紧啦，
0: 嗯，
1: 哦，啊，你讲伊的迄个持续性，你若讲寒咱喷了，因为无遐热，哦，啊，迄个无遐热，你若因为咱烧的时阵吼，咱的迄个物件拢会挥发嘛，
0: 嗯，
1: 啊，那气味留会较留会了，
0: 哦，因为这气味伊会一直挥发掉嘛，伊唔是像咱讲什么哦杀虫剂可以吊在面顶。
1: 啊，也是有毒，
0: 也是有毒啊！
1: 你花就是有毒啊！
0: 啊，对啊，啊，咱这是无毒的啊！
2: 无毒的
0: 啊，所以哦，伊啊气味愈来愈少的时阵，啊，像阵狗也加抓伊，就可能个哎呦，这间已经无迄个气味啊！啊，内底是不过做只全面食啊，过要来吼、哦，所以咱其实哦。两三天、三四天，甚至一礼拜从这哦，一礼拜个抓一届啊，规间个抓哦，安尼应该就 OK 啊啦。
1: 一礼拜上久啦，
0: 上久哦，
1: 你啊两三天转一届啦，
0: 两三天转一届就对啦，
1: 是啦，
0: 反正转的，你就免烦恼，较免烦恼遐物件来处安尼啦，是不是安尼哦？哦，所以咱的爸爸妈妈哦，你想的到所在，甚至你再讲恁家狗遐家抓边啊，从这所在，你就遐个
2: 转转，你就遐
0: 个拢个转转，啊，你免讲哦，佮佮切切的哦，你就佮藏下得啦，
2: 对，
0: 你讲伊第一个哦，你食着嘛袂安怎伊啦，伊也袂讲伊唔是想咧杀虫剂啊，规间气味足歹，安尼敢若毒药同款。
2: 从我拢安那抓，你知无？我讲我安那抓啦，我拢伫咧抓咧迄个咱的迄个那个水管的地方， 我煮完饭了，我那个转那个浴那个叫做厨房那个洗水槽，
0: 嗯，
2: 伊内底唔是一个缸啵，
0: 对，
2: 就是咱的厨余的捞水迄个缸，我拢个转转的。啊，我有种一挂花啊，花盆外面我拢个转转嘞，
0: 嗯，
2: 啊，够咱的火炉间啊，浴室。浴室，比如讲洗面台，迄、那个有空的所在，我一定抓。
0: 系啦，
2: 因为我惊伊藏喺内底走出来呢。
1: 可可可，即卖讲的是属实，因为伊家拖起滚登一起。
2: 对哦。
1: 嘿。
2: 啊，我觉得真的好用。
0: 哎，都可可都要开始讲的水管的，伊讲的水管就是咱讲的排水孔啦。
2: 对，排水孔啦。
0: 就是咱哦水槽的排水孔啦。
2: 对对，你只要有空的所在，我拢个。
0: 阳台排水孔啦。
2: 对。
0: 厕所的排水孔啦，哇哦。后阳台排水坑啦、啊，水槽来排水坑，迄都是讲叫你要转转的啦。
2: 啊，我后阳台因为有一个粪扫桶，遐意思就做平啦。结果我用自从伊，我自从个吐，一直个吐，因为做未出来，伊好好好，很珍贵一罐送我吼，我都很就认真个转迄个粪扫桶。迄果因个恐怖，恐怖到我起脚不皮，你敢知？
0: 啊，热天咩？
2: 嘿，
0: 我无法度啊。
2: 你只要放食物啦，差不多无几点钟，迄果因有够
0: 开始来啊！
2: 迄一只两只，迄无法度算，迄是骨力十只，迄就恐怖。迄只有后来就是喷一罐了哦。迄粪扫桶有够清气的，因真正拢无做走出来，我感觉足好用的。啊，个高压，高压嘛是我感觉嘛就好。
0: 足讨厌，
2: 足讨厌。
0: 对啊，高压加作边啊，我弄出臭呀！
2: 是 啊，
0: 啊，所以哦，咱家爸爸妈妈哦，伊这不是家你的棒糖呀，遐边啊，高压加作太湿哦，一时何以卖过来领导？
2: 拢未来领导啊，
0: 嘿，
2: 拢未来领导。
1: 我个无介意这环境
2: 啦，对啦，
0: 伊无介意
2: 这环境，有一个味啊。
1: 因为咱的听众朋友的可能嘛是性暗性火的啦，伊嘛无爱杀生啦，
2: 对啦，
1: 这管上好用。
2: 是，
0: 未杀生啊个吼，伊未来咱厝的观光，
2: 嗯、
0: 啊咱厝的未叫底下，大概看电视、食水果都看到啊，就佮边啊佮来啊，吼、哦，就
2: 但是这是迄、那个。狗牙啦、蚊啊啦，啊个蟑螂啊，过于讨厌的味。不过咱人直接闻到这个味是足清香的，
0: 是袂安怎的嘛？
2: 对，它味道不会像纯咱杀虫剂足呛的，完全不会，你放心。伊就是天然的植物、植草的物件，一片啊淡淡的肉桂味。哎，你闻下你感觉舒服哦？
1: 那是天然的迄个植物来去萃取出来，
2: 对，
1: 啊个用电脑来分析伊的迄个有效成分，达到一定的一定有。又好成分诶，迄个标准以上，啊，咱才做出这些产品。其实，咱用这個，啊，咱诶厝内那无迄个蚊虫，啊，那无迄个胶刷
2: 胶
1: 胶下边啊时阵，咱这厝内是一个真好的环境。你踮咧厝诶，你嘛会压杂，
0: 对吧？对吧？
1: 咱踮咧厝诶，就是爱轻松，迄个放松，
0: 对啦，对啦。
1: 然后一个好的环境，哦，就袂讲啊，咩？你去拍一只，你去拍一只，啊，一只胶刷照你个，然后大人应该哀叫。从有诶听到吼，就阿杂哩。
0: 从这就是看到爸爸啦，举一支电蚊拍，一只玉棒啦，啊玉龟棒我嘛拍未掉，
2: 拍未伤掉。
0: 啊，个边啊嘛拍未掉啦。
2: 嗯。
0: 我看啊，即马吼电蚊拍扛来了，迄只边啊佫缩出来。
2: 是啊。
0: 啊，缩了佫拍，佫拍无。
2: 系
0: 啊。哦，你这样就毒啊 ，LP 啦哦。系
2: 啊
0: 系
2: 啊。
0: 哦，所以啊，即马天然的，啊佫有效的，
2: 嗯、
0: 啊佫对咱人无伤害。
2: 对。
0: 啊嘛，因为刮好棒糖膏呀，加抓边啊。果伊未来到诶，
2: 你嘛免阁去使用什么人工杀虫剂哇，水烟式杀虫剂、蚊香那些东西，迄对咱人的身体其实都无好。
0: 嗯，听讲咱这个咱这串档的吼，
2: 嗯，
0: 因这人这吼已经电视啊，
2: 哦，
0: 惊多人要几万，
2: 所以个偷一罐都唔愿意好
0: 过。要几万做啊啦，
2: 惊死人啦！
0: 啊，那你也看卖，遐尼这样买表示吼。
2: 而且嗰是回购的哦，
0: 啊、表示啊哪里表示一定哦，
2: 有它的效果了。
0: 我们个电视台卖个安尼哦，
2: 卖到几万宗呢，
0: 哇，这厉害，这么
2: 夸张哎！
0: 清洁达人哈、
2: 哦，你嘛好心。好心咩、欸？
0: 这传姐来啦，
2: 传姐好，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嘛，
1: 阿文甲哥哥吼已经用心啦。哦，温做的不会懂的是，味料还可以啦哈、
2: 嗯。但是
1: 阿王阿哥哥因要求温做好因的产品吼、哦，有效成分吼、哦，爱
0: 加过
1: 加哦，个不是一定要加，爱个比因更加强。
0: 对啦对啦，
1: 阿老朋友在讲啊吼，所以我嘛是该加强，因为我嘛希望讲阿王阿哥哥的观众朋友吼、哦，睇到是比别人更加好。
0: 对啦对啦对啦，
1: 阿、哦啊、比别人更加有效的哦，阿来者。嘛是要甲大家嘛是拢是朋友啊，
0: 啊对啦对啦，
1: 所以阿文甲可可因要求的迄个成分是更加重的，
0: 更加重的啦吼。
1: 是，
0: 好啦，阿你刚才咱这
2: 個，所以你滴迄个东边森林啊，跟迄个桃子屋啊， 因拢销售到很可怕，对吧？
1: 有些糖做啦，有些糖做。
2: 你想欠伊啊啦，我知影用销售的就恐怖，就恐怖诶。
0: 嗯，好啦，阿恁吼，来阿恁吼，恁吼在期待吼，创造可能再见面，好物件吼，好咱这爸爸妈妈啦吼，来感谢。
2: 谢谢。

0: 你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那小玫瑰刚在毛灰啦，你看，伊个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嘅音乐，佮世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就因你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嘅影音甲图文档案，而且还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之类著作，即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火炼正神俗称土力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江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正神，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年会等绕境活动，拢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唔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坑元宵年会等的风俗，相传是清朝道光年间，皇帝为了加冕，占为真的孝道，特别下旨赐白沙坑以翰林官神为中心。话讲当初伫咧白沙坑文德村的村民詹维清渡海上京，考到进士任官了后，一直留伫咧京城。但是思乡之情唔捌减少。伫咧道光25年的元宵节，伊对着皇上观赏花灯，见景伤情，不知不觉目。
6: 伫后方天边度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垃圾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频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收听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无了解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你就卡公司的专线来。大家在旁边收听的节目吼，应该拢非常非常清楚啊。咱都伫节目当中一再有甲爸爸妈妈伫提醒，亲像你到指定药局去看公司的产品呢，一定爱首先先了解。咱即马公司有活动，现买现送活动，啊，你都金额有符合，你都爱有公司上下。啊，亲像那去看外包装的商标，你有斟酌无？包装都重要诶，啊，个产品名啊，讲好掉，安尼咱得使用，咱得吃，咱就比较比较放心。在节目当中，我拢一再一再在吼，甲爸爸妈妈提醒，就是安尼啦。食对个产品，较也食侪哦嘿。啊，咱若无清楚，也是你遐无指定药局诶，啊，你就直接打电话给我就好，我来帮你吼做服务。诶，药师和你联系好势，直接送去到恁家，迄拢足方便诶，无加收任何费用，啊，所以足方便诶啊。啊，咱好朋友逐工伫旁听收听我诶节目，我也希望人人在这部分拢有斟酌，哦，拢有斟酌，安尼就是咱诶权利。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你有打电话来，我就有记录，我真紧赶紧来跟你做一个联系。啊，当使用公司的产品吃好，会去搞阮宣传。啊，这部台片下呢，买去搞阮多多宣传吼。大家在节目当中都有跟爸爸妈妈说啦，啊，我们也希望说吼，在我的节目当中呢，人人都有加一份健康，加一个平安，加一个快乐，身体若管够好势吼，确实差别差真多哦。哦，我们在这提醒爸爸妈妈呢，多加小心，多加注意，非常感恩你。同款节目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进空橄榄报道气象。
1: 艾丽小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空，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同款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各地区基本上拢是高温炎热的好天气。气象局嘛针对14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特报。上高温会来到36度至39度，而且透中昼的时阵，紫外线嘛拢来到过两级以上，所以好朋友出门就爱记你抹一个防晒霜，保护皮肤。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7度至40度。中部26度至37度，南部26度至36度，东部25度至34度。天气超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良好的指数，空气非常的好。以上气象由晋峰报道，今麦个时间交等你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晋峰给咱报道气象。讲到最近这天气诶炎热，非常非常炎热， 咱同款甲爸爸妈妈呼吁，咱就是爱吼水分加啉。你水分啊啉无够吼，确实吼哦，迄地输掉。当有诶讲哦，他卡拉讲干呢，啊他人徛袂掉，甚至讲我规身躯身疼人艰苦，哦做艰苦就对啊啦，哎顶顶问题拢走来。啊，所以伫咱的节目当中，咱赶快弄甲爸爸妈妈提醒。哦，在这部分呢，咱当然就是多加小心注意。慢性病，咱的爸爸妈妈遐慢性病又爱食哈。好哟，你若无食吼，一讲起来一艰苦起来，迄有诶真正真严重哦。啊，咱赶快伫电台车有甲恁呼吁，呼吁恁爱注意斟酌，确实这足重要诶。有个人常常讲啊，心肌梗塞的，人艰苦的，啊，就是慢性病药，家己拢无吃。有诶，食甲袂记啦，啊，咱照起讲食才好吼。交朋友来讲新闻，交朋友来讲着即个药诶问题呀。啊，当看人真侪真侪，啊，佮有加减片诶问题。啊，当然吃，对身体健康是上重要诶。啊，所以即卖真侪人咧抨击啊，啊即。乌心油、低钾的油，啊，根据了解，啊，这样目前在这部分，啊，到底是拢有了解清楚、调查好势啊无？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本个月初吼，议会了解当中，伊都非常不满台中市先公布问题药品的流向。东明的这个台中的副市长黄国荣，为什么你要提早来公布？哦，伊个这个讲为什么要提早来公布安尼啦？啊，不过周龙泰长在台中哦，一个会议当中吼、哦，啊，拄到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呐、啊，啊，说该靠的讲啊，好个在啊，你来处理吼、哦，中油这个不是中油啊，是中联呐、啊。啊，中联邮政吼停工并下架本地邮品做啊真好的对吧？啊，不过卢秀燕无因为讲你甲娱乐，我就做欢喜。伊煞伫咧化为中央，你也较紧了解去调查啊，所有原因到底是安怎？啊，你爱来出面甲咱台湾这民众个人回失礼才对啦。因为这食油的问题吼，家家户户人人拢会食到油啊。啊，为什么他会有出这种状况呢？是检查问题吗？啊，头前山人检查是安怎检查的？啊，所以这互咱疗伤未够嘛。啊，唔则讲哦，在这部分，哦，当然人都开始在了解呀。啊嘛，希望讲。拢爱斟酌啦！你所有你若无调查清楚，这种的情形当然要予人民百姓唾弃呀。因为无人要去食到这种毒的药品啦。啊，当然在这部分就是爱有关的单位、有关的一寡讲吼，咱只讲机关的啊，特别来多加小心注意把关。啊，人民靠我就食出健康。啊，无即马拢讲医疗，医疗吼、哦，人手无够，啊，他打下搞破病。你头前所食诶食物，那把关啊好势，他迄个文明病愈来愈侪，好对无？啊，这就减少着医疗诶冲击吧。所以有真侪拢是牵连做伙啊。当然在这部分，就是爱有关诶人员，卖讲拢伫喷嘴烂。实际上有在做工课无？实际上有在做服务人民无？拢是为着家己的路会当行搁较长。人讲吼，你那是讲贪着一时之快，逐项拢家己好康诶，后盖家己嘛爱去承担呐。啊，当有时就是讲，咱如果那心肝好啊，哦，看下伫个嘴吼，安尼伫个配嘴烂，啊，有诶，讲一套做一套诶嘛有啊，啊，这就凭良心啦吼。啊，那有平常心嘞，咱路途在行吼，拄着贵人啦、福气啦，啊，更加搁较济。啊，那南山走啦，后盖嘛是家己爱去承担嘛。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朋友来讲到家人的报道，家人是政府天然灾害紧急抢救，而一挂合约的厂商前台风。营造公司杰森河的负责人， 别人检举伊就来把这吼，咧标诶迄个，佮包括围标哦，帮标一个围标，一个核保着一挂工程诶钱，甚至讲一个乌色着公务人员种这种诶手段，互咱料想袂到。那即卖目前得标诶公司，市府公共工程。姓何的还有可能交给家人市国民党籍的议员曾志远，利用议员建议款指定邮寄的姓何的来承担着去所有家人市府的阿当这承担着这公共工程，无怪讲家人地方法院地检署长指挥廉政单位好去超家人市府31个所在，要担着啥真呢？要担着啥好诶？拢共24个人牵连这个案件，拢互人了解调查。公务员内底包括科长，牵连真侪人啦。只要目前专案，依照着贪污治罪条例，违反着政府采买法所有罪嫌在侦办当中。我所以亲像这新闻啊，别看出来吼，迄只上歹看，甚至拢牵连着贪污的情形。我所以亲像选举要搁搞安尼，选举若要搞这种的情形，可能那在恁迄部分，也是讲人真正拢爱思考清楚。你那选对人，咱就幸福一世人；你选唔对人，咱就同款，又过滴艰苦一世人。有真侪种息息相关的吼，你讲对唔对？其实吼，无啥物对唔对啦，只是讲你脑底真做看对就对啊，看对人就会差别真侪，看唔对人就嘛差别真侪，好歹呢。另外，咱来讲到港番是报在新闻，这是高雄的报道。高雄市林亨区中横鱼港，迄个个白啊，迄种鱼白啊，吼，即马目前在兴建工程。原在地受到农业部优良农业的建设工程有个肯定，原在有摕到这奖项。新这个。新破区啦，吼！我在增加了90台渔船，迄个白啊，迄船篷停伫遐，改善着所有这个白啊的这位不足的问题啊，提供着渔船安全，会当来停靠，甚至讲也个个较大落鱼诶，鱼回时阵有空地啊，吼，规个空间拢有动出来，结合着地方民宿。也充分会当发挥着产业，结合着观光的效益。即马高雄市海洋局也再次强调，而且渔船啊，各白啊，所有即个停的位置，使用信号做好的，也因便是民众有时暗时会去遐散步，看黄昏夕阳，啊，搁听到一挂讲迄个，也来亲像。爬起来，海燕的声音，搁会当去看一挂天星，也搁有通看到真侪吼，无同款的风景，所以加一个观光的所在。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的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梁千玉所唱《第三杯酒》。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
1: 喂，
0: 你好，请问是东台邮局哈？
1: 嘿，
0: 你好，你好，我是社会现场，我是艾丽。
1: 哦，你艾丽小姐呀？
0: 嘿，他给牛你好。
1: 嘿，
0: 我给你看这通电话，是针对讲公司唔在讲产品底下销售的进行交状况。
1: 哦，你咧做销诶？因为我刚明天咧用迄种吼，都贵矮人去得买。
0: 好，
1: 还有假包会啦吼，
0: 系，
1: 啊是讲老岁仔人较无气力啊，啊伊在时啊食一罐足简单嘞，啊都加起吼，大箱拢买一组千四块，啊买也拢买，到尾食了有效拢买，大组食了确实唔也好。
0: 好是讲头家牛，你敢有听伊讲是安怎好？
1: 啊伊迄都老岁仔人气力较无好啊，啊较欠会吼。啊有诶，小可吼，小可小中风，啊，因个心部吼真友好，啊，就来讲，伊就讲啊，伊毋捌食，想无要去做下食看嘛。啊，因婆婆讲啊，安尼真友好，安尼要几组诶？啊，结果即马收完算，甲买超，哦，买超十外组有啊。
0: 安尼吼，嘛非常感谢你啦，对咱诶直播咱诶。哦，我今年公司今年支持，
1: 都大行拢有销咧。像阮先生吼，阮先生今年办八十几岁吼，
0: 系
1: 啊伊吼，伊电脑进前电脑发阿妈观音生，啊就是恁的青梧桐哦，我逐日都一届有个人拢买两三组啦，啊都买了足好个。我就咧讲，甲阮先生讲，啊无你来咱来开青梧桐来食啦。啊，阮先生真正就开，食一暗就感觉差足济，食三暗，食了两组啊，三组安尼食了吼，都可能无咧发生啊，无咧发生，无咧发病。哎，啊咧，迄清火汤吼，伫阮这边吼，嘛是真有效啦。迄人客拢家己指定都当来买啊。
0: 好。算头家冇得食清火汤，
1: 有啊！啊，阮头家都今年都八十几岁啊，
0: 是
1: 啊，算讲身管也较无好啦。啊，正常吼，拢我那吼去有当时啊，食八种诶，啊，就是恁的清火汤，人去吼，大家都人在买啦，啊，人在买吼，伊讲安尼，我咪来食，我讲好，安尼你要食上好啊。啊，主要伊食了，食几下过头就无咧发酸痛。像我恁金四是哦，今仔日讲我今仔日都卖几下做了。
0: 是，
1: 因为恁金四是吼，大家食了拢未歹。像今仔日做家事的讲，因妈妈哦，因妈妈食了嘛，想要早去食，食了讲有效，讲哦，按这款的物件那有那遐有效啦。结果。今天你给他买三组的，今天没够久，我买到没办法出去。金四四也做了很好的，啊，还尤其是你的新好用，我们老家暗时齁，实在说，都要暗时都要起来几十次啦。我说，人的新好用人，每个人人在买，啊，不然我们来开吃看看，结果吃了齁，就改善足济啊！我都开个几组呀吼，啊，食一组了吼，食了就感觉讲，半暝啊拢无爬起来了。
0: 好，
1: 一年会我那较济个啦，啊，但是这新药用吼，咱搁食保养诶，啊，搁唔是药物咧，啊，食了也未解到啥物，啊，阮头家讲，哎呦，这物仔真比尿搁看搁较好，伊讲吼。即款呢，即新药用哦，个食品呢吼，食来较无帮白啦，啊，较袂讲家家家都挂，家都胃啊，家都啥，我你要食了，即卖用半暝拢免爬起来啊。
0: 好，给你恭喜呢。
1: 系啊，谢谢啦。你的药啊吼，确实卖了唔呀好啦。我人去食了好，咱才敢推荐啊。无好，我哪敢推荐？含个阮先生，我都叫伊食，阮先生也食了。都大家讲啊，那恁的产品有影有信用，本来卖白都较无安尼吼，无遐有信心卖恁的，足有信心的呢。
0: 感谢你啊，头家娘
1: 啊，
0: 好对咱这帮哦，真了支持呢。
1: 无啦，啊你都我嘛爱多谢你啦， 因为我这我这我都开伫菜市边吼，
0: 系
1: 啊，拢我那是人客拢扎来，
0: 扎起啦吼，
1: 啊那一挂老伙啊吼，
0: 系
1: 啊老伙啊人客吼，啊食了吼那有效，迄运动饭伊都报来报去，报来报去啊，结果阮的人客吼，就讲、哦、我要即卖社会现场的阮的诶。信号用也是讲近视视安尼啦，伊讲伫诶社会现场诶，阮诶广告诶，我讲啊是啥物？你要食啥？伊讲都要食目睭诶，哦，食目睭就近视视啊，啊人客买到足顺诶啊。
0: 好、哦，好，安、哦、尼非常感谢你，因为咱吼公司利润是真好啦，啊你对咱公司搁遮尔支持。
1: 没啦，阮伫遮开那开五十几年啊，嘿，啊，阮的人客吼，我那算对阮老较信心啦，咱来改过水，我那真信用咱啦，啊，咱阮的人客佫算会讲加捧场啦，一届恁的信号用吼，一届拢免，一届免都拢免两三，免那两三组嘞，
0: 好，
1: 我讲爱老岁人，咱改服务起啦，那要紧。
0: 是啊是啊，
1: 啊那少年人伊就家己出来买啊。
0: 对、欸，我有听从打电话来哈，讲、欸、我做哦，头家娘恁服务有够好诶啦。
1: 哦，我系啊，未啦，阮吼，我早时要七点半就开门，暗时九点半才关门，啊，人客吼对阮的印象嘛真好啦，应该是老有做啊啦。
0: 是啊是啊，
1: 都开五十几年啊，大家对咱拢有信心，人客鼓吹啊，对哇？
0: 对，
1: 嘛人客都人客买鼓吹啊。
0: 起码人客交恁吼，有叫得那亲像好朋友咁快
1: 呐。系啊，我那做完二十组来吼，啊，有人客一概买两三组，那几个都未掉呀。
0: 好。
1: 啊，人家千万叫人家拢用用袂赴嘞。
0: 谢谢啦，谢谢。他今年是讲你冇在做挂账哦。
1: 有啊，我咧挂账啊。
0: 啊，唔在讲恁东台邮局伊位置是在哪里？
1: 阮伫丰原第一市场吼，市政街42号。
0: 他今年今日非常感谢你。
1: 好啦，
0: 耽误到你的时间真歹势。
1: 没啦，啊你闹来闹来丰原，我再坐坐哦。
0: 好啊，感谢你吼，他今年谢谢你，谢谢，感谢你哦。好，再见哦。好，再见。感谢服务到这。

0: 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他打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蔡小虎所唱。往事卖提起，
1: 继续过来进行社会现场节目，我是艾丽。好朋友，你有可能去买五块，赶快等一下一路小我赶紧甲你做一下联系。啊，咱电话都一定去买吼。哦，一个有江妈妈，一个有秀如阿姨，诶，亲像邱大哥，你冇卡电话来。诶，我这邱大哥吼真难定，伊也卡电话来，就是一困要做伙合啦。伊讲阿都免嘟嘟买啦，我来第一买做伙款款较紧啦。等好朋友吼，你老卡电话去买，我才有款。啊，有时就是当排时间，我第一回电话，啊电话过一礼拜，啊所以唔才讲有卡怪，我赶快等者一路小情景，赶紧交恁做者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阿哥今麦要来报新闻啊吼，啊赶快等者一路上，再个交恁来做者联系。交朋友来讲到这个幼稚园，过去这个教师吼拢真有耐心。啊，今麦听人别讲。啊，对一间幼稚园吼，伫拍囡仔，啊无就认字囡仔，啊无就囡仔去出着一寡状况转来。即卖教师教可能脾气较无好吗？啊是种种的问题，牵连社会呢？啊，当即卖这种的事件哦，说现在愈来愈多呀。在即台北市有一间幼稚园，县长诶，这是代课教师来讲代替啦。啊，因为不满吼，离这个幼稚园内底两岁，这囡仔呢无法度点睛坐在这个伊的位置当中在食餐。啊，竟然吼教师吼这个趴落来呢，硬硬用拖个拖灯讲你坐到遮，你卖有人走，坐到遮就对啊。用手拍囡仔，啊囡仔佫弄着学校内底椅啊，也滴输了一。倒边个目睭吼，哦，只诶目睭口啊，看起来拢乌嫩啊，拢乌青啊，啊囡仔就开始哭啊，啊到尾啊，哦，摕卫生纸来擦，啊等待这个家长来接囡仔时阵，看到，哎呦，啊阮囝呾呢，啊他目睭全部是这个乌嫩，啊讲乌青眼灰啊，较紧吼送去病房看，啊去到病房看了后呢，才了解到所有这规定。甚至家长无落只收啦吼，马上控告去告司法啦。啊，这台北检察官认为，这个县长完全无顾着讲这囡仔啊身体结构啊，佮无落承受吼，这种来佮拍落安尼，啊嘛已经造成好囡仔身心一个发育当中吼，啊拢有一个阴影。县长的教师不但无该安慰，伊伫哭啊，阿嘛无提供着搁较好医疗，也是通知着家长，只是摕着卫生纸吼，该擦擦个尔。哦，阿当最近会惊，惊到唔敢去读书啊！啊，爸爸妈妈当然都心疼，即马囡仔搁生手啊，啊，所以直接控告去到司法顶管。台北地方法院地检署认为，即县长的教师即种用零币个。啊，用这种勇敢拍，已经造成伤害啊！啊，囡仔嘛惊到，佫唔敢去读册啊！啊，当依照着妨害囡仔发育罪来改做一个起诉。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后边来讲到最近哦，这网络在流传，政府放松着苹果的进口，啊，苹果外口有农药残留标准，讲好做有六倍啦。啊，这是电脑网络上伫咧流传吼，一个传一个安尼。为着讲这美国吼，讲合作是啊，咱台湾一定要改进这美国的苹果啊，啊，佮改这标准，啊，修改着一挂标准等等的一挂讲话，拢人在网络上 一直传一直传，也引发外界的质疑，是不是有影讲进口着美国苹果呢？啊，所造成有这种的情形交状况，啊，即马人人会惊啊。话有时袂当恶人讲，有影有在吃吼，开当讲。啊，若无影无在吃，确实你来恶人团，只有散布谣言，一即寡吼，刑罚咯。啊，所以即马目前当然有好多保证在在做解说，因为咱人会听，危害着健康问题啊。为好多保证孙昌良在讲吼，伊讲台湾种红果的分普宁。这种三个标准定在三 ppm， 啊，那日本定是定二 ppm， 啊，美国诶这边定定五 ppm， 台湾是定三 ppm， 台湾是定三款。这是讲咱是这个标准上，并不完全依照着美国定这边的标准嘛。哦，美国是定五 ppm 嘛，啊，咱定三 ppm。所以是针对依照着科学证据，啊，佮有国外数据先再来定的。最近如果你若食苹果，啊，惊讲苹果外口有残留一挂农药，哦，这有伫咧讨论啊，未少民众会烦恼啦。啊，烦恼若食这水果，若佮有残留遐讲吼，一挂无好的物件，毒也好，还是无应该留的物件，啊，大家烦恼食出问题啊。啊，所以即马就是，温州的讲啦吼，是不是讲苹果吼，拿买回来时阵先洗，哦，先解洗外皮洗洗，加来烤，加来下皮，安尼才会当降低着农药的残留。亲像即个南口中介病院动物科的中心主任颜中海一直讲，像阿着即马亲像用清水来洗。下皮哦，算是即马目前冻开的吼啊，即马水果吼，因为啊真好食啊，但是因为即马天气炎热啊，哦，所以如果那是有残留伫顶管迄无好的物件，赶快你安尼做吼，就当降低着一挂残留的物件的风险啦。啊，专家嘛伫讲哦，即个分普宁吼对人体无抵抗啦。啊，但是因为这基因有毒性，哦，所以民众唔免第一恐慌。好、哦，同主要主管机关的源头把关着食品，这是头第一道线。啊，本来就是要做个好事。啊，恁嘛去买着这种水果呢，你有烦恼，唔再有残留着一挂农药。啊，当咱就先来洗洗的，啊，再过来下皮。哦，安尼就多加一点，是迄种防护衣。苹果吼，伊含有真侪膳食的纤维啊，啊，所以对咱民众哦，大家来个食时来讲，苹果袂歹。啊，人讲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吼、哦，所以来食苹果对咱清楚那胃肠不好的排便袂通顺呢，咱的纤维较侪啊，啊，所以就胃肠较好势啊。啊，所以如果你呐会惊讲网络上大家伫咧吼，伫咧防空，这残留。诶，一寡物件无好，那么你就先洗洗咧，先洗洗较个诶口皮，哦，卖讲直接食安尼啦，安尼就个愈来愈特动啊。另外，咱个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个讲到，这是咱前几天我在伫电台在报道吼，咱政府伫呼吁，如果你呐唔是非必要，卖去到中国大陆。啊，六委会顶礼拜有公布，自六月底以来，新增加十个去到中国大陆失去联络的台湾人。另外，还有一名地方法院法官，进前去到华北地区旅游，遭受公安直接入去到伊所住的饭店内底去甲伊拿查，啊，去甲了解。亲像在2024年元旦的时阵。已经有385个人去到中国大陆失去了联络，教授老弟兄阿家了解调查，也是讲女性的安全受到限制。大陆国台办的发言人叫做朱凤莲吼，当地妇联就讲，伊讲 罗委会偶然讲啦，编导者有诶无诶，故意传播假消息，企图要互人会惊，啊，互咱台湾诶民众唔敢去到中国大陆。伊讲安尼讲吼未通啦，完全徛未条脚啦。啊，其实这种诶行为真可恶，哦，甚至讲吼来影响着人诶心吼，这真正爱处理啊，这未通就对啊。刘委会昨暝也做一个回应吼，咱个大陆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姿伊伫讲，刘委会公布吼，所有的数据是董树林，也佫有家属向本会，也佫有相关机关机构伫订正，也是讲有报案的呢，即拢有统计呢，每一站每一件拢有评估的，有评有不估的，因只是。全部是讲念念啦，啊！即马至少一个有接到中共去到中国大陆吼，台湾人伫进行到底啊，该拘留诶，啊该临检诶，该吼伫调查，啊入境诶时阵去到饭店内底，啊搁伫了解，甚至去伫旅馆内底伫来询问，要求检查手机啊，啊搁有你带来物件，所有这拢是有凭有据诶呢。这种家属人来报案的，啊，各些拢有记录的，啊，对上含就有这学者、专家去到中国大陆专业交流的，甚至退休的军警，哦，另外也是讲一般的个人，拢有这种情形呢。所以刘委会唔再次强调，台湾的人若要到世界各地去旅游，也是做生意吼。将来妈妈讲亲像在中国大陆安尼的所在销售当地公部门，这样离谱，普遍甲人了解调查无理的交叉，是不是讲经济性的恐吓威胁，哦，要受到人的自由？啊，所以刘玉辉再次强调，政府当然有义务提醒个人，会当卖去就卖去。啊，有滴提醒你，若搁要去，我当然就看你呀。哦，所以这针对着国台办出来讲，有人讲，刘委会讲，这真正拢有凭有据的，这拢有记录的，搁是家属来报案的。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朋友讲到，这个立陶宛吼新任的总理叫做辛克维丘斯。像林头地讲着伫讲，将孙球要来交中国大陆，要来孙球讲恢复着因迄种关系啦。啊，但是安尼是毋是要去咱台湾啊？根据了解哦，伊伫讲迄当时吼，答应咱台湾设立在立陶宛吼台湾的代表处，啊，迄时阵决定伤过勇敢嘛啦。啊，当迄东西他安尼讲，啊，即马换人做呀，啊，所以即马做的人吼、哦，权力同大。啊，迄东西立陶宛2021当答应台湾在近来设立台湾代表处啊，啊，中国到尾啊，降低着交立陶宛两国的外交关系，双边的关系也受到冲击。啊，所以即马立陶宛新任的总理又搁想要甲中国大陆扭断。伊要交中国大陆关系较好诶，啊，要恢复着大赛吼，佮互相来去。啊，但是伊后底讲啦，迄、那个立陶宛诶总统首席外交政治顾问斯卡伊斯杰利特，伊讲新政府上任了后，未优先吼，哦，伫咧插即种改善着交中国关系，因为面对着立陶宛。哦，要搁有做侪记得爱赶紧处理，但是新总理吼、哦，伊有想要交中国大陆较好，啊，惊讲到时咱台湾的代表处恐惊都会跳无伊，啊，暂且是伫讲未改变台湾代表处，啊，但是你若交中国大陆较好啊，中国大陆绝对要求啊，啊，要求这到时都唔知影。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比如来讲到这卡球，有真侪爸爸妈妈爱看卡球的，哦，迄已经吼变到第四强啊！啊，西班牙啊，过去吼足强的，啊嘛拢有踢起伫吼头前， 啊，即嘛毛他去哩头前啦，吼、哦，啊化工嘛足强的啦，啊，这拢是头前几队四队啊，啊拢足强的，但是西班牙所有交化工的比赛规定当中，人人拢感觉讲化工较强。因为法国内底有一个将要踢的吼，卡级的人员，即姆巴佩呀、啊，姆巴佩就是法国的新员，啊，伊伫踢卡球这几年来拢踢甲足好个啊，啊，但是呢，昨伫两队小比拼，哦，伫比的时阵吼，西班牙伊就食着两分，赢过零分的法国。十九岁有一个踢卡球叫做亚马尔，哦，伊无入去踢球，但是说地书就讲，这亚马尔呢，伊到我度来借着这个法国的姆巴佩呢，讲大概姆巴佩呐对着伊吼，那经常都是伊的伊含伊有安尼一旦互相控制呀，啊，即马西班牙赢过法国也跌破真侪人眼镜啊。啊，真侪人感觉讲哦，唔是法国赢，啊，那变成西班牙赢。其实西班牙自2024年哦，澳洲的这个比赛，诶，去年伫咧比赛当中哦，伊嘛是有入围世界杯啊，连续三档国际大赛，伊嘛是用拍败着法国啊。啊，所以西班牙人本来嘛足牛的啊，啊，只是讲哦，伫咧卡球内底，哦，伫咧踢卡球。这个法国的姆巴佩吼，算讲有名的，哦，都真有名啊！人人都感觉讲这法国赢，啊，结果已经西班牙交法国两个小比拼比赛已经拍赢法国，啊，都有人在讲啊，因为法国加一个姆巴佩厉害呢，让西班牙这个团队吼有法度全部来控管啊，让团队赢过一个啊。咱来听歌，收听这首国语的歌曲是。
0: 这首国语歌是凤飞飞所唱《夜空》。

这段啊，咱的工商服务节，蔡妈妈在讲到是等于是比全方位营养素，到底是要几克？我伫咱电台吼，拢讲过几啊届呀。每一个人所食口感无同款呐。有的人讲我要食较高诶，啊，当然你都五六克啊。啊，你又讲我要食较薄诶，三四克啦。啊，看你口部大小也毛差呢。有诶提出大口部，啊，有诶提较细迄个杯啊。啊，所以呢，这爱看个人个人。我当然，咱伫这个当中有甲爸爸妈妈讲，是全是比全方位营养素，营养素就是交一般牛磷粉无同款哦。你也该当做牛磷粉，迄就差侪咧啊。营养素，营养素有关顾身体，啊，除了食饱以外，啊，佮有关顾咱的身躯，保养着身躯的一挂诶状况。我亲像咱的朋友就知影吼，咱。那迄个去啉着营养素，嘿，去到药局买人拢甲你泡好啊。啊，咱这是你等下较泡的。啊，咱冇甲爸爸妈妈讲，你若食牛奶会漏塞，乳糖不耐症的，你啉咱的实在是比全方位的营养素袂漏塞，因为咱都无掺迄种物件，咱甲迄种物件吼无爱掺。啊，所以人人来甲啉拢会当适应。甚至讲，你是全食比全方位营养素，佮要加其他的麦片啦、麻啦，迄种会使。吼、哦、啊，所以依照着你家己的口味，就是食东食轻，拢看家己的对啊。即马犹太三罐犹太2700，共商户价正。

谢谢，感谢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捧场收听社会现场的节目，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路吼，先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下，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涛哥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万年都40000左右的人口了，除了是彰化平原的重镇，也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万年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万年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哩，当年
7: 自立关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蔬菜的产地。高处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今晚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骨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清心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今天咱要讲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台北，大约在60年前，台北市有一个朴实又缘投的生意人，他的名叫做罗大成。因为罗大成他做生意很认真又很讲信用，所以他的生意是愈做愈好。他又有一个好家后贤瑞做，不但是生做很水又很体贴，他的母给人算命说他在家是应父母，出嫁是应丈夫，两翁仔母勤俭打拼，经过10年了后已经变成大好爷人了。因阁有生一个后生，有那真巧、真古锥。讲起来，这款的家庭是一个真幸福、真美满的家庭，会使讲是人人幸福的家庭。故事中的男主角罗大成，伊一个好嫁了后，伊心理上煞起变化，伊心肝煞在起火，伊感觉别人的某拢较水。有一天，伊因为交际应酬，伊去一间真出名的大酒家在饮酒。这是第一次行酒家，伊入去酒家了后，伊发觉到酒家内中美女是二分，每一个查某囡仔都拢安尼笑头笑面，妖娇美丽可爱古锥，规身躯是拢安尼喷香水喷甲香光光，伊感觉每一个查某囡仔拢比伊的某较水，这也无怪。咱较早富人人天家都未富啊，他会晓要来化妆，有诶看过一个做类。头无洗，面无洗，你话是安尼溜关节溜，连裤卡嘛掉关节病。咱中国的福利，每一个女的拢真好，拢是以家庭为主，欠无囝食，欠无囝用，欠无翁婿开，家己清清菜菜食食咧，清清菜菜穿穿咧，到尾也煞变成黄脸婆。啊！伫酒家上班的查某囡仔是为着趁钱，所以每一个人因本钱拢真敢开。头毛拢是看电看设计，啥物戴安娜、华拉神，嘛有迄落盘克头，啥物肉粽头、螺丝头、扁头、歪头、曲头、齿头，嘛有迄款米粉头、飞机头、甲太空头，衫裤拢是穿名牌，啥物迪奥牌、圣罗兰的、蜜雪儿、芭芭拉，啥物东洋牌、欧洲色的、法国型的。化妆品甲香水则是大讲究，电用拢是迄落玛丽冠、啥物宝拉、阿本的，那用朱星堂也是嘉丽宝、秘书糊涂、骑士梅，讲这派头都无够啊！莫怪野花会比家花较香，参像这款情形，家花要太变呀野花。罗大成伊入去酒家了后，已经心存啊，伊忙叔叔啊，一声大喊啊！酒家内中阁有一个红牌酒吏，伊个艺名叫做牡丹啊，名确实是好了真好，名不虚传。牡丹啊，伊不但生做真水，生做天主国色，面貌是安尼幼咪咪、白泡泡，关节阁拄啊好，讲加一分伤过悬，啊减一分讲伤过矮。牡丹啊，伊不但人水，伊生来功夫有那是一流的。罗大成伊看到牡丹啊了后，人拢硬气啊。卖讲今仔日是车贵拜贵，伊唔知影，连伊家己个名都用袂袂记得啦。牡丹啊，伊是内行人，伊一个看到知影，大尾鱼已经到手啊。伊硬软个功夫尽点，18半个武艺一出半过一出。罗大成伊把持袂调啊，伊当暝拢来找牡丹啊。伊真慷慨，出手阁真豪爽，伊已经袂晓认真来做生意啊。伊唔听人个苦劝。伊感觉牡丹是对伊始终诶，对伊是半真正诶。伊10年来艰苦劣迹，伊都无半年咧，伊就散尽家财，伊将所有财产金钱拢开伫牡丹诶身上。人讲未出泉诶古井水，水有若啉会干，干呐无爱趁，啊，当然要开钱，就是金马山有若用会完。罗大成伊到尾啊破产啊，伊负债累累。已经上家用要做乞家，伫这个时阵，伊过来找牡丹啊。牡丹啊，即阵看到伊面相是结个真歹看，伊反面是无情。牡丹啊，伊讲罗先生，啊，阮是食什么饭的？啊，阮是赚什么钱的？你太使怨叹阮无情。再个讲，你破产是你家己自找。
你若是无来包饲我，别人同款会包饲我。阮是认钱无认人。伫这个时阵，罗大成伊觉醒，可是已经进入男性失志的命运啊！伊随条送去，伊唔敢返去伊的厝，伊流落伫街头巷尾，甲人做粗工换饭食。有一天正在伊在甲人扫涂骹的时阵，伊的某带着伊可爱的囝出现伫伊面头前。囡仔是真可爱，真好嘴，真古锥。囡仔看到伊是安尼，爸爸长，爸爸短。罗大成看到伊的囝，伊良心受到阻击啊！伊失去做老爸的资格，伊无尽到做红仔的责任。伊双手摸着伊的囝，目屎是安尼一滴一滴连落来。伊非常的悲痛，伊哭甲未出声。伊的某是真好女的，真有度量。伫这个时阵，伊的某已经全部原谅伊啊！过去红仔懵懂的行为，红仔不是伊拢甲放未记得啦。伊的某轻声细碎讲：“大成，囝需要你，我还阁较需要你。”伫这个时阵，罗大成伊心碎啊，伊悔不当初，伊唔敢仰头看伊的某。可是伊的某阁在讲：“大成，你千万唔通自责，唔通失志，我并无怪你。何况你唔是圣人，人讲仙人怕过嘛有时错，脚步打叉是啥人无？错都已经错去了啊！”咱会使阁重新开始，行，咱即阵倒来去。伫这个时阵，罗大成掠伊某看一下，伊感觉伊的某是遐尼水，遐尼温柔，无论是内在美还是外在美，拢比牡丹啊较水。非常的奇怪，伊当时看到牡丹啊了后，会心存心甲遐尼厉害，莫怪是伊社会经验无够，伊的定力无够。伊的某阁讲大成破产，这不要紧。钱是人赚的，只要咱够肯拼肯做，咱也会成功。但是你那是失志，就害啊，人生就无希望啊。罗大成的某非常的伟大，真贤惠，不但无责备伊的红婿，阁轻声细碎在甲伊鼓励。罗大成伊彻底了解啊，较讲也是家花较好，较香，冻较久。过去的懵懂，就甲当作是一场的迷茫。罗大成伊回去处理了后，伊的某赶紧变卖伊的金链啊、金手指，佮甲亲戚朋友借一寡钱，开始佮做生意。因本来的生意客户都有那真济，即摆因佮东山再起，有真济好朋友拢特别来照顾、来捧场。这就是过去因做生意的时阵个性用的底蕴。佮在经过三年了后，罗大成伊又佮变成好野人啊！有一天，有一个乞丐去罗大成的厝里在分钱分食。罗大成自去后牡丹啊放杀了后，伊心中也阁真唔甘愿。伊看到这个乞丐是中年人，阁无残废，那乞丐衫改脱掉，改换西装，一定有那真漂白。所以罗大成伊就甲迄个乞丐讲：“我不但要挣些钱给你，要阁提钱给你去行上界出名的大酒家。不但安尼，你去一暝。”爱叫上盖红的夜段，牡丹啊陪你过暝。你若是有照安尼做，我另外阁有想事。迄、那个乞丐听到有即款的好空头，伊一声就答应啊。罗大成伊带迄个乞丐去做西装，去剃头店剃头。无装是乞丐，装装嘞有那真缘投。伫迄一暝，罗大成摕真侪钱给迄个乞丐，叫迄个乞丐爱接较大班嘞，接愈大班就愈有派头。只要明夜段牡丹啊，陪伊过暝，钱拢总无问题。迄、那个乞丐伊真欢喜，就真是来到迄间上大间的酒家，指名明夜段牡丹啊陪酒，非常的顺利。有钱就真好办代志。迄一暝牡丹啊，真实和乞丐带出场，伫一间大理社陪迄个乞丐过暝。过天光也阁真早，都两个乞丐手提一套。会去食衫，甲一个家己到来拍门啊！牡丹啊，伊起来开门，伊看到两个乞丐，牡丹啊就讲：太有人分钱分到房间来。迄两个乞丐讲：阮唔是要分钱，阮是来找阮大。两个人卡手真紧，一个手就走入去房间来，对着还搁在困的乞丐就大声讲：好起来啊！你的衫一只，清清的，赶紧来去甲人分。去梳西装，包好势，倘好摕来去当店当。
当然这款的情景拢是罗大成伊一手所安排。当时牡丹啊，伊甲罗大成讲，阮是认钱无认人。罗大成伊破产，伊被当杀，伊一个怨气还阁无消。今仔日伊用这款的方法来报复。明月段牡丹啊，伊好亲像受到天大的侮辱。伊昨暝甲一个身躯正肮脏的乞丐做伙困，伊愈想心中愈未自在，伊感觉伊规身躯一直涨起来。自迄个时阵开始，明月段牡丹啊开始破病啊，这个病阁正奇怪，是心病来起因呢？牡丹啊，伊找一名医善尽家财，这个病先医都医未好，身躯一直涨，一直痒，要甲破皮，要甲流汤。到尾啊，连片都落去，煞变成烂片啊叶段。到尾啊，明叶段牡丹啊，伊煞流落街头巷尾做乞食婆。这个故事伫六十年前是真出名，大细汉拢知影。故事的名叫做《乞食大叶段》。

俗语讲，知足是上乐。咱人的欲望是真歹满足的。较早的汉武帝甲秦始皇，这两个人已经是皇帝啊，会使讲伊要爱啥货就啥货，但是伊嘛是未知足，因想要看会当忠心不怒无，所以因派人一世界在找仙丹，结果得来是失望甲痛苦，这就是无知足，所以才无多时常快乐。咱人人生在世，有时爱看较开咧，若是得未到的物件，上好是唔通强买得。尤其处在今仔日的社会，为着求物质上的享受，有真侪人确实行歪路，行入歧途，到尾啊一煞犯法，这拢是无知足。讲起来，我也是真无价值。所以咱千万唔通去犯法，要行歪路，知足就会当时常快乐。

0: 用心来进行共享服务。
1: 人家说万病是归脾土，脾胃若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坏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养脾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伫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永比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食一包。那是囡仔饲未用、饲未水，无爱食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利用永比健胃灵，甲囡仔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固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养脾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各位乡亲来进行港乡服务。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要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该霸道有去喷农药，要该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而已，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咱中医有中医的特点，啊，西医有西医的好处。医就是要医好人的病，减轻患者的痛苦甲病痛。中医是咱的国粹，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角色之一。中医的历史有过来千年，较早无西医，咱中华民族同款会当生存，这会当证明中医有伊的特色。西医西药虽然真好用，但是有真侪人真正都未合，真正都要用中医中药来治病，病才医会好。希望有关单位会当了解日本、韩国，即阵中医的发展已经胜过咱的国家。中医发源伫中国，啊，伫韩国开花，伫日本结籽。讲起来，这是有够见效的代志。有一天若是要学中医，讲到要去日本，还是去韩国，甚至去西德，还是美国，咱国家的民主何在？中医甲西医拢是医，拢是医病，拢是在救人，地位应该是要平等。真正有真侪慢性病检查未出的病症，在咱中医的医典有真侪会当医好去。中医特别研究，特别发扬光大，西医嘛特别学习。提人的好处来补充家己的不足，和咱中国的医学成为世界医学，这敢是真好。这嘛是咱中华民族的光荣，何必都互相攻击、互相排斥，为着私人的利益，啊来影响大中华民族的健康甲文化？我只希望大家唔当做民族的罪人。我身为中医师，我一定为中医奋斗彻底。只要我会晓，我一定无自私，公开予大家知影。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快乐，事事如意。

囡仔若是去滴着百日扫，还是大人扫真久也扫袂好，若去检查都无结核菌。平常时惊到嘴干、熬啉茶、嘴舌尖会红、嘴唇红，佮扫无痰，扫着痰真少，痰会牵丝。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菜头、甲梨啊、加汁，甲放一撮啊乌糖，有时比食药啊佫较有功效。不过扫的原因是上介济、上介复杂。俗语讲做先生惊鼻塞，啊土水师傅是惊裂脑。根据《内经》保健十病心法有讲，五脏六腑皆令人塞，外因六气、风寒暑湿燥火，这拢是鼻塞的原因。用菜头甲来啊食，甲放一撮啊乌糖，那是热烧的人来服用，真有功效。但是呢，各种原因引起的烧，有那是要请教就近的中医师有较好。咱中医的治疗穿烧症方法真多，黄头有那真特殊。那是对付歹意的穿烧症，上介好的方法是白土养筋法，就是先固脾胃，兼补气管，安尼烧好去了后，才袂阁发作。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咱人的身体都好像像一台机械同款，机器每日拢在震动，一定会受到磨损甲损害。有时是电路来害去，有时是油路未顺，有时机器内中的零件来歹去。所以机器若要保持骨流寿命好长，一定爱靠保养，爱时常累积，时常搭添油精。安尼，这台机器一定加用几啊年。咱人的身体嘛是同款，一定是爱保修，一定爱保养，安尼才会长岁寿无病痛。要保养一台机器是真简单，但是要照顾身体比较是较复杂。要顾身体，除了保持好的习惯以外，同款爱靠着好的药啊。啊，什么是好药啊？都是有对症，吃落去有效果，佮无副作用的，这都是好药啊。我时常讲，若是找到好的医生，接入去误掉咱的一生。天下间老人是有那真多，好药啊有那是四个。空中的好朋友，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才华，一味药啊，也有一味药啊，伊的特点。亲像你要爱人才，你都要家己去找。你要爱好药啊，都要靠有道德的医师甲你斗相报。人讲人海茫茫，医理药理果是万丈深坑。什么人是你的知音啊？什么人是你的贵人？你一定要详细去判断。人讲知音是歹找，贵人是可比情花一现。不过你若是有用心去把握，一定会当找到知音甲贵人。那是有用心累积找，嘛是会当找到好药啊。身体那是要用要强，头脑要清，目睭要金要明。只是介在咱要顾甲唔顾尔。那是身体上有欠点的所在，那想要顾身体，有需要我帮忙的所在，免客气，电话拍来，我一定无恐怖，会全力为大家服务。

0: 各位乡亲来进行港商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咱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该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也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
4: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新乡宜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新园，好像像百花香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书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四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2559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夫妻都要修知影性，知性了后爱包容，要求对方不如该家己，安尼就袂口角来出代志。每一个人的缺点拢真多，那要抗臭头皮啊，先抗也抗袂离。既然都已经做夫妻，上好的方法就是互相来包容。当然有缺点，爱慢慢啊改，唔通参像牛性嫁袂来。即阵是高水准的时代，翁某的水准

嘛无凊彩。较早泼妇，即阵时人唔敢爱；啊，较早亡夫嘛无资格做人的红菜。红某做伙爱互相相疼惜，安尼对时代才对会着。那是死无性拢唔改，早晚都会被淘汰。红某感情爱培养，时时都好亲像在谈恋爱，体贴尊重这真重要，绝对袂使乌白来。夫妻一定爱互相相疼惜，安尼对时代真正才对会着。

咱时常听人讲，红亲、母亲啊，老婆啊，都爱爬车轮。嘛时常听人讲，新行路、新地国啊，老婆啊，有时都会饿巴肚。宝宝、新妇、后生，这三方面自古以来一直到现代，都拢有真侪奇奇怪怪的代志在发生。人翁阿婆恩恩爱爱，有讲有笑，真幸福、真美满，这是真好。我相信天下间做父母的人，若是看到家己的后生甲新妇，遐尼恩爱，遐尼合好，一定拢会真欢喜、真安慰接到。天下间的父母，拢无希望家己的后生、家己的新妇，因思想的冤家相拍，思想的闹离婚。不过咱话搁再讲倒转来，咱做后生新妇的人，父母伊爱食的、穿的、住的，还是用的，拢未使去予四大人来亏欠着。除非是你家己本身有哪无好用，啊无通食，那安尼是情有可原。尤其是父母的自尊、父母的立场，你一定要去尊重。有影，人讲听某嘴会大富贵，但是你唔通听某嘴，啊去骂老爸老母。除非是老爸老母真正过头霸道、过头无公理，咱即阵的社会孝道真正是一直消失去啊！真正是有人饲某饲甲肥足足，啊饲爸母饲甲剩一支骨。咱疼某惜某这真好，但是父母恩咱永远永远爱去重视。咱千万亿万唔通将父母恩改放未记着。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嚼嚼丸，那先用先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巴足。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来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会更骨，他们还会更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会尽量，咱也可以让他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胃痛，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疮病，这要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你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较早的人身体较硬，还是即阵的人身体较硬？较早的人较好顾身体，还是即阵的人较好顾身体？是较早的人较长岁寿，还是即阵的人较长岁寿？对着即款的问题，我时常看书在研究。伫咱台湾有一句俗语在讲：讲二斤斤，三米米，四算钱，五烧香，六拜年。这句俗语就是在讲查甫人的身体爱安怎样过，对着性欲方式爱安怎调配。较早的人讲二斤斤，二斤斤，斤是一斤两斤的斤，二斤斤就是讲咱查甫人的身体，伫二十岁、二十几岁的时阵，身体上也阁真硬，就可比日头同款光芒四射。伫这个时阵，精气八足。身体再做机能，上界旺盛，所以二十多岁的时阵，天好过五关斩六将，一天来做一摆工课，有真侪查甫人伊拢办会到。人讲一夜七处龙，脚若打着土，就精气旺，所以才讲二斤斤，三米米，米是一米，两米米。三妹妹就是讲，查甫人伫三十岁、三十外岁时阵，伊的身体嘛还阁真硬。伊天好日照千里，夜行八百，伊夜夜春宵，一暝来一次。只有真侪查甫人拢办会到，所以讲三妹妹是算钱，又阁是啥物意思？咱在算钱的时阵，为着要算较紧的，为着要算好健康，所以咱拢用五来做单位。拢算五、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是算钱。即句话意思就是讲，查甫人伫四十外岁时阵，那是五天来一次，这是正常的代志。啊，五烧香又果是啥物意思？咱普通时得拜拜，初一十五还是初二十六，拢会拜土地公。一个月一定会拜土地公拜两次。五烧香的意思就是讲，咱查甫人，那是到五十岁、五十几岁的时阵，体力、体能拢会较歹一丝啦，身体渐渐拢在行下坡啊。所以伫这个时阵，房事就会渐渐节制、渐渐减少。一个月来一两次，这无过分，嘛未去损掉身体。啊，六拜年，六拜年的意思就是讲，咱人一年一次的过年。拢会去甲人拜年，六拜年，也就是讲咱查甫人的身体，那是到六十岁、六十外岁时阵，都已经进入老年啊。伫这个时阵，爱以顾身体为主，爱保守精气，唔通搁要乌白去风流，安尼才会长岁寿。那是一年来一次啊，这并无过分，所以才讲六拜年。二家家三妹妹四算钱五烧香六拜年，这句俗语是较早的查甫人在性的方面的养生之道，但是这阵就不同款了。这阵因为科学发达，药学真进步，经济各种较好，大家营养拢总有够，各种会食营养品、食补肾药啊，在顾身体。所以这阵的人，佮另外有一种的讲法，即卖人讲。二十是日中天，三十是日高粱，四十是长命虎，五十是鼠牙龙，六十妖少年，七十会倒拖刀，八十是人卡无。即阵现代人是比较早的人较勇，六十岁啊，讲还阁少年，七十岁啊，还阁倒拖刀，只是到八十岁才会人卡无。事实上，这款性的问题，爱看个人的身体甲体质，嘛爱配合心情、感情、时间甲环境。古早人讲的，甲现代人讲的，拢唔是一定的。总讲一句，就是身体爱顾，身体爱用，对着性唔通过头，嘛唔通无够。人讲降欲是伤身体，无来有那无好，因为节欲无来。有那无心点代谢，所以性功能就会愈扁担，愈无效气，伊会愈退化。因为那是无来无下精，心道伊未去制造新的精髓，心道会愈来愈无效。这甲咱人同款，
愈无做工课，就会愈笨惰，愈无活力。所以才讲降药伤身体，无做也无效。那是要顾身体，自古以来都、就是土家丸，也是飞天再造丸，也是幸存丸，上盖顺，上盖有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嘿。

伫过去，咱时常听人讲台湾钱是银卡目，但是即阵大家好亲像是安尼挨挨杂杂，讲真歹趁食。即阵煞变成台湾的粪扫银卡目，讲到粪扫，真正是一个头壳疼的大问题。政府便也是要起粪扫场，当地百姓都一定会抗争，变成我要倒粪扫，但是我无爱粪扫场。粪扫场若是无够，到时就真正会变成台湾的粪扫阴卡目。政府要起粪扫场，一定要去考虑当地百姓的福利问题。咱会使收粪扫费来和百姓做福利，安尼百姓就较袂抗争。倒粪扫的人爱去立钱，啊，互人倒粪扫的所在有钱赚，安尼比较是较公平。那是用安尼来去控制管理，粪扫有来变较少，人人则袂一直制造粪扫。那是对着乌白倒粪扫的人，你也着一定爱甲伊罚钱，严重的爱甲伊判刑。安尼参照山溪啊、大溪沟，则会保持清气。未来台湾才会粪扫淹卡目。

即阵咱处理的汽车，大部分拢是正港的自动车，拢是用电脑控制的车辆。但是用电脑控制的自动车，确实有一个大危险，就是每十万台的车辆，都有一台的车辆，有时会发生电脑来乱起，会发生爆枪。因此有人来发生代志，发生不幸。过去有一个小家庭，翁婿伊发车准备要去上班，太太甲两个囡仔就出来伫相送。太太甲两个囡仔想讲，只发车尔，伊嘛唔知要创啥货。太太甲囡仔，因就来徛伫车的头前面。忽然间，车煞爆枪，将太太甲囡仔甲撞落，太太现场来死去。两个囡仔煞来掉重伤，翁婿感觉真奇怪，因为伊并无拍伊啊，伊嘛无加油，车忽然间会来爆枪，莫非这是有鬼？参照这款的不幸，参照这款的车辆是时常在发生，所以咱要注意，无论如何，唔通去徛伫车的头前，还是来徛伫车的后面。人讲唔惊一万，只惊万一，就是安尼。

0: 进公狗。
1: 民调王辉一手留落来验方，明辉天仙丸，即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辉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费无关系。这个时阵，咱明辉天仙丸，你都爱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附近人时常倒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辉天仙丸，甲照三顿来食，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下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食六粒都功效啊。有诶，福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暗甲食明辉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有真侪福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伫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年骨头伫咧化生化痛，就是身体虚弱，讲是钙质伫咧流失，骨质伫咧受伤。事实上，这是福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搁较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辉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辉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辉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食明辉天仙丸的女性，身体拢会加健壮，嘛比较比较袂老。就是食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针加七代明辉天仙丸，你若是有食胶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辉天仙丸一罐三百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科学文明的社会，第一混乱是交通，汽车、机车是满街路，鸟啊、飞机天顶飞，车祸死伤是无数，飞机失事也未少。出门若要保平安，小心注意爱惜字，机车、汽车守规矩，唔通一念要开百字。饮酒开车会误事，超速上高出大事。出门进前检查车，卡动韩多路爱修理，牛着踏车爱进去，这是平凡的大事。牛着红灯爱注意，路口上高出大事。交通真乱无奈何，为着安全停听看，唔通靠势咱技术好。乌白开车命会无，交通规则爱遵守，保人家己保他人。若是小可有摩擦，生疏属性才应该。开车忍耐才上要紧，暴躁受气惹祸灾，心平气和慢慢啊使。母囝厝人在等待，在等待啊，在等待。

在大陆大巴山的所在是山高水秀，景色宜人。大巴山一带百姓有真多，拢是五代同堂的家庭，大部分的人拢真长岁寿，拢真健康无病痛，有的活到一百岁、百二岁，这是真平常的代志。根据当地的印证，就是迄个所在空气好、水质好、无污染。上界值得人研究的所在，就是大巴山的所在，有出产真侪成人型的好修屋。这款好修屋好参照一个人，有头、有身躯、有脚手。大巴山的百姓，拢会晓用这款的好修屋在包扎身体。愈成人型的是愈贵，愈重的就愈有价值。空中的好朋友，灵芝甲何首乌这两味药啊，都好参照是修道人成仙得道必须爱食的好药材同款。较早人口真少，山内真少人到位，所以野生的灵芝甲百年千年的何首乌是真多。即阵已经是愈来愈少啊，所以价钱也那愈来愈贵。因为采灵芝甲采何首乌的人，拢爱入去山内到底，愈深山拉来，才愈有这款的物件。所以野生的灵芝甲何首乌，愈来就愈稀罕啊。虽然这阵的人是真巧，会晓人工去培养，但是拢好产像效果无遐尼好同款。因为培养的灵芝、何首乌、人参甲冬虫，年个拢无够。上界重要的，就是缺乏大自然的灵气。

0: 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拼甲金当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按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健，伊也袂感觉腰酸背痛。脚上手软，伊的脚头袂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三百粒，2000块。十个人能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力。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认明注册商标，降价七代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个人的大吃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五金同校难相亲，张仪贵乳二弟校，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司徒给你回事了，你下一年都要给费成为未负责你的国民法官。我告诉国民法官会动员负担吗？老条讲不是事，任何的人身安全保护市民的方法，本产品无风险，这从行保证的国家禁止调价向民三思，不敢影响投入哦。含着的临时投药交付的费用补贴，为你不是小家庭安心的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是事，你下一年就做的来为公平正义提出了一种公告，由

0: 调用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当场送至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当场送至精。多谢，谢谢。
1: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北角，是江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的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山西海风大，希望每年只个来当修行一期，而且因为凋谢时间。
2: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而迄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岛十二点，你所收听的是惠民广播电台 FM88.7。

0: 来
1: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2: 大家好，
1: 我佮到了咱凤上头，
2: 酷老伯，
1: 同样的拜祭拜六吼，由阿董、
2: 阿燕、
1: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讲失败，是成功的基本。
1: 对啊，
0: 卡在国父革命
1: 十一次啊，
0: 再第十一遍，
1: 嘿呀、啊，
0: 才成功。
1: 对啊，
0: 好、哦、对吧？
1: 是啊，
0: 这咱台湾人大家都知，
1: 哟，
0: 革命嘛，
1: 嘿呀、啊，
0: 革命十一遍哦，
1: 哟，
0: 一般啦三五遍啊都
1: 逃不过去啊啦。
0: 国父的精气神，
1: 哟，
0: 当然呢，革命十一遍，
1: 所以讲会使变变再改就对啊。
0: 那个拄啊，甲主任来讲，嘿呀，
1: 今日输家不一定明仔载就也当啊。
0: 今日那输，
1: 嘿，
0: 今日那全部掉，不一定明仔载就大啊。
1: 啊对啊，
0: 卖放弃，
1: 嘿呀、
0: 啊，啊明仔载那个无掉，
1: 后日佫加油。
0: 大头啊，撸来撸啊，巩固得掉，巩固得掉啊！
1: 啊，别在那想啦，
0: 不是在那想，
1: 哎啦，
0: 我讲这时阵哦，我容易想到一个画面，
1: 哎，什么画面？
0: 咱配山鸡啊，
1: 要，
0: 因为听我你讲哦，一头一个故事哦，
1: 要，
0: 你骂你，一头开始骂，巩固都唔食去啊！
1: 丢咩？迄种革命甲无共款啊，
0: 但是
1: 最多一点啦，
0: 哎，安怎？
1: 啊，要签啦，吼，要。哇啦，哦，拢得爱看家己经济
0: 对啦，啊，我是无希望恁哦，安尼物价吼，安尼哦，安尼在家庭哦，拢有受到困扰
1: 啊，对哇、啊，
0: 哦，咱都娱乐着，
1: 嘿咩，
0: 动动脑，
1: 是啊，
0: 趣味之类，
1: 对，
0: 哦，安尼讲诶，啊，都那有诶讲哦，啊，都时间够那无签哦，
1: 哟，就艰苦诶呀，
0: 啊，你都签几百块着，
1: 是啊，
0: 三两百块趣味者，
1: 嘿啦，卖空来，卖空来着家己诶生活嘛。卖先家庭负担，
0: 卖讲哦，一个手都要好些啦，无啦，世间无跋脚人哦，跋脚我唔捌看讲哦，一个手跋起就好些。
1: 对哇、啊，你像讲我这种朋友啊，伊家连续安尼话哈，啊，讲平均炒三个月、四个月哈，伊就掉一届四星诶。
0: 啊对啦，
1: 签四号掉四号，
0: 这签四号真正哦，系啊，
1: 真正签四号
0: 掉。大草顿，大草顿。
1: 对呀、啊，但是咧，我跟你讲真，你诶平均三四个月掉一届对哇？
0: 对对对。
1: 啊，但是这钱嘛是拿不
0: 掉。阿姨今嘛丢掉吼，阿今嘛过来后边打打签签签，没没没落后头过加到
1: 啊，还是过加登记啊，
0: 过回归大自然，
1: 真的是啊，对啊，
0: 登记我抓他，
1: 对啦，
0: 所以人讲啊，过来过去的哈，
1: 有啦，
0: 啊是安尼啦，
1: 是啊，
0: 是认真做头路，
1: 哎，不要了，真真假假，是其他贵日子，
0: 是作爽的，
1: 丢。
0: 但是那无讲哦，心情会作歹，怕歹心情，因为烦恼家吼。外国为很多个未饭食未落，
1: 啊对哇，啊
0: 你做，
1: 哎，顶多啊你
0: 自己是无好啊。啊，我问咯，啊，今晚为个讲话见你哦，为一礼拜才算变小啊。
1: 有嘞，
0: 前前咪一礼拜才算一个拜才算啊。
1: 是啊，
0: 惨啊，
1: 系啊，
0: 拜五无掉，拜六剩最后一支，
1: 是啊，
0: 那个无病了吼，
1: 系啊，
0: 拜二人不能收钱啊，
1: 啊对哇，
0: 我是办哪，非掉不可，
1: 是啊，
0: 我讲压力大，
1: 哎，真正，
0: 造成家你营养不良，
1: 对，家己身体
0: 食未落啊，
1: 对，包括。你吃不到营养不良，话你的一个是讲你的身体上，
0: 生理上的调整哦，各种乱经
1: 啊，乱
0: 去啊，
1: 会啊，
0: 这种安尼弄唔对啦，
1: 是啊，
0: 啊，希望各位是多边哦，啊，宗教一句话啦，不管钱安怎谈啊，
1: 对，量力而为啦，
0: 对啦，啊，咱家己身体要顾好哈，
1: 对，会
0: 啊。啊，咱现场的专线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今日拜四哦，
1: 系对，
0: 今日拜四就是来到咱的新历的七月十六号，旧历六月初三哈。啊，今日的日子我那算起我那算袂歹啦，多点日多点日哈，但是哦，买当适合来借书开工祈福，包括计错修造当土。啊，故这个安葬哦，立殓破土，拢总可以哈、哦。啊，今日多点的买中带好啦哈、
1: 哦。是啊，
0: 有好有败啦。
1: 哎、欸，有呀。
0: 那个股票呀，有青有红啦。对嘛，股票我看我是不要算，但是那股票人我咱基本的咱会晓啊。
1: 啊，对哇、啊。
0: 人个青的就是
1: 落
0: 钱嘛。
1: 对哇、啊，青落啊。
0: 红的就是赚钱嘛。
1: 对哇、啊。
0: 啊，你规片青的马股一人讲啊什么一点红
1: 啊？对哦。万绿丛中一点红，
0: 万绿丛中一点红，讲了袂歹。
1: 啊，无这只不能。
0: 规片青亮亮，电视看个规片中啊都一点红的。
1: 嘿呀，对哇，无啦，但是这股票咱袂晓啦。
0: 袂晓呀，
1: 但是有时阵有哇哈。
0: 这股票啊，我听朋友咧讲哦，讲这作奥妙诶，哦，后什么后什么，我听个鬼不啥啥，我是感觉讲哦，单纯对啦。
1: 对啦。
0: 就今日那譬如讲诶，哦，啊都。 李李，我就把李李给下了。
1: 嘿，
0: 哦，安尼安那开起来我就掉啊，安尼较简单
1: 啦。你想的太海多啦，无啦，这这点我们在讲话哈，尤其咱一寡时代话，身体上家己顾好，较要较要紧。尤其最近哦，你唔知看电视看新闻无
0: 哈？啊，什么大事？
1: 啊，这个中国大陆这边家话哈，这个新冠。
0: 哦，新冠啊，我这是中国大陆
1: 新冠大爆发。
0: 哦，哎呦！
1: 你唔知哦，
0: 我唔知。
1: 嘿，新冠大爆发过来，今麦咱台湾吼，八月五哦吼。
0: 我来讲哦，中国大陆的新冠大爆发吼。
1: 系啊。
0: 诶，影响到咱台湾哦。
1: 对啊，咱台湾。
0: 因为咱台商
1: 嘿，
0: 真侪拢在中国大陆。
1: 来来去去啊。
0: 对，我们对，我们对。
1: 这个有咱台湾哦哈，新冠的爆发期高峰期是伫八月份。
0: 八月份啊啊，我个就搞啊。
1: 因为这阵是不是七八月拢即个囡仔放暑假嘛？
0: 诶。
1: 放暑假，大家拢会群聚啊，
0: 哇、哦！
1: 啊，去佚佗啊，
0: 起码多人跳两个月嘛，吼。
1: 系啊，是啊。
0: 哎，是大人拢有些带囡仔去佚佗。
1: 哎，对啊。
0: 哦，去中国大陆嘛有啊。
1: 是啊。
0: 啊，是讲去日本。
1: 嗯。
0: 哦，啊，就咱当然啊，这附近的国家哦，拢会去啊佚佗。
1: 对。
0: 但是哦，人最最都都较烦恼啊。
1: 哎，这想呀，所以讲吼、哦嗯，不管讲吼，咱这个咱家己身体上啊，对抗来一定爱提升以自我。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口罩最好啦，去买公共厕所、欸、口罩最。
0: 我我是感觉讲哦，
1: 即马
0: 你甲想啦，即马咱旧历六月啦，目前呢过两个月就过秋天
1: 啊
0: 啦。
1: 对哇、啊，
0: 伊那啦开学，
1: 啊
0: 就是准备要秋天啊嘛。
1: 是啊，
0: 啊秋天来变毒哦，你繁殖也更加恐怖。
1: 对呀、
0: 啊，啊咱希望咱过时头，比如你伊那带伊那去佚佗，跳落啊嘛。
1: 嘿对哇、
0: 啊，啊跳落你带伊那去佚佗正常诶，理所当然。但是咱口罩爱戴者，啊较较实手诶。
1: 哎对啦，
0: 啊手洗比要洗手诶洗较功夫诶。
1: 嘿啦。
0: 唔通讲话不济水，不济淡安尼唔对哦。
1: 唔通唔通，
0: 上好是用肥皂，
1: 嘿，
0: 啊个切切个洗洗好较清洁吼。
1: 是，
0: 好啊，感谢啊，过来，过来就是咱这个，那要听歌要点歌，来，各位好朋友，哎、啊，今日咱无抽上来，
1: 无，
0: 今日我跟你讲，
1: 嘿，
0: 今日呢，我要叫廖部长来，
1: 嘿，
0: 结果廖部长搞我特卖来，
1: 一卖。
0: 伊搞我偷买来，
1: 伊无济，数量无济啊，
0: 数量无济，
1: 系啊，
0: 我甲廖部长这件物件是恁的，
1: 对啊，
0: 恁公司一二三的，
1: 是啊，
0: 哦啊，这件物件恁的，啊，我听有咧要爱，
1: 嗯，
0: 哦，电话就甲讲几爱啊，
1: 是啊，
0: 我也甲讲几啊遍，啊，我要邀请你来介绍，伊讲伊无闲空来，
1: 嗯，
0: 讲你若唔来，我是要叫冤家哦，
1: 对啊。
0: 哦，阿姨讲哦，好不要紧，你若要叫阮家，你叫阮家，但是后一撮我若来，
1: 嘿，
0: 又讲来，讲我若来就是起价，
1: 啊对，
0: 哦，来，伊那廖部长来，伊讲要起价，
1: 嗯，
0: 啊、我讲阿、啊、你若卖来，卖来，我要叫阮家哦，
1: 我叫卖来，
0: 无啦，你唔免讲，我就家己知道，我无你卖来，我规矩跟我家己讲，
1: 啊对啊，
0: 但是人伊咧讲诶。啊，人民间因的，因的讲的较专业，
1: 是，
0: 但是我不要紧，我都用大学讲者，恁来知啊吼，恁就家己该准备吼，好来你好，
1: 来，
0: 哎哎，
1: 姐姐，
0: 你好，
2: 我一生，
0: 什么？
2: 望你的一生，
0: 我望你的一生好，
2: 好，
0: 好，我再来改车吼。
2: 好,
0: 好，谢谢，拜拜哈。啊，这即摆天气长热哈。
1: 嗯。
0: 各位许多，比如那讲诶，有出门哦啊。
1: 是。
0: 啊，这方面呢，爱留啊俩扎些。
1: 啊，对啦。
0: 较未着刷。
1: 哎，有影。
0: 啊，恁拄啊讲诶吼。
1: 嗯。
0: 即一二三，即个物件是条保定民的因公司诶。
1: 对啊。
0: 伊本身来介绍。
1: 是。
0: 伊开也要介绍。
1: 嘿呐。
0: 啊，恁是较未晓。
1: 是。
0: 但是不要紧啦，即我那老产品啦哦。
1: 对，尤其吼、哦、在专台湾哦。
0: 有。
1: 专台湾，你不管讲吼，都一件的这个乳制品。
0: 哎、欸，对对对。
1: 绝对无这种成
0: 分，无啦，哎、欸，拢来贴贵啊，哎，市内面的成分来贴贵啊，几多咧卖
1: 啊，
0: 但是伊个综合起来，个综合起来吼，
1: 是，
0: 哎呀、啊，来你好，
1: 来阿我这里，哎哎
0: 哎哎哎，各位啊，
3: 好，咱男性本是漂泊的心情，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来你好，
4: 对啦，阿董你好，
0: 哦，阿我这里你好，
4: 哎、欸，我要点阿个三梅好。
0: 三米也好，
4: 哎、
0: 欸，三米讲落雨无咧，
4: 叫你整理下
0: 咯。好，三米也无落雨，
4: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好，来，来你好。
4: 我要点点位红酒。
0: 红酒，岗位红酒哦，好。
4: 哎、
0: 欸，
4: 好，谢谢。
0: 好啊，好，安尼点歌好啊，安尼几啊几啊四吧哦。
1: 是。
0: 啊，作水四吧，作水四吧，唔能过来，唔能过来，我报未完。来，好，来你好。
1: 来，蔡大哥。
0: 喂，
5: 我是叫中山的啦。
0: 好
1: 好好好好，
0: 真香哈！
1: 好，叫阿董唱给你听。
0: 这条歌叫我唱我听了。
1: 嘿啊！
0: 哦，这条歌我足久啊！哦，这条歌真久不听呢。
1: 久啊啦！
0: 好啊，我唱歌买啊！哎，唱歌买啊啦！哦，蔡大哥你点的哦？啊，把书架讲真三个啦。
1: 哟，
0: 我是真个头真真酷真酷真真后拢骨拢酷起来，拢酷起来。
1: 我你讲真酷衰，
0: 后酷不两倍。
1: 啊，
0: 下面边啊酷死就出面见面。好啦。您啊，您点的歌哦，好，安尼我跟你讲，我看到叫阮主任啊，再来跟您找哈，啊，达达跟您做安排哈，啊，一群哦，一个讲点歌了，七八条歌，
1: 嘿，
0: 不要紧，我今日来安排不完，哦，恁这节目两点钟嘛，
1: 嗯，
0: 啊，安排不完，我即马明仔再一个安排哈，
1: 是啊，
0: 就反正今日明仔再这两天拢会给做安排，谢谢，啊，恁看到了哦，好。啊，要唱歌啊嘛，好，好
1: 啦，我先给他处理一下，
0: 好啦，这条歌我唱歌买啊，嗨，这歌唔不唱啊，哈，好啦，
1: 好来，
0: 好 ，OK，OK，OK，好来。

0: 传统呢，不输叫受伤，增加几个土匪骨干先砍打落，安尼就足严重
1: 咧。安尼有影，真正唔通。
0: 好，啊，恁找恁店的歌有啊，了了，小小有咧甲恁找啊。
1: 咱对咱这大姐讲要点红酒哇哈。
0: 红酒啊。
1: 红酒，伊讲要干杯的，无干杯的。
0: 有尖牙纹的啦。
1: 有尖牙纹的。
0: 应该是红酒，应该是尖牙纹的吧？
1: 哎、对，
0: 系啊系啊。
1: 是。
0: 好，啊，就甲你改这个尖牙纹的啦。
1: 是啊。
0: 单位讲伊无。红酒，伊即马岗位拢啉白酒啊，拢啉白酒，
1: 拢啉威士忌啦。
0: 啊，哦，哦，恁威士忌啊，
1: 有啦。
0: 高粱的敢无？
1: 是
0: 高粱的人，迄位红啊，迄罐的，一罐七八万块，迄罐的嘛，做好啉的，但是哦，好啦，烧酒哦，会记的，啉伤多是伤身体啦哈。啊，啉较少，啊，酒后吼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哈。大家平安开要紧哈。好，啊，恁的转数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啊，今日廖部长无来，啊，这件物件是因公司的，
1: 是啊，
0: 啊，不要紧，我来讲，
1: 嗯，
0: 但是呢，无要甲恁起价，
1: 哎，对，
0: 照顾介绍，
1: 是，
0: 但是恁来记哦，
1: 嗯，
0: 后一抓廖部长来来，就是起价啊，
1: 是，
0: 哦，这都拢讲好啊，哦，啊，这边哦，是最后一边无起价机会，请恁好好啊把握，来进广告，谢谢。关键七宝啦，
1: 嗯，
0: 关键七宝的营养素，这是用冲泡来啉的，
1: 对，
0: 里面有骨肉，
1: 嗯，
0: 里型的加两杯哦，还有这个软骨素、姜黄甲玻尿酸，还有膳食纤维啊，葡萄糖胺，里面还有添加啥呢？花旗参的玫瑰干细胞，
1: 嗯，
0: 这不但干啦，唔啦补充咱的营养，
1: 是，
0: 哦，咱骨肉你都知。个人的这个精气神这方面的嘛有，
1: 嗯、
0: 哦，啊，佮有软骨素嘛，当补充到咱的软骨啦，哦，这是一支哦，啊，咱一二三来宾，吼、哦，这七宝，我看算算拿七宝
1: 啦，
0: 应该要高行啊啦，
1: 对，因为、就是、
0: 加料加成分啊，今日无甲恁加介绍，
1: 对，
0: 佮小伙人
1: 是
0: 照顾介绍，
1: 嗯，
0: 但是后一抓廖部长来，吼、哦，这个是一二三公司出品的嘛，
1: 对，一二三加咱足健康公司联名出品的、哦，
0: 啊，你个想哦，嗯、这个物件高中宝贝
1: 是
0: 难做会，
1: 对，
0: 这是因公司才安尼做呢，
1: 系啊，
0: 这若要别人的公司哦。高级产品哦，我跟你讲，分做两种。你这罐人就买，那罐人嘛就买。啊，恁免，让恁家麻烦，开一条钱，会当我哩东西泡来啉，会当吃到这九项宝贝，即系营养素。这一罐八百公克，
1: 就铁公啊，真诶。
0: 就一罐八百公克，伫咱这个官网啦吼，啊个指定药房哦。
1: 是。
0: 这一罐1980，
1: 哎对。
0: 哦。一罐1980啦吼，啊，咱即马了部长无来啦吼，
1: 嗯，
0: 咱即马我甲恁交顶回迄款的优惠，
1: 对，正经的介绍，赶快优惠给恁，
0: 每两罐各加两罐，
1: 对，
0: 加四罐，
1: 嘿，
0: 四罐一罐，咱一罐是咪1980？
1: 对哇、啊，
0: 就等于差不多2000块嘛，
1: 对哇、啊，
0: 四罐你是不是就加不到8000块？
1: 对，
0: 咱顶回啊，甲恁介绍优惠是3000六，
1: 是，
0: 四罐3000六，按、啊、了一箱的吼，
1: 嗯，
0: 恁顶回有冇人买一箱的？
1: 我都正经一箱足侪人买啊，
0: 一箱12罐，
1: 对哇、啊，
0: 哦，伊的保存期间有2年，
1: 是，
0: 一箱12罐哦，10000块，
1: 对。
0: 安尼骨较俗，
1: 对啊。
0: 哦，安尼你较算起是不是一罐啊2012？十二罐都要到24000安尼。
1: 对啊，你啊12罐，你那4罐安尼买吼，12罐是不是10800？
0: 哎，对啊，无唔对，你那4罐3600，
1: 对啊。
0: 安尼个4罐是不是都变3600变7200？
1: 对啊。啊，
0: 7200佫加3600，
1: 是。
0: 啊，是唔对，10800。
1: 啊，对啊。
0: 咱800佫甲去掉。
1: 剩最头，
0: 剩最头一万，
1: 是
0: 四罐的3600啊，十二罐的一箱多哦，一箱多啊啊多一万哦。
1: 对，
0: 啊，咱的关键七宝营养素用泡的啦。
1: 嗯，
0: 啊，各位是多朋友，你用泡的哦，你卖伤烧，水唔通伤烧，因为内面哦有7种宝贝营养分。
1: 是，
0: 啊，你若用伤烧，惊会去甲破坏掉。
1: 嗯，
0: 温烧掉，咱只要甲冲泡拉好啊哦，你就马上会当水啉，
1: 是，
0: 安尼就会用个呀。
1: 对，
0: 补充到咱哦，咱的营养流失去的营养甲补充回来，过会当过咱的啊，内面有胶原蛋白，
1: 对啊，
0: 也当过到咱的顶骨软骨这方面，过会当甲咱做一个补充。啊，过内面有花旗参啊、哦，花旗参的玫瑰干细胞，补充咱的营养中啊，咱的。 的中馈，哦，咱的中馈啊。
1: 甚至讲这个花旗参哦，也当过咱的脑波。玫瑰干细胞呢，也本身也可当个补充的咱的细胞新陈代谢。
0: 对哦，啊，咱够是多边，恁阿要爱恁点来解考。什么时阵要化学恐我唔知道，
1: 是，
0: 或者无预定诶。
1: 因为一个最主要的数量，我即间吼，甲进出公司
0: 无做啦，
1: 进出无做啦。
0: 啊，所以哦，什么时阵要结束我唔知呀。啊，我趁我最近有甲恁进出掉啊。啊，恁若要爱人吼，电话再改卡了吧。一罐800公克，几公啊钟诶？
1: 是，
0: 伊会保存期间两年吼。咱的关键七宝应用数。老大人、最好人，有时啊一半倒啊，未饭食较未落，啊，这咧冲泡来啉哦，一天啉一杯，啉两杯拢不要紧，哦，拢不要紧，拢你当下早时做早起，加泡一杯来啉，哦，啊，淋麦片嘛不要紧，拢会当淋的，你下早时啉一杯，暗时啊若要困啊，咱暗时啊咱即摆若咧食饭，暗时拢五六点嘛都咧食饭啊嘛，
1: 对啊，
0: 啊五六点啊食饭啊，咱若有时啊请假8、9点啊10点。啊，不，再不来困哦。你买些骨干，拎一杯啊，再来困哦。那对身体拢有真大的帮助哈、哦。啊，那要爱电话欢迎交代，一罐不干2000块哦，一罐不干2000块，1900倍哦。啊，咱今麦特别个有4罐3000六，哈、哦，4罐3000六。啊，你那要贵些么？就是12罐，给你送几班。转刷电话0800
1: 7100023。
0: 好，来广告完毕，谢谢哈、哦。好、哦，阿恁阿伯，恁在电的解卡，啊，什么时阵要发结束我唔知
1: 道，
0: 但是今日应该是也未啦。
1: 嗯，
0: 好、哦，今日我再跟你介绍，啊、哦，我推你进出诶，
1: 是，哦、
0: 我推你进出，因着保定无来，哦，这个物件过去是拢伊咧介绍诶。
1: 对，因为每种不足就是讲那食杂斋啊，较专属诶人哦。
0: 我伊那边有古老，
1: 嘿，
0: 啊有古老，我那有食熟悉的人，恁都听到啊。
1: 对，
0: 哦有古老，你都较无适合。
1: 是，
0: 但是你那食杂斋，咱有一个变通的方法。
1: 过了，咱再来
0: 吃。你从这个时阵就听我泡来啉嘛？
1: 对啊，
0: 还是半杯啊？
1: 嗯，
0: 你就先拿一杯来啉咩
1: 啊？是啊，
0: 哦、对不哈？
1: 对。
0: 啊，这会当变通啦。你若食杂斋，会当有一个变通方法。啊，你若规工拢食素食的，你都无法度。
1: 食专素的，你就无法度做需要
0: 啦。内、欸、面我有跟你讲，你内面拢有添加这个骨肉啊。
1: 是啊。
0: 哦啊所以吼、哦，这食素食的，我就先甲恁报告无啊，多需要吼。
1: 是，
0: 啊，恁老师啊，电话再改卡，0800
1: 7100023。
0: 来，啊，来听歌吼、哦。啊！诶，酒国英雄共有两点吗？
1: 诶，有整两点诶。
0: 哦，酒国英雄有两点，然后按我就今日甲做安排。哦，来，恁来听歌。啊，恁老师要不来今日买，恁就趁激动，我无甲恁起价照顾介绍。
1: 嗯。
0: 哦，啊，无起价，恁若要爱，恁就改卡。0800720023，你去听，你去听。

0: 一箱啦吼、哦。好啦，谢谢，感恩多谢吼。哎、哦欸、对，咱今日拜四嘛吼、哦，你今日哪来买了？我统一拢后日拜则有法度给你做服务哦。
1: 哎、欸、对，嘿、哦、
0: 我先跟你讲者，
1: 有呀。
0: 你今日买了啊？
1: 嗯，
0: 明仔载就拜五，
1: 是
0: 拜五拜六礼拜，你拢免多厝的等。
1: 哎、欸、对啊，
0: 你若要从啥你去从？
1: 对啊，要做做一点有啊吼，你今日买无着，我跟你讲、嗯，后一届你一定去用去。
0: 对哦，
1: 一定去给。
0: 人因讲好啊。
1: 嘿。
0: 廖部长后一抓来，后一抓来那介绍一支吼，
1: 是啊，
0: 伊就会起价
1: 啊。对啊，
0: 哦，安尼都安尼秀琴姐啊，你问啦吼，来，我甲恁进广告吼，甲恁回答者吼。咱都啊秀琴姐啊，你们讲，这个关键七宝，关键七宝，伊是廖部长介绍的，
1: 对，
0: 这是一二三，
1: 是，
0: 哦，咱台湾一二三大经啦吼，
1: 哎呀，
0: 应该大家拢知啦，一二三啊，甲咱公司哦，大家共同配合的，
1: 对，
0: 哦，这个关键七宝的应用手，关键七宝用泡来啉的，拢一模一样啦，哦，这不是廖部长无来吼，
1: 有。
0: 我介绍嘛是拢同款，
1: 是啊。
0: 啊，廖部长啊，今日来来啦，你四罐三千六，你买袂到啊？
1: 绝对买袂到。
0: 因有讲好啊，
1: 四
0: 罐三千六，你都过来，你都买袂到啊？
1: 对啊。哦、
0: 啊，我今日来是无最后一遍，甲恁通过，啊，无通无机会，我动起来，我无去过。
1: 是。
0: 但是后回廖部长来吼、哦，一定去，啊，要去安怎去，我唔知。时间足够拍算，啊，恁若要啉的人，哦，伊个保存期间两年，铁工啊真多诶，内面有抽真。空诶，所以保存期限有两年。哦，啊，恁若要爱电力改卡，四罐就三千六。啊，恁若买一箱，你像拄啊很久以后买一箱啊。
1: 对啊。
0: 哦，对哦，哎、呀、
1: 啊。是啊。
0: 啊，佮咱这像诶邱大哥，
1: 嘿，
0: 哦，因为拢买一箱诶。哦，是不是？
1: 秀琴姐也买一箱。
0: 哦，秀琴姐也买一箱诶。
1: 对啦，啊，很久以后嘛买一箱诶啦。
0: 啊，那一箱十二罐，咱就是吼，就是几万块啦吼。嘿，啊，恁若要爱。连电话联络交代，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关键七宝的应用数，今嘛是未使讲关键，应该讲
1: 九宝啦，
0: 各加两味道啊，
1: 有嘞，
0: 各加两行成分都，
1: 有加花旗参加这个玫瑰干细胞，
0: 啊对啊，啊加花旗参加玫瑰干细胞，啊嘛无甲恁起介绍，
1: 无啊，
0: 七宝。都卖三千六啊！
1: 哎对，
0: 即马加进两行路，
1: 是
0: 嘛无够甲恁加介绍。
1: 哎对啊，
0: 即等于人讲讲加成分加效果，无加介绍。
1: 是，
0: 但是即最后一遍啊，
1: 对啊，
0: 啊恁那边恁在改卡。
1: 你本身你讲话吧，你早起时啊拢有吼加啉茶吼袂饱对无？
0: 因为
1: 掺麦片呐、
0: 啊，掺、
1: 芝麻粉呐、
0: 啊，对对，拢会当啦。
1: 甚至讲话为爱啉咖啡的，
0: 哦，你买当啦吗？
1: 你啉咖啡话吼，哦嘿，哦那味骨较香。
0: 讲拢会当，你想要淋什么拢会当淋，
1: 都可以。
0: 但你爱记得特工啉，
1: 是啊，
0: 对咱的身体有帮助。因为你个想内面有啊骨肉嘛，
1: 对，内底有掺骨肉，但是我跟你讲哦，伊袂臭臭，
0: 袂，
1: 你这个口感是非常非常
0: 好的咩？
1: 对的，
0: 内、哦、面有这个骨肉哦，还、啊、有里边的加胶原蛋白哦，啊，佮有这能骨素，能骨素补充咱的能骨啦，
1: 对啊，
0: 啊，佮有这姜黄啊，玻尿酸，啊，佮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哦，诶，当促进咱的肠的蠕动，
1: 对啊，
0: 哦，咱的肠的蠕动哦，骨卡哇，啊，你里面当中哦，伊咪当帮助咱大便，咪加较通顺，
1: 对，加较顺畅，
0: 要用膳食纤维，诶，再过好，啊，佮而且佮花旗参，哦，补充益气，
1: 对，
0: 哦，啊，佮玫瑰干细胞，哦，这拢加恁加成分加在内面，哦，啊，那要爱。咱一罐八百公克哦，一罐八百公克。你那普通时啊去药房，指定药房买啦哦。你南山买，甲买一罐就是1980块。
1: 对，
0: 你2000块找你家吧。
1: 对，而且你讲去这个一二三的官网哦，你去甲看这罐有无哈？你去网络上去甲查这罐哦。
0: 嗯。
1: 一早是1980哦。
0: 今晚
1: 我
0: 那个
1: 有
0: 啊，有起价啊。
1: 我今来刚来保钓讲哦，去甲2380的。
0: 有啊，有起价啊，有啊。
1: 是。
0: 起2300-300几块
1: 的。对啊，
0: 2300块。
1: 你来讲一罐起2300块啦。
0: 哎、欸，阿伯们，一罐2300，恁家里四罐你就开不了个，开不了1000块呢。
1: 啊对啊。
0: 啊，咱会当现我先我恁。
1: 对，有呀。
0: 啊，恁那有咧买咩？人
1: 是、哦、
0: 有什么买回去泡来啉哦？两年的时间嘛，
1: 对哇、啊。
0: 哦，啊恁那边恁该买回去，较紧的哦。
1: 有呀，
0: 四罐3600， 啊，四罐三千，那一罐嘛才卡九百块呢。
1: 对啊，
0: 九四三十六，一罐嘛才九百块，小干那啥？
1: 是啊。
0: 哦，你若要贵箱，更加少哦。
1: 嗯。
0: 要贵箱要多少十二罐哦？
1: 是啊。
0: 才几万块？
1: 对。
0: 哦，才几万块？
1: 是。
0: 专线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这就是咱一二三啊，加足恒公司两间公司独家啊配合的吼、
1: 哦。对。
0: 啊，恁条部长无来啦，伊无来介绍哦，无来介绍恁叫我到安尼啦。
1: 天哪、啊！
0: 四罐三千六啦。
1: 我叫人来我吼，
0: 都无
1: 介绍啊啦，
0: 都无四罐三千六啦。
1: 哎呀，
0: 啊无恁若不信，你再试看卖啊。
1: 是，
0: 后一抓来哦，伊拢讲我啊，后一抓来绝对起价。
1: 对，
0: 啊恁若不信，无必要紧，你要等后抓。
1: 哎呀，
0: 那部长啊，过来介绍关键七宝的时喏，
1: 嗯，
0: 看哪股三千六买着，
1: 买袂着，
0: 我阿董在倒我咧谈，
1: 真正买袂着，
0: 拢讲我啊，
1: 拢讲我
0: 啊，拢起价啊。
1: 是
0: 哦，恁若要爱人，你家赶紧哦，先来解卡。四罐三千粒，一手十二罐，才算一万，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嘞，广告完毕，谢谢哦。这个消息拢有甲恁通报啊，
1: 嗯，
0: 啊拢有甲恁讲啊，恁别唔恁家己去做决定，我袂当甲恁勉强。
1: 哎、欸、对，
0: 但是什么时阵要停起来？
1: 嗯，
0: 我今日咧介绍。反正明仔载唔知有故介绍，我唔知哦。
1: 对啊，
0: 诶，不一定哦。我明仔载若无介绍，就无话哦。啊，我明仔载若有介绍，啊，故福气。
1: 哦，
0: 你那故一间的，有一故给一间的阿叔咪。
1: 是啊。
0: 啊，我若无介绍，就无话哦。哦，啊，我有咧讲，今日有讲，我就是哦，有甲恁优惠，我就敢讲，我就敢做啊！吼、哦，来哦，来你好。
2: 喂，
0: 诶，江大哥你好。
2: 阿董哦。
0: 好、哦，是好、哦，是我董晓，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啊，恁南部遐足热未？
2: 那
0: 南部遐系足热未？
2: 足
0: 热，哦，足热，哦，我中部遮嘛足热，系啊。诶、欸，
2: 我拢通北地。
0: 啊，我你拢通北地，啊，唔多喺两边啊，卡坐坐哦。
2: 那
0: 啊，
2: 都多喺遐度，我遮。
0: 厝卡两，你厝卡遐纳凉嘛？
2: 电风卡。
0: 哦，电风卡通北地就对啦吼。哦哦，安尼食热吼。
2: 我多
0: 啊。啊，哎，就规个单位都要拢嘛足热的咧。
2: 自己干啦。自己干那用平均照七过来嘛，
0: 啊！你买水给恁挂嘞，嘿呀、
2: 啊！
0: 有啊，
2: 如果专门水果食较要大呀，
0: 专门水果食较要大，嘿呀、啊！啊来，你要几罐嘞？你讲，
2: 四罐嘞。
0: 好，好，啊，我后日拜再给你寄了哈。
2: 哦哦，
0: 嘿，安尼好不好？
2: 好啦。
0: 好，啊，拜寄了头，拜二啊，拜三就收掉啊哈。
2: 哦，
0: 好，谢谢你哦。好，好，谢谢哦。天气热哦，你看咱。
1: 来，我跟你讲，天气热哦，你再给泡泡诶，哇，
0: 给
1: 拉拉。
0: 诶，冰箱诶、啊。
1: 哎、
0: 欸，冰箱诶，
1: 冰箱冰，
0: 你当个泡一个，
1: 系啊，
0: 泡一个个拉拉诶吼，
1: 有
0: 拉拉，你当个放个冰箱诶冰，明仔再起来，你若要啉凉诶啦，
1: 系啊，
0: 你啉凉你就是安尼用，
1: 有啊，
0: 啊你若要啉温温啊，你就是要得很泡
1: 啊，对啊，很泡很啉，
0: 你爱记诶，
1: 嗯，
0: 唔通水滚滚。啊，就较强了，唔通哦。
1: 用温水啦，
0: 温烧温烧，你都水泡好，会当水啉，迄、那个程度安就好啊。
1: 是啊，卖破坏内底，是因为伊是营养素，包括讲哦，你一寡之类咧营养的，还是我一寡身体较虚弱的，咱一寡
0: 习惯有啊。你那有的去大病院啦。
1: 是啊。
0: 哦啊，需要营养不良的啦。
1: 哎呀。
0: 啊哈，这款的你拢会当个泡来啉。
1: 对啊。
0: 哦，这拢会当啦，不是大人囡仔拢会使啉的啦。
1: 这拢
0: 无所谓，这因为你个。像内面骨胶原蛋白，
1: 嗯，
0: 啊，能骨素，你囡仔咧炖骨头喎，
1: 你炖骨买西啲
0: 啊，你拢即系当好啲，囡仔伊若要啉，你当好啲。
1: 对，我记阵啊，我妈妈话，我拢吼自己拢规箱规箱咧寄。
0: 我顶冇，
1: 啉足多。
0: 较早靠头，我那无啥有力。
1: 未惊啊，台北拢做咩个开多，伊嘛唔敢开啊。
0: 我那做个，
1: 真正
0: 啊。我顶我那台北嘅面嘅营养啊靠高，哎，安那顶半身哦。
1: 足足大
0: 个。我那营论啦，都那油烫的吼，你营论论啦，
1: 是啊，
0: 啊，即马是咪顶半身较重，啊，你即马卡头，咱人啊做去吼，卡头是咪开脱
1: 啊？对啊，
0: 啊，你即马顶管重，啊，卡头骨无力，
1: 是啊，
0: 是咪支撑袂掉？
1: 对啊，
0: 啊，支撑袂掉哦，你若行伤久哦，惊卡头会发炎。
1: 系啊，
0: 啊，即马严重的哦，讲甲发炎讲的骨头退化哦，要甲开刀，
1: 要甲开刀，
0: 我顶做去啊，
1: 嗯，
0: 蛮敢开刀，
1: 唔敢开啦，
0: 我讲。 讲啦，卖讲什么啦？话准我那食个阮顶起去哦，我嘛惊啦。你讲我见你，你那食个八十超过啊喎，嘿，我嘛惊讲伊去开刀，唔知安怎袂
1: 用。对哇，
0: 大家嘛惊。
1: 拢会惊，最主要一点哇，无人通照顾。
0: 哎呀，等下等下等下，喂，哎来哦，来你啊，
1: 来大哥，哎，
0: 好好，安那。
3: 我
0: 刚刚说
3: 要买那个
0: 长
3: 墨写
0: 书的。来，跟他讲呢，这可能请外头啊卡电话了吼。你也想诶，外头你也请外头一个月都爱三四万，哦，还够爱好吃嘞。哦，三四万的薪水啊，你还够好吃呢。啊，咱那住诶三四万个欠起来，提早做保养，啊，咱就是不是就省起来？好，对，好，对吧？啊，咱是咪就省起来？啊，所以就有的会要省，有的提早先省哦，啊，有的都无得省。哎呦，叫我开几十块钱，哎呦唔甘哦，哎呦开钱唔甘哦，当都唔甘好。啊，等间啊无法到啊吼，人讲细条唔敢开，后日你就开大条。啊，开大条，佫无开，佫袂用诶。真正呢，你若大条无开落，一个月三四万啊，你无请人来甲你做伴来甲你顾，家里事事嘛无用啦。你唔通想讲哦，啊，这都阮囝，阮后生查某囝，系我生诶哦。后日我若辛苦鼻痛，拢一定爱甲我顾。世间无这条理啦，哪有人虾米人讲哦，一定爱甲你顾，对不？哎，家里事事大家无用气查，即卖刚即卖农业一些即卖社会无，哎，大家无用气查，那有闲空家咧顾？
1: 对啊，
0: 伊那一旦大家哦共同哦兄弟姊妹出钱哦，请一个外头家咧顾，你就算偷笑啊！
1: 啊，这上呀！
0: 哦对啊，伊那要家要家咧开钱，家咧顾就算偷笑
1: 啊
0: 咧！
1: 对啊，
0: 啊那贪无价咧，
1: 有咧，
0: 啊贪无价要到三四万空起来家咧顾，啊如果电话你听吼，对吧？哎，那咧贪无价，
1: 嗯。
0: 我那我到，
1: 是啊，
0: 我那有经济肯跟你请我老跟你讲，
1: 本来就是。
0: 喂，
1: 来你好，
0: 喂，
1: 你
3: 好，
1: 喂，
3: 请问了，哎，我上来怎么个名字啊？
0: 哎呀，你准内当家，那未当家，系啊，准内当家，那未当家，系啊，哦，啊，所以哦，咱做人哦，爱也要讲未来，爱叫我想诶，咱那六十外、七十外，咱都爱想讲哦，到这时阵无紧保养哦。无你即马佫拖落拖几年啊了后，形容啦，那人哦，咱人袂当挂无失败啊，真正人什么时阵身体变乱落坑，你唔是讲哦，你会当做主诶。
1: 哎、欸、对，
0: 哦阿伯阿妈，你几点你爱记诶？咱若食到六十外，七十外，你阵那个好口好手啊，个你行动啊，佫袂偌歹。我防坑你爱紧保养，
1: 是啊，
0: 你唔通，因为咱人要底时要落债咯吼，拢无法度去预算
1: 啦。咱的心，
0: 啊你啦，等下你准是讲啊，我一个月开几千块哦，我怕算浪费。你后日哦，那像我身体那一日歹咯哦，你要请我咯，一个月开三四万。
1: 对啊，
0: 啊你都开几千块，你都唔敢开啊？啊你后日请三开三四万，你敢开咯？
1: 我跟你讲，
0: 啊你时间哦，你讲唔开嘛袂用诶。
1: 有啊，
0: 开了搞到心肝滴滴有疼。
1: 对，我
0: 啊无开佫袂用诶，什么人要跟你做伴？
1: 对，有呀，这
0: 是有啊。啊你叫今日时阵要跟你做伴？伊无啊多啦。
1: 嘿啦。
0: 跟你一天啊，跟你打做伙一两点钟啊，都算你都算真幸福啊。
1: 嗯，
0: 讲起大家拢有头有路的人。
1: 是啊。
0: 什么人要规工二四小时拢在陪？
1: 对，尤其
0: 啊，人伊哪顾家庭呢？
1: 嘿，
0: 人伊哪顾家庭办话？
1: 有啊。
0: 啊，人顾哪讲的啦？给早嫁给人啊，人爱顾伊呢头啊。
1: 嗯。
0: 啊，那后生那娶某，
1: 人伊嘛爱吃吃
0: 饱饭啊。人伊嘛爱顾啊。
1: 嘛是爱顾爱吃啊。
0: 对啊。人家那讲我那我都要讲啊啊那。在家里时阵啊，大家共同出钱呢，请这外劳好了哦，你就算正头条啊。
1: 你像今嘛，咱台湾请外劳哇哈，我跟你讲真
0: 的。嘛不好请呢。
1: 卖讲不好请来，我跟你讲，外劳那有心。我跟你讲，今嘛是咱台湾的规矩啊。
0: 外劳有心哦。
1: 外劳那，比如讲来领导咧做哇哈，哎，去发现都有心哇哈。我讲真的，你主人家你爱个甲做两个月产假，甲做起来。
0: 阿姨呐，都要过来一阵，都要一过来呀，阿姨唔知。讲有心啊！
1: 无，伊来
0: 讲，过来两三个月才发现讲啊，我已经有心啊。
1: 他是讲伊来领导做我，阿姨唔是有放假时间，一礼拜我放假两天。
0: 好好好，
1: 周休二日嘛是周休二日哦。
0: 哎呀，周休二日哦。
1: 哎，对，过来我跟你讲吼。
0: 阿姨啊，周休二日，伊拢过来哦，因这外头哦，拢大家拢做伙啊。
1: 对，我拢会出去啊。
0: 伊咧出去哦， 韩国的，
1: 是啊，
0: 哦，越南的就跟越南的，
1: 是啊，
0: 啊，印尼就跟印尼的，
1: 对啊，
0: 啊，大家拢一个都要广场的，大家鼓鼓作为，
1: 是啊，
0: 万不易啦，
1: 嘿，
0: 万不易啦，用啥呢？用那都有心呐、啊，哦，用那有心那、啊、是办哪？安来讲的，阿雄发现有心，哇！啊！你主人家骨甲做产假两个月，哎呦！你骨甲做过来，啊！看你是来啊！啊！你着骨甲做过来
1: 啊！做过来，骨刷落去了。月子，我甲你讲，做过来，伊住我产假两个月，你骨爱付薪水可以哦。来个周休二日哦，过来个一点
0: 半，伊再去。伊呐，大波多来行动骨较无方便呢。
1: 对呀、啊，我甲你讲，但是你袂当个辞退呀、
0: 啊。啊！
1: 这是伊的人权呐、啊。啊！过来个一点半哦，哈！伊即马变成讲，伊再去我，比如讲。我再去八点上班，
0: 嗯、
1: 我到暗时啊，我第一八点我就一定爱下班，我已经做十二点钟啊咧。
0: 我讲，安尼唔对，
1: 嘿，
0: 安尼我感觉唔对，
1: 哎，安怎唔对？
0: 你安怎做？时间安怎规定拢 OK？
1: 嘿，
0: 你做我几点休困？
1: 嘿，
0: 好拢不要紧。
1: 是啊，
0: 但是呐，安尼我感觉政府安唔对，你这个走哦，这个走，这个员工错。啊，来个咱兜咧做帮佣对不？
1: 系啊，
0: 一来一无心嘛，对不？
1: 有啊，
0: 但是后来来带两三个啊，像忽然间有心啊、哦，
1: 嗯，
0: 发现有心，照你讲，爱个停起来，
1: 是，
0: 可以登去因的国家，伊爱登去唔得掉，掉啊，阿无过我见你早啊，大家早啊，少年拢过来，阿伊那家家，大家家家规定那赶紧的啦，像要个奥北部啊，阿部部那拢有心的。啊！恁这这边都爱去加加去加搞，啊！恁那掉按唔掉，我感觉按唔掉，应该那个有心哦。你就是爱请送回你从你哪里来？你有到来，你就有到登去，我搬主动搬车嘛。啊！你有心啊！哦，排血管了无？啊，无赶紧嘞！大家过来，到这边走，过来这边，大家因呢印尼的还印尼的越南还越南的，大家拢乌白狗啊！啊，都爱休困，那在讲话紧嘞，早休二日已经对你算袂歹啊。
1: 嗯，
0: 对不？啊，无你甲想啦，会请外劳就是老大人行动不方便嘛。
1: 是啊。
0: 啊，我唔在请外劳。
1: 对啊。
0: 好、哦、对不对？
1: 嗯。
0: 啊，行动不方便，你譬如讲诶，中风诶，坐轮椅诶，
1: 嗯，
0: 中风坐轮椅还请外劳啊？啊，你佮负责早休二日，我迄两天我是要。
1: 对
0: 啊。这两个是这是要叫啥个？
1: 我讲、哦、这头七点。这是你的观点。
0: 哦，对，我唔在讲安尼袂用诶啦。好、哦，阿你阿过来，第二点，你有心，阿、啊、你有心，你学北部不误的，阿、啊、有心，正常啦，发现有心啦，爱甲你前退啦，你为到一个国家来，你就等于迄个国家，你家去安胎，你家去那边，你等于恁的国家去囡仔生好，阿、啊、你家己来做好啊，
1: 嗯、
0: 你搁过来，你会当搁过来，我们搁甲你请会当、
1: 嗯，
0: 啊无我啊讲我紧的，大家都要学北部。因为休困规定拢休困了，啊！这后背母母的，讲我紧的，你过来做无半年，你假讲有心，哇！啊，大伯喏，
1: 对啊，
0: 啊，阮这请的人，
1: 嗯，
0: 阮请的人都需要你假照顾，啊，你即马佫创一大波倒来，
1: 啊，所以讲我唔将金嘛，金嘛，
0: 所以安尼政府安尼唔对啦，
1: 所以讲
0: 安尼
1: 政府唔对啦，金嘛有啊哈，那、嗯、是你讲唔对啦，但是人政府是维持人权啦，你管啦，
0: 我知啦，我知啦，
1: 过来佫一点啦，因为本身有啊哈，金嘛请我了，那不是咧请做工的啦，
0: 公
1: 公
0: 这个
1: 派天的
0: 钱啦，你管，我们就大家需要爱在领款你安尼算唔对啦，
1: 是，
0: 好、哦、你听好，领款是爱有一个道合相啦，你刚才讲阿个，嗯，阿那讲阿个，阿外头拢阿但安大家讲阿个，拢请早下来，阿早下来，大家拢家己母子大不大阿哩办话，
1: 哟，
0: 阿那恁都需要伊照顾，恁唔再甲请，阿你只要佮创阿大不大，
1: 哈哈哈，
0: 阿我是我要顾伊，阿是伊要顾啊，
1: 哟，嗯，
0: 哦对，阿佮阿佮产假都佮佮做两个月，
1: 佮做起来，
0: 阿做两个月我薪水好你无大件，我。这个我就不跟你说
1: 是吧、
0: 啊嗯啊、我请啊厝的哪说老的哪在中风啊是在半身不遂啊我不叫谁说
1: 是吧、
0: 啊、所以这样就不对啊这样就乱
1: 去了是不是我们这样说是可能自己最好
0: 啦、啊、我来说啊是啊什么
1: 不要再白白钱拿去给别人应付
0: 哇这领款这样不对啦、啊、第二啦第二人、嗯咱各位是多病，家己身体过好啦。
1: 是啊，
0: 唔通唔人啦。
1: 有呀。
0: 人讲诶，靠山山诶帮啦。
1: 嘿啦。
0: 靠海水诶，我那无敢好咧靠啦。
1: 哎、欸、对，海水嘛袂啉诶。
0: 袂啉诶，靠家己啦，靠家己啦。
1: 是。
0: 身体过好较实在啦
1: 吼。
0: 好啦，阿咱诶服务专线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听一首啊，梦林诶人生。
1: 一生
0: 啦吼。

0: 88.7 Holy Heart Holy Lucky 7归恒广播电台 FM88.7。
1: 教育部都出席儿啊，到18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2: 平价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1: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何必原名叫做？

0: 工厂五部一公司，原来是纺织公司就800多间。过去连葫芦所用的顶下部，拢是以何米的产品上受欢迎。纺织工业的兴盛，为何米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当地人咧讲，何米的面乳是全中华上在做。
1: 葡萄熟食，你就想起了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我继续给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老伯。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店的边有阿卢的跟阿哥呢，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也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至凌晨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加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加至凌晨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共阮这支这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阿都拿在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兰，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较等下若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哈。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

0: 留我的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2-3 0800-7102-3。好，咱这期免付费的专线电话，欢迎咱新朋友、老朋友，啊，恁来个多播多利用。
1: 对，尤其恁若顶一点钟有听到的时段，
0: 是
1: 恁若普通时啊，拢长期咧做使用啦。
0: 有影
1: 啊，即马出来带你家己检查看卖剩偌济。
0: 啊，对啊。
1: 那无济，你该家己爱款回我吼，爱真正爱备货起来。为什么你知无？全球即马吼都去上向的，就是这个乳源。
0: 哦，对，全球的哦。
1: 这是全球全球哦。
0: 嗯。
1: 乳源去了上向。
0: 对。
1: 啊，而且有最主要一点无吼，为什么讲会去了这么向？我来气候的问题。运输的问题，
0: yeah.
1: 哦，因为你话知影乳源哇哈，它有的你运输方面哇哈，佮加上这个天气热哇，它的保存不好，不易保存嘛。
0: 系啊，
1: 啊，所以讲哦，以这个啊物价哈、哦，这方面伊就起了上雄的咧。
0: Yeah.
1: 啊，起了上雄，你也想看嘛？咱一般咱外靠所买一挂这个乳制品然后。不管你多一国的，只要是进口的乳制品，
0: 是
1: 拢是大起，
0: 本来就是啊。
1: 啊
0: 嗯，啊尤其吼、哦，你爱看卖哦，
1: 是
0: 这个乳源伊的源头是为多位出来。
1: 对对对对，
0: 有一挂源头无好诶、嗯，
1: 是
0: 你不管做了内底成分加添偌好，
1: 嗯。
0: 你咧食嘛无效果，
1: 是啊。
0: 咱咧食这种乳源的物件，咱的目的就是啥物？咱要吸收营养，
1: 对，营养爱好吸收。
0: 啊，咱爱咱的乳制品好啊。
1: 嗯。
0: 所以讲，咱讲的这间讲第二，
1: 是
0: 专台湾无人讲第一。
1: 对，包括你去所有这个药妆店也好，包括讲这个药房也好，哇吼，啊是讲大卖场也好，
0: 嗯，
1: 你去到一间搁较大间内底，你去甲看。买一个，无人有一罐内底成分是掺高大九大天柱哦，
0: 人工高大条的，
1: 对，高大条的成分哦，无你普通时啊，
0: 因为伊这内底高大条啦，
1: 嗯、
0: 阿扁嘛，一个人说出一个吼、
1: 哦，是，
0: 敢那孤老人外口就出一罐啦，
1: 对哇、啊，亲戚为人无我讲孤老无人咧掺骨磷粉的啦，
0: 系啊，
1: 无人咧掺营养素无啦，因为我甲你讲，
0: 敢那孤老这个成本就偌济啊，
1: 对啊，孤老本身就是贵三三。即嘛，古老一斤嘛，都爱万瓜瓜，对不？
0: 内底古即个梨形加完两
1: 哦，胶原蛋白，
0: 大家拢嘛知啊，食即个加完两杯，好、哦、就是要让咱的即个内底即软骨醇，做一个增生。
1: 对，
0: 啊，古有哦，伊古甲你添加软骨素，
1: 是，
0: 好你加完两杯配上软骨素的东西，
1: 是，
0: 好你的即个软骨的增生速度骨加紧，
1: 内底佫掺着玻尿酸，佫会当甲咱收水，将咱一挂即个软骨的部分，咱卡头一挂即个软骨的一挂即个水分有吼，
0: 佮收掉，
1: 嘿，
0: 你佮看卖，敢那这几项啊，外靠拢是做一罐一罐的啦，
1: 是啊，
0: 啊你若敢那遮高大条的成分啊，
1: 嗯。
0: 有这个花旗参，
1: 是，
0: 哦，人讲伊不受暴，袂用食松花类的，
1: 是，
0: 但是花旗参这支就是郭台铭为着因妈妈，
1: 嗯，
0: 走去美国那边设厂，
1: 是，
0: 后尾给因妈妈做一个温补的这个动作，
1: 对，后尾给妈妈我哈，这个防止这个红底的这个失智症，
0: 第二红气痴呆，
1: 第二个会当帮因妈妈补充一起工业精气神，
0: 对，所以讲干那花旗参这支嘛就贵的，
1: 对，
0: 啊，故有这个玫瑰。
1: 玫瑰干细胞我哈阿伯阿妈恁可能唔知个玫瑰干细胞被创啥物？
0: 咱干那这三粒干细胞吼，
1: 嗯，
0: 哇搞着就出事啊啦！
1: 哎呀，这里不管这里、个、一挂这里电视广告嘛好，
0: 嗯，
1: 嘛有拢有他们添加一挂这里、个、啊玫瑰干细胞一罐一罐了，
0: 嘿，
1: 哎，我记得呢，有一个叫一个明星代言有哦，干那一罐有哦吼，哇靠吼，起码爱2000几块啊！
0: 哎呀，
1: 哎呀，
0: 哎，起码哦，起码因为科技进步吼、哦，
1: 是。
0: 只要什么物件带着干细胞这三字啦，
1: 对，
0: 价小不但贵，
1: 是
0: 数量嘛真少， 少，
1: 有呀。
0: 而且拢是往往啊，拢爱一挂有明星代言呐、啊、网红代言呐、啊嗯，一挂医美诊所
1: 是
0: 来去做宣传呢。
1: 是
0: 啊，因宣传你嘛怎样？羊毛出在羊身上，
1: 是
0: 这成本因就贵啊，
1: 卖、欸、
0: 出来计少就更加贵啊，
1: 就管啊。
0: 啊，你也看卖咱这间一二三公司，
1: 嗯，
0: 为着咱这的老大人
1: 是
0: 年长的。大刚安尼要爱来泡物件来做使用诶，胃口无好，胃肠无好，喙齿无好诶，
1: 啊，搁食出营养诶，
0: 包括吸收无好诶。
1: 对，
0: 你爱经过身体转换，啊，但是代谢功能无好，第五三高诶。
1: 嗯，
0: 你用啉诶，搁较适合，
1: 是
0: 效果搁较紧。
1: 对，
0: 而且免乎你安尼无滴无高
1: 有影。
0: 欸、你啊看卖高大条的身份去外口啦，嗯、你至少爱买高罐几十罐啦。
1: 是啊，
0: 今仔日七罐给你搞定，
1: 对，一瓶搞定。
0: 而且咱骨在做这个脱脂的哦。
1: 是
0: 啊，别人嘛，为什么咱的乳源在爱做脱脂的？
1: 嗯，
0: 因为全脂的伊的脂肪量高。
1: 对，
0: 啊，你来。本身就有这个慢性病啊！
1: 你那个本身你个有这个高血压不啊？
0: 高血脂诶，
1: 高血脂诶。
0: 哦，你个食这个脂肪量上悬诶，即个乳源诶话，会造成你身体负担。
1: 对，啊个加上你那个本身有一挂这个乳糖不耐症诶人，
0: 哇、哦哦，
1: 你根本都无适合啉。
0: 多在调啉啊，用听哦，你腹肚就开始要加听咯。
1: 是啊，
0: 啊咱个做脱脂，阿别嘛原本一公斤诶物件哦，伊个。做脱脂的话，伊就剩一半尔，
1: 是啊。
0: 所以讲，伊一罐帮恁低个800公斤，
1: 对。
0: 骨做脱脂的，
1: 是
0: 公斤斤的是精彩食料，
1: 有呀。
0: 啊，你那本身啊，身体较虚弱的，
1: 嗯，
0: 啊，甚至讲咱骨头方面的较无好诶，
1: 对。
0: 啊，包括有开刀的，
1: 嗯，
0: 出事完请用诶，甚至。就做阿伯阿妈讲，我无介食药啊，
1: 是，
0: 但是用恁的这种物件，咱来补充营养的当中，不能照顾全身骨质的软骨想的，
1: 是，
0: 你就愿意的，
1: 嗯，哦、
0: 这支产品就最适合你啊，
1: 对啦，
0: 啊，尤其咱讲正经的阿伯阿妈。会用讲今仔日虽然无部长来，
1: 对，
0: 但是咱嘛替恁争取一挂一个优惠的介绍，包括数量，
1: 是，
0: 恁那边爱家己卡快手快，
1: 对，因为错过这届后一届一定去用去个，你咱今嘛，我今嘛啊，恁来讲哦，有手机的人哦，嗯、也要上网的人，
0: 哦，你用 Google 啊，
1: 你去 Google 一二三五哈，这个官网去甲看。一站吼，伊个标价是1980嘛。
0: 今麦不记咯。
1: 今麦我记唔是二嘛，是2280还是2380？
0: 两千几块一罐，佫无加运费去的哦。
1: 今麦咱麦个咱麦个算就好啊，咱只比如一罐个提供去100块就好啊。
0: 是。
1: 四罐就爱400块。
0: 是。
1: 啊，400块，你想讲我吼啊，这个啊，咱今麦个咧这个组合安尼起来有无、
0: 嗯？
1: 看爱就爱佫加偌济。
0: 哦。
1: 所以讲你后一个后一回，你讲吼四罐想要讲吼。要依咱即马给今仔个恁优惠价介绍来，个个你买有啊？绝对是买袂着，
0: 绝对。
1: 因为一定我讲一定要超过4000块以上啊！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哦，所以讲啊，咱、今日这吼、個、买着赚着啦，
1: 对啦。
0: 本身家己顾咱的一挂老朋友啊，
1: 嗯，
0: 长期时间有咧做使用的，要补充家己的营养素，以助啊，佮要照顾家己的软骨想的，
1: 是。
0: 这个产品你爱赶紧个买，
1: 对。
0: 哦，啊，咱这保存期间拢总
1: 两年啦，
0: 是，哦，拢总是有两年的，
1: 是。
0: 啊，你那就算讲，大学上会用的，
1: 嗯，
0: 较两箱的，你要宽一箱的，
1: 对。
0: 你放伫个厝的，你嘛免烦恼，你啉个过期。
1: 啊，这熊呀！
0: 啊，这小朋友嘛可以。
1: 可以啊，你要讲小朋友，
0: 是跟他年长的才爱啉咯。
1: 小朋友，你那为了吃袂水的啦，吼，还、啊、是讲多等咧等过来有无？
0: 等咧发药的，
1: 等咧发药的，你买晒再去喝啉一杯啊，还是讲暗时要困爱啉一杯啊？
0: 嘿，
1: 哦，这嘛是足好。针对讲老大人有吼。你本身有吼，身体虚弱的有，啊，拢我家己本身嘛是三级落后，这种在有，真去甚 足歹，你买西公吼，甲啉一杯啊。而且伊咧冲泡顺足简单嘞哦，你用温水哇吼，甲冲甲拉拉
0: 就好。拉拉
1: 完了，你家己要掺芝麻粉，还是讲吼，像我妈妈伊都一早伊足爱啉咖啡的。
0: 对哦，啉咖啡嘛可以。
1: 我妈妈我拢吼咖啡先泡好，咖啡泡烧烧，咖啡用烧的冲嘛对不？
0: 对哦，
1: 咖啡冲好了后哇吼，然后吼再甲南罗即搭即项物件落去，安尼就搁甲拉拉。我讲足好啉的冰拿铁咖啡，阿个咖啡。
0: 本来就是
1: 是啊，
0: 个人用家己补充你家己需要营养素，
1: 对，
0: 一点二个
1: 是。
0: 大人囡仔拢会用啉，好阿老要爱，咱许多比如电话再欢迎恁家多拨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今日点歌的人较多，我嘛赶紧帮恁播出，卖欠歌，尽量卖欠，咱就卖欠，
1: 嘿啦、
0: 来，共同做一首听这首《江阿文唱的《红酒》来。

0: 来哟、哦，咱许多表啊，赶紧甲恁进一段广告，啊，恁甲详细听、注意听，若有需要的，拄啊好有适合的，要来做使用的，欢迎拢会用卡咱的这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7103。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今麦甲恁进一段广告，咱今日来甲恁推荐介绍的，就是咱这支一二三公司，包括甲咱的这个足健康公司联名出品出来的关键七宝营养素，较早是七宝啦，
1: 嗯，
0: 咱今麦佫甲恁加添两支成分，就是花旗参加玫瑰干细胞，
1: 对，
0: 哦，拢总变成高宝，
1: 对，
0: 哦，但是咱的管啊顶管，咱有完。是怕关键七宝，但是边啊有帮你写添加花旗参跟玫瑰干细胞，目的就是卖给咱的时代，比如想讲啊包装哇，安尼我吃起来袂安心，
1: 嗯，
0: 因为有的人家也是讲我爱一模一样的，
1: 是
0: 吃了才会关系，
1: 嗯，
0: 哦啊，但是咱身份内底有完毛是有这个骨肉，包括例行的加完两杯。甚至有软骨素、姜黄、玻尿酸、膳食纤维、葡萄糖胺，过来上重要、上贵的。目前为止，真正这两支产品贵松松的花旗参甲玫瑰干细胞，
1: 对，
0: 这只全部的成分就是要予咱饲大好朋友，予恁用充饱的方式来补充营养的当中咧，佮会用照顾到咱全身躯只200多块软骨素，你甲。想看卖，咱只要所在会用弯翘的，内底拢有一块软骨，包括你的肩头啊嘛有。有的人脚无力、腰无力、手无力的这种的，甚至你弯翘即马会哔哔哔哔的，走路走到你会疼，开始有退化性关节炎的阿伯阿妈。关键七宝营养素，你甲买回去做使用。啊，伊咧冲泡真方便、真简单。和伊这吼、哦、一罐吼、哦、800公克的铁公阿装的。啊，伊内底有一支汤匙，咱家己要啉的吼、哦，卖欠啦。至少爱3汤匙、4汤匙，安尼落去做冲泡。
1: 对，你这个高保有啊哈，你家己去衡量啦。
0: 对哦，这个水量你家己做衡量，但是至少3汤匙、4汤匙，安尼来补充你的身体吼、哦。你应用才听了会记，好啊！咱这个水量的部分哦，看你要爱一个马克杯的杯啊，哦、
1: 嗯，
0: 100cc、200cc、300cc 拢不要紧，但是麻烦一定要记哦，爱用温温未烫嘴的这个水，这个水温会用让你来个做冲泡，安尼才可以。你若讲你的水吼、哦，都该用个烧都滚起来迄种的，你就先放好较冷的，咱才来做冲泡。因为内底咱有一支足重要的这个例行的加温两杯，你惊烧，
1: 哦，
0: 惊烧伊就会破坏伊内底营养。啊，你加温两杯破坏营养了，哇，系啊，啊，你两股手要加伊多一个茶罗龟来做伙来剥你的软骨，
1: 是啊，
0: 咧、哦，所以咱哎呦，温温袂烫嘴的，吼、哦，啊，咱这外口吼，较早拢是一罐1980啦，
1: 是啊，
0: 今麦官网头拄啊嘛甲恁介绍啊，有 Google 的恁拢知啊，一罐外口拢爱2000几块啊。
1: 是，
0: 要爱2400块左右啊！
1: 嗯，
0: 哦，啊，恁啊，今仔日甲恁这个推荐介绍，阿爸阿妈免遐贵。恁今仔日关键七宝营养素优丸，较早的这个优惠介绍，四罐一组，外口今嘛目前拢爱8000-9000块，今仔日3600块，甲恁做优待，四罐优待3600块。啊，若讲厝内大大小小的人较多，哦，人较多，咱当中爱买较侪罐的，大家咧食较有意啊。来，大组的规箱啦，规箱甲默默动起，12罐内底有12罐哦，12罐。你若讲3600块来算的话，12罐是爱10800。
1: 对，
0: 咱今日直接10000块的优待介绍。甲恁俗俗互恁，啊保存拢总有2年诶，阿爸阿妈，即届无起价，后一回一定会起价，所以讲数量无多，若有需要，电话赶紧甲敲入来哦，来你好。
2: 喂，我请问，
0: 好，你要爱大组还是小组？
2: 对了，我四块的。
0: 好，四块三千了，我给你登记起来哦，好。
2: 是，
0: 谢谢你，感恩多谢啊。我啊，咱本身若讲有甲咱买过其他一挂营养素啦、冲泡的，包括部长介绍的杏仁的，吼、哦，你要甲男组伙食嘛可以，
1: 嗯，
0: 甚至阿如介绍有一支迄样食巴肚糖啊，消迄个咖啡有无？
1: 有。
0: 迄你啊讲要冲泡来啉，甲甜组伙嘛会用的，
1: 是。哦，
0: 较早阮外妈就是安尼来做使用的，真方便。啊！伊这个开口阁袂歹，本身你乳糖不耐症的，你安心做使用。咱的关键七宝营养素，拢甲恁做脱脂，而且不含乳糖的哦。喂，来你好。
2: 喂，
0: 嘿、hey, ，你好，阿姨瓦卢。
2: 哎、欸，我做洗手啊。
0: 好，四罐三千六，我甲你登记哦，好。
2: 好，从中岛来。
0: 好，中岛来，无问题。
2: 謝
0: 謝好，谢谢感恩来，你好，
1: 喂，陈大哥，嘿，
3: 嗯，
1: 哎、欸，你好，
3: 这是古乐，
1: 哎、欸，对，
0: 这个古乐的关键七宝营养素，
3: 我你好，
0: 嘿，是，
3: 你一箱我的，
0: 一箱十二罐一万块，赶快无起价哦，
3: 我你好，
0: 嗯，
3: 好啊，我一箱，
0: 好，你一箱
1: 啦，哈，
0: 哎，我给你做登记起来哦，哈，好，谢谢你，感恩多谢。哦、我一定要再三强调、哦、因为这次部长没来我们也是要替他强调一下
1: 是
0: 这回我们同样照以前的旧介绍优惠的介绍给您做优待阿伯阿妈这个介绍也比以前的这个外面的这个一罐1980也是俗哦
1: 俗啦
0: 现在你所开到的钱你后一回部长过来节目当中，有可能就唔是这个优惠介绍，所以你要爱家己赶紧把握。来，你好，
2: 喂，
0: 嘿，嘿，阿姨哦，你好，我如何？
2: 一箱啦，嘿，
0: 好，一箱哦，我甲你登记起来哦，哈，好，谢谢你，感恩多谢啊，好，啊，若要爱许多，比如关键七宝营养素，四罐一组。四罐一组3600块，啊，若要款规箱的，规箱内底有12罐的，直接给你优待10万块，保准有2年。那有需要的，专线电话做你个卡，08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 做早顿的当中来做使用，可以半波下波要来做点心，佮佮冲泡一杯嘛会用的，甚至要困进前，吼、哦、你想要来啉嘛可以，这拢唔免讲分什么时间，一定要什么时间吃，收到咱就来佮冲泡一杯啊，拉来吼、哦、坐伫个客厅看电视听咱的垃圾哦，啊咱拢会用佮补充咱家己的营养素，最主要来得起来骨肉。甲软骨素，包括加完两倍，故即个花旗参、玫瑰干细胞，加来帮助你什么？补气、补血，诶，不，补气、补骨头、补软骨素。哦，啊，你那边爱阿伯阿妈，即个无起价哦。对。你那边爱，家己赶紧把握，转刷电话，赶紧甲联络。空白空空七。一空几两三，来一雄集团肾功果，谢谢。来，你好，我阿如。
4: 喂，
0: 嘿，你好。
4: 你好，我叫一雄啦。
0: 好，一雄好，我好，
1: 我
0: 好，
1: 我好，我好，我好，我
0: 好，谢谢你，感恩大家。
1: 阿礼拜上，阿礼拜，哈。
4: 嗯，当时也加来。
1: 阿礼拜，阿礼拜，哈。
4: 好嘞，大家当时。
1: 好，拜二三啊，哈，
0: 拜二拜三可以不？敢有方便？
1: 哈？
4: 我拜二拜三会使，但是中昼时哦，几点？
1: 啊，好，我跟你约中昼十二点，十一点至十二点啦，好不好？
0: 可以不？
4: 点至十二，安尼我可能无伫厝。
0: 安尼你直接搞我讲，你多一个时间点，
4: 啊
0: 我
4: 点我呀。
0: 好，点我，我帮你注明点我，好不好？
4: 一点啦，我加无得哩。
0: 好，好，好，甲你注明一点哈。
1: 你要拜你要拜啥？
0: 伊遐家己去，到时阵再看遐话务，甲伊联络啦，好不好？ 谢谢你哦，好好，感恩多谢啊，吼。咱不管多一个管区的，咱拢有甲恁送个互相，而且唔免加运费。那要爱阿伯阿妈、阿公阿妈、大兄大姐，那有需要的，家己卡快手快哦，转刷电话0800
1: 七一零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
1: 尤其今嘛热天搞对吧？
0: 是
1: 啊，足侪小朋友拢就爱去外口买饮料诶。
0: 啊对哇、啊、对哇、啊。
1: 啊，你买吼即行我吼，咱个冲泡个泡泡诶，泡几个？
0: 是
1: 泡几个了后吼，咱等下确定个铁冰箱冰起来。
0: 哦嘛可以。
1: 我饮啊我吼当饮料喝。
0: 尤其吼、哦，今嘛外口哦、嗯，因为我前一阵嘛是不是有讲，咱若讲去外口超市诶吼，买一挂鲜奶，
1: 有啊，
0: 顶管爱有零零诶标章
1: 啊对。
0: 迄、那个乳源才来源也是正常的，
1: 是
0: 啉起来才袂造成咱身体有负担，
1: 对，
0: 而且袂有一挂有诶无诶代糖寡糖伫内底，
1: 嗯，
0: 但是阿伯阿妈啉咧金物件诶时阵，有时阵目睭着沙无
1: 对我拢看，我拢看介绍上，
0: 啊，即马挂爱啉啉，虾米标章有诶无诶，
1: 嗯，
0: 敢买了会知影，
1: 是啊，
0: 有时阵买了无唔对诶物件，唔对诶物件。怕喔、买回去又给好些新妇妈，
1: 而且它的保存期限又低、
0: 哦、对又
1: 低
0: 又低啊、嗯、很低，有时候我们要买一罐家庭号、喔
1: 啊、我说这个
0: 要不要四瓶喝呢，
1: 有呀，
0: 一罐家庭号一个人每天都要喝一杯，这样我都在它的保存期限里面喝好完、
1: 啊、对啊，
0: 有够麻烦的、
1: 啊、
0: 我们这关键七宝营养素保存有两年的，
1: 嗯，
0: 让你把它打开来做使用，阿伯阿妈像我母亲说的小朋友你唔敢去啉一挂超市外口的乳源，
1: 是
0: 这个营养素你甲泡泡的，然后用一个放伫个冰箱，小朋友随时要啉冰凉的，
1: 有啊，
0: 有出来，伊啉着冰凉的就袂去外口买一挂饮料啊，
1: 有呀、
0: 啊，哦，省钱啊，
1: 是啊，甚至小朋友应用嘛，各会着，各会当帮助小朋友抽管，
0: 对啊，嗯、我有当请的，拢总有啊啦，有需要的，恁就家己卡快抽快哦，算算。电话赶紧个联络，咱赶紧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刷卡边嘛，帮您来做一个服务。转刷电话0800-710-023，来安排这首叫做《蓝情》，本是漂泊的心情，共同做一首听。

0: 台中，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2023。来，你好。
1: 喂，
2: 陈先生。
1: 好好，我进去开哦哈。
0: 谢谢你啊，过两天我不再跟你做联络哦哈。
1: 好，谢谢蔡大哥，嘿，谢谢。
0: 阿妹哎，有需要的，咱刷卡边嘛，有咱赵云东、阿东、阿君。阿吉三个人嘛，伫咱刷卡边啊帮恁做好无？好啊，咱讲到这个最近啊，气象的部分啊，
1: 是
0: 用讲啦，红台梯真正嘛走
1: 向。这八位无戏呢，
0: 无戏啊，
1: 八位讲去回南啦、啊、
0: 真正这个八位这个苗、好料吼、真正对于来讲是无闹亏的。
1: 对啊，伊去大陆啊，讲去回南回来啊。
0: 对啊，
1: 有啊，俺到底是要去回东来单位哈、
0: 是上好卖个票都回来咱的这个台湾这个。
1: 对啊，嘿啊，
0: 啊无咱台湾这个细细啊多，别看刚才红台。台北
1: 是，
0: 就有可能造成咱足多一挂损失啊。
1: 哦呀，
0: 包括菜价一挂菜农，一挂做农作物的，而且有够辛苦的啦。
1: 啊、
0: 包括水果嘛，是啊，果农啊，
1: 对啊，
0: 咱大家拢足多拢是靠天吃饭的。
1: 对哇、啊，
0: 落这风台吼，就无在条趁钱啊。
1: 真真叫一样。
0: 啊，咱今嘛生活，大家物件拢起价起价遐凶，
1: 凶
0: 嘛，这就这天公伯啊吼，
1: 嘛少甲咱
0: 少。
1: 讲到吼，讲到这啦，我容易想到一个啦。
0: 什么？
1: 啊，一个查某人。
0: 查某人啦。
1: 伊这是算讲吼，差不多有将近70岁了，70岁。啊，伊这个髋关节这大家吼，有生骨刺，啊，佮刷落去本身有含烧。
0: 含烧。
1: 嘿，啊，算讲吼，就拢卡一把，你知无？啊，卡一把，结果刷落去去哦，医生去在咱这个台中有吼，一间上大间的这个病院去开刀。
0: 是。
1: 去开刀。我吼啊，开刀完了后我吼啊，膀胱卡嘛是麻，啊手嘛麻，
0: 啊开完拢无啥效果，
1: 无效果啊，无效果，隔顿讲个你去开第二届呀、啊，
0: 哈，
1: 再开第二次啊，
0: 这紧哦，啊70岁啊呢，
1: 啊个开第二届呀、啊，
0: 哎呦，
1: 开第二届，开第二届了后我吼嘛是感觉讲。无好啊，
0: 无效果，
1: 没有无效果，无大劲，佮刷落去变成拢袂叮当啊！
0: 啊，到底开什么意思诶？
1: 啊，结果即马是查落去了后吼，因为即马你知影，即马开刀拢是以微创手术，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唔是用这个
0: 咱，较早还疤痕遮大条，
1: 对对，微创手术啊，微创手术即个这个啊，然后这达文西手术这个，
0: 就贵个哦，
1: 带机器啦。啊，每一个跟每一个人拢会晓操作吗？
0: 不是啊，
1: 包括你是主任嘛，内底来讲，你家己嘛不要，因为这个机器你也不是
0: 操。伊先爱训练呢。
1: 对啊，啊，但是训练时，这个开刀的人是想开，你知无？
0: 什么人开？
1: 是这个卖机器的人开的。
0: 哈？卖机器、卖这机械的人开刀？
1: 对，卖机器的人去操刀的。
0: 哎，卖机械也不是医生啊。
1: 对呀、
0: 啊。哦，来了，嘿。
3: Hello。
0: 嘿，张阿姨了。
3: 我一箱啦，
0: 啊、好，你一箱，
1: 好，
0: 好，啊，到时阵再送回家你哦，哈，
3: 好，
1: 好，谢谢，
3: 谢
0: 谢，赶快会乌，放乌鸟，你放心哈，
3: 好，
0: 谢谢，谢谢，啊，安尼那会对，安尼算医疗疏失，医疗大欺啊吧，
1: 我跟你讲吼，不但安即马是查开了啊，我是这里、这里被机器的人去指导的，去操作的，
0: 是，
1: 啊，操作了无好势，我做成个一即马已经一年啊哦，也变成就是。变成瘫痪，但是医生这个主任医生吼、甲讲，啊你这无法紧好啦，你这爱个做福建上起码爱半年啦。
0: 算医生甲话术类的，
1: 嘿啦，爱超多半年啦，伊本来是讲爱3个月，啊3个月讲啊不要紧，你这起码爱个你当第二阶段吼，上起码爱个延3个月，甚至爱半年，你才有法度落床行咯。但是呢，伊个就是一拖一拖，医生咯，啊你这无法紧达不了哦吼，你就个落就改了上，改这个吴淑珍赶快路哦吼，坐轮椅。安尼尔啦，
0: 啊，讲到遐辛苦啊，唔是你坐轮椅啊，
1: 因为你大不了就是跟吴淑珍一样尔嘛，其他拢袂要紧啦啦，
0: 安尼啦，
1: 但是所以讲我吼啊，这个查甫人我引导的人，包括伊小朋友，我
0: 蛮生气的啦。
1: 变形工吼，就又医生讲，除了讲吼，伊还叫长期做复健。
0: 嗯，
1: 长期做复健唔是一个人做复健哦，一个人
0: 有人甲。 抱的
1: 啊，爱两个人，一做一间福建，爱两个人甲差，伊唔叫我都唔叫我都爬起来，
0: 啊，两只脚拢有咩瘫痪啦？
1: 我拢瘫痪啦，都袂叮当，拢无感觉啊，
0: 对啊，嘛爱在一起啊。
1: 伊甚至这个龙总，这个医生我吼，这个主任嘛，讲叫伊过安怎你知无？叫伊过去这个玻璃一间这个大病院吼，去啊做干细胞。
0: 哈哈，
1: 还去做干细胞啊？干细胞做落去哦，我跟你讲，这干细胞打很贵，你知道吗？
0: 就贵耶
1: 啊！我靠，这个干细胞我哈啊，
0: 不分等级的，
1: 分等级1亿、2亿、3亿，
0: 对啊，
1: 哦，这个细胞数量我
0: 哈，因为咱人哈，咱人的细胞是70条的细胞，
1: 是啊，啊，你一亿入去这个细胞我哈，唔知是爱5万啊、几万，
0: 哦，
1: 啊，你若入关的这个细胞数我哈，
0: 你数量愈多，你介绍旅馆啊，
1: 对啊，爱变成去做两盖了后，我做两盖干细胞了后，我嘛无感觉啊，也没有这个效果，而且费用是很高，做一盖爱10几万呐、啊。
0: 要求、哦、
1: 啊，变成一做两盖，用安尼落来算哦，变成家庭上无多去付出啊，
0: 破产呢，
1: 无多啊，
0: 对啊，
1: 啊，但是这种这情形，你就变成吼、哦、不好。抓个高雄法院
0: 啊，
1: 告上法院。
0: 嗯，
1: 伊本来是好法人行入去，
0: 对啊，
1: 一个亏钱倒出来，我变瘫痪一年。
0: 对啊，
1: 甚至讲伊甲伊即世人，我伊可能就是拢爱永远倒伫个眠床。伊即个查某人家咧讲，我想要讲哦，想要自杀，阁无在调死。
0: 有影，
1: 真正又逐天倒伫个眠床顶嘛，无在调去做啥物，无在调创啥物，伊足艰苦个。
0: 你连要爬起来摕迄支刀吼，嘛是爱叫人帮你摕。
1: 连我甲伊讲，连要这个大小便给拢唔知道，一、啊、下半身拢瓦起啊，
0: 拢无多有知觉啊。
1: 对啊，所以讲我唔只讲哦，尤其咱足侪阿伯阿妈，你家己本身哦，因为有时阵哦，家己一寡这个啊筋络方面呐、啊
0: 嗯嗯，
1: 骨头方面呐、啊，即系生冷痛有无吼？啊，医生有时阵哦讲啊，你贵开刀，
0: 所以阮家常常咧讲
1: 嘿。
0: 大金病院，
1: 嗯，
0: 咱该爱去检查嘛，是爱检查，
1: 对，一定爱检查。
0: 过来，一个医生跟你讲的，
1: 是
0: 会准算，
1: 哎对，
0: 咱至少爱去2间、3间病院，
1: 是
0: 做检查，2、3医生拢跟你讲的，这情形拢是同款的。时阵
1: 是，
0: 你再来会用决定讲，我是不是真正爱开刀？
1: 对，我今麦个讲者，这个我妈妈的例啦吼。我妈妈阵啊有吼，医生讲吼，这个一定伊人较大颗，
0: 是
1: 啊，顶半身较肥嘛
0: 吼，
1: 啊也较瘦呐，
0: 对，
1: 啊所以讲伊卡头乌吼支撑不了讲伊上半身的体重，
0: 对，
1: 造成讲伊这个卡腕这边加吼有一边歪起啊，
0: 嘿，
1: 啊走路拢会疼，
0: 一定诶，
1: 哎，原本早是拢走路拢好好啊，但是变成讲会疼。啊，听伊就无啥物件，不过尾啊，伊就去台北龙总哇吼，去予医生看。这个医生甲看讲啊，无你该开刀啦。
0: 啊、
1: 医生讲，伊就我妈妈是讲，我较侪岁，我唔敢开刀。
0: 有啊。
1: 唔敢开刀，医生就一直开药啊，好食。食到尾啊，医生就要甲讲，安那你知哦？这个林女士吼，你即马继续安尼食，你可能吼，你即马后礼拜你爱来代讲啊。
0: 嗯
1: 哼。我妈妈是要代什么讲？
0: 系啊。
1: 用你可能爱准备爱西药剂啊。为什么我吼？变成个加严重，因为伊干那食这个病院开好也这个消炎药啊，
0: 伊会疼，
1: 伊会疼嘛，对不？听医生的开消炎药啊，只疼最好食，一天食4盖，再去就一天3顿，对不？
0: 我阿妈拢讲哦，我只疼哦，食比盐骨较多啊。
1: 真假变成一天食3盖只疼，暗时啊要困的时阵，佫食一盖食落去药啊，拢是几粒？你知？上起码13粒，
0: 13粒，
1: 一顿咯。
0: 一顿
1: 要吃药啊，西药一顿差都要爱吃13粒哦。
0: 刚才你叫3顿吃就39粒吧？
1: 对哦。啊，这我拢完全拢唔知道，因为阵拢是阮早孙啊有啊吼啊，带去病院去看啊
0: 咧。对对。
1: 是到尾啊，有这医生甲讲叫爱代工要西药剂的孙哦，阮早孙啊才惊着讲姑姑。啊！医生讲，阿妈讲要爱西药剂，奈安尼？我讲为什么得爱西药剂？伊讲哦，医生讲阿妈药啊食伤济，我们家讲我随便当大包，我将伊药啊所不拢做个个摊开，干那止疼药啊内底，我讲今一天爱食4粒，
0: 要死！
1: 啊，佮刷落去标这个消炎剂我，啊佮其他的，
0: 系啊，
1: 相同的这个药量我拢是 double 再 double，
0: 拢因为每一科医生拢会甲你开差不多的啦。
1: 对，啊，所以讲演变到我吼，我将。在药啊，拢甲拍掉， 拢重复的拢甲拍掉。
0: 如果你加在阮后边医师团队，
1: 对，我阁甲包括请教着阮一寡医师团队，阮一寡医师团队讲，你甲医生讲，这药拢重复开了，
0: 对啊，
1: 你边拢边阁开，一旦节省我们就节省，甚至讲哦，你卖阁食遐来卖消炎药，卖食哈济滴。
0: 真诶真诶，
1: 不甲买也有吼，公司多自己多来，迄阵啊小料有吼，多研发出来，多自己产品都出来，我专拢规箱规箱拢寄来互你，
0: 对啊，
1: 寄来互你。饮了吼，我甲公鸡饮差不多要甲一年的时间。
0: 是，
1: 我妈妈家叫我都骑卡达车去菜市去买菜。
0: 而且阿伯阿妈，我阿妈是食甲足勤劳的哦。
1: 对哇、啊，
0: 唔是讲一缸干啊泡一杯哦。
1: 我妈妈佫食早斋的人哦，伊佫食早斋，讲啊我再去饮有无吼？啊我食早斋咩？我讲你袂啊，为什么你袂爱早斋过了后才饮？
0: 对哇、啊。
1: 但是我讲一定要饮这个一煮哇，伊佫加上食骨骨头的，咱食有无？哎了不死鸟，你知啦吼？你只度假有无？伊嘛食足多，我拢变成讲，我就是拢安尼长期咧甲顾，顾甲变成讲，我妈妈家己会行，会骑卡达车，甚至讲我会当带阮去四国去佚佗。但是最主要一点，爱有耐心啦。
0: 爱啦。
1: 啊，尤其小问题，无你像我阵啊，我那个好开刀落去啦。公公好开刀落去啦，
0: 反正有在有啥物后遗症，那种妈妈都医疗
1: 都不知道啊。但是变成讲人的身体，为什么讲哦人哦，咱人的身体一时一夜之间要崩盘哦，真正就足紧的。
0: 真紧，
1: 咱嘛想袂到讲我身体甲顾较好，但是一个感冒就甲带走去啊。
0: 所以讲、啊，
1: 真的，嗯，
0: 免疫系统
1: 是
0: 爱提升，
1: 这是啥？
0: 这是全球的医生拢在讲的，
1: 对，
0: 家己爱注重家己的免疫系统，
1: 对，
0: 家己的代谢功能
1: 是，
0: 甚至你全身躯有毛病时阵，唔通拖，
1: 有呀，
0: 拖，你干那拖吼，迄病吼袂愈扛愈无，是愈扛愈重，
1: 这是有呀啦。
0: 啊，咱会用乖乖的，会用保养的，会用预防的，咱就尽量赶紧预防。
1: 是，
0: 起码保健这个观念是，一定为少年朋友哦，
1: 是，
0: 拢开始已经有这个观念啊。
1: 对，
0: 较早少年人，三十几岁。的时阵，嘛是赶快咧熬夜夜唱 KTV， 有诶无诶？
1: 是，
0: 但是你即马看卖，你去问外口任何一个，你有咧食保健品无？每一个少年一定会甲你讲，一季就食一两行以上。
1: 是啊，
0: 哦，无参照阿如食做，因为我接受会做。
1: 对，
0: 但是咧，即马哦，连少年人拢知影。这个有会手的本钱，我先甲听起来。
1: 对，
0: 我卖等到我七八十岁啊，我再来开始家庭遐听爱家爱遐，甚至我开始开心经济开时间，我爱去找病医，我麻烦家里细碎。
1: 是，
0: 但是咱空中的阿伯阿妈，你即马虽然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嘛，哦，你要来听用你的身体。咱人只要话靠开滴，你拢总有时间来做保养。
1: 对，所以尤其讲出来都有一挂这个啊、小朋友啦吼，还是讲家里时阵吼，对电台产品吼较无清楚无明了。因为最主要一点，即马电台这个物件哦吼，是比外靠你电视看的第四台看到的，还是网络上看到的。检验合格啊，佫较严。因为最主要一点，你伫外口所看到，你像讲外口你所看电视，你有看人个电视有名人介绍啊，对不？
0: 对啊。
1: 同款的物件，但是伊袂贵三三，伊差伫个单位，伊名人代言。
0: 代言费、哦。
1: 代言费。
0: 电视广告费。
1: 电视广告费，互恁看会到嘛？
0: 啊，厂商嘛爱 TU。
1: 对啊。
0: 啊，卖出去的一挂店家嘛爱 TU。
1: 是啊，所以讲即马在即个保健食品话，尤其电台这方面哦，伊检验是非常非常的。严啦，
0: 是，
1: 所以讲哦，阿伯阿妈，
0: 这个电台诶，电视台啦，
1: 对啊，我弄个一模一样的东西，我得赶快去寄物件。我第一电台，我才会当袂较俗好人，因为我省到这个代言费、广告费。
0: 所以阮才讲啊，
1: 对啊，
0: 伊伫即款物件应用所伫咧网络上一罐至少爱2400块啊，
1: 对啊。
0: 咱今仔日四罐一组，阿伯阿妈四罐一组哦，8000-9000块的物件，直接甲你优待3600块。
1: 对，
0: 啊，你若买贵收的、也贵收的，吼、哦，内底12罐的。直接给您优待10000块就好，
1: 对，
0: 保准骨隆重有两年。
1: 是，
0: 啊，这回您买到的这个优惠介绍是照旧年的介绍，
1: 对，照进前开始买介绍来优惠好您。但是你这届买无到，我跟你讲哦， 小料后一批来卖顺，就是一定起价，
0: 对，
1: 是一定起价哦。
0: 对对对，
1: 哦、我这爱先讲哦，好哦，好。
0: 所以讲，那有需要的时候，比如专线电话，做你个卡里来，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咱过来安排这首歌曲，这首歌听完嘞，咱稍等下就直接落山下班，唔通甲咱放袂记。暗时11点到12点，咱嘛有主持节目。明仔载咱同一时间为中昼12点进行个下晡2点的节目，咱再过来空中再相会。来听一首咱雪花姐姐点播的《新盘歌》，来共同做位收听。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啊，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卫山卫。

0: 收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秘书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碰二，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今嘛，咱来讲善堂啊，医大病的故事。较早有一个大好爷人，夫妻两个人非常的恩爱，单生一个后生。这个大好爷人平常是做人是真好，铺桥造路做善事，有时挥手也是民国来的化缘，伊一定是依赖相待。伊有大善人的外号，但是因所住的所在煞连连三年大空旷，不但农作物无收成，连鸡啊、鸟啊都那饲袂活。起头迄个大善人温啊救人帮助人，伊所囤积个粮草，参像麦啊、稻啊，三年尔就用个空空空啊。庄内人为着要求生，走的走，搬厝的搬厝。迄、那个大善人看大空旷，无可能解渡啊，因为无雨水。茄也是安尼打屁屁，啊无水就无可能通去种作，所以就有那款一挂大牛行李准备要搬厝，换所在通去求生。迄、那个大善人伫路途上，煞因为破病无人救，煞来病死伫路途中，只存伊个某甲伊个后生俩，两母仔囝相依为命，对河北省来到河南要挖苦伊个亲情。伊个亲情有若真好，就大声拨三分的土地，要互因母仔囝种作，通好维持生活。但是有一天，伊个后生颔骨个所在煞生一粒硬壳壳个瘤，有人讲是瘤粒，细粒个瘤粒是较好医，但是大粒个瘤粒就真歹医，就等于即阵个癌症同款。迄、那个负责人财产所有个是已经无偌济啊，伊请名医是请袂起。虽然伊个亲情真好，但是经济力有那是有限，一日拖过一日，一个月拖过一个月，伊个后生所生的力力煞流汤流人，空嘴煞未收，愈烂是愈厉害，这是癌症尾期的信号，也就是接近死亡的边缘啊。哥我是已经无外久啊，迄、那个负责人只存这个后生，只存这点的希望，如今即出来。

死亡，有哪要消失去啊？有哪要破灭啦？伊愈想是愈伤心，伊目屎是流到满面。忽然间，外面有人念一声阿弥陀佛，是有和尚在这化缘。本来因翁在世的时阵，都拢真有慈悲心，所以就赶紧请迄个化缘的师傅入去内中奉茶，佮赶紧将厨房只剩的一碗清清清的阿糜啊，互迄个师傅食。迄、那个妇人人就甲迄个化缘的师傅讲：，那比三年前你来阮厝，我就会当用较好的招待你。但是今仔日我只是剩一碗阿糜啊，尔。迄个师傅伊知影，这个妇人人心中有啥物苦情。迄、那个师傅伫要离开的时阵，就甲迄个妇人人讲：，你那是有啥物苦情，会使甲我讲，说不定我有法度帮助你。迄、那个妇人人伊只带师傅入去看伊个后生，真可怜，是安尼三比八，暗过来所在佫乱一空，生命是安尼暗暗一色。迄、那个师傅念一声阿弥陀佛，望佛祖庇佑。买走的时阵交代迄个妇人人，一日念一只善堂啊，用豆腐皮甲包起来，叫伊个后生硬吞落去。但是乌色的有灰点的袂使食，爱食白色透明的。迄、那个师傅交代好势了后，就四处化缘，不知去向。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迄个师傅，伊交代负责人用豆腐皮包咸汤啊，互伊后生食。迄个负责人伊半信半疑，但是这是唯一的希望。真正着按照师傅的交代，就抓咸汤啊，用豆腐皮包好好势，叫伊后生唔通包硬吞落。真正是佛祖庇佑善良的人，奇迹真正出现啊！食三只尔，空嘴都无流汤啊！继续食七只了后，空嘴渐渐收下来。迄、那个负责人是非常的欢喜，一日一只，用乎伊的后生食。一个外月尔，伊的后生的性命总算伫鬼门关救倒转来。这段故事，这款的比例，就是以毒攻毒的方法。善汤啊，就是避祸。还有一个名叫做修姜，专门在吃蚊子，这阵都用来治疗癌症。善汤没人敢吞，所以就改用含糊打来研究。过去我有医过一个鳞癌，抢出了后又再扩散的患者，却变成皮肤癌。皮肤是这样大粒的，塌细粒的，摸到是这样顶空空，看到是非常的恐怖。我用善汤含糊打研究回家，结果是会控制病情，时好时歹，但是到尾啊，有那是无救。癌症那是手术了后，佫扩散，医好的比例是真少。我过去有那有看过一个大肠癌的患者，已经是手术两遍啊，伫第三遍佫再发生的时阵，病院已经宣布无望啊。所有医生交代患者的家属，转去用较好的药食。这个患者到尾啊，去予冰冻。老医名老医书以后去，当时迄个患者是安尼三比八，病倒伫病床面爬袂起来，腹肚阁开一空，搭一个塑胶袋啊在通大便，看到是真可怜。当时老医名老医书用的药啊，伊嘛无爱公开。经过三个月了后，迄个患者不但无死，本来伊是三比八，只存皮包骨。但是三个月了后，那个患者不但行动自如，搁再肥起来。唯一遗憾的就是北岛那个通大便的空嘴，中医无法度通去处理。当时我就请教老医名老医师，在二十几年前，伊已经是六十几岁啊。我的印象还阁真深，无论好天也是落雨，伊出门拢是拿一支乌雨伞。我头尾足足改停车要了几半年，想要学伊的功夫。但是药方唔愿公开，伊所甲我讲诶是用以毒攻毒、清热解毒的方法来治疗。可惜到尾啊，伊嘛将药方炸落棺材底，讲起来是真可惜。咱中医中药熬人是真济，但是拢有较自私，所以我希望中医有个好朋友，药方千万唔通避。参像老医名老医师，当时那是将药方甲我讲。我唔知道要替伊子孙啊加做偌尼济功德，嘛唔知道要加救偌济人。可惜伊无从严峰留落来，伊对社会煞无贡献，伊兼做真济善事，兼做真济功德。咱健康漫谈所公开的严峰，拢是经验，搁再经验，确确实实真有功效的，我才有公开出来。希望空中好朋友多多利用。若是有任何问题，欢迎打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即阵有真侪血压高的人，拢转柳树叶，还是柳枝去降血压。柳树大部分拢种伫溪仔边，空中的好朋友。你千万唔通看柳树无刺，柳树是一种真强的药草。囡仔若是出门，即味是专用药，但是一摆会使使用一钱，绝对唔通过量。那血压高要降血压，一摆会使使用两钱。有的人唔知啊，想讲柳树弱不禁风，小看风吹来就安尼摇树摸红甲扑飘。柳树那是用过量过低，以后人会，所以那是血压高，血压都已经高到200外，伫这个时阵就要急救，才用柳树。一小时吃一次，血压加量一次，听候血压平顺啊，柳树就免阁吃。严格讲起来，用柳树治疗高血压是会当治标，无多通个治本。那是要根本治疗，爱清血、凉血、降肝、补元气。参像咱中医的七本降下汤、气风治波丹、牛黄清心丸，这些药啊，那是血压高的人拢会使使用。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宫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官。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让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来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界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歌癌、歌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只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关、西关，还是脂肪关，甚至去检查，知影关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关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觉，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也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虽然是太空时代啊，科学医学是遐尼发达，但是嘛，还阁有一挂奇奇怪怪的病症在产生。伫几年前，我有看过一个患者，对鼻腔内走出一条的肉线，大约有五六寸长，产生血筋是安尼红光光，并那是爬起爬落，也是走路叮当都疼。所疼的所在是伫心灵，伊去大病院检查，嘛唔知影原因，所以嘛唔敢手术。恐惊手术了后血流未止，找真侪中医师嘛唔知影是啥物病因。伊来找我的时阵，我嘛是同款大嘴开开，唔知影是啥物病。这个患者是痛到面色安尼白死色，边啊叮当心脏都痛，所以伊的双手拢对心脏的部位刺掉了，头拢安尼保持安尼。硬硬唔敢叮当，迄、那个患者我嘛唔敢开药互伊食，但是我有甲伊讲，那经过三日了后，你的病阁无好，会使阁再来找我，因为我的朋友甲三兄弟真济，我一定会去请教名医。事后我所有的朋友三兄弟拢问真啊，但是嘛唔知影病因，有诶好朋友拢唔相信讲有即款的病，有诶好朋友问我讲，詹医师啊，你是毋是伫讲过？世间上要透有这款的病咧，伫第二天的暗时，大约十点外，我出去夜市啊行行咧，看人伫路边摆真侪书，有新的啊嘛有旧的，无意中我看到一本书，还阁新鲜，朱培写《花朵避风录》，我心内在想，《花朵避风录》这是真无可能的代志，但是我甲掀开看详细，我看到真侪奇奇怪怪的药啊。甲治疗的方法，这本书一本才50块尔，翻译是书，对我来讲是有好无坏。我回来厝里就一篇一篇一直甲看，我看到一个标题写讲鼻中看红线，迄、那个症状就甲迄个患者同款。可是这本书无写病因，但是有治疗的方法。治疗的方法阁真简单，干那用平息一鼻尔。用毛笔温平息，甲点伫红线中央。伫第三天的下晡时，迄、那个患者真正过来找我，情形拢总同款无较好，伊的面色加真歹看，两眼是安尼无神。我甲迄个患者讲，这款病我唔捌医过，但是我有一个治疗方法，免食药啊，干来用点的尔，会好未好，这我也阁唔知影。即阵我免钱甲你治疗，这个患者。伊有若接受我的治疗，我就按照迄本书的交代，用毛笔温一撮仔平息，甲点伫迄条血筋的中，叫伊倒去困。我当时对这种的治疗方法，嘛感觉真无自信，嘛感觉真荒唐的一件代志。心中在想，买好这是无可能的。但是过天光九点外尔，迄、那个患者伊来找我，鼻中所造出来的红线、红血筋煞消无去啊！我嘛感觉真惊奇，但是迄个患者伊真欢喜，伊讲伊困醒的时阵血筋就揪起啊，即阵伊的心脏有哪拢未疼？即种病的治咧，到目前我还阁唔捌拄过啊。《花朵避风录》这本书，唔管是真还是假，反正书对内行的人来讲，伊也会晓判断，药性那分会出，利害关系都分会明啊。一本书不管是多少钱，只要是得到一个风头就价值了。我希望中医药界好朋友有时间要一直研究，一直看书，这样医术才有法度日日进步，这是救人修道的好方法。人说救人一命胜做七级的辅导，何况做医生救人，这是我们的本分，所以我们要日日求新，千万唔通骄傲自满。我希望有一天，咱的中国医学变成世界所兴盛的世界医学，造福万民。

桂枝这味药啊，大家拢知影，因为桂枝这味药啊用途是真宽，所以即阵幼枝的用无够，连初枝的有那提来得用，用初枝药效是比较较薄，那是要用来治病，一定爱用幼枝，幼枝的药名叫做桂浆，但是呢，煮物件要调味，用初枝的就会使啊，尤其。那是要提来治疗风湿酸痛症，还是治疗脚麻手臂，一定要用桂浆，千万唔通马虎。那是天气凉冷，咱人血液的循环拢会较慢，尤其是身体虚弱的人，还是老人，这拢会引起酸痛，还是引起脚麻手臂。事实上，那是初期的酸痛，还是脚麻手臂，那是会晓善用桂枝。会使讲今仔去食，啊，明仔载就见功效啊。那是惊寒的人，脚尾手尾不时穿咧冷机机，会感觉酸痛麻痹。即嘛，我甲大家提供一个验方，请恁记好详细。那是脚麻手臂酸痛，会使用当归、青枝、丹参、桂枝，用这四味药啊，看是要用甜的，还是用酸的。还是甲浓缩的药粉三顿来吃，伫治疗脚麻手臂酸痛症真有功效。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那讲到这，咱台湾是一流的，在世界上是出名。一日三顿宵夜，搁点点心，有真侪外国人来台湾，看到这款的情形，嘴子拢吐裂外长。干那台北市一年都吃掉一条高速公路的经费，尤其是海产店，一间比一间较大间，设备非常的好。吃海产营养价值是真高，但是呢，费用伤高，虾啊、鱼啊、蚵啊，也是减价一出来。有的吃海产，搁在饮酒，煞引起起疹毛，有的引起皮肤过敏。所以吃海产的时阵，上盖好是温姜醋。温姜醋不但好吃，姜醋搁会当解死虾的毒素。吃海产温姜醋，那搁来引起皮肤过敏。这个时阵要解湿邪毒，要治疗皮肤过敏，还是起疹毛，咱中药就紫苏、罗金这两味药啊上解有效。用紫苏药、罗金，搁再加金芥、甘草，这几味药啊全来吃，安尼会当解湿邪毒，治疗皮肤过敏、身躯痒。不过那是旧年的皮肤过敏，都唔是这几味药啊，我都通医好的。那是旧年的皮肤过敏。要治疗的时阵，一定要加强强肝解毒、清热凉血的药啊，安尼才有法度通医好去。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乡亲来进行感想服务。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未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摄影台樱桃成分。再加上超生瓦型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钙七代当强酸质症的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症，也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皆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症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质症。这是健啉健饿路的酸质症。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当孝难相亲。养儿贵乳而知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中是台中市南区福建路三段369号，台中市南区福建路三段369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不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氏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靖永远正平，永远平安无纷争。这个敢那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这个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姓陈姓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博新，为着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葫芦化，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影讲家己原来是客家人。伫咧生活上、语言上，永靖已经彻底闽南化了，可能就是因为安尼。英靖发展出真独特的英靖腔，有英的尾音，拢发成 N。外地人都时常有英靖人来讲话，英靖其他边黏黏甜甜，听起来虽然有淡薄啊无关系，就是充满着。
6: 李林里蔡慧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爱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爱清身节制，对着四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台北艋舺有一间青山宫，台中沙鹿也有一间青山宫，新竹市有一间永安宫甲一间南陵宫，彰化分园有一间灵安宫。这五间的庙拢是佛祭青山王，青山王也就是灵安尊王。今仔日咱就来介绍青山王的由来。青山王伊在世的时阵，伊是三国时代东吴孙权的一名大将军，伊的本名叫做张衮。张衮这个大将军，伊文武双全，伊正疼惜百姓，伊时常替百姓在伸冤，替受冤屈的百姓打抱不平。三国时代孙权正重用伊，将张衮派伫福建泉州府惠安关。武将兼文职，张衮一方面领兵训练兵做武将，一方面兼做县官，伊是真无闲，杂事是真多，也要练兵，也要办行政、办经济，也要办案替百姓伸冤。张衮这个人做官是公正廉明，绝对未贪污，伊正照顾善良的善巧人，有若正照顾友好士大人的孝子。但是伊真讨厌欺压善良的地方流氓甲恶霸，因为是安尼，惠安关的百姓对伊是非常的尊敬。一直到张衮死了后，惠安关的百姓无分大小日，拢有人去伊墓前伫祭拜，嘛有人去互人欺负无底薪数的时阵，拢去伊墓前叩诉。讲起来，我那真闲，并那受到冤屈去叩诉的人。拢会当洗清完净，歹人拢会受到歹的报应。因为是安尼，张衮的梦境香烟是不断，香烟是愈来愈旺盛。咱人是一代传一代，历史有哪一个朝代换过一个朝代，对三国、晋朝、南北朝、隋朝、东朝、五代，一直到宋朝，虽然经过遐尼一个朝代。张衮伊同款受到万民的思念甲朝拜，毋是干那百姓在怀念伊尔，连一寡拄拄好上任的太守也是县官，同款拢伫上任做惠安关的县官的第一天，拢会来伫张衮的墓前祭拜。张衮伊在世的时阵，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官，伊算是大成功啊。人讲人死留名，祸死留皮，就是安尼尔。一直到宋太宗的时阵。宋太宗一派崔迪泽来福建惠安关做县官，崔迪泽这个拄上任的县官，同款有那陪伴三星四果鲜花，带一挂随从来到。

的亡情要祭拜。在这个时阵，奇怪的代志发生啊！张军的亡牌忽然间煞放落来，在亡牌后壁面有铺字，写讲太平兴国干，国官本惠安，金鸿吹笛子，上我上青山。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讲，即阵是宋太宗做皇帝，国家当今当太平。咱这个所在自古以来就叫做惠安关，今仔日会当遇到吹笛子，相信吹笛子会当送伊上青山。吹笛子伊看到王牌后面所叠字了后，知影三国时代张衮，经过遐尼一朝代，受到万民的朝拜，想因是王姓，已经是得道做神啊。吹笛子伊赶紧伫青山的所在，甲起一间庙，号名叫做青山宫。青山宫所雕拜就是张衮，当地百姓拢尊敬伊是青山王。青山王是真灵感，时常显化伫保庇一寡忠义之士，保庇一寡善人甲孝子。青山宫的香烟是愈来愈旺盛。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青山宫的香烟是愈来愈旺盛，一直到宋高宗的时阵，金兵的元帅金兀术统领大军侵入中原，宋朝的守将守未掉，节节败退，好不容易出一个忠君爱国的勇将岳飞，可惜岳飞却是去哦宰相郑开解害死。岳飞一死了后，金兵就好参照入无人之境，大军血雨破敌，一直侵入中原。好加在岳飞的副将伊温文，伊所领的兵也阁会当抵制金兵。有一天的暗时，伊温文伊坐伫椅啊，闭目养神。伫这个时阵，青山王张衮显化。青山王伊向伊温文讲，若是要打败金兀术，就要镇守彩石矶这个所在。彩石矶的地势进可攻，啊退可守，到时我会帮助你退敌。伊温文伊精神了后，伊想讲伊并无困，伊只是闭目养神而已。青山王伊显化，那安尼送掉江山保一条啊！伊温文伊遵照青山王的指示，将大军镇守伫彩石矶。果然彩石矶一战了后，金兀术的兵是败甲正狼狈。金兀术自安尼，佮退兵登去塞外。即马过来讲伊温文。伊得到大胜利了后，伊唔敢贪功，伊将青山王显化的代志禀明和皇帝宋高宗知影。宋高宗一听了后是良心大喜，赶紧册封青山王张衮为临安尊王。青山宫的香火是愈来愈旺盛，临安尊王有那愈来愈灵感。那是伫每一个过年除夕夜，也就是二九暝，那是去青山宫过暝。求福求平安，一定消灾解厄，身体健康无病痛。一直到清朝的时阵，台湾有真多登山过台湾的移民。地仙公有那将台湾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迄个时阵，台湾因为气候是真热，百姓都来台湾开垦，大家拢真善吃。干那会晓做，也未晓注重卫生来顾身体，所以瘟疫。流行病一直在发生，在当时医生阁真少，因此福建惠安县的人才去青山宫，因灵山尊王的香火过台湾。讲起来，我也真灵感。自从服侍灵安尊王了后，瘟疫、流行病都一直减少，百姓也一个一个恢复健康。灵安尊王也一直受到万民的朝拜。以上所介绍的是青山王，也就是临安尊王的来历。稍等一下，再继续讲下去。

空中的好朋友。咱时常听人讲，人生在世几何，英雄在哪里，好汉在何处。世间事是海海啊，慨慨啊。咱的人生有几个人活过一百岁？有几个人会当留名青史，受到万民的笑脸甲朝拜？人讲精明夺利是人人爱，拼生拼死是为钱财，为着名利算功德，宁愿放弃向未来。拄则咱所讲的故事，临安尊王，伊是三国时代孙权的部下，伊宁文宁武。伫做将官的时阵，伊尽量保护国家，抵抗敌人，和百姓安居乐业。伫做宦官的时阵，伊一切为民，为民伸冤，为百姓争取公理甲正义。伊将所赚的钱，除了支持家庭以外，都是一直在为百姓着想，一直在帮助善良的百姓。莫怪到尾啊，伊受到万民的朝拜甲笑脸。要得到生神生佛，可参像真困难，事实上敢有偌困难？只是伫今日关头的所作所为，伫良心甲善恶交争的时阵，善恶爱分会清，公理甲正义爱分会明。伫处甲事的中间，唔通去违背良心，唔通去损人利己，安尼就是得道。得道了后，才去完成你的大愿，向大愿一直行，总有一天就会成佛。要成佛，心性一定爱宽。一切为公，一切为大众，也就是众生。最后就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有法度牺牲一切，为公为大众，这就是佛的宗旨。

0: 用心来进行港商服务。
1: 小姑话弟弟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新，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袂亮，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袂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增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精，有当强下作的孢子体、人参、灵芝甲石英岛的樱桃成分。再加上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这些人吃了一个好用，他们买整箱的，整家伙都在泡茶里喝。有喝过减价七代当强酸乳精的人，也用说是真满意，真俄罗酸乳精，也用说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喝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家讲满食满不吃，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喝过几天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道讲酸乳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林健俄罗的酸乳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0: 乡亲来进行港乡服务。
1: 人家说万变是归鼻土，鼻位那是海，万变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坏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用鼻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鼻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鼻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养鼻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鼻健胃灵，养鼻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养鼻健胃灵，安尼就袂亏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中医中药起头的学习有那真紧入门，但是要练到至精至微、登峰造极，一定要下苦心，一定要有名师指导。咱中医中药学历深高，高参像山，深敢那海嘞。要研究中药，爱试五味，五味就是酸、苦、甜、香、咸。较早新农试笔草，将所试过药味一味一味甲记录起来，所以有《新农本草经》这本书，对着后代人贡献是真大。讲到试药啊，我希望各位唔通乌白试，上界起码伫要试药啊时阵，爱知影有毒还是无毒。试药啊时阵，食唔通吞落，爱吐掉。过去我有一个朋友，伊真爱试药啊，当然伊那是用药高手。有一天，伊去花莲挽药草，伫山内看到一种青草生着奇形怪状，伊唔知影这味青草的药性，但是伊知影。酸性是入肝，苦的是入心，甘的是入鼻，咸的是入气，咸的是入心。伊伫咧补药啊时阵无小心，干那吞一撮尔，经过差不多五分钟久，伊的耳孔吱一声，就安尼臭耳人无听到。伊治疗真久才医好去。伊大声用甘草乌豆汤来解药毒，再过用茶乌汤来降肝，搁再用牛肉来治耳孔。足足治疗十二年，臭耳人才医好去。所以若要试药啊，一定爱细致，一定爱小心。

只讲到五味，酸、苦、甜、香、咸，这个学历有那真深。普通时咱所食的物件，经过消化了后，才变作营养分，然后随着血液循环送到各组织、各系统。大部分是酸味的营养分为肝胆所吸收，苦味的入心脏甲小肠，甜的甲甘的是入鼻甲胃，咸味的是入舌甲大肠，咸味的是入心甲膀胱。所以五味对着五脏六腑有补杂甲牵制的作用。无够有那未使，伤过济有那未使。中医的医理是治中和，太过甲不及拢会治病。参像腰子病来讲，有腰子病的人，若是食伤过咸，就会灌水气。但是若咸分无够，阁会旧筋。所以食物也好，药物也好，拢是拄拄好就好啊，唔通过头，嘛唔通无够。有真侪人食物件，看到爱食的就食真济，若是无爱食的，就拢无爱去食。这若年久月深，拢会治病。西医讲是营养无平衡，咱中医讲是五味太过甲不及。五味的学理真深，应用五味来治病，这是咱中医中药的特点之一。起码咱就来讲酸味的应用方法。那按照中医的医理，酸味有修炼、固摄的功能，因为酸味有促进身体收缩的作用，佮有缓和的作用。参像熬老肝，咱中医在治疗熬老肝的时阵，爱大先分化是气虚还是阴虚，然后伫补气的药啊，还是滋阴的药啊，佮再加五味子、生姜仁，还是三茱萸，这些药啊拢是属酸性的，因为酸性的药物有收敛、固摄的作用。佮参像虾骨穿烧，都拿少骨的，有拿拢会加五味子、枯子。乌麦这几味药啊，这药啊同款是酸性的，用酸性的药效来收敛湿气。有的扫骨扫未好，结果干那啉小小的酸麦茶煞好去，这就是酸的收敛的道理。有的是膀胱无力，咱中药一滴子、茯苓子、五味子，都是温故下焦兼酸的收敛固摄的作用。人讲一里通是万里铁。用药介在变化，介在了解药性，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述落去。

拄则讲酸性的应用方法，起码咱过来研究苦的药啊。咱中药苦的药啊是真多，参像黄连、黄芩、黄柏、大黄、连翘、苦松子，这些药啊拢是苦甲会惊人。苦的药啊大部分有三大功用：第一就是退火消炎，第二就是除湿，第三就是利水。都那是病。打初期时属炎性的、属毒性的、属细菌性的，所选用的药啊，大部分拢真苦，愈苦愈有功效。所以咱俗语有讲“良药苦口利医病”，这就是出苦的药啊，有退火消炎的药效。有的当阿炎闹塞，用黄连、苦松子、白条翁，这药啊拢真苦。但是在治疗肠仔炎拄啊打起时的时阵，随食是随好，这就是取苦的药啊，有除湿杀菌的药效。也过有就是苦的药啊，拢较冷来，属寒性，所以食苦的药啊，拢会熬放药。这就是苦的药啊，有利水的功能，所以那个治病用药贵在治性。那是唔知影药性，咱宁愿放弃。不爱用，安尼才袂去误人的镜头。即马咱过来讲甜性甲甘性的药味，伊的应用方法。大部分那是甜性甲甘性的药啊，拢有补。咱中药补药啊是真多，参像人参、黄芪、地竹、石斛、风筝、冬虫、燕窝、淮山，这药味唔是甘，就是小可甜甜。甜甲甘的药啊，有哪有解毒的作用？参像甘草、蜂蜜、乌豆、绿豆，那是药物中毒、食物中毒，拢时常应用甘味的药啊。甜味的、甘味的药啊，佮有解毒、神经紧张、消毒、疲劳的功能。西医讲甜会产生热量，咱中医讲甘补脾、甘补气，理论拢正符合。可见中医中药在几千年前立论是真正确，莫怪五千年来伊有法度负担民族的生存甲保健的工作。伊的药效就是用现代的科学，要搁研究未出伊的奥妙。有人神经错乱，精神病院医未好，干那食一味甘草煞医好去，是安怎才会安呢？是安怎样食甘草会有功效？因为甘草伊的药味真甘。甘有镇静的功能，甘草有解除神经紧张的作用。我相信，搁在经过五千年了后，嘛还搁有人在研究中医甲中药的奥妙。即马搁来讲香菇麻的药啊，伊的应用方法。大部分香菇麻的药啊，拢有发散甲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咱得用感冒药啊，还是风湿药啊，参像麻黄、桂枝、紫苏、荆芥。红枫、细心、姜花、毒花，这些药啊拢会麻。佮参像生产未来，咱用姜母煮麻油鸡，就是取姜伊的香，来促进血液的循环，安尼血甲甲污血才会散掉，所以才袂引起血母痛。较早的人若是生产了后，一定爱食姜母来炒麻油鸡，愈食身体是愈用。就是即阵，马阿哥有真侪人用即款方法，伫甲生产未来的人补扎身体。香甲麻药啊，佮有发汗的作用。你甲看，那是初初拄食感冒，食麻黄汤、葱啊、姜，香烧烧落啉，汗流流的，安尼感冒就会当医好去。香佮有温中的作用，温中的作用就是促进脾胃吸收，促进肠仔收缩力。有真侪人因胃肠无力，食一寡香，就会爱食饭，就是即款的道理。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意用心来经营港商服务。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乙型肝炎会由母体遗传，乙型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一个不小心、不注意，就会去让肝病来治掉。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不去，肝火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不管你，故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那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在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饮过量。青年男女在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袂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袂染到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到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都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都无性命。无论是美肝、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加减吃，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个社会即卖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都安尼神叨叨软搞搞，伊天价唔敢做房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到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肝、固肝、兼治肝，你也是当来咱的安社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安社中医诊所。

0: 乡亲来进行共襄服务。
1: 咱的歌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歌音。咱的歌更加未使来矮化，咱的歌更加未使来变成歌感。上届会歌友吴洪、吴伯丹，这也是姜歌、顾歌、地歌万无一失的好友。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介好，伊讲讲是变价变有效果，通人拢娱乐，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得到。写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保单，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在日常保健，可以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可以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可以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老金鼻头乡、甲宝岛镇参尾乡相界，鼻头乡的名字，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鼻，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鼻的头，所以后名叫做鼻头。罗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村，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罗水米又够香又够球。位在芦水溪冲积扇顶头的鼻头，也是台湾的米村之一。当时是将
4: 小头有三节，巴拉节、尾亚节、棒的节，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小头节。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平安，这不是开始咱的收听，是首好听的歌曲，讲到这十八年了啦。到底到哪？那你蔡大哥来到林南农药房，这边大部分的好生员赶到台北收听的第一首歌曲，十八年了哈，真少年。

来讲十八年，你也无介绍出拢寄伫个银行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仔日七月十六，今仔拜四，旧历行到六月初三啦。这样，咱的年纪是很。

是咱的种个成长无唔对，但是心内爱保持一个少年气吼。你看人个演艺界的啦，白白那五十岁演艺界的人，拢看下二三十岁，主要讲因较注重这個打扮啦，主要是因较有保持这个少年气。啊，所以吼、哦，咱这长辈时代，咱虽然七八十啊、六七十啊，咱来保持一个少年气。啊，不是讲来穿个啪哩啪哩，就是讲哦，咱少年啊在流行啥，咱加减爱了解。哦，人个戴手机啊，到底是咧戴啥？即马人流行 AI 是咧流行啥货？哦，人讲啥物皮克敏运动的一种软体，哦，一种迄个游戏，那么小我怎样呢？你若有一个想法，啊，想要追求一个新的创意，了解人咧做啥，你就较袂遐老。哦，啊，当然了解是归了解，唔能用骗骗去。做者长辈时段吼，啊，对人咧投资啊，手机啊咧订，做者用骗去的啦吼。我的意思是讲，咱来对着时代，啊，懵了解，无一定爱真正爱投入落去做，毕竟咱有会啊安尼吼。所以吼、哦，加减做者分享啦吼，咱话哈愈侪会，咱对这世界的变化，咱也有一个关心，咱就较少年，真正有影，较袂较讲着讲个老人话。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头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哎呦，阿斌甲你寄，较袂去寒掉。阿斌看这个报纸咧报讲吼，咱大家拢买辛苦白听，啊，咱来医疗院所啦，这哦，迄、那个卫福部公布啦，2024年吼，这讲上趁钱的病院，大家毋知对一间，南口伫北部的南口中溪病院，已经。连庄高盖啦，连庄高档伊是上趁钱的病院啦。讲去年啦，想要趁37亿，整体啦，整体他趁37亿外呢。啊，上了钱的是高雄工山这个病院呢，讲了钱了到一外呢啦。吼、哦，啊，这其实吼、哦，伊有调查呢，上趁钱的病院拿靠无唔对，但是伊本业的收入，伊的收入并不是医疗呢，是其他的鼓励啦，比如讲。其他的业外啦，停车场的收入啦，也是投资的物件啦。全台湾有25%左右的医疗的本业拢亏损，尤其那看这癌症的这啦。所以哦，这边要提醒讲啊，这一种迄个医疗院所，因的本业会当趁钱哦。这政府嘛是爱想的吼、哦，啊，无你这医疗院所愈开愈大间，即个医疗正进步，啊，你若是拢。好几个业者拢无趁钱，安尼伊若挡袂落去，有当时啊影响的嘛是咱遮破病、辛苦病痛民众呢吼。啊，所以讲专家嘛咧讲啦吼，这就医的权利是你甲我拢无会得的。啊，所以遮想趁钱的病院，伊其实毋是靠本业吧？医疗的本业有限呐，讲靠其他业外。哦，所以讲哦，讲全台湾25%左右医疗本业拢了钱啊。啊，这病院了钱，安尼吼，这个医疗的品质，咱都会小可有影响到嘞吼。啊，所以这个政府是在想办法嘞吼。啊，讲那靠中科病院啊，是迄个临终高档拢是上趁钱的病院安尼啦。啊，高雄工山这间病院讲上了钱的啦。啊，实在哦，这医疗院所、护理人员、医生人员也是要给人保障啦吼。啊，无毕竟咱拢会辛苦白听，感谢安尼讲吼。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加减甲咱做一个分享啊，报纸头条咧报吼。啊，那看到要甲咱讲一个，大家嘛唔知影吼。啊，大家昨有看这個世界杯无啊？吼，昨阿斌有讲，今仔嘛过来讲一个。昨就是阿根廷甲英格兰四强赛第二组的比赛。最后阿根廷甲英格兰踢走去啊，2-1赢啦。一开始前半场两队拢是哦加来加去呢，菲尔比加当0-0。下半场开始英格兰开始发挥，先入一分。尾啊阿根廷无咧弄，靠着伊老将梅西做两粒球，做两粒球给伊个即个少年队员来踢，拢踢入去。最后2-1阿根廷。加英格兰踢走去啦，所以取了这个门票，冠亚军的门票要加上加这个西班牙，第一七月二十半暝啊三点啊，要来看上到底是这届世界杯2022年上高台的冠军安尼啦吼。啊，其实哦，阿根廷是连续两届世界杯拢来到冠亚军安尼，这样做无简单呐。啊，大家拢看这个梅西啊，梅西是老将。啊，虽然伊体力较无像少年啊较有壮，但是伊个战术伊若上场，怎样控制是场。啊，所以即马吼啊，
落肚也真多哦，真正这运动彩棍，这看拢看美角，拢看钱的呢。啊，所以讲话到底上会赢，上会输，七月二十啊，大家就知影啦哈。既然根本是到有在关心，阿斌知影就甲咱做一个奉上安尼哈。长的是阿根廷加英格兰，安尼加练落来2-1，七月二十美加西班牙要来争取这届世界杯。冠亚军安尼就对了，啊，话讲第三名啊，第四名敢要比，嘛是会比啊。第三名啊，第四名，法国甲英格兰嘛是会比啊。哦，啊，这世界杯大家拢真注目，啊，并给咱甲咱做一个分享哈。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头一摆呐买个别咱公司的产品，啊，并给你寄，给你服务一届啊，天气真烧热。啊，咱也免出门啦，哈！啊，边个你服务啦？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俺这家业完全拢无加收任何运费哟。来了解几滴社会事哈、啊，这高雄到汉国的一个五岁查甫囡啊，五岁呢，伫高雄到阿妈家佚佗啦。今年讲有一挂阿伯啊，加饲玻璃袋啦。啊，这玻璃袋这是提神有含酒精的饮料呢。你阿妈大声喊我，才拍到拢遭遇，真忙个滴。这老母阿在讲啊，讲伊五岁囝小可有发展呢，迄种伊就障碍啦。结果昨暗头啊，那下课了，拢会甲阿妈来公山和平公园只佚佗。二岁有只生文人，一挂阿伯阿在啉威士忌、啉玻璃汁啦，这种有酒精的饮料啦。阿妈发现讲，开你个饲啦，饲一杯，搁饲第二杯。你孙阿面安记记，大声个喊过你是咩？害死囡仔侪呢啦！安尼啦，啊，即马遮个人就安尼爬起个龙啊！即马即个查甫囡仔送来病院抽血检查，竟然真正有酒精的反应呢！不过一个面安记记啦。即马警方已经通报哦，儿童少年保护法再通报，再立要求骨。这囡仔呢误会你啊呢？因这囡仔本身伊就讲话较含慢啦，未按表达啦。啊！结果人甲阿妈下过来，只公园荡秋千，结果只个直接啉玻璃袋的只阿伯、阿公，竟然我被他偷，啊，到底是上他偷？四五个老人啊，讲个啥啦？讲我来啉一只玻璃袋的哦，啊，囡仔还知影啥呢？啊，佫无啥样讲话咧，啊，另外面人硬啊，啉一杯佫要啊，迄个饲第二杯啦，啊，阿妈大声喊话，讲你是咧害死囡仔仔哦。啊！大家爬起阿龙啦，这哦，阿来个了解看嘛，这袂使安尼呢。啊，这根本就是对这囡仔施舍，阿你根本都无保护啊。共产党叫个咩的？那、啊、这绝对会厉害，这袂使安尼。另外，桃园这查甫人讲来买饮料啦，阿嫌店家不甲装好满啦，装八分满尔。哦，伊竟然摕一支小偷钳，要人恐吓呢。嗯，阿个安尼你也知。35岁细撮的查甫人，早中昼11:30，饭食起来，讲要买一杯饮料啦。啊，伫桃园市饮料店消费了，人提乎伊，可能伊感觉伤少啦，无满啦。啊，甲店员就伫遐起口角啊，讲恁即马是安那？你若客家放两三块，冰糕就满，你是安那？冰糕足贵呢啦。啊，人啊讲啊无安尼，佫来补一挂，啊免啦，我伊就足歹安尼呢。啊，即嘛七公八公，摕一支细支的拖钳啦，人咧乌土的迄啦，种花迄啦，底下有爸母啦，安尼啦，阿母咧细细念啦，阿卡离开啦，这个代志难要报，难要报警，恐吓的感觉呢。桃园警局接到线报，马上就甲你抓这细撮的查甫人，定计要叫你恐吓啦。哪有甲你讲，甲你报满无要紧，你底下细细念，佮举这小拖钳，底下乌爸母。那店员惊死啊！我来做这店员真辛苦呢。啊，你安尼我袂搞我母，我会惊啊！说出来查甫人母母的了，对中山路安尼爬起家弄啊，叫马上甲你阿弟啊，马上甲你阿弟啊，提小拖鞋了我爸母啊！实在哦，怪人有够多就对了啦吼，真哦爱以上发办咯、哦，以上发办咯、哦、啊！提起家小路啊哩。啊，真俗啦，控制袂好，就安尼。我来讲，你来付出相当的代价啦。另外，台南过节60岁查甫人啦，讲要甲人投资这种新鲜的面膜啦，就迄大面的迄白色的迄无，咱中部是都毛咧敷面膜，
讲真要爱投资32万呐、啊，是什么新鲜的面膜？爱投资这侪钱？讲要甲因大就会投资啦，开32万块买买这个面膜，安尼阿公也是要投资的啦。60岁细体的这查甫人，来个银行呢，准备要汇这32万呢。啊，即马行员甲问啦，讲你是买什么物件开32万呐、啊？人诶面膜诶投资诶，我甲一个大诶要合买诶啊，啊即讲会起价啊，遐我感觉怪怪咧，奇怪呢。啊，你是买什么面膜，连相片也摕袂出来，啊要投资合约也无呢？啊，即报警来甲了解，台南市经理分局远警来，甲问啦，感觉即个细体诶查甫人有可能陷入即个假交朋友，真正要来诈骗，要叫你骗即个。投资新鲜面膜，看我这新鮮面膜，冇听过。32万唔小数目呢，你这款面膜小看那啥？啊，你要投资32万，啊，客户伫倒位嘛唔知，啊，面膜什么面膜成分你嘛唔知，干阿讲买32万，啊，有够奇怪啦。即马警员甲这细体安尼甲分析，有嘴阿讲阿无乱，结果伊想想讲冇道理咧。啊，本地就是啊，靠一种物件32万呢。什么面膜呢？打了烟斗的水的哦，不可能嘛！不要小小讲，这有可能圈套无唔对咧。哦，钱加省起来，搁也欠入去啦。人哦，卖安尼耳空轻啦，好康的无能加咱啦，讲真的啦，哈哈，真正的啦，也是较规矩的吼，卖了乌白投资啦，真的啦。另外，凤山的豆啊，白水沟发现一个查甫的浮尸啦，这64岁姓王的查甫人。伊当期住伫康乐中心啦，昨下晡请假买存纸啊，想袂到迄个民众发现讲开，设伫个凤山区一个大排水沟啦，头有弄着，有外伤啦，啊有可能就是伊行路无好，跋到排水沟死亡，因为无外力要介入啊。哎，到底啥物原因？该进一步个了解。凤山区南华一路甲临海路口，正附近个大排水沟啊。一个查甫人啊，倒伫遐，明显已经死亡啊！就是住伫康乐中心，即64岁姓王的查甫人。阿公在遮啊请假啦，阿公要坐啊坐啊，昨在啊请假啦。啊，经过一暝拢无倒来啊，康乐中心就通报啊，啊联络啊，家人发现着讲，伫个水深30公分，大排水沟发现即个姓王的64岁啊，啊一暝乌好还在啊咧。啊，到底什么原因嘛？唔知影，初步了解是无外力的概率，有可能家己摔落去吼，摔落去。当然进一步啊，该有警啊警员来进一步了解啦吼。这是高雄凤山这家堵水啊意外事件吼。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是咱阿兵啊看一下哈。住伫咱中华红星中华的刘大哥来个红星药房，这边大馆的好正完，赶紧交代回响曲，好听哦。这是早期的老歌，阿边邀请大家做来收听。2525500，挂冠七加空六回响曲。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回响曲》，非常感谢咱刘大哥来到中华红星药房国边公司的产品，甲咱交代哦，真好听的老歌，足久无听了这《回响曲》咧，伫听下想着较早吼，迄早期老版的歌星唱的歌吼，因咧唱讲咧规规矩矩，较早的歌无做些乐器。无做个电子的音乐，但是因的歌声就是非常的美丽安尼吼，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选的版本是紫薇情的吼，来感谢252500是咱现场的电话，外观区咱阿要卡的阿斌，咱06阿来卡这打星，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买拢拢好去啊，拢袂啊。
2: 哦，你原原地爬楼梯拢会酸软，
1: 脚头骨拢会酸软。
2: 哦，啊，即马食甜补好正完，你讲食几罐啊？
1: 第四罐
2: 啊。哦，啊，食了即马脚会白啊，就对啦。
1: 我食一百公，今仔日了，我准备要过来灌一罐
2: 啊。哦，啊，即马你行到树溪啊，就对啦。
1: 哎，啊，你屈了吼，拢屈得到，本来那边屈了吼，屈袂到，迄脚拢安尼安尼那种硬安尼。
2: 好安尼啊。
1: 啊，爬楼梯拢会，脚头骨拢会酸软。
2: 好好好好
1: 啊啊啊！即卖食一个哦，好好食济啊，拢
2: 好食济，
1: 皮拢未生嫩啊。
2: 啊，你好。
3: 好正完嘿，我食，但了我食的，我自己食一顿啊呢。
2: 哦，你好正完，算食好啊！即卖食一顿，你食保养
3: 啊，食对啦。哎，无嘿啊，算食好，安尼自己食一顿吼。我第一样一空白食，啊，我拢配灵芝呢。
2: 啊，你吼、哦。啊，好正完，食了较袂丢筋啊，就对啦。
3: 哦，咱袂丢筋啊，我你妈一般地啊，一般地。
2: 好啊，你阿婆阿婆袂般地吼。
3: 哦，阿婆都安尼暗时啊，叫家见啊，叫鬼咩？叫个咁么死，叫个昏呢？你咁咧？
2: 哦啊，好正完，你食了就好啊，你就搞到时补补。啊，你过那完食了真好就对啦。
4: 哎，食好。
2: 啊，过那完，恁太太食安怎？
4: 啊，食袂困呢啊。
2: 袂困呢哦。
4: 哎，
2: 啊，即摆食较会困呢啦吼。
4: 哎，真好诶。
0: 这大哥讲因太太袂困着啦。啊，食咱天宝的过老丸，即马食啊足好，吼、哦，困眠拢足正常啊。啊，另外即位大哥甲即位妈妈啦，就是足够吊卡筋吼，挂眉啊吊啊，咁咩咁咩昏去安尼。啊，即、這個、大哥是安尼，爬着楼梯，脚腿安尼酸软啦，啊，久啊久无啥会落去。啊，即马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食啊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款天宝好正丸专门针对筋骨络的问题啦，甲咱做一个彻底改善甲治疗啦。骨头安尼酸、安尼抽、安尼疼、安尼麻呢，啊筋骨咧安然未扭裂啦。中辈时代吼，啊咱年岁有啊，胃安尼久久未落去啦，行着路做袂舒适，啊爬楼梯尤其吃力。阿爸咪安尼做安尼吊卡筋，迄吊卡筋足艰苦，想咧做见着这妈妈安尼，阿咱卖有遐艰苦。填补好正丸，咱甲关灯来食，照三顿加食，治疗骨头的酸痛症，退化性的关节炎，筋骨络的问题，足对症啊，足有效啦。咱这家己的药厂，啊，佮经过 GMP 的认证，咱内底药材加落有够力啦，敢串起的筋络。筋骨甲骨用，安内底有骨板，甲咱骨关节补充加质甲钙质，这加质钙质补充巴甜啦，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流裂，怕同咱骨年酸痛的爸母，筋络开始舒适啦，人会行会耍，身体才会健康，填补的好正丸，啊那光头壳疼头壳，爱来食咱填补的骨脑丸啦，为人我迄面足歹困呢。人 AM 时也无好啊困，无充分的休困，隔天头壳戆车车，人袂精彩，耳腔爱叽叽叫，边边爱丢丢单，戆细戆细，啊为安尼习惯性的头壳疼，偏头痛，拢食爱止疼，啊是未来方代表的头壳疼。那这种情形咧，食咱顺汉药，天宝的固脑丸，咱内底有落这珍贵的天麻，天麻就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啦。咱内底个西洋花甲瓦花，花了舒缓较好。为阿妈讲，咱咧硬食硬食会酸呐，脚尾手尾咧拧起起会麻。填补个骨啦，你甲食。他个听他个讲，失眠、高帮耳啊，叽叽叫。填补个骨脑丸。啊，那目睭个问题，目睭是咱灵魂之塔，目睭出歹流落。咱中尾时段目睭退化，眼光、畏光、盲目、酸涩。来吃咱天宝清怡面膜丸，清怡两字就是咱固肝的，咱这经过维生素的许可， 做一支目睭，目睭要加些青鱼，青鱼就是过眼底，咱眼底有足细足细条的血管，目睭要金，目睭要明，眼底足重要。有诶足惊光线呢，市里风就流目油啦，目屎过安尼流，目睭安尼黏黏湿湿，惊光线，眼睛乌点乌影，填补青鱼，面目完你甲食。食咱目睭金、目睭明吼，填补诶清意，面不完。另外，若是放尿未舒适啦，足够尿呢，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抓，影响着咱诶生活，影响着咱诶困眠啦。够尿、少尿、半无尿，尿脂腺功能歹，脚着水肿对脚气，人着烘啦。去检验尿脂腺哦，红绿诶啦，迄所有分数都低呢，爱细你哦，吼、哦，你像是我食较正一点嘛。啊，配合咱填补诶用量，我来甲做一个治疗。专门咧过膀胱过腰子，放了白大白，放了白萝起泡臭尿香，填补的用量丸你个吃。你注意消肿，甲咱过膀胱过腰子吼。即个啥你讲放了叫做青，叫做大白 ，AM 时啊，即个高尿现象嘛，改善治疗啊真好吼。填补的用量丸，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梦舞之恋》，也可以点的歌吼。到底好不？咱的许大哥来到端华疗房，过边大馆的好正完，刚交代四点半个播上这首《梦舞之恋》，这歌好听呢，也请大家走来欣赏哦。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来一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梦舞之恋》哦，这是叶启田的歌，非常的好听。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哦。他是拜那边个别人公司的产品，爱阿斌甲你服务，咱甲你夹一个啊，特别挂唔掉的吼。25255000花款期加。放掉哈，个了解几块社会事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这第八起树林发生死亡的车祸呢，讲要接大体的车，啊，结果煞弄死一个40几岁跳多摆样来啦，啊，还加多好你也知。32岁社区的这查甫人啊，伊是殡葬业者，透早7点哦，可能路林无啥车，爱开车无注意啦，伊要接一个大体的车啦。要接一个遗体，结果经过台北市树林区啦。要接我的时候无注意路况，弄到同方向70几岁死路啊，这桥都歹啊。这阿伯要弄一个煞头破伊呢，安尼啦，上边去敲伊啦。这过是第四罪呢，啊，大家呢议论纷纷啦。讲殡葬业者要来接这个大体，啊，去弄死一个人啊，啊，该接多好你也知影。透早6点哩，要来新北市淡水啦。啊，经过树林中正路2段，要正月啊！啊，介江洪雄74岁姓罗，这阿伯小撞到啊，去弄一个哇！虽然有戴安全帽，但是因为弄一个太吃力了啊，这个、头哦弄一个有够吃力，扇被伊敲晕的。到底什么原因哦？佮进一步了解，啊，这社区的殡葬业者呢，皮皮错啦，连话都讲袂出来啊！今仔问讲你有食酒无啦？有食毒无啦？那些拢无呢？啊，到底什么原因呢？有可能透早吼，路人人少啦，爱就不咧注意啦。啊，要来载大体，结果弄死人啊，真路真路吼，什么代志哦？有来较细腻的，啊较细腻的。另外，台中淡水区前暗发生一件四地震的老阿伯半暝啊，吊伫个因家的门口外口，伊无咋锁匙啦，86岁啊，啊伊半暝啊出去，因某嘛唔知影啦，甲因某甲因孙仔多少岁啦？啊，就无咋锁匙，啊，半暝也无人入去啊！啊，伊足无奈坐伫咧门口啊，啊，伫遐等几啊点钟呢？啊，连放西凉放放落裤卡，啊，老性肝，啊，呢个脱水哦！啊，即个警方接着报案啊，来到地火，大了甲弄门啊！啊，因某当听无听到啊，弄17分钟，总算因某开来开门啊呢！啊，因某讲嘛唔知伊伫外口啊，伫淡水区信义路。一个社区的大楼啊，啊，讲你大楼的楼梯有一个老人吊伫门外，啊，人通报啊，啊，今晚来到地，伊讲阮家住邻居啊，啊，我无锁匙啊，啊，放屎尿伫裤啊，啊，佫无啉水啊，啊，这个社区的主委讲哦，因这个阿伯啊，甲因某甲因孙啊，做伙住啦，应该有人伫厝里，安尼啊，大声甲弄吼，已经用站的呢，今晚站啊卡要漏掉。多弄17分钟，因某总算开门。啊，因某讲有动听啊。啊，讲因阿妈唔捌讲，只阿妈伫外口啊，第一届啦，安尼啦。哦，正路好咧，家仔，好咧，家仔，这個阿伯啊，身体佫袂歹啦，哦，还、啊、是无要紧安尼啦。哦，这有时啊，吼、哦，这坐会啊，坐会啊，特别要注意啦，吼、哦。啊，这身体无要紧，但是吼、哦，规身躯老清光，是我脱水，阿哥。失禁安尼啦吼，这阮小可有失地情哩，啊实在是爱装一个电铃啦。啊，电铃派伊啊，搁动听，伊某搁动听吼，一今晚弄17分钟，话较无声，啊站较无力，真热啦吼。这台中吼，台中的一个淡水区一个新闻消息吼。另外，失地的鱼缸啊，身躯炸毒品啦，拄着那么垃圾，要来喷渣，好容易走呢。啊，走几百公尺的呢？今晚就要抓伊啊，佮有安尼滚量啊，吊伤呢，尾也嘛是个压制掉呢。35岁越南，即、這个姓郭的查甫人，即个车是坐客运车啦。啊，即今晚要来拿走伊吼，也要惊死，因为伊就是得走鱼缸啊，啊，身躯佮有炸毒啊，心虚啦，心虚了就落车爬起阿龙呢。台北市警分局、台安分局才关警2、3个，都较弱啊。即弱弱的过程，好姓郭的即、這个。你滚量啦，安尼啦，你滚量还三个关键，卡手拢扯着伤呢。好你家在关键忍着痛疼，嘛是成功来个压制掉嘞。你走哪里去啦？你呀、啊，
身躯各有二级的毒品，安徽他命啦。啊，这样爱到台北地检署，啊，到专勤队啦。因超过足久的时间，拢在台湾乱乱踅啊，啊，佮食毒啊。35岁越南籍细个的查甫人啊，啊，看到警员的眼神就怪怪啊，坐客人车嘛，阿彪两个啊，其中一个就眼神怪怪啊。啊，看警员接近的吼，硬走呢，行啊硬弄呢。啊，佮军粮啊，还警员安尼吼，脚伤着伤呢，啊嘛是压制掉呢。身躯超毒品了吼，这吼炸了超过足久啊！细个的这查甫人吼，这搞专勤队啦，啊加牵上就对了，啊不过有毒品呢，所以先关呢，吓落啦！这多走的义工哦，是台湾一个无定时的炸弹，俺这车主吼，上好也是卖车这多走的义工啦。那发生代志吼，有时啊真麻烦，真麻烦吼。另外，最近这個中联油脂公司这沙拉油的代志吼，这拢有啥有地干物啦，啊，这拢超过标准啦，所以全台湾食品的安全吼，大家拢安尼惊到要死啦。啊，即马中联油脂这总经理姓余吼，伊即马是去哦台中地检署啊，地检法院裁定2000万交保啦。但检方认为安尼唔对啦，这大家影响遐大咧，你敢会说2000万来交保咧？因提起控告啦。台中高等法院审理了，认为检察官控告有道理啦，吼，有相当的理由。因为这件代志吼，影响到全台湾，连总统也出来讲话啊，所以吼，专案发回哦，台中高等法院重新来裁定啦。因为台中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指出啊，涉及的这中联的油脂公司总经理吼，也是企业的决策的中心，所以对这件代志应该是负相当的责任啦。啊，这大家吃这危害身体的油啊，地感的油啊，这对社会影响这大2000万特别安呐。啊，这有可能也串口经啊，还有淋咩呢，还有应用力啊。啊，你两千万搞不搞些造诣嘞？安那边呐，所以检察官提出控告啊。所以这个代志要定在心里啊，凡事会收啊。哦，你有可能暗看禁锢啊。微则变则一挂禁锢啊，还是串经啊，有可能啊，所以这有可能要收啊。你这是专门性的啊，大家马里烦恼讲伊加油到底有问题无？哦，所以吼、哦，这即嘛，检察官提出控告，哦，有可能会撤销这2000万的交保，阿不得该加赌，阿不得收啊。哦，中年优质啊，这总经理啦吼、哦，这你也替你趁钱，要对社会有一个责任心嘛，敢是安尼吼？来听歌哈，这首歌曲好听，这叫做安平对象曲，哦，这首歌无听到哦。安平对象曲哈，有闲来台南安平这佚佗袂歹哦，食好食的古早味，台南的料理哦，阿哥来安平家哦，看这个安平的关系平台，温和这行行袂歹啦哈，唱一个安平的对象曲，这都是那会赢。咱个陈大姐来到桂林同药房，过别咱填报永良丸，讲交代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吼。来，今日来欣赏这首叫做《安平对小曲》，零五二五五空空外关区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安平对乡曲》，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立港的节目吼。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那边确定阿斌，咱空六爱来卡这打星，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我原地吼，我就是讲有当时啊，卡巴个样吼，啊弄一酸啦，
2: 弄一酸，
1: 嘿啦，啊要爬起来，啊两只手安尼吐咧，啊今妈咧叫，感觉讲未歹啦，
2: 安尼哦，嘿，
1: 啊我嘛是想讲，我
2: 正讲有结石啦，
1: 系啊，
2: 啊有结石，今嘛就用两丸，填补两丸，就今嘛有放出来就对啦，
1: 啊，放出来啊，
2: 以前那是较细点的结石哦，放出来就对，
1: 啊，
2: 啊，
1: 好啊，今嘛就去发布。
2: 啊！结石结石大缸哦，
1: 啊，
2: 对哦，啊，叫大缸你放叫结石爽快啊，
1: 对啊，对哦，你无安尼哦，巴肚，
2: 对哦，
1: 我去的时阵哦，
2: 哎，
1: 就是我去的时阵哦，
2: 哎，
1: 行行，这就是叫无放啊，
2: 哦，
1: 拢夹紧掉的，所以该擦着光啊，
2: 好安尼啊，
1: 系啊，
2: 啊辛苦拢行哦，边个行哦，
1: 啊，
2: 对哦。
1: 啊拢恢复个啦，
2: 起码有较细啦吼。
1: 哇，
2: 对哦，
1: 是啦，
2: 反正就好啊，金宝啊。
1: 啊，
0: 这位大哥吼、哦，结石啦吼、哦，啊，食西药面拢咧烘烘，安尼水浸，啊，食咱天宝养龙丸，即马放了结束大降，拢恢复正常。另外，这位大姐脚巴拢爱酸啦，啊，倒咧门床啊，爬无啥会起来。啊！食咱天宝好正丸，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款专门针对筋络病啦、骨头的酸痛症，啊，做这样咧甲咱教，食好做见证的足济啦。这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咱药材加热啦，内底有牛板，牛板甲有丰富的加质甲钙质，甲咱固关节，啊，内底有牛膝。牛膝这个药材，甲咱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啊，咱有锁用，锁用甲咱养筋骨，治疗骹手无力。天宝好正丸，做甲足周至，药材加落，过年过节，这药有够力。拍到咱旧年酸痛的爸母，甲咱串起的筋络啦。在咱中辈时代，筋骨都有问题呢，骨质疏松呢，行得路骹足袂直立。啊，走路安尼骨轮骨板安尼跛跛叫啦，细酸叫啦，啊，为腰伸袂直啦，啊，脚足够吊脚筋，啊，手举袂悬呢，走路袂大欢，爬楼梯尤其吃力，遐酸遐痛，腰酸背痛，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足对症，主心最细骨椒，过骨头，天宝的好正丸。啊，若放尿的问题，就爱食咱天宝的养龙丸。放尿袂大干，袂大补。放尿买种白虾，一补尿若无法多对头放卡尾，放个大味，安尼抓尿头闪尿尾，拢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啊，有人真搞尿呢，那要对人佚佗，唔敢去啦，搞尿啊！啊，去人家坐一个，讲无两句话就要放尿，啊没。一枚便所走了几下桌，填饱用量完，你甲广东来吃。提早咱的腰椎型，个人的膀胱，阿会食西药，食较解着心。安尼挂水水浸对卡去，填饱用量完，你甲吃。个人的膀胱，提早咱的腰椎型，阿咱嘛袂去搞了，恢复咱正常。填饱的用量完。另外，心肝头来皮薄菜啦，心率不整哦，啊，心脏无正常咧跳动，等下紧，等下慢哦。填补的用心丸咱家食，心肺不够，人无头神记底歹，心肺拍袂去头壳，人安尼戆啦。啊，心惊大呀呢，心神不宁呢，这种心肺不够啦，心脏只下碰碰啊，那个过好啦。填补用心丸你家食，生心肺过咱的心脏，即个阵你感觉心脏叫做用，啊，人叫做有元气吼。填补的用心丸，甲广东来食，啊，那排放的填补的益生菌。这有酵素，各有好菌啦。排放绝对袂使无要无紧，人得会食会放，身体会健康啦。以前中辈时代，两个肠仔蠕动较慢啦，老啊哩，我骨病所跌到呢，啊你袂使跌伤大力啦，医生有交代呀。天宝益生菌哦，这有酵素，各有好菌，排放恁个食，两工啊道理大家做舒适呀。啊那戆头壳、痛头壳，一个民族歹困，咱天宝的过脑丸你也个食，这都西藏安徽天麻做主这些产品哦，这盖周期啦。 四面高芒耳啊，叽叽叫那四处在号诶，火炉送完麦，阿妈公斤难动动，阿妈公斤的酸吼，卡巴丘鼻啦，填饱的过脑丸那个吃，尤其这个未困前，未困前身体未好啦，填饱的过脑丸你来个吃，吼、哦，这都西藏安徽天麻做主剂啊，天麻治了头壳痛头壳疼，西藏安徽有活血作用啊。啊啦，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我们要听梦林的一生，咱家业陈大姐加冰加两罐的好生丸大罐的哈，加感谢，我们要听梦林的一生，做来欣赏哦。

挂起都叫做蒙林的一心大爷的陈大姐亚宾家天宝公司的产品所敢交代好听的挂起齁咱啦头一摆要过别人公司的产品齁并给你寄啦咱这寄也完全拢是服务齁拢无加收任何的运费齁咱阿宾所介绍的每一件产品只用跟你家己的药厂咱是 GMP 的中药厂齁每一件拢经过维生素和咱许可礼盒对啊安心买个使用没有问题齁来那个听一下挂起啊等下要电台更新哦，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生翁来。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就会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谢友斌。假捡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捡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丰原、大城、德腾山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里，两边拢是山青树。
6: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个等来咱的时间，咱的节目，咱的大顺利讲阿斌甲咱主持服务。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钟到六点哈，两点钟的时间对着阿斌的卡播，咱来关心国内外新闻消息啦哈。啊，了，咱的时间受到天宝公司来甲咱赞助，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阿斌的服务时间透早八点到十一点。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吼，或者时啊，比毛两点钟的啊，迄个大春日讲的泡茶的节目吼，啊，下晡时啊，咱四点到六点啦，或者时啊，到下晡时啊时间吼，拢欢迎咱这中辈时代好朋友做位来收听，做位来嘉宾参加，非常感谢吼。现场的电话是0525500006，咱这家己的药厂。啊，每一件产品，咱拢经过维生素，和咱医科礼盒，来安心买加使用没有问题哈。最近哦，这天气虽然正烧热了哈，但是感冒的嘛正多呢。啊，边徛街附近有一间医疗诊所哦，啊，最近奇怪，啊，较会热天出现感冒啦，有人吹冷气哈，啊，就是阿边的。

今天是明仔的拜五啦齁，啊明仔拜五，咱来讲明仔的日课啊，六月初四齁。明仔日了，咱那要祭祖祭神齁。明仔是适合祭祖进人人口高做到高一立财玻璃结网财进木样纳票，这是明仔拜五拢适合齁。拜五禁忌是安床，无适合出行坐庙甲坐船，这无适合。拜五的好时辰，天光卯时五点到七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申时下晡三点到五点，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拜五的喜神财神拢请人，拜五穿着小狗二十一岁，煞伫个南边。后日是拜六，就是六月初五吼，六月初五的日啊，较好适合祭祖开工祈福，求事六彩彩衣。嫁娶会亲友，收租当铺，起居上梁，安门起厝安床，做灶木样，这拜六拢会使。基本上拜六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拜六的好时辰，主时十一点到一点，休时一点到三点，天光卯时五点到七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拜六的喜神当然财神正人，拜六穿着小弟二十岁，煞伫个当兵吼。看起来拜五拜六的日啊，拢正水，尤其拜六的日啊，佫较水安尼吼，无进无去的好日子啦。但是气候真烧热哦，吼，这十四个县市拢温度真悬啦。啊，有人时啊吼，佫会爱注意讲会烤烧风呢吼，这温度连续拢三十六度左右，尤其透中昼吼，这热到后你有人时啊感觉讲，哎，还可以遮尼热，你也知，足怀念落雨的日子。这今仔气象署吼，会在时啊十一点二十八分嘛发布讲，这温度真悬咯，西南风慢慢啊在变嘛啦，吼，啊，即马天气就慢慢啊在烧热。台东县遮讲拢有爱烤烧风的几率呢，今仔台北市、新北市遮体感的温度拢超过四十度。咱的收听的范围，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遮拢正烧热，花莲嘛正烧热，拢出现三十六度的高温呐，温度正高吼。啊，大家补充水分呐。啊，话讲敢是讲七月底阁有风台的生成，即嘛是风台的季节啦，即吼拢树上咧看到。只要卖对台湾有上大的损大拢马紧嘛，安尼啦，去海面上做风台就好吼。啊，天气正烧热吼，才会感觉那种天气哦。啊，然后过到了，有那些部分的所在，拢会落一挂雨，大家特别注意哈。气候部分敢做一个提醒。另外，今仔日台湾的股票，我甲看一个，今仔无啥热，无啥气啦，落六点尔。哦，今仔个大盘指数45,624点，买卖成交量9,008亿，今仔个量有较松呢，无较一条呢，哦，无较一条，证明啊，证明讲，即马咧买的人，咧卖的人，拢小可咧看市场个变化呢，吼，即马股市哦，大家呾知影即个风险就对了啦。今仔个价格涨差不多哈，一支金啊16,250块差不多啦哈，差不多啊，这今仔个价格差不多。来听歌，等下相关的新闻，那边过来报上。2525500，外关区加06。有人讲阿斌，阿凯热人嘛，感冒人则济啦。这两只天气咧变无同，寒人是做个坎卡少，做个流鼻水；阿热人是安那冷气冰冷。好、哦，你像阿斌，我头我讲，我过敏的体质，我是靠运动，这鼻啊吼，我只要吹冷气，那吹差不多一两点钟，我就拍下手。吼、哦，阿公话就感觉怪怪，鼻音足重。啊，我是靠运动，靠食食有较好啊。我做阿啉这个温的茶。啊，但是我感觉这两天啊吼，冷气可能也吹济啊，这样讲烧烧热，你也感觉讲鼻啊怪怪。哦，虽然现在中辈时代吼，这个季节你要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哈，来啊看这个歌叫做《爽快干一杯》啦哈。咱较少听的，但你用这个歌哈，这是咱啊，咱刘大姐那个红星药房过边过那晚社馆的，我想要听但你用的歌啦哈。啊，但你用的歌咱听得多啊。这首《爽快干一杯》较少在听，咱来听这第好啊哈。啊，刘大姐，这位来欣赏啊，二五二五五空空，不管是加空六。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陈一龙的歌叫做《爽快干一杯》，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下晡时啊，四点正营到六点，阿斌甲咱主持大顺利讲的节目。咱部分的产品也可以顶管哦，有点数。啊，咱这中辈时候，那些甲我问吼，啊，你也唔知，你卡卡电话，你来问阿斌。每满十二点会当换少油啊，二四点会当换咱公司2000块的产品。啊，咱若无清楚，无明了，啊，电话卡入来，2525500外观七加控六，咱台湾的骄傲唔是跟他讲啊，这国际社会拢晓得讲咱的 AI 的晶片啦、啊、吼，咱的半导体啦，或个新山台积电啦、啊。不过外国的种个这个周刊啦、啊，媒体有咧报道，其实台湾那对镜头对这半导体来看农业啦，其实喏台湾够一个骄傲，伫国外即嘛较流行，伊的主角就是农业的晶片，爱文的孙啊。今年第一届出口这个法国跟英国，或者澳洲的消费者讲，哦，靠台湾这个笋啊，吃好吃胖公公，唔免飞到台湾，第样吃到这种台湾代表性的水果啦，即讲伊的精品呢。哦，台湾即嘛是半导体产业，哦，全世界真有名呢啦。哦，即大家拢知影，但台湾早期的农业嘛是拢大量的外销。往来啦，金蕉啦，日本的通敌的时间时阵啦、啊，啊，当然，这个美国的美国一直冇进口台湾的爱文呢，哇、啊，当然经过时代安尼变安尼变，加上大陆无爱干买，啊，起码能对澳洲这台车，哦，起码佫杀出一条血路，这起码起码澳洲啦、英国啦，加澳洲的消费者，法国、英国，起码做爱买台湾的爱文，爱文呢。虽然这个农民要送一家遐，的费用真贵，但是嘛，家风啊真好，好个啊，一上架啊，都拢销了了了，唔知影。哦，这一只嘛吼，好，我个人最爱食咱台湾的笋啊啦，啊，台湾的农业，这农产品真好啊，品质高呐。我即嘛咱哦，今年第一届来法国、英国，希望讲会咱拍开新的一个国际市场安尼啦吼。啊，无大陆遮无爱敢买啊，啊，农民一担，哎，笋啊，产量超过10万公吨呢。啊，外销的比例无悬呐，主要拢干那日本、香港、南韩的南韩的干买啊。啊，即嘛来到法国、英国，希望会当愈买愈济啦。但这相对的成本会较悬呐，你要坐飞机啊，吼、哦，啊，这水果免放伤久啊，你要相当的保存的技术啦、啊，哦，啊，这吼、哦，那是算台湾的骄傲，叫做农业，吼、哦，农业啦，吼、哦，除了半导体以外啦。就是有关生活，台湾的经，台湾的骄傲啦，啊，边个大家做些了解哈。另外，这纽约有只小型的婚礼机讲，一家伙三个人，这是一个腰脊骨著名的医生呢，开只婚礼机小型的，结果他栽落来呢，三个拢跳伊啦。在美国纽约北部啦，啊，这只悲惨呢，小型的婚礼机安尼栽落来事故，造成一家伙三个人安尼三败哦。包括一个两岁幼囝，啊，即马是这70岁，这医生姓甲，这医生是腰脊骨的专科呢，真有名医生。啊，佮伊33岁查囝，因查囝嘛咧研究这个骨科的啊，安尼啊，啊，这个因查囝的囡仔两岁啊，就是伊孙啊。啊，这70岁，这个姓甲医生，伊就生这个小型的婚礼机啊，结果打起飞无偌久就栽落来啊，哇，这到底是安那？啊，这不是第一届开呢。讲婚礼机要起飞的时候，那个飞到100英尺，啊，都唔知是引擎出状况还是安那，啊，规个就栽落来，砰一声，哇，这栽落来，生命拢要收伊啊！啊，这个、医生哦，听讲真有名呢，骨科有只骨的专科啊，爱杂件嘛咧研究车，啊呢，啊有第个做一种呢，啊叫人生价无上。跟他們兒子跟他們孫子坐這個小型的婚禮機自己開了，開一個就載下來了，真好真好，他們時常都在那個網路啦，都分享說他們家庭的很好的相片，這醫生錢賺很多，發生這個無常的意外哩，就是紐約這台車發生的一個新聞消息，平常多少了解啦，美國開婚禮機很舒常，都有這種啊，拢会发生这意外，小型的婚礼机哦，做到安尼，未知啦吼。另外，中国四川叫只肉树吼，伫山区栽落迄个断崖啦，造成六个死亡，在迄个地上。
这样讲，唔知是阿个冲咧奔跑啊，对道路冲破火闸，阿跋落断崖，这十七人坐中型巴士啊，三暗时六点五啊，伫个四川买去空定市啊，路途中嘛唔知阿什么原因呢，规个巴士载了到河边啊，还断崖足悬呐，结果这事故造成六个死亡，十一个受伤，其中一个加重伤呢。哎，到底什么原因嘛？唔知影呢。这样那些交通事故吼，甲超载啊，甲种迄个车的泥个，拢有相当的关系啦，有相当的关系吼。啊，个进一步来了解看卖吼、哦，这中国四川省，其实最近哦，第六个意外事件真多呢。哦，落雨落到，哎、欸，你妈讲迄个八位风台，迄伫台湾小发孙大呢，迄个大约是加六十点钟呢，要加三工呢，两工半呢。硬架硬架对铁钢硬架乌白安尼硬架，啊好啊硬到硬到呢，迄、那个八位啊造成大六，足吃难的。所以讲哦，我感觉平安无代志上好啦，平安无代志上好吼。另外桃园大园则有一个铁柱搭的工厂透早发生火烧，好在家在无人员的伤亡啦。大园区啊，中发路遮四层楼诶铁柱搭的工厂，透早五点我就发生火烧啊。相对这个报案来到现场，无人员的受伤安尼啦，安尼，我足侪人就看到一天顶就要乌龙啊！透早大家就破门啊，讲啊希望无啥代志安尼啊，我这到底安那烧的嘛唔知影呢？啊，无造成人员掉伫个内底啦。啊，火烧的地点是工厂的三楼，因为迄阵内底，迄阵还袂上班的嘛，五六点啊，啊内拢去塑胶原料啊，化新品啊，啊火咧烧好足紧。铁定就不要乌龙，大家安尼议论，好咧加载吼，无人员咧伤亡啦吼，啊到底起火原因、财务的损失，该吼毁掉的专业的人员来个了解看卖，了解看卖。另外，甲厝边到登记卖客，中华这信用的查甫人呐，安尼啦，啊看厝边，这个饲只狗啊，足介意啦，人厝边到饲只伊家己新买的乌狗哦，一惊人哦，讲讨这狗啊。去年二月，甲农业，啊，甲掺个底下大骨，啊，放个塑胶袋啊，啊，台湾等伫个乌狗个头前，互个乌狗来钱安尼啦，啊，乌狗底下钱底下刻这個大骨啦，结果就一秒好来知啊。即卖个怎样讲无啊？我敢有甲偷咧？人钓啊，敢是去？这就是你啊！啊，人要来告啊！动保处也要甲你告，这法院甲判三十天个拘役，罚金21万块呢。诶，厝边刀看新买的狗啊，安尼惨死实在是悲痛万分啊！一开始就怀疑这姓杨的啦，当年该袂下，该去好啉吗？几个人钓干是去啊？伊伫迄个狗啊要死之前，伊就摕一包物件，塑胶袋啊，大骨啊，内底掺农药啊，后狗啊硬煎硬加，这罚21万，苦役30天。这实在哦，做无好你也不知道。台湾上水的风景就是人啊，厝边刀啊，你安尼长期甲人袂合，啊狗也无犯着你啊，啊一条细苗你买，这狗有动物的保护法呢，不可以哦，哦啊你要吃官司哦，哦来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哈、哦，这首歌曲叫做《新买的麦兆》，我看见《新买的麦兆》无唔对哈、哦，这是孙淑媚的歌曲，到底关联？来到你新药房，告别人填报用用完，刚才把酒油啊，等你张大姐交代去收听。新买卖走啦，好听的歌曲，大家做下来欣赏，拢卖走哦。二五二五五空空，挂关七加空六，感谢。

0: 家心内卖走，听了即马爱情看透透。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屯日讲哈。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心咱家控六哈。啊，即马时间歌袂当阁听落去啊哈。阿斌要来介绍咱天宝公司优良的产品，和咱个人的身体哈，每一件拢经过。卫生素和咱许可里哦，大家安心买个使用哦。啊，今嘛这个时间阿斌要来跟进一个广告。
1: 呀，你讲你卡哪？
2: 我卡只骨了，别个拢会动呢，卡头乌呢。
1: 哦。啊，拢会听就对啦。
2: 哎、欸，我从九十三年开始吃呢。
1: 哦，啊，今嘛怎样？
2: 别在头一阵吼，你不菜头脏啊。
1: 哎、欸。
2: 拢用别啊，别个拢爱剥起，剥起来哦，我脏啊。哦，我开始吃吃。
1: 啊，你好！
2: 从当兵来，我拢从开始食保养
1: 啊。哎呀，你今年几岁啊？
2: 我七十二啊。
1: 七十二哦。
2: 嗯。
1: 我七十二啊！你讲你搁做画画？
2: 做两家伙呢。
1: 两家伙，你家看卖啊？啊，那你
2: 啊，我电肥上下一块，我唔捌听，唔免就听。
1: 啊，你也看卖啊？所以莫怪吼，你出边隔壁看你身体样
2: 哦。啊，大妈。大家这下咧，老公开你男票，你忙后日这里吃，你惨。
1: 啊，你好，天宝好正完啦，哦。
0: 七十二岁阿伯安尼食咱天宝的好正完，筋骨正溜了啦，哦。啊，佮做两家官呢，拢免请人啊，养肥啦、烤草啦、啊修行，拢家己来啦。天宝好正完食啊真好，你敢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好正完。咱中辈时代，咱啊脚袂直立，脚袂凹弯呐，啊脚会伸袂直，骨袂落去，啊背袂起来，有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骨轮骨巴加了落咧跌薄跤呢，加无两步都袂直立，这拢是咱软骨啦已经磨掉。啊，为暗时，看啊半暝啊，做个安尼吊脚筋做艰苦，啊筋络拢会安尼蛮难呐。筋络无好，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内底有落这个牛板胶，牛板胶有丰富的钙质、甲钙质，甲补充哦巴甜，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溜裂啦。啊，骨头才会用，肌肉才会舒适。啊，较早过去有一个爸母带条的骨年酸痛，啊，那些达不时也去遐酸遐痛，天宝好正丸你甲食。串气的筋络，甲咱滋润水生骨浆，甲咱固骨头。气甲泡过，骨年的酸痛情就好哩哩。天宝的好正丸，固筋骨的好药吼。俺天宝的养龙丸，这专门针对放尿的问题，放尿袂舒适，膀胱无力，搞尿、泻尿、放无尿，为一枚便所走了几啊抓，影响着困眠，搞尿哩。来今来吃我们天宝的雍龙丸，把我们顾膀胱，提升我们的腰肌神，啊，为我们中辈时代长期吃这个慢性病的西药，为吃到尾两个脚呢下晡时静静啦，脚的肉刺下去纳了呢，啊，足够补起来。那这种情形，天宝的雍龙丸你跟着吃，温心化气，利水消肿，把我们顾膀胱，顾腰肌，有放尿的问题。放尿袂舒适，天宝的雍龙丸，然后目睭的问题来吃咱天宝清怡面膜丸，来讲固眼底啦。目睭惊光、畏光、盲目、酸涩，看袂清、看袂明，这个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恁两辈时大年纪有啊，是你用的退化都正常啦。啊，为人补充叶黄素，这拢袂歹，但是这吃到尾啊，你用的无信心啊，这无得固着眼底啊。天宝的清怡面膜丸，价比较安乐哉。清怡小马就要800块，过干地干这边。清怡面膜，清怡能力，维生素干稀客，印尼也可以顶管。过干地马就会专门药，治疗兼保养啦。马就拿咧盲目酸涩，看袂清，看袂明啊，牙牙杂杂，足牙光线，这个相加干地有相当的关联啊。啊，咱讲底下过好，目睭转得清，转得金，转得明吼。天宝的清怡面膜丸，甲广东个只简简底过好，看物件就安尼好，叫做清，叫做金的啦。哦，天宝的清怡面膜丸，啊，若要过身体，天宝的丽晶片，这都安件嘛真济。咱公司无少的蛋本浓缩抽精上好的成分，新鲜草菇浆果天然的维生素，天宝的丽晶片。天几工，神几工呢？上班就无精打采，也无元气啊！ 刚交一个应酬，啉一个酒啊，醉过工。填补的利金配你家吃，还乌白人生变彩色的，还会有青春的百倍，青春百倍啦，会有精神的第二啦。填补的利金配，精神百倍哦，吼、哦。另外，咱的过脑丸专门咧过头壳的，头壳爱过，头壳无过退化足紧，歹困，血流循环慢，失眠、搞梦，血压控制袂好的，填补的过脑丸你也家吃。这个西藏安徽天麻做主剂啊，西藏安徽帮助咱血流循环好。天麻治疗他个讲他个听，我耳根记忆叫哔哔丢丢多，民族歹困，未困是身体做滴未好，未困是增加失智症的风险。所以阿兵讲的，他个爱顾，他个无顾体话足紧吼，填补的过脑丸，阿那利金配啦、益生菌和南地药，这几年有把无咧卖，这种阿兵叫，无清楚无明了，咱电话个卡号通，咱这是台南。我关心那边卡地阿兵，咱控六爱来卡这打新吼，来听厝边头尾，这是咱分应该是分林吧？江大姐跟阿兵叫两关的好正完，赶高台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吼，嘛是单一种的歌呢，来做来听厝边头尾。

拍摄哈，啊，你挂起笑了，并竟然无出声啦。咱来甲咱这长辈是多写一个组织个写好哈，啊，甲因寄产品的真济，非常感谢哈。头一摆要过买，话边个你寄，较袂挂唔到。2525500外观区加空六，啊，时间过了足紧，5:36咯。咱啊，等咧开车，恁只温江司机哈，那等咧走尾爱车抓。保持安全的距离，安尼啊，等你下班，阿妈开车听边的节目，嘛是要安全驾驶吼，阿妈安尼添头卖乌白的车吼，安全确实倒来厝唯一的路啦。阿平安做一个温馨的提醒吼，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可以了解几点社会事啦，像这哦，开车无细腻，去有拖板车搞一个巧位呢，啊，阿弥陀佛哦，在火葬场头前啦，新北三甲。透早了，变发生死亡的车祸。41岁细胆的妇人骑多摆啊，沿着介寿路三段要往三甲的方向啦。经过火葬场的附近啦，多乌多摆啊后车尾，迄后壁个19岁细叶的开只拖板啊车安尼甲挤落去啊。细胆的妇人当场连人挂车摔落去啊，都有拖板车甲搞过啊。你也想要车大只，下半身大面积搞一个有够吃力。在现场无喘气，无心跳。相互另外来到地看，差不多这边上病院啊，这一条命都恶化在啊。啊，到底是哪款发生的嘛？唔知影呢。啊，开这个拖板那车，事业未开对啊，别无保持安全的距离啊，是安那？哎，透早开紧呢。事业未这酒食，无食酒呢，无食酒嘛，无食毒呢。啊，且嘛，警方来调这个监视器啊。还是家乡哦，我都接受呢。他早出门应该是要上班呢，安尼你真老了吼。这过是第四罪哦，大班了这司机失业的依上发班嘛吼。另外，中华复兴乡较有名，大家拢知影，在地拢知道，这家具工厂吼、仓库啦、凤翔啦，昨暗时啊哦，啊发生火烧啦，内部拢是家具咧，迄家具咧烧够紧，啊个地主搭个仓库啊，安尼烧九点外钟。到今仔透早5点，卡全部拍花，300几片内底拢大批家具，一下来损失的惨淡嘛啦，安尼啦。啊，因内底吼，起火点是二楼嘛，内底拢木材做的家具啊，啊木拄着火一发不可收拾，啊这出动迄个啥刷鸟呢？啊仓库爱破坏啊，啊无变啊抓水，安尼啊，张扬8.5啊，伫福兴乡。诶、秀梅一家这台车，这间在地拢知影，这已经经营足久啊，300几平啊。啊，保全有发现到，马上通报。啊，有两个外籍的技工，初期要先拍火，拍未花，佫要烧掉嘞，佫就要呛伤嘞。安尼啊，啊是不要紧啦。结果哦，拍到透早5点嘞，这超过50栋啊，凤翔家具啦。这凤翔的乡长咧讲啊，这经营足久啊。是迄个彰化县，那无第一名就第二名，呵呵这家具的业者啊，安尼还穿几下代啊呢？啊，伊嘛做热心社团甲供应呢，啊，这个无钱花，啊来甲因仓库烧烧去啦吼，其实损失真济啦，损失真济吼。另外，有名交通大学这个美国籍的教授姓林的，昨日下晡来到新竹市三明路音乐教室安尼，台视因的细声呢。伊个梅西啊啦，姓纪的这个，啊，起码伊卡嘛受伤嘛，吼、哦，这个代志，伊到底杀人的动机是啥？起码给你查啦，吼、哦，啊，起码当时啊发生凶杀案件，应该教授哦，你讲啦，暂停营业到啊，这个月24号安尼啦，啊，家长拢感觉讲啊，实在对着这个店长哦，啊，感觉讲真伤心的对啊啦，啊，其实这是因个母囝哦，因个大细生的嘛。都这有干袂使啊！这因家族啊经营的啦，啊伫新竹市这音乐教室生意真好呢，安尼啊！啊，即嘛是时段咧经营，啊即嘛就是因这袂使啊接受咧经营啊。啊，毋知是即个教授是本地白啊，是安那毋知影。啊，讲碰时啊，这个市里面教授，大世纪的早都无介好啦。啊，是毋是因为音乐教室的经营权？大家族的财产分配有问题，这不知道呢。啊，一条性命又被收益啊！
啊，即马讲哦，先停止营业到七月二四啦。感谢大家关心吼，这家长啦，学生啊拢理解啦，发生种代志啊，安尼啊，啊实在吼，安尼一个好个音乐教室啊，店长结果有因大声的那个噗噗声啊，啊即马嘛唔知伊到底是啥物动机啊，哎伊嘛着伤啊，叫阮家大清开当开下制止啊。哦，他个教授呢，阿公哦，做下读册呢，阿拢研究这种伊个啥，研究这种半导体呢，未来前途真好呢。结果啊，发生这种代志也真恼啦吼。来，咱来听歌哈，这首歌曲叫做《故乡的黄昏》，未歹听哈。这是咱住伫诶 B 头来到 B 头，又叫告别天道永永远。咱来陈大姐交代要收听的《故乡的黄昏》，共同来欣赏。二五二五五空空。我关起加控六。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故乡的黄昏》。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那边卡电话边，咱的记住06爱来卡这打星，来跟进一个广告。
1: 讲起来，阮呢，我讲过，你讲起来，我田埔用的环节安怎？
2: 遐都袂歹咧。
1: 安尼哦。
2: 我较早啦，上暗起啦，时间啦，上暗起都，我都倒去，我都吃外口啊。
1: 安尼哦，都吃
2: 外口。当时一工爱换两届，几啊届。
1: 哦。
2: 啊，即摆食啊，未一罐都差。
1: 食田埔用的环。
2: 嗯，食你贵有死个。
1: 哦，安尼啊。
2: 嘿啊，我都放无叫我卡落心静。
1: 哦哦。
2: 因为食了心静，我一干妈来啊，介跋，介算一外张小妹来，然后伊个伊煮煮饭去啊，啊上久卡拢。
1: 因为我今天吃了个饭啊，安尼哦，我田埔有两日吃袂歹啊，安尼田埔过那晚食啊好呢啊，
3: 系啊，我看我拢吃独罐嘞，我看六罐嘞嘞，
1: 啊，无你原底是安怎嘞？
3: 都拢去红看，拢讲五十斤啊，啊根本
1: 好重，你是吃好重丸嘞？
3: 我吃好重丸啊，
1: 五十斤是好重丸，哦，
3: 过那晚是吃鱼香鸡，
1: 鱼香鸡哦，
3: 哎哦，鸡个想要细说的呢，阿拢袂困着，
1: 好好好，
3: 啊，食食拢拢好啊。
1: 是啊，你鱼香鸡啊，鸡几偌久啊？
3: 哦，鸡足久啊，拢哦鱼香去看看嘛，拢无好。
1: 啊，你啊过那晚就食种好样的哦。
3: 系啊，食过那晚啊，阿哥食迄个。
1: 好正丸，
3: 好正丸。
1: 啊，好正丸，你讲你五十斤哦？
3: 系啊，我去红看拢讲五十斤啊，啊腰啊拢去红看吼去福建啊拢无好呢。
1: 啊，你哦。
3: 我拢，我拢关了大关嘞，我。
1: 安尼哦。
3: 俺拢关了关，干那去干换换迄个换过几摆啊？
1: 安尼哦。
3: 哎呀，我来大家关。
1: 啊，你安尼食了身体好嘛，开始做安亏啊。
3: 对啊。
1: 哦。
3: 那就免打吊哥啊，袂打到。
0: 即妈妈啦吼，身体五十斤啦，啊腰一附近有人无啥好，啊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食甲真好，啊耳康鸡鸡叫，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另外最大只高了、闪了、放无了、卡咧紧紧，食咱天宝的永龙丸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永龙丸，这是高鹏公贴在咱的腰子上啦。就咱那是高料、咸料、放无料啦，一不料无用对头放卡尾呢，安尼撮料头、咸料尾，查甫人伫遐放料吐几波，啊放料咧鼻车、臭料险、起泡，啊话吼、哦，一暝便所走咧几啊抓，影响着困眠，这种高料现象，拢是咱腰子先出问题，啊咱填补用量完，你甲关灯来吃，咱这一只温心化气。肝的最小症，我咱中辈是多长期吃这个慢性病药啊，啊脚吼安尼对脚去，啊两只脚到下晡时安尼肿肿，迄脚下巴甲刺落去都困，纳落去啦，阿爸足久阿不会起来呢，这种是腰子上的功能较无好啊，啊咱填补的用量丸你甲挂灯来吃，你来吃一阵啊，你就感觉讲放尿叫做大白，啊人叫做轻松，关气较好，阿妈袂过搞尿。填补的用量丸，另外那困未起，戆头壳、疼头壳啦，耳康咧叽叽叫，边边咧丢丢断啦，填补的过脑丸你甲食，为耳康咧叽叽叫呢，小细出来咧好个啦，叽叽咩啦，啊歹困的啦，拢食迄西药爱困药啊，迄眠困了无好，计讲头壳未精彩，啊为做个头壳疼呢，头壳戆呢，迄头壳过好。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这一阵啊，你又感觉天，你又感觉头壳安尼继续精彩，继续轻松，啊嘛继续好困，时间到就要来困啦。啊，咱天宝的过脑丸，咱这是顺汗药，唔是像西药有一个习惯性啦。托你头壳疼、头壳戆、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血压做到欠管的天宝的过脑丸。因为咱的好正丸非常这样在吃吼，脚头底无力，骨质在受伤，走路袂舒适，咱填补的好正丸你也该吃啦。这一只猪肾最生骨胶，这个只敢补充钙质、补充钙质，钙质甲钙质非常的重要。骨头那边用，人讲补钙补钙呀，甲补充个巴丁，走路得舒适呀。咱填补的好正丸内底有骨板啦，骨板有相当丰富的钙质甲钙质啦，甲补充个巴丁啦。走路就舒适吼，腰酸背痛，做个吊脚筋，走路袂自在，徛廿四脚好咧走路，透早起床都尿袂起来，腰酸背痛，人就会惊会煞身体健康，填补的好正丸吼，骨筋骨的专门药啦， 啊，那排版的填补的益生菌，这有家属够好困哦。排版未使不要不紧，人的这排版身体健康，这个益生菌啊边行，这有家属够好困哦。排版你个吃啦，出人家传一颗啊，用不是多少人写地价呢？你忙着还能变人家下药啦？填补的益生菌真好用哦。来，最后一首歌曲，咱来听。不多也准哈，现在我的电话是052-55000，外观七加零六。

时间的关系啊，并要跟大家讲一声再会哈、哦。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麻烦七加空六。要阿平安健身病电话甲卡入来，252-5500，麻烦七加空六。安吉的明仔一波四点到六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美，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分衡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分衡乡因由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分衡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呢，请用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薰衡。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即马芬芳的薰衡。时常有听人在咧讲，白鹿东坝有三宝。你敢知影？伫江华薰衡有家己的三宝：米粉、奶汁、甲王奶，是薰衡上出名的产物。薰衡乡的奶汁园甲王奶园，正式的面积是全县的第一名。另外，白客米粉应该是薰衡上界骄傲的产物。薰衡乡的白客是玻璃米粉的供应地。白客米粉的制作过程是使用烧水滚。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的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就参照在探险，介意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利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哎，南宫哦，这里哦，一日之计在于
1: 晨
0: 早晨，
1: 嘿
0: 哦，哎的吼，足侪诶专家拢冇伫咧讲讲哦，一早时哦，这顿是足重要的不？
1: 嘿
0: 对，哦啊，如果咱食唔对话吼，反而讲诶，地鼠个规工个精神拢无好，
1: 嘿
0: 哦啊，所以讲咧，影响到什么认知啦、消化啦，吼、哦，哎，这当中诶影响到安尼啊，
1: 嗯。
0: 啊，这哦，你个看哦，规工要予咱维持这个这个真高等的这个能量，
1: 嗯，
0: 啊，有迄个饱足感，
1: 嗯，
0: 精神拢爱做好，哎、
1: 欸，
0: 这我呢，人讲哦，迄、那个下早时爱食饱食好，
1: 嗯，
0: 中昼时爱食饱，
1: 嘿，
0: 啊，暗时爱讲凊彩食都好，
1: 好，下早爱食食亲像国王啊，
0: 好、哦，
1: 亲像皇帝啦，
0: 爱
1: 食好较澎湃啦，
0: 嘿，
1: 啊，那暗时吼都要食个跟他去食的啦，
0: 好，安尼哦。哦，我是感觉
1: 对身体较好了。
0: 有影吼，
1: 嗯，
0: 看到好食，无个推油包。
1: 我多啊，咱咱下仔啊看吼，拢嘛要赶上班啦，赶要创啥啦，阿妈可能要赶买菜啦，赶去市场啦，那我遐只营时间慢慢食对不？嗯，
0: 有影吼，那是讲了最近讲一天的营养分要传到高吼，哦，不是那么简单。
1: 是，
0: 所以讲啊，但是哦，咱人的身体健康就是要传到好呢。
1: 嗯，

0: 穿不好吼，正经是无法度呢。
1: 嗯，
0: 你讲要佚佗，你那是吼无安尼精神足饱满呢，对不？身体吼呢足健康的，足流利啊，对不？吼，你要佚佗了嘛，未轻松啊。
1: 对。
0: 啊，你要做工课，哇，愈艰苦。
1: 嗯。
0: 啊，安尼哦，今嘛是迄、那个结果，唔是头家面臭臭。是咱港啊人上班的面臭臭，
1: 哦，
0: 哎，但有唱首歌无？
1: 嗯，
0: 今仔日风尽头，阿头家面臭臭，
1: 对，嗯，
0: 来我来讲，咱今日这部吼，请一个，
1: 嘿嘿嘿，咱嘿，
0: 哎，这吼，偌济人心生呢？你敢知我伫咧路上，看到人咧骑机车撞机的，我就想着伊，
1: 嗯，
0: 啊，但是我那是看到讲哦，系较细汉的系啊。啊！我想，哇！你这细汉，你这细粒就这尼啊细只的，啊，这一只我看不你卡等的，要安那样啊，要安那样啊停车，我这样就敢看，看车阳顶看要安那。
1: 小哥，可能较歹些，小哥，你哦车那倒去哦，看你是要安那看起来。
0: 不是，我是看伊看要安那停，安那样吼，所以我就会开较慢的，甲看，看伊吼，今麦看麦伊是要安那停，安那停安那样。啊，遐细汉啊，徛到迄台遐大台安尼啦，吼、我甲看有影去一边，
1: 哦、
0: 我那个想，哎、欸，你这那是要动了，是要安那动啦，安尼啦，哦，我是感觉这真的吼、哦，起重机吼、哦，真的是无简单，
1: 无简单嘞吼、
0: 哦，对，嗯、所以吼、哦，这个陈总监吼、哦，来个问吼、哦，
1: 这美魔女吼、
0: 哦，对，你的爱国个讲美魔女，哎，我较早讲诶，莫讲水就好啊，莫个魔女，
1: 哇，
0: 系啊，系啊，美魔女，真正也水，身材也好，
1: 皮
0: 肤也好，啊，我咧讲，我后出事，我绝对我那边来出事做，稳到我那开病院。
1: 哈
0: 哈哈！对对对，
1: 我时阵嘛唔是安尼，对不？你家己喺家己爱做屁嘅，对不？家己爱懂得养生，爱照顾家己，系啊，
0: 有影咧，真咧咧，啊，是真啦。
1: 无处理有病因嘛，干那家己治病呀，你知不？
0: 啊，无咯，气也无讲啊咯。哎，我是迄落咧，我是头家囝咧，所以我准备创伤咧，我有优先权咧，对不？你无讲咧。对哇，无人啊，准讲要去摆一个，要照一个什么远红外线呢？
1: 嗯，
0: 要多么等几波呢？
1: 是，
0: 哎，要摆时间呢？
1: 嗯，
0: 对不？啊，无要看一个骨科嘞，无要看一个喙齿嘞，哇，迄拢爱摆时间嘞，爱这唔免嘞，哦，日日数时间，对不？
1: 多赞嘞！
0: 哎呀，差就差呢嘞，差真多呢。来哦，咱的陈总监，讲。真久无看，
2: 是啊！你这个台语啊，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哥都是大好。
0: 嘿，
2: 哎，真久无看啦。
0: 嘿，
2: 听讲你去佚佗啦。
0: 嘿，
2: 哎，听讲我嘛去佚佗。
1: 大家拢去佚佗啊！
2: 大家拢去佚佗啦。哎，但是哦，佚佗人呢，佚佗心情是真欢喜。
0: 嗯。
2: 但是哦，佚佗有分两种。
0: 嗯。
2: 一种有人有佚佗命，一人无佚佗命。
0: 我讲每一个人拢出头命，迄是青菜围棋，拢伫咧人顾物件，人拢有去佚佗，人拢有去行，伊就坐车顶，无就坐船啊顶安尼，
2: 各处各各多啊那
0: 种。啊，伊讲伊讲，伊嘛有去。
2: 我讲的是安尼啦，不管你是去遐创啥，我讲有佚佗命，甲无佚佗命差咧多哩啥？差咧就是有人出去顿来，哦，就是欢欢喜喜；啊，有人出去顿来，就算白天人艰苦。
0: 好安尼。
1: 啊，
2: 对对对，
1: 哎，
2: 生下个，都无迄个名去算啦。哎呀，我即个去，我去马来西亚个新加坡嘛，我是伫新加坡落来开车开到马来西亚去。啊，沿路开，你若讲伊新加坡开到，我要去办啥？要去捡榴莲，袂使讲办，因为马来西亚个榴莲是落个土脚才使捡起食。
0: 啊，你嘛背袂起？
2: 哎，无需要背。
0: 你若高深才有法咧。
2: 无需要背，因为因个规定是落个土脚才长红。在在家，嘿，啊，这种就是啊，你去扣，
0: 所以你免个求人家在等了，哎，这一边一边熟个，啊，个免破亏的，
2: 我一边熟在在家，
0: 我不买去买吼，伊讲哦，你今仔袂使给你破，你要给你买等你给你破，我不爱。
2: 伊种个就是啊，泰国个吼，会使先啊袂熟先办出来，单熟，马来西亚袂使，
0: 对，
2: 嘿，因为规定是安尼，啊，所以我以新加坡开车开个。蛮留人的所在，才要开五点钟，差不多开到一半都有人在哀啊， 我这个有告诉你，我开龙吧，我要落来。
0: 你也家己开车还好嘞，你也个人动乱呢，
2: 要
0: 创啥个足注意
2: 的。对，但是过开一段都有人爱落来开一段，因为我是几下好朋友，大家轮流开嘛。哎，我问我讲奇怪啊，你安尼沿路。因路到尾你也白讲哦，遐酸遐痛，啊一落去哦，我拢走第一个。哎呀，讲奇怪，你哪会遮厉害？因为年纪大家拢差不多。我讲所以你无佚佗命啊，我有啊。
0: 真的真的真的是安尼。哦，所以讲我讲我前个单我嘛感觉讲来去佚佗，我拢足欢喜，足开心。我即届我就讲去迄北疆哦，等下人啊讲买北疆拢个海头。
1: 没
2: 北疆足水个，那海头。
0: 啊，我咧讲。
2: 很漂亮诶、欸，大草原。
0: 对，但是我咧讲哦，迄去遐圣言地拢会用去看到吼，你安尼拢无看到诶物件吼，因为因遐拢土生土长诶足济嘛，
1: 是，
0: 尤其一挂中药草哦，他那边是真的是
2: 真的很多，
0: 最多
2: 对啊，什么东西那种产量都很大的、
0: 啊，对啊，
2: 对啊，
0: 啊，有影大行拢大啦，但是呢，去坐车坐一台都。无多啊啦，因为大家拢遐坐人拢坐伫一台车内面啊，
2: 啊正常啊，
0: 啊坐几落点钟啊，
2: 坐几落点钟正常啊。
0: 人讲坐甲卡通比平正经都是。
2: 你嘛是迄种无佚佗命的对啊。
0: 无，阮咧坐，我那是坐迄种迄个迄三个人的迄尔，啊所以讲迄种位嘛最好坐呢。
2: 嘿。
0: 真正真好坐呢，啊，不过都坐遐尼久吼，实在是
2: 真艰苦哦。
0: 但袂堪的，
2: 对啊，迄就是啊，因为即卖人哦，要出去佚佗，大部分拢是啊，淡薄有年纪啊，因为少年啊上班嘛，啊，拢是讲啊退休啊，啊来去行行的，行较远的，啊出去佚佗较久的，但是吼。无多啦，甲一个年纪吼，咱循环都无遐好啊。啊，所以你也讲，伊坐咧车，你想看嘛？你坐咧车，你坐咧时阵啊，脚弯啊弯翘的底下，你无可能插春钉嘛，嘛无可能诶车顶会再互你倒的。所以你弯翘底下吼，啊，跟咧你诶咧坐骨神经，啊，脚骨动遐无法度叮当，绝对艰苦啦。因为你像讲吼，像总监家己啊，我有在保养。第一，我有在运动，嘿，啊，我有常常讲哦，去用脚底按摩，我有常用脚底按摩，
1: 对，常常好难帮咱运动啊，
2: 对，这一定爱，嘿，啊，过来就是讲吼，我有固定一寡维生素，我有在补充，因为吼，咱骨骨常常吼，我听爸爸妈妈在讲吼，我有食迄个什么对血更好诶，诶，骨骨诶循环好诶，但是呢，大部分80%食诶拢是啥，食诶拢是对血更诶，但是其实咱骨骨咧行诶，毋是干那血更，咱诶新陈代谢甲循环毋是干那血更，啊，佫有一种物件对血更细个行诶，伊诶脉道甲长度无输血更是虾米物件呐？咱的神经咱神经嘛是规骨咧行呀，伊神经小接起来，迄长度无输血管啊。你的循环干那顾着血管，无顾着神经，所以你定定坐一下，坐一下，你就会感觉吼脚麻，甚至有当时要爬起来，还过会酸会痛。对，迄是真正常的，啊，就是爱保养。就是要吃一些比如说对我们的神经、有逐步的作用、甚至说我们说会酸麻会痛这种它可以把通血路把通筋路不是只有通血路是要通筋路筋路要泡通所以说筋路泡不通你不用说也痛、对吧所以只要后来你也要出去卖讲，你讲人家咧问北疆好耍，你拢讲海头，
0: 我拢海头。
2: 你赶快会使去，但是呢，神经主导的物件你爱食，啊，通经路的你嘛爱食，安尼你坐顶管你就别艰苦。
0: 我阮等下个半路吼，也搁伫遐咧啦，人着搁招工要去南疆啦，阮三个拢干。不用
2: 不要，
0: 不用。
2: 南疆真正爱去耍，但是吼，你若讲要爬过，要过南疆遐吼，你可能爱适应的吼，有伊个高原反应嘛，对，爱爱开始适应。但是同款，你神经的主播爱甲照顾吼，筋络爱甲跑通，啊，你去无同款的环境吼，你才有迄个体力通去应对，无你冻袂掉啦。哎呀，因台咱台湾。你叫你台湾，你爬去到合欢山，你就冻袂掉，卖讲过去到外国。
0: 哎，真的，真的
2: 对啊。所以爸爸妈妈，先咱卖常常拢听讲吼，通血路，咱卖想讲吼，通筋路。你通筋路，你有物件无？通筋路，你有在注意无？系啊，要安那注意？有啥物方法吼？我会使甲爸爸妈妈建议。咱来慢慢做。第一吼，平常时啊。 会使浸卡浸烧水吼，爱浸
0: 哦，嘿，要困的浸，
2: 要困的浸上底个浸卡，
0: 泡个热水澡，
2: 泡个热水澡，
0: 就是浸一下卡，
2: 对，用烧水吼浸卡，啊浸到倒嘞，上好是安那浸到卡头乌，
0: 嗯。
2: 吼、哦，阿、啊、你讲我无迄遐悬的面烫啦，无紧，阿、你较低，你同无我用过脚板，
0: 嗯，
2: 用过脚板，爱运动吼，差不多40度、42度温度都会使，
0: 嗯，
2: 因为吼、哦，迄是对身体一种先温暖，
0: 嗯，
2: 吼、哦、循环个泡镜，泡镜了后吼，爱拉拉筋，
0: 嗯
2: 啊 ，Q 筋你知哦，
0: 嘿，
2: 人讲吼筋个 Q 长啊，筋长一寸呐、啊，吼、嗯嗯，啊寿长十年呐、啊，
0: 嗯嗯，
2: 迄就是你筋咯，你不管是有运动无运动，拢爱吼脚甲伸直，
0: 嗯，
2: 啊小弯一下，
1: 嗯，好
2: 身体小弯一下 ，Q 一下筋嘞，
0: 嗯，
2: 因为筋个小 Q 者 Q 者不理性的动作爱做 ，Q 一下筋嘞，啊过来第三通筋络的一挂维生素。微量元素爱吃，
0: 嗯
1: 嗯，
2: 嘿，啊，过来吼，啊，一寡迄个，算讲吼，咱若讲补充一寡神经的滋补的资源，这嘛爱吃，
0: 嗯嗯，
2: 嘿，安尼吃有法度把咱的筋络顾好，
0: 嗯，
2: 哦，唔是干那顾血咯，
0: 啊，
2: 筋络爱顾，
0: 嗯嗯嗯，
2: 啊，你才有佚佗命，
0: 嗯，
2: 嘿，啊，有个人讲我唔爱咧佚佗啦，
0: 嗯，
2: 我干那第一次会看电视听音乐啦，会、
0: 嗯、
2: 使、
0: 嗯，
2: 你听咱厝的看电视听音乐也会使，但是你敢有感觉？咱若坐咧遐时阵，会感觉脚愈来愈麻无？
0: 喂，唔呐，愈来愈麻呢。
2: 啊，腰会愈来愈酸咧。
0: 啊，循环嘛歹吼。
2: 嗯。
0: 啊，爬起来就敢那都真重啊呢。
2: 啊，爬起来时会软脚袂？
0: 嗯。
2: 吼，啊，过道时脚会肿袂？
0: 嗯。
2: 吼，有当时啊，过感觉吼，小困一下，有人习惯困中道啦。
0: 嗯。
2: 但是小困一下，困差不多半点钟过，超过了啊。
0: 嗯。
2: 头壳动工。
0: 嗯，
2: 头壳安尼，哇，戆车车，
0: 头昏昏脑钝钝，
2: 昏昏昏钝钝安尼。
0: 嗯，
2: 因为吼、哦，其实咱咧主，迄种主播咱的神经啊、痛经啊，有一个部分都是滋补神经，是滋补脑神经。
0: 嗯嗯，
2: 你的脑的神经是最重要的，
0: 嗯、
2: 因为脑的神经是管规分骨的。
0: 嗯，
2: 所以你脑的神经也无通。
0: 嗯，
2: 你分骨都无受你控制。
0: 嗯，
2: 所以你那脚麻、手疼，啊，四肢要叮当拢袂。就讲不利落，
0: 嗯，
2: 好、哦，所以这爸爸妈妈真正爱注意，
0: 对，
1: 嗯，
2: 对，
0: 所以为人讲，嗯，那你什么呢？较侪岁吼，要出国都袂使哩吼，哎，不是要出国袂使哩啦，
2: 嗯，
0: 因为那参照较侪岁，即马那出国的时候，你那侪岁连机会无，
2: 嗯，
0: 时间久啊，
2: 嗯，
0: 啊，个位吼，个。无大位啊，尤其那是个坐长途的啊，
2: 嗯、
0: 哦，坐澳洲的对无吼，
2: 都
0: 足坐点钟，够遐坐点钟，
2: 十三点钟啦，
0: 系啊，
2: 澳洲十三点钟。系
0: 啊，啊你若讲短短讲啊，你跟他坐坐香港、日本啦、啊、吼，
2: 嗯、欸，
0: 这个还好，但是我那袂动，
2: 嗯，
0: 我那袂堪哩。
2: 卖讲啥？你坐，你敢叫伊坐到香港，伊就动袂掉
0: 啊！对，
2: 短短一点钟就动袂掉。卖讲讲要行远嘞，对，坐车你也有影动袂掉。
0: 嗯，
2: 像我讲，我坐捷运呐、啊。
0: 嗯，
2: 我坐捷运的时候，啊，捷运唔是有让我一种博爱坐优先座。
0: 哎，
2: 我有看到一个阿嬷。
0: 嗯。
2: 应该是阿嬷，因为头毛拢白啦。
0: 嗯。
2: 哦啊，人看起来是安尼健健康康啊，无安怎啊？
0: 讲迄话讲，二十九岁头毛都白啊，啊，你头毛白反正嘛，二十九岁。
2: 我来看伊面，知影是应该是有灰啊。
0: 我也是老家后村嘞。
2: 哎，啊，伊就赶快来，伊就挂一个物件，伊奇怪，我讲刚刚阿嬷讲习惯挂一排，做大排嘛，唔知啥物面，可能
0: 啥物，
2: 可能是去买菜，还是去买啥？啊，我看伊礼拜啊，人都牛坐嘛，啊，就坐落去，啊，坐落去。伊拄好比我前两站落车，
0: 嗯，
2: 我就看伊，要落车就开始上啊、哦，都要爬起来啊，吼，但是呢，我就看伊站起来了啊，倒立坐落，
0: 一没有支撑力啦，
2: 一站起来时阵，规个倒立坐落，哎呦，你知影，你也坐稳得叮当的时候，伊唔敢爬起来，伊惊跋倒嘛，所以伊拢等。迄、那个坐稳停下，门拍开啊，一下要出去嘛。问题是，
0: 因为
2: 哎门拍开袂赴啊，啊伊就是爬起来了后，急要冲出去，结果叫倒立坐落去。哎呦，迄家在是边啊多有些杂波囡仔，
0: 哎
2: 反应真紧啊，哎小个安尼个扶者，无伊个一身卡身刀啊，甲跌落去，断落一声就夹到啦。所以我刚刚吼。啊，有的妈妈吼，爸爸，咱也有会啊吼，咱要去，咱要坐坐，有咱爱真正注意，同好有人陪啦。
0: 无
2: 就是吼，你也讲真正吼，爬无啥会起来时阵啊，你要坐迄个有相扶的所在。啊，要爬起来时阵哦，要准备手爱扶。 吼、哦、啊，湖当湖起来时，才落去管理的物件，无的物件当多怎样个规家咧捡落来？
0: 嗯嗯嗯。
2: 吼、哦，啊，佮有哦，你若讲常爬起来时，会软脚的时候，你都要注意。
0: 嗯。
2: 可能你下半身的迄个循环的一种神经啊，
0: 嗯，
2: 反应已经无遐好啊。
0: 嘿。
2: 有的是安那哦，有的甚至是伊的神经已经断去啊。
0: 哈哈。
2: 神经断去，无神经已经萎缩啊。
0: 嗯。
2: 啊，你若今日吼神经去萎缩。啊，哥，会使，哥吼，哥还好。
0: 嗯。
2: 啊，神经断去就代志大条啊。
0: 嗯。
2: 对，所以拄开始你也感觉吼麻。
0: 嗯。
2: 会酸的时阵吼，可能神经在萎缩。
0: 系。
2: 啊，这当中你做啥啊？多爱喝神，爱喝神经食物件。
0: 对对对。
2: 嘿，你要补充你的神经营养素。
0: 嗯嗯。
2: 或者我都去煮玻璃的神经，卖互伊萎缩。
0: 嗯。
2: 哦，啊，你也讲神经已经断去啊。
0: 嗯。
2: 这都搁较食来，这都要加强。
0: 系。
2: 加强神经的煮补。可以再生，
0: 嗯嗯，
2: 像那种咱阿公多的，例如讲咱 B 十二，
0: 嗯，
2: 好 ，B 十二就是吼，咱的神经吼啊，已经消化断去的，像医生给你修复断啊，可以修复断啊，可以再生，
0: 嗯，
2: 啊，你阿公今日吼，我只是萎缩，萎缩就是 B 万加强定，
0: 嗯嗯，
2: 哦，就是真正咱有去电台的听讲吼，人去日本特别买那种治疗神经酸麻疼，那种就是神经吼，会使和你
0: 修复了，
2: 修复断啊，好，卖回归萎缩去，你要去萎缩。你的脚会愈来愈无感觉，
0: 嗯，
2: 愈来愈麻，甚至后边吼，你根本连打你都无力，
0: 嗯，所以那你个看讲，咱亲像即嘛吼，为人抵触的我，
2: 嗯，
0: 咱人差不多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吼，
2: 嗯，
0: 你应该检验一下，家己检验啦，
2: 嗯，
0: 你就个要个坐落去涂骹，
2: 嗯。
0: 啊，咱啊少年的时阵哦，较灵活对哦。你要坐到涂骹吼，你唔免慌咧，
2: 对，
0: 就准咧坐咧，用落去哦，坐咧，搁屈落去安尼。
2: 对，
0: 啊，咱即马坐咧，开始坐咧地板的时阵哦，哎，咱嘛唔免慌，唔免啥吼，咱嘛是有法度就准咧爬起来哦。
2: 对啊，
0: 少年都有法度。
2: 有，这是重要
0: 的。嘿，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五六十岁，迄分阶段咯。
2: 嗯，
0: 你即马来过来时。哦，你爬吼，爬袂起来，
2: 爬无啥起来，
0: 我都爱手持一下，啊无都爱个为人在摸脚头乌，这样爬起来，啊过来为就是吼，唔拿手持一下，爱个看边有啥物物件，通个扭无啊，哦，所以安尼才有法度好爬起来，
2: 对啊，
0: 所以迄种诶就是讲，咱咧开始吼，这个神经吼啊该咧。灵活力，
2: 有神经伊怕信号的功能已经在降低啊，啊伊嘛已经萎缩啊，像这种的吼，咱就上惊啥？上惊伊啊对人出去佚佗时阵啊，你嘛知影，你伫外国也是讲伫台湾佚佗，真侪所在伊无买汤，你知道？伊是爱苦的，苦的迄种的啊。
0: 大陆上济，我你若讲我
2: 这，对啊，拢苦的啊，
0: 迄大陆吼。哦，要找一个汤我坐吼，真的很困难呐、
2: 啊。对啊，坐你个嫌垃圾，对外口诶就恐怖。
0: 啊，佮说你遐苦诶吼，哇，伊遐苦个够咪像咱家这伊遐胃吼，真的还是不是很进步吼。
2: 嗯
1: 嗯。
0: 哦，佮便所康佮足大康。
2: 对啊，像我进前捌陪人出去佚佗嘛，啊又带因阿妈出去。哎，我有看哦，我这朋友其实哦，伊嘛。真友好，伊家奶妈啥物物件拢传好啊、
0: 哦，
2: 哦，比如讲伊个护膝也传啊，哎、
0: 嗯，
2: 啊吼、哦，即个伊也有穿迄种压力裤啊，哎呀，迄种压力裤啊，护膝会帮助伊个迄种脚头靠来
0: 靠弹性嘛，
2: 但是呢，结果伊奶妈跟他第一去吼、哦，第一个变瘦伊就无在条胸，
1: 嗯，
2: 为什么？就是因为也赶快有苦嘞。
0: 哎，
2: 背袂起，
0: 背袂起，
2: 背袂起，一直点休啊，
0: 啊，
2: 一点休啊，不然紧嘞，就是阮那朋友紧滴要甲扶，
0: 嘿，
2: 又讲啊奇怪啊，我呼吸也甲喘啊，压力裤啊喘啊，伊也是有人背袂起，
0: 背袂起，
2: 叫啊，我就甲问，我讲哦，啊，你有可以补充一寡神经滋养的无？
0: 嗯，
2: 啊，像伊安尼背袂起，就是可能神经已经萎缩啊，
0: 嘿，
2: 啊，伊讲，无呢，我。啊！你干呐？外口的物件够好，内底食的物件你也无好食。
0: 哎、
2: 欸，我有用物件好食，但是伊又食袂济啊。
0: 哦，
2: 对，这都是重点，因为吼、哦、年纪越来越大，爸爸妈妈，伊食物件的速度，伊食物件的量。越来越少，
0: 对，
2: 哎，吸收嘛越来越慢。其实哦，因为养神经的这维生素啊，这十几种维生素啊，拢是要靠啥？靠食。
0: 嗯，
2: 伊无得家己体内产生。
0: 嗯，
2: 吼，这伊只有靠食。啊，你若讲哦，今日米会降低啊，食袂济，啊，吸收过歹，你绝对补无够。
0: 嗯，
2: 你得靠啥？靠保健食品来加强。
0: 嗯。
2: 无无法度。嗯，少年啊，会使讲客家，我饭加推两碗，我炒米饭加推两碗，我肉尽量吃，对不？啊，恁讲我多。叫你一天吃一顿吃一碗饭，你就根本挡袂掉啊！
3: 推袂落，
2: 推袂落呀！但是囡仔袂，对啊，囡仔会使啊！
3: 系啊系啊系啊！啊，
2: 佮加上讲，就算你真正硬甲推落呀，你的吸收嘛无晓得那只好，所以你只有靠啥？靠外靠来补充。啊，我有甲讲啊，我讲你这下互你阿妈食，无伊会萎缩愈严重，到尾啊吼，你可能爱用轮椅个啥？
3: 所以话，咱台湾啊。我感觉有的所在就是安尼，就有迄个爱心的，迄位便所有加油站，是毋是拢会讲设备的便所吼？哦，你级别时阵通去去着。啊，你看伊位便所吼，我较早我就看到讲，哎，加油站位便所，伊会甲你设计，互你通去。
2: 有
3: 的要白
2: 开，谈
3: 个花，谈个油安尼啦，
2: 吼，
3: 哦，用个足大心安尼，我来问因站长，我讲，哎呀，你这是创这安尼是要创啥？好人都买用坐哦，有时阵想要困过用坐啊困起来，
2: 这个是比较靠有爱心的，会安尼处理
3: 啊，大心啊，唔是啊，哦，你唔知道，今摆有足侪老啊，苦了背背开呢，
2: 对，
3: 啊苦了背背开，你一定爱好一汤个油，好一汤个花，
2: 对啊，
3: 啊你唔知有汤个背起，
2: 我
3: 背背起，
2: 是啊，
3: 唔按古你做这安尼哦，你若无人伫遐高薪，可能我来做先去有人做犯罪工过哦，
2: 还
3: 是大心。真的
2: 真的啊，所以咱真正爱注意，就是吼，个一个年纪啊，你也感觉吼，脚会开始无力，吼，因为有的是五十几岁人尔啦，吼，阿姨也无阿未甲讲吼，跍咧爬袂起来，但是呢，你也感觉讲吼，肩胛头硬吃，啊脚安那乱吼，安那去用撩拢撩袂通，
3: 真的人安尼哦，
2: 啊有的人是安尼哦，伊肩胛头就硬硬个像硬个，伊有当时啊肩头会感觉麻。你我啊，爸爸妈妈，咱啊讲哦，有时说啊，才好四五十岁都安尼，你都要经过提醒。伊个就是安那，也是咱的迄种 B 群无够啊，B6、B12，啊个 B1，这三物件针对神经来，主播神经的部分，伊可能无够啊。你一定要叫伊食，尤其是安那，食素食的爸爸妈妈，你要真注意。
3: 对，
2: 素食的吼，有当时啊，你就是 B6、B12绝对摄取不够，摄取不够，因为这是安那，这是生神经的一个原料，你啊要生神经的这个原料不够吼，你啊萎缩，你就无通补充。
3: 哦，
2: 嘿，啊，佮有咱食落的物件哦，常常拢安尼食落物件无吸收，无吸收嘛，佮 B1有关系，因为咱所有食的物件要转换互身体使用，爱靠 B1，B1也无够。你的所有的物件吃吃的吼，就是入去，摊咧等啊，啊排未出去，有个人闭起排未出去，啊袂摊咧等啊等咧吵。但是呢，你完全无都甲吸收起来。吸收歹就是啊，你转换营养的功能嘛无够。所以这其实是最重要的。对，爸爸妈妈咱真正要注意，你感觉硬啊，感觉会酸啊，感觉会麻，这就是神经开始咧萎缩。
3: 哎，为人弄个脸工，我老啊啦，
2: 无啦。人我妈妈看过人七八十岁，会使骑奥多拜，啊，佫会使家己骑奥多拜去种田的。
3: 你讲了这，迄位啊，你怎走？你七八十岁啊，老啊，你知吼？像你讲，我骑奥多拜有无？啊，骑奥多拜有时阵买袂多好，跋倒啊有无？
2: 对啊。
3: 人迄跋倒嘛是爬起来，用脚掌跋跋。
2: 对啊。
3: 无代志。
1: 是。
2: 啊，你知吼？
3: 迄位少年啊，跋落去吼，
2: 都袂掉啊。对啊。啊，其实吼，你像。我会记吼，真侪少年啊出国啊，只要去日本，吼，拢会讲红交代讲吼，你要去日本买啥，买个神经的，吼，啊，迄种治酸痛的，通经络的，有无？爸爸妈妈，你拢会叫你的时阵去买，你买带你去买对不？
3: 家己去吼，那菜那干嘞，看去抽啦。
2: 对，啊，你拢去遐买，啊，全世界唔是干那烂，其实全世界拢就习惯去日本买只用神经的，啊，补神经的，主用神经的，
3: 啊，钱呐。伊遐上厉害，
2: 老人上侪，伊遐老人上侪，哎，伊遐老人可怜呢，像那讲可怜，伊遐老人拢爱家己照顾家己。爸爸妈妈咱讲吼，有诶囝家里有好拢保养身躯病，但是伫日本有真侪老人是爱家己顾家己。
1: 拢家己生活，
2: 伊一定爱家己生活。
1: 日本迄节目啊，有就是迄哦高招啊，一百，拢家己一个哦，家己一个哦，家己煮饭，家己创啥，
2: 啊
1: 家己多。
2: 有，啊，家己种菜，家己食。 爸爸妈妈，咱卖过，咱不要觉得是夸张，起码是很主席日本的社会都是安尼。
3: 无啊，那有足侪人讲哦，我后摆退休啊吼，我特别来去山顶买一块地吼，买来起一个厝吼，我要来遐种菜啦、饲精神啊，足侪。
1: 就是要过安尼的生活。
2: 对啦，但是这是安尼啦，梦想吼是美丽啦，现实是残酷的啦。
3: 对，
2: 你有迄个体力无？
1: 起码体力好，安尼想袂歹了。所以老海先生哇，
3: 所以有真侪人都去啊吼，去买地啊，都
2: 干，
3: 把他的积蓄拢投资里
2: 啊。是啊，啊过三天了，等下休五天，因为腰动袂调，
3: 听话袂行。过来就无法的呀。
2: 嗯，
3: 伊讲啊，要栽啊，要栽就
2: 上完啦，
3: 嘿，催妈完。
2: 对，
3: 伊动作讲哦，一年一年的愈少年呢。
2: 哎，无啦，
3: 一年一年老。
2: 真的是，这是你的梦想啊！你去实现你的梦想，但是对日本的这老人来讲，还是不得不要做的事。
3: 对啦，
2: 伊无法度，因为伊的家里是谁哦？饲家己都冻袂掉啊！伊无能力去饲你啦，阿妈无时间照顾你，所以因一寡种乡村的老那个老人拢是家己照顾家己。啊，所以日本政府你要想看，这个社会吼，这个国家需要啥？啊，因的厂商有厂得发展啥？所以现在全世界的人去日本拢会习惯去买因的养生经的、保健路的、低酸片的，都是因为因遐老人侪，这个需求量很大，
1: 是
2: 啊嘛，因为因的需求是最重要的，因为只要伊的神经袂叮当，神经袂疼，无法度家己骨头家己种菜，这老人就担死啊呢。所以伊只有啥，只有发明更加好的物件，去调配更加好的配方，才有法度帮助因的时代。对啊，这就是真现实，所以唔只大家翘翘来去日本买。对啊，因为伊个做了上好，啊上有效果，对啊，
3: 对，
2: 但是伊贵啦，贵大概买一只只少啦，
3: 对啦，所以咱呐来看到讲，因个日本人老啊，家己安尼独居吼，家己煮饭种菜，家己安尼生活吼，所以遐足济咱即马少年仔个梦想哦，讲后摆老要安尼哦，啊所以讲你若安尼时阵，你即马开始身体爱顾，哦，拢安尼哦，食个足济。对啊，你爱弄安尼真美菜哦，真灵活哦，
2: 真正的啦。
3: 你若要去骨，也一个骨啊，要去骨的吼，才有法的哦。啊，无你无法，你去啊，你若宝宝你遐要叫人讲无我来叫一个使用人来吼，拢帮我来骨骨的拌炒吼。我讲你的积蓄了咪都用完啦，无法度。
2: 对啊，我会叫我一个有厂哦，一个经理啊，他伊是做业务经理啊，还拢专程去介绍。哎呦，讲哦，伊早期的时阵啊，因为早期伊无做遐济物件，迄当阵嘛阿伯开始甲日本进口嘛，哎，当时伊就是啊，订生天的时阵啊，伊就是只有大油包
3: 哦，
2: 因为一旦都开始草创初期，没有那么多商品，伊规张大油包，啊，大不了有。讲大家拢起起毛一样，
3: 那安尼了，
2: 哎呀，啊，但是
3: 不要邮寄嘛，拢大派
2: 的啊。大家好，伊也去检验了，讲我伊肝爱注意。哎，伊讲无多啊，我大家拢因为伊全性早拢改开车嘛。啊，又讲吼，伊个当阵已经大家唔敢打，啊，但是听个冻袂掉。啊，不然公司开始跟日本去接触，吼，啊，去进口因的迄种主用电路的呀，再顾再神经的呀。不要哦，伊干阿靠食这养神经、顾神经的，还顾筋络的，伊唔免阁打。啊，慢慢伊讲
3: 哦，都开
2: 始，都开始本来是已经痛到动袂掉啊，腰拢已经拢弯翘，拢背袂起来啊。到尾也慢慢啦哦，是感觉小可酸尔，啊小可麻麻尔，啊结果呢两三个月过。既然啊，再去爬起来哦，伊早爬起来拢安尼，小提咧提咧五分钟，叫我都坐起来，啊坐起来嘛，还阁等两分钟才徛起来，结果呢，唔变呐，吊起就起来，吊起就起来，啊有当时啊，开车哦，开沿路就台北开到高雄啊，高雄开到台北安尼来回啊，一讲落来啊，伊讲伊腰拢袂疼，啊慢慢阁打。因为少年啊，也差不多四十几岁，所以少年也才足见到感觉啊。
3: 恢复会
2: 对，恢复速度很快，所以爸爸妈妈那阿公对少年时阵哦，无机会哦去拄到这好的物件，同无咱今嘛哦开始跟用，嘿，卖个感觉真正坐轮椅，也是讲哦真正脚麻动个动袂掉，只有当初的固定是过门，哦卖行到这个
3: 状况，那这样真的生活就很痛苦，
2: 差很多啦，
3: 真正对啊，所以。这个人的梦想，我来讲哦，食侪会， 就是安尼哦，爱弄安尼真流利，
1: 是，
3: 已经轻松，
1: 哦，
3: 筋络弄安尼真流利，
1: 嗯，
3: 这是该重要。
1: 白白暗暗
3: 所以有时阵哦，都安那爱去运动这里，太嗨嘞，哦，单杠悠悠嘞，安尼，哦，所以你也感觉，我今日精神啊弄袂歹。
2: 对啊，啊，而且你讲哦，定在开车的人啊，
3: 嗯，
2: 你嘛知一定哦，差不多过道卡拢卡会较紧，因为你弯翘的车底嘛，
3: 嘿嘿。
2: 最近你就讲啊，以前伊只要伊鞋啊，拢爱买啊，拢爱买大就好。
3: 嗯。
2: 因为早起时啊，早起时啊，穿人人啊。
3: 嗯。
2: 啊，你啊讲，稍微开四五点钟的车了哦，迄脚板就整起来。
3: 哦。
2: 啊，拄拄好。哎。还是爱买大就好安尼。
1: 对对。
2: 啊，结果
3: 你讲这，我就问啊，人讲人去佚佗去啊，伊就讲哦，迄鞋啊穿个大声，我想啊穿个大声啊。
2: 嗯。
3: 嗯。到时阵吼，
2: 可爱静啊，
3: 静起来吼，安尼嘟嘟好，
2: 对啊，
3: 我讲哎，安尼有影嘞吼，
2: 所以大家拢讲，是血路无通才会静，无其实你的筋络无通，依然卖静，
1: 嗯，
2: 哦，血路无通有东西追静，
3: 啊，
2: 筋络无通会气肿，
3: 嗯，
2: 嘿，看起来跟他不是追静，但是伊就是汗汗，
3: 对对，
2: 啊，哎呀，全部这样，因为水肿跟气肿。
3: 哎，
2: 筋络无通是气肿，
3: 都人围攻哦，
2: 他掉，
3: 伊唔知哪，就是他伊拢无安那哦，
2: 嗯，
3: 但是伊就是感觉拢安尼硬硬，
2: 胖胖硬硬，
3: 安
2: 丢，
3: 哎，
2: 所以我妈妈哦，就我妈妈就拜甲问过，伊讲我听哦，人家电视咧讲啊，哎，我最近吼，甲饲落，啊饲落迄大埔仔啊，迄个涉水啊，一白白一粒落，奶落，迄叫最近，但是我饲落拢无啊，但是我过道就感觉我的脚吼，
3: 安安
2: 安安汗汗安尼，但是我安尼无最近，我讲哦，阿姨，你这唔是最近，你这叫气肿，
3: 气肿，
2: 嘿，你叫叫气肿，
1: 气不通啊，
2: 就是气不通，
3: 嗯。
2: 阿娘讲哦，水肿是啦，水肿是血路不通，
3: 哎，
2: 气肿是筋络不通，
3: 啊，
2: 这两种是无同哦，爸爸妈妈。
3: 哦，这样子人哦，
2: 这侬唔知影对哦，所以人讲我最近可能是最近结果了，我食一寡利水的，
3: 哎，
2: 一滴个消水，一滴个消水，奇怪，
3: 无好。受益照，
2: 哎，无好，哎，唔是这，哎，你卖乌白食，你食食，但有机出代志，哎，卖常常食利水，嘿，这唔对，
3: 好，
2: 你有可能是你的迄种筋络无通去得掉的，
3: 阿妈唔通乌白打，你想我打你安尼哦，
2: 乌白生，嘿，上瓜上油脂，
3: 真的真，
2: 对，哎，其实哦，咱讲一寡维生素啊，比如讲 B1 B2 B6 B5 哦，阿个 B12，这些物件其实讲实在阿个 B7 哈，这些物件呢，其实对咱人体来讲，拢是本来食物件，哦，你饮食内底对去摄取，所以完全无大害，哦，啊，只是因为哦，咱已经哦，伫外口摄取无够啊，你只有靠啥，靠一寡哦，较好的药厂，甲你制造一寡营养素，
3: 哦，
2: 来甲你补充，你的神经才我都顾好，
1: 是，
2: 对，
3: 就是安尼，所以讲了这样，啊，迄一寡老的心声啊，拢互咱讲讲着啊，安尼啦，
2: 嗯，
3: 啥物我咧脚骨咧硬啊，啥物个安尼肿胀吼。
2: 嗯，
3: 丢吼，我一真艰苦呢。
2: 丢，
3: 食甲唔知影要食啥呢？
2: 丢，
3: 哎，正经的唔知影要多位有找这个平衡啊。
2: 嗯，
3: 因为甚至哦，太太佫帮老公哎，伊讲啊，阮翁安尼哦，我唔知要安怎呢？要替伊解决一寡艰苦。
1: 哎，
3: 正经咱这种讲真正事实。
2: 嗯，
3: 事实上，咱有足侪人都会安尼。
2: 嗯，
3: 迄老啊吼，都会。拢会断掉啦，
2: 有啊，
3: 啊你卖功劳啊，即马为少年啊多那真侪对安尼，所以你也看我像较早坐飞轮机吼，坐澳洲我来看，我拢真舒适啊吼，啊看人个胃那安尼坐伊哦，哇，
2: 坐个羊羔酸羊羔酸安尼，
3: 我个心咪想讲，他还很年轻啊，奇怪呢，那安尼吼，啊所以哦，这都是甲这拢有关联安尼，
2: 对啊，
3: 后来小天那这部所以我的服务卡那服务专线定位0800五四三二一，讲到老的心声，报一声，报一首这岩壁寺庙。

0: 安尼，这首安尼有配合着嘛？
1: 嗯，
0: 拢讲到老大人诶安尼吼，所以因遐你也看到因诶，那用因诶老大人诶迄、那个，拢、会用迄个老诶啊，行路姑姑安尼。
1: 对啊，我其实我想我去日本啊，我就爱去因比较较郊外诶所在，你得看到吼，规个庄仔头拢老人，真正拢老人，你要你路诶。落因迄个庄仔内底吼，是只少年阁无简单。
0: 哦，
1: 你可能去去餐厅食饭，会拄着一两个啊。
0: 嘿，
1: 啊无拢是时段。
0: 嗯
1: 啊，因即嘛老年化社会太严重了。
0: 嘿，
1: 啊，而且吼，常常拢是爱家己顾家己。
0: 嗯，
1: 有嘛个问讲啊，恁囡仔拢会转来陪你？无啊，囡仔吼开车转来吼爱四点钟，啊来回啊八点钟，
0: 拢
1: 叫伊卖点点转来。而且吼，因为因遐开车嘛贵啦，坐车嘛贵啦，
0: 哎
1: 呦，讲伊伫东京趁钱无简单，系啊，啊叫伊东京卖转来。
0: 你有感觉因遐的人吼，较节俭咯，因较袂像咱台湾人，我感觉，咱台湾人较浪费。
1: 因嘛唔是讲者，因是较朴实。朴实一点，
0: 啊，因都
1: 因为人家不需要嘛，
0: 对，啊，伊都干嘛好成全讲，无那一般咯，讲，无要紧啦，啊，你都等来吼，啊，你都坐高铁啊，吼，啊，都坐啥吼，消费较悬。
1: 其实因的消费更加贵哦，因的物件拢足贵，但是呢，伊的差别就是，比如讲咱家的习惯，一定囡仔出去啊，少年啊，钓几多的，啊。吃吼，食不完，阿贵拢偏掉。啊，你会发现哦，日本人啊，伊都算叫物件哦，伊拢叫因拄好食完的。因的豆饼绝对是拢清清气的，啊，这是因食饭的习惯。这是真正有差别的。哎，咱伊就伊嘛，刚刚讲咱那种华人爱食物件，特别拢要叫遐济，阿拢食不完。
0: 伊是我咧讲，咱这人安尼。大陆伊嘛是足土济，
1: 大陆国较土济，国较严重，对啊，哎，就是啊，因为咱华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惊呐，惊歹势。你若讲今日我请人食饭，人起来食无饱，我会感觉是面子，啊，所以我唔只会点较济。但是你嘛知啊，咱人食就是遐安尼遐料，
0: 多好多。
1: 其他拢嘛淡掉，啊，日本伊袂安尼，
0: 食
1: 都拄好就好，
0: 刚刚好。
1: 啊，对啊，就是一人一份呐，啊，都是要叫合菜哦。
2: 无够这个叫，
1: 无够这，无够这慢慢来叫，
0: 哎呀，就是安尼啦。啊，所以讲你也看，人迄即马唔是即马拢有流传着讲哦，啊，咱人讲爱做好啦吼，爱安那为足侪人讲啊，我着去观钱啦吼，我着观观察啦安尼啦吼，伊讲实际上真正咱人要做好，就是啥物，爱刚刚你食物件时阵啦，咱就是讲。爱有迄种迄个啥？
1: 祈福的心，
0: 对，
1: 卖偷者，
0: 哎，对对对，伊讲这是上界重点，因为你把迄物件甲浪费掉的时阵，伊个话，人诶为人无通好食，
1: 对啊，
0: 无形当中影响到别人啊，
2: 是，
1: 对。有当时啊，有迄春菜啊，啊，春菜无食啊。会付提去冰，我提去冰就较袂歹嘛，会付提去冰，我可能过顿我搁食，啊，有当时啊，我囡仔就讲，啊，妈妈你卖食啦，已经囥。放一顿过啊，我讲哦，物件无歹，都会使食。
0: 对，
1: 啊，你卖，足侪人无饭通好食，你知影？
0: 不要放太久啦，你若讲放伤久，
1: 放伤久
0: 安尼都毛。所以讲节俭为要啦，
1: 啊，
0: 但卖伤过浪费啦。哦，所以这么是兴盛的一点哦。
1: 有啊，
0: 后来讲到咱咧一寡老的拢安尼艰苦家吼，啊，袂落，哭袂落，坐车嘛艰苦，坐船嘛艰苦吼，
2: 啊，真真白白安安呐。
0: 系啊系啊，哦，拢袂了零啦，真真。你看我们这样呢吼，爱来给咱的一寡老的吼，卖讲老的啦，今麦为少年啦吼，伊嘛安尼规工懒身啦，
1: 啊
0: 都伊讲都嘛唔知啦吼，就无精打采。
1: 因为吼，你好吼，会安尼神神，人吼无啥欢喜，啊不就是定发脾气吼，有真大原因嘛是因为脑神经。有问题，你当时跟动工，你反应变慢，你记忆变慢，啊，你常常出差错，是不是嘛？会生气，
0: 是，
1: 这就是你脑神经的补充，你嘛是只有靠下维生素，维生素 B1 对咱的头壳是足重要的物件，伊会转换营养去滋补咱的脑神经，因为爸爸妈妈咱脑神经吼，咱无啥药啊，怎好食？伊就来啦。 你真正吼人忧闷的时阵，你食忧郁症的药，白忧解，其他无啊，但是你咧食，有个人治疗忧郁症的过程当中哦，无就神经有问题，迄种神经，人讲神经破掉迄种的，迄种的其实哦，你医生咧开药嘛是捏啥，嘛是捏出迄种 B 丸互你食，因为 B 丸的浓度也有够，针对脑神经的逐步效果就好。
2: 哦，有。冇顾到咱的脑神经，
1: 对，脑神经是真正爱顾，因为过过神经、脑神经在管的，所以你一定爱把脑神经顾好。
2: 对，就咱安尼需要在物件吼，安尼咱陈总监，讲实在，你遐我知吼，你遐日本来的，
1: 因为大家会去日本买嘛，你慢慢坐飞机去买啊，啊，佮你啊经过高，经过多叫人来介绍，你佮唔知你第一滴讲啥，啊唔知都是管好，啊，这有厂的头家，亲身去遐，佮你进口入来。安尼你较免惊诶吼，买唔到。啊，即支是目前为止吼上全面诶，伊诶内容是上全面诶。对，咱需要物件伊拢有。我甲爸妈报告者哦。比如讲吼，咱神经逐步诶元素，维生素 B1， B2， 针对皮肤，有诶人皮肤定起疹啊，定大皮皮啊，定会痒会白会痒啊。B6 也有，B2 也有吼。B6 咧，B6 吼，咱买吼红血球吼。血红素爱补充，食素的人你可能会补够，一定咧欠血的人啊，那B6嘛有，那B12，比如讲已经神经萎缩到准备无去啊，伊我都互你神经再生，B12也有，国家上讲来B1、BD 啊，钙质伊嘛有，伊个是迄种蛋壳的钙，还是咱老大人吸收上好的钙质。国家上咱的迄种烟碱酸、生物素、叶酸拢有够脑神经的，全部即马目前为止哦，日本就是这支，伊的成分上完整。咱这个有厂的头家嘛讲真久，讲要甲进入吧，因为本来日本人不好难进，而且这支商品本来是干那日本的药局有在卖，其他所在你也去药妆店买无这支，这支就是因在地的人知影通买，对啊，但是呢，因嘛该讲足久的。会讲好管理，可以进一百，来试卖看卖呀。讲吼，今年的销量有达到伊的标准，每年才有可能可以继续代理，可以摆可以入来。因为伊这是人因家己国内许多人在吃，
0: 所以这是日本个总进口的哦。
1: 日本进口的，
0: 咱这你要看，要偌济，我唔知足贵的无安
1: 尼。今嘛吼，伊进口入来吼，第一批啦。伊定价一粒吧。一罐，一罐是做90粒的哦。爸爸妈妈咱知吼，这种迄种顾神经的吼，外口拢是30粒，60粒，但伊做90粒，大罐。大罐装的这一罐吼，市面上即马定价是1800块，其实无贵呢，
0: 无贵。
1: 你以日本去买，咱拢知影一罐才2000，都2000几块。伊这罐来台湾，伊定价是1800块，你也讲今日啦，买2罐，2罐就是3600嘛，3600，因为来遮。跟爸爸妈妈做广告宣传，今日有特别的礼物，你若讲买2罐3600对不？咱加送一罐。
0: 安尼对啦，
1: 都加上
0: 对啦，安尼公道啦，
1: 对。
0: 我你讲话足济啊，阿爸阿母啊，拢要食厝内边的人，拢要食大组个款落去啦，
1: 无大组的啦，
0: 有啦，
1: 伊即个礼拜，伊即个礼拜量真少，第一批量无济，
0: 啊，就是第一批哦，我那个款济，
2: 我足济人好食济。重点哦，伊量了无够吼，迄美女无法度代理。
0: 对，所以一点量爱有够，
1: 但是伊量爱有够，伊介绍外口，因为即卖药局已经有啊，你袂使乱着药局介绍
0: 啦。袂，咱咧通路不讲，通路不讲啊！
1: 你也讲吼，要大组就要2组就好啊。
0: 两组啊，两组要偌济？
1: 无安尼啦，你也讲2组，照你讲吼，两组是咪爱7000里？
0: 对，
1: 6000块哩，安尼好无？
0: 6000，袂歹，
1: 6000里。
0: 但是我
1: 你6000里，安尼好无？
0: 就安尼真好啦。
1: 你买2组，我都给你6000。
0: 好啦，好。啊，我跟你讲吼，我这都无套，真奇怪安尼吼。阿弟，
1: 阿你六你无错，我都给你小千里啊！你我做啥？
0: 阿都六罐啦，六罐啦，
1: 6000啊！
0: 啊，我是讲无错，未使你吼，无错都足奇怪安尼吼，啊，所以佫加一罐。
1: 安尼早阵我头先想卖俗，更怪去，
0: 佫加一罐，佫加一罐，啊，咱就7罐6000。 一罐是九十粒哦。
1: 好啦，你做一罐给你先。啊，但是吼，
0: 咱量冲我起来。
1: 你今日看看上来偌济，卖完了无？
0: 咱量冲我起来，量冲我起来，安尼吼。后来08000543210空八空空空，
2: 我数321。
0: 所以咱的定位吼，这个利用安尼吼，八无吼，咱量个冲我起来哦。两个窗口，空八空空空，
2: 我数321。
3: 嗨 ，Hello，
4: 喂，你好。哎、欸，你小心说嘞，得迄地心结呗。
3: 我跟你讲嘛，
4: 有啊。
3: 迄是我讲的呀，迄不是心结呗，迄是心经啊。
4: 神经
3: 紧绷，神经紧绷，哎，神经错线，所以哎，神经病跟精神病还无同的分呢。
5: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来，芦笋检查加蕉杭蕉，我会提醒一下哦。哎，小子啊，你俩会采个强制去查基因检个保险过期了呢？
9: 哪有可能啦？
8: 你下保险期间过期了，我加加提醒你去重新投保，让我本人出发。去查无买强制险，我本人出发3000到15000块，强制险到期后超过60年无完成投保强制险计划，去查个牌照，我本人注销脱咯。
9: 哇，按钮我都拜都黑吗？
8: 我都拜某买强制险，会出发1500块到3000块哦。强制险都期后超过60年无完成买强制险计划，我都拜个牌照，每位本人注销脱咯。
9: 对嘞对嘞，我准去念书手去买强制险。
10: 唔但请去查，我都拜听错爱招时间买强制险，迷信天通两面查，无买强制险，我出发750块到1500块，强制险到期以后超过60年，无买强制险计划，牌照强用，我本人注销脱。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11: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2: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为弟弟露水客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两组啦，两组啦，嘿嘿，对对对，唔免食伤济，吼，唔免食伤济，因为咱这浓度拢足悬嘞，嘿嘿嘿，好，安尼好啊，嘿，吼，好，好，再见再见吼，啊来，总监，
1: 嗯，
0: 你看伊这工作，伊免咧要搁加加贵点吧呢？
1: 袂使啦，
0: 哎，我讲唔免啦，你
1: 爸爸妈妈那浓度足悬嘞哦，
0: 哎，咱这浓度很纯，
1: 因为伊的浓度是悬嘞，所以吼，因为伊这日本是有叫做卖嘛，嘿，伊拢是。真讲，甲只个爸爸妈妈讲哦，一工啊，一工就是一粒煮两粒。
0: 嗯，
1: 啊，你若讲今日我只是食保养一粒就好，但是我今嘛有在酸痛，食两粒。
0: 嗯，
1: 哦，啊，一工卖个超过两粒，因为伊拢是高，伊这是高浓度。
0: 嗯，
1: 高十粒高浓度诶。
0: 嗯，
1: 哦，这是全两颗诶，这不是囥诶迄种美容中心伫卖，伫卖迄种诶。
0: 诶，甲一般吼无同款。
1: 诶，囥诶药妆店伫卖迄种无同哦。
2: 三粒五粒无要紧诶。
0: 诶，咱这咱这，你著食两粒，食你若较艰苦，
2: 嗯，
0: 搁加食一粒吧。
1: 对啊，对啊，
0: 卖超过四粒啦。
1: 啊，你讲食较侪是安怎未？诶，食较侪我今日吼加开钱加料诶啦，系啦。哎啦，因为吼 B 群呢，这物件啦，伊基本上呢，伊加价吼，咱会白掉，
0: 哦，
1: 咱是会白掉。
0: 嗯，
1: 但是这物件因为伊是高浓度的，尤其是针对神经的部分，
0: 嗯，
1: 神经素养甲神经咯这部分咯，伊是加强版。
0: 嗯，
1: 你唔通加价，你只加开啦。
0: 嗯，
1: 哎啦，有效果一工就是两粒啦。
0: 哈哈，
1: 哎啦，
0: 两粒。吼，你若较艰苦咧吼，你搁加个
1: 一两粒，加个爆一粒吧，安尼
0: 尔，爆一粒两粒拢无要紧，啊你卖个超过啊，
1: 卖个超过，
0: 都安尼就好啊吼。后来0800543021，0800000，
2: 我数3-1，
0: 所以我咧讲，人个食掉吼，掉掉啊吼，加这里啊就好啊啦，对无吼，啊所以哦，
1: 其实头个诶，子啊讲在买买咧治神经病，其实。一样的讲嘛，无唔对，你知道？
2: 真正有出问题。

0: 真正哦，
1: 他讲这样也是很正确的，是为伊跟你公公跟你说的爱情对不对？趣味啊！哎、欸，那讲到讲老大人囡仔性吼，真正像我妈妈吼，伊就暗时啊阵，有时啊未困啊吼，一倒去眠床会安尼哦，会安尼，手踮在遐眠床呀，靠靠靠靠，靠靠都像囡仔安尼啦，
0: 伊就我都控制啊，
1: 囡仔那咧不爱困有无？
2: 懵当懵塞，
1: 懵当懵塞，
2: 对啊，圣洁啊圣洁，
1: 啊无今日卡等下无换卡骨，卡骨去创啥？哎呀！冲我有事啊！
0: 对啊，因为你嘛知，因为囡仔吼，对一个无社会化嘛，所以伊嘛无分袂清楚，讲虾米物件会使做，虾米物件袂使做，会去讲交流，袂去讲交流。伊无这个习惯。哦，阿拉若讲时多，可能有淡薄仔神经开始退化。嗯，伊对甲囡仔同款，有一寡代志伊唔知影对啊，唔是唔对。
1: 系
0: 啊，就是要定心个
1: 教。嗯嗯嗯，对啊。都是安尼啊，啊，所以讲咱人，这个身体吼，啊，无论讲你食几岁，食几岁，咱都是爱保持安尼，卖讲啊，我来食老啊无好啦，所以足侪人拢有迄种迄个态度，伊拢感觉讲，我食老，我就是脚手混沌嘛，
2: 是，
1: 啊，我来食老啊，啊，都达行拢啊是输人啊，卖安尼，
0: 你也讲哦，十个人啊，十个人老啊，拢是安尼，安尼都无唔对，但是你也讲十个人内底。有人像你安尼吼，啊，脚骨未扭捏，啊，手未扭捏，但是有人呢，啊，过好多吼去走小路，去世界游览，去骑车，去种田，安尼都唔对啊。哎，就表示讲吼，有人做会到，就表示你应该嘛爱做会到。
1: 哦，
0: 啊，差别咧都，差别就是伊个身体内底伊个营养素有够你无够，伊个神经无断去，伊个神经无萎缩，你断去啊，你萎缩啊。啊，所以你唔知遐酸遐痛遐肿。哦，啊，甚至有当时啊，吼，迄听讲吼，手拢会麻，摕物件过会落。
1: 嘿，
0: 那都是要注意。
1: 哎，敢那食老有足济吼，有这种的这情形，啊，所以因就讲，啊，我得食老啊，啊，你要摕物件吼，摕了袂好势，都会安尼啦。
2: 嘿，
0: 对啊，啊，佮有时啊，妈妈就是吼，常常拢讲啊，讲，奇怪，我得食足少个啊，我食不多哦。一地遐大地，啊消拢消袂落，啊愈来愈肥，啊脂肪愈生愈大地。其实上有一件代志，唔知爸爸妈妈知哦。因为其实国内话，唔少做侪少年啊爱要减肥。哎呀，啊你来讲啊去减肥中心啊，其实你减肥中心，伊甲你配一寡迄种食营养的营养，伊即算讲算调整的呀，食营养剂啦。伊营养剂其实有真侪时啊是 B 群甲 B 1B 1加强，
2: 嘿，
0: 其实啥啊？因为吼，咱食到的物件，我头都有讲嘛，咱食到的物件要转换啥？能量和身体使用和细胞使用，这个转换过程会消耗 B 群。啊，你啊 B 群无够，一转换的量都无够，啊，无转换的物件变啥？变油啊，这个身体。
2: 哦，
0: 啊，就是安尼。好，所以有也有应用。好，你转换的过程，甲营养素，咱食入的饭啦、肉啦、菜啦，即个营养素要转换，互咱的细胞使用，爱经过 B 1。B 1无法度去甲转换使用，等于是你的神经组织都无够，你的各种的副的组织，你的细胞组织无够，唔只人的老化。啊人啊你也讲话，啊我食济啊，无转换过遐物件，得到。就是你的腹肚肥啊，一斤啊，啊你的脚掌刀啊，一斤啊，就是安尼。所以肥的人嘛是维生素 B 不够。
2: 哦，所以其实吼，咱这吼，讲 B 群是讲较简单，但是这就是咱身体吼，拢有需要的物件。
0: 啊，伊唔是单，唔是讲吼简单的 B 群。咱这日本的进口吼，伊是甲几行啊物件，伊是 B 群以外，佮甲几种几种甲加强，浓度变高。因为伊针对你的神经麻痛酸，啊，就是无就是啊，有当时安尼行吼会肿，哦，脚会肿，人会动哦。伊是针对神经经络这部分的浓度个加强。
2: 是，
0: 哦，所以爸爸妈妈这是少年爱做囡仔，家己拢会使食的物件，无分查甫查某，这是所有人拢需要，但是而且这个物件食是无白害。
2: 对，因为咱我那是讲吼，哎，我时阵吼啊得。身体吼，安尼吼，就安的时阵哦，对，食一个，
0: 对，
2: 嘿，啊，食的吼，佫会较好困呢，
0: 会较好困，而且吼，你起来较有精神，你有精。

0: 真侪真侪人讲话，你是也无精神，我来去买什么康什么套，
1: 嗯，
0: 嘿，规罐的补神经用，哎，对对精神好诶，其实内底嘛是拢坑些物件，
1: 嘿，
0: 啊，迄一罐有当时啊百二块、百五块的买啊，
1: 嗯，
0: 但啊一罐啉一遍啊都无啊，
1: 嗯，
0: 伊其实就是讲，就是咱今日这个日本进口的这个用神经诶，
1: 好。
0: 伊就是用这个泡在水给你啉咧，
1: 上基本，
0: 上基本嘞，啊，就是这個，啊，但是就是
1: 浓度，
0: 对，那真嘞，咱这是完全高浓度的，
1: 嗯，
0: 你日本是来滴药局得买，
1: 嗯，
0: 好，不是一般药妆店给你买的对一种诶，
1: 是，
0: 嗯，啊，有这书有滴有滴来对一种，对。
2: 嗯，所以讲咱两个这个身体啊，就算养生啦、啊，
1: 嗯，
2: 平常时啊，像咱头都这部开始，咱陈总监的跟咱朋友讲要泡澡啦，啊，无都一阵诶暗时
0: 啊吼，
2: 下滚吼，啊泡个热水泡脚吼、哦，这嘛是好，啊我用想啊泡唔得用个几大桶，
0: 嗯，
2: 免啊你都烧水个脚底安尼个浸落去会使安尼，
0: 脚包啊有贵就好，
2: 哎呀、啊
0: 嗯，
2: 所以哦，咱咧养生就是讲，要困的之前啉一个水吼、哦嗯，啊一杯。对啥的呀？
0: 嗯，
2: 哦，以前呢，啉落去帮助，会当来稀释了咱的这血液嘛，
0: 嗯，
2: 啊，个人降低了那心肌梗塞的风险嘛，
0: 嗯、
2: 对哇吼，啊，所以偏咧就这个过量的这影响，刚才刚才较无好困啊，
0: 对，
2: 啊，个有时阵哦，你用捏捏的呀，掂掂的呀，
0: 嗯，
2: 什么涌泉穴呀、
0: 啊嗯，
2: 对哇，轻轻的按摩呢，舒缓。
0: 对啊，啊，买在去去叫啊刮痧板哦，卡底啊下卡卡底啊，甲敲敲的，
2: 嘿，
0: 因为有人讲哦，啊，血咯，就是爱滴滴卡底，诶、欸，心脏拍咧啊，卡底卡底，佮拍倒转来嘛，迄、
2: 嗯、
0: 是血咯、
2: 嗯，
0: 啊，筋络咧，筋络内底行是气，
2: 嗯，
0: 气咧行的时阵要摆，唔是讲哦，滴下卡佮我拍倒起来，气咧摆滴下卡涌泉穴佮拍出去，
2: 嗯嗯，
0: 甲刮一刮，可以一刮不好的气佮摆掉。
2: 所以人咧讲卡底啊是怎啊，算第二个心脏啊，
0: 对，
1: 嗯。
2: 所以有时阵哦，我那里泡澡的时阵呐吼，我来去买落去，用对个卡骨了呢吼，甲白白的
0: 卡底啊，对对对，那个白白，
2: 甲白白的吼，
0: 嗯，
2: 哎，正经安尼，跟他好参详，唔知那跟他较放松嘞，也就会比较好睡觉呢。
0: 一寡无好的垃圾气甲白白安尼样，对啊，
2: 系啊，啊，所以你要参详诶，买应该拍拍小腿啊，
1: 嗯，
2: 对不？迄位讲咧，胀胀对不？啊，无嘛个捏捏的呀，
1: 我
2: 捏捏，短短的，都会。头拄啊讲，总之就讲诶哦，不多拢结一粒啊，一球啊，不多遐大个安尼哦。你咪应该揉一揉，揉一揉迄腹部吼、
0: 嗯，
2: 按顺时钟诶方向啊，那个轻轻按按摩。
1: 嗯，
2: 啊，你买当确诊咧，那等下这个吼蠕动啊，
0: 对啊，
2: 啊嘛较袂便秘啊，
0: 对啊。
2: 哦，你看这健康就是安尼，真尔简单
0: 就。就真简单啦、哦，有几项啊，但是都是会使加减猛做啦。
2: 哎、嗯，
0: 系啊，啊像这种诶哦，这种。珠宝神经的物件哦，迄、
2: 嗯、
0: 都是特别爱食啦、
2: 嗯。
0: 尤其是讲你即马讲哦，唔是干那卡巴、秋生哦，啊，唔是干那安尼尔，甚至是你暗时可能哦较歹困，困袂落眠的呀、
1: 嗯。
0: 这种神经维生素在买补，
2: 诶、嗯
0: 欸，这买进来个补充，唔是干那过想干那过上面食安眠药啊，食什么镇定剂别使。你只有愈依赖愈重尔，愈食愈济，药啊这种物件哦，对身体排害是。就大诶，
2: 啊，所以食无紧啦，保养安尼好啦。
0: 嗯、
2: 有时阵买敲胆经，
0: 对，
2: 吼、哦，那、嗯、个敲胆经的时阵，伊都沿那个大腿
0: 诶，大腿外边安尼个
2: 会疼呢，
0: 会疼。你啊，他掉的人都是会疼。
2: 哎呀，啊，你轻轻的敲你，让他习惯，
0: 安
2: 尼对当来帮助这个收筋通络。
0: 对，
2: 嘿，所以讲，像讲咧收筋网络啊，对当缓解了一寡这疲劳啊，
1: 嗯，
2: 啊，够一项，
0: 嗯，
2: 哦，迄位人拢不爱乱头门，
0: 哎，
2: 吼。
0: 头发嘛是重要
2: 诶，哎呀，哦，像中间咧头毛老长长安尼吼，哇，伊
0: 我头毛足侪，啊足长诶，啊我有一个习惯哦，早晚来使试看卖，早起时啊落头毛啊，卖用热，
2: 用手白，
0: 用你的手吼，规个白啊，白七七四十九诶，
2: 吼，对。
0: 嘿，
2: 哎呀，刺激头皮啦！
0: 刺激头皮，啊，胃顶管得个下卡下卡个白豆等啊！
2: 哎呀，确诊会也损坏。
0: 对啊，你就是顺白，比如白七个，后白白七个，
2: 哦
0: 啊，香槟个白七个，安尼白来白去，白四十九个安尼。
2: 啊哈，安尼各当延缓到这里吼，
0: 哎，
2: 衰老
0: 对。 对啊，对头皮吼，你卖白个老会老皮啊吼，你白有感觉就好啊。啊，你白头毛特别辣，
2: 白人含热头毛都不爱热嘞。
0: 啊，袂使。
2: 系啊，所以其实吼，你热头毛啊，加这呢头部啊呢按摩，帮助嘛，就
1: 是
2: 呢。
1: 一种咧舒缓。
2: 舒缓。开医我看你都无热头毛啊。
1: 嘿。
2: 所以你今麦听听嘞吼。明天再开始无，较等下你就
0: 读。对啊，开始安尼热，手热。
1: 按摩一下。
0: 你咧手在热的时阵啊，连你的手啊，手指头啊，毛就侪黑到的。手指头的东西，就是头皮黑到，甲手的黑到，拢我都互你按摩得到。啊，你感觉你安尼热热了啊？手指头啊，嘛较有力。
2: 哎
0: 呀，都较有力。啊，过你的迄种头皮啊，哎，安尼温温啊，烧烧啊。头毛吼，慢慢啊，都较袂热，都开始热会热。但是慢慢啊吼，你的毛根康吼，比较吼较袂去落头毛，活络一下。
2: 对啦，啊，这个足简单嘞，对哇吼，啊，你得安尼有先过安尼坐嘞，深呼吸着嘞，
0: 对
2: 哦，黑安尼嘛是赶快啊，
0: 然后气运丹田，
2: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也看嘛，安尼个人帮助到咱的身体减轻这个压力，
0: 对，
2: 吐气，吸气。吐气
0: 对，
2: 安尼吼，
0: 深呼吸，
2: 嘿，
0: 哦，上好就是深呼吸，吸三秒吐五秒，你个试看麦啊，有人讲一秒吐吸都无够，吸完吸一秒都无得阁继续吸，就表示你的气啊呐，无个淡定，
2: 啊对，
0: 你也干那吸个气波哦，一秒两秒尔，吸个淡定来吸五，也是吸五秒，
1: 气节哦，
2: 看麦数偌久，
0: 你也看一下数偌久。几秒就停了对吧？就表示，就表示你的气，
1: 跟他吸不到，
0: 你的气跟他吸个吸个很卡没。
2: 总之你得吸着的。
0: 好来，
2: 来。哦，这里较长哦，这里较长哦，
0: 我先说较久啦，对吧？但是因为我为了要出声吼，爱吸个大把，我先顺气，也先吸个5秒，啊放啊个吐出来，再吐10几秒，
2: 所以哦，咱人哦，你也看哦，老啊，唔单是讲咱的老啊。啊，老不要紧哦，就是不要活得太累了，所以一定哦，不要活得太疲惫啊，所以。咱啊，真讲参全讲有时阵啦，伊话呢，要有时要食一个什么物件哦，唔通嫌贵啦，我爱去甲买来食。要穿一个衫嘛，唔通惊讲浪费啦，对不吼？啊，有时阵呢，找朋友吼开讲一下，对不？啊，开讲一下，食一下物件嘞，安尼吼。你也干嘛安尼哦？你的心态很平和，所以讲你得干嘛讲？我们的都会天天过得很快乐，所以这就是咱人生所被要求的。卖想讲老啊，拢无啊落后啊啦。好，按老啊，你若干嘛讲？亲像讲为人的身体较袂做主，你唔通欠，唔通欠，佮唔开，你都无法的呀。
0: 是
2: 正经的，难讲钱在银行，人在天堂。
1: 是。
2: 真正就是安尼，好，所以这讲啊，那好朋友来做参考安尼啦，吼，哦，所以讲哦，这里陈全讲懂得养生，保养咱的身体，所以今日给咱朋友介绍这日本的哦，关中进口的哦，所以一定安尼把握所见路安尼吼，0800
1: 5431
2: 0800005431，所以咱都得需要啊，不清楚不了解啊，电话拢应该卡吼，0800005431，所以有时阵你咧食这保健品，唔是讲食济就好啊，像头拄啊，咱咧比如讲，一叫两大组啦。伊讲我安尼，伊要来个食贵啊，唔免啊，不用吃太多。
0: 两粒加一粒安尼
2: 对。系啊，啊，一加你就是讲，
0: 我即马等得酸痛，等得艰苦，等得暗时太困。系，哦，安尼食，但是爸爸妈妈爱叫，咱食这哦，恁通暗时要困真用着。
2: 精神
0: 袂够。你袂使，你暗时要困，袂使精神伤好啊。哦，就是安那，就是早起时啊，饭后食。B群够劲多的物件，爱饭后食，
2: 袂
0: 使饭前食哦。
2: 食饭饱哦，
0: 食饭饱哦，你的吸收才会较好哦。
2: 两粒个吞落去哦，还是要三粒个吞落去。
0: 这种细粒的，就好吞呢。
2: 而且正迄个日本原装进口的，
0: 因为日本人来讲，拢老大人在食。你看日本人袂甲你做出大粒的。阿多啊，你也去美国买啊，我平大粒的，有够歹吞呢。
2: 刚刚是安尼。
0: 但是咱日本人哦，伊拢做细细粒，不管你买啥， 伊用做细细粒，对着啥，互你好吞。
2: 哦，我其实讲介那个诶，美国人拢较官大，啊，日本人拢较矮细。
0: 日本人
1: 做两个细粒，
0: 日本人因真正较比较细心，
2: 对，
1: 贴心。
0: 诶，你做拢做细细粒，他伊拢浓缩诶，因为要做细粒，一定要做浓缩。
2: 嘿，
0: 对啊。
2: 后来08000543321，爱着咱的收银咯，咱今天是3罐3600，七罐6000哦，
1: 是，
2: 那一罐是90粒哦，90粒哦，所以100万的吼，0800000，
1: 我数321，
2: 嗨，你好，
3: 喂喂喂
2: ，Hello，
3: 嘿，嘿，我呗。哦，终
2: 身
3: 挂掉，我要爱三
2: 周，
3: 三周
2: 来，甲听者吼，这边爱三周啦吼，哎、欸，三周迄个厝内面的人大细吼，拢要来吃，拢要来用吼，会较方便呢。
0: 而且本来大家拢爱吃。
2: 就头多咱的好朋友讲，哎、欸，你真久无讲，爱做无进口要哪讲？
0: 嗯，
2: 对不对？有一段时间了，
0: 对啊，
2: 无进口，无进口都无阿多，
1: 吼、
2: 哦，这是日本关中进口的吼，0800000，
1: 我数三第一。
2: 嗨，你好。
4: 嗨，你好，雅迪哈哈。
2: 嘿。
4: 你诶舒缓神经的话，啊，像我安尼手诶伤，阿妈骨诶伤安尼。
2: 哦，会使、啊。
4: 可以吗？
0: 你都要
2: 会使哦。迄就是你食安尼咪。
4: 哎呦，安尼我食好哦。
2: 你要食好吼。好来来来，好来，你稍等了哦。迄就是食安尼啦，所以为人会安尼哦。嗯。同一个姿势。啊，坐伤久啊，就艰苦，迄就是迄神经去甲阻碍掉啊，安尼啦。
1: 嗯，
2: 系啊。
4: 好，
2: 好，好，好，好，来坐。来，甲听者这边大座的安尼吼，0800000，
1: 我数三二一，
2: 0800000543321，所以八阿婆，咱今日甲咱朋友介绍的，阿你都原来爱摕到哦，爱食到哦，改善一下安尼吼，你有参详这问题？坐有点伤过久的，阿话感觉规身躯拢白掉的，未轻松的。
1: 嗯，
2: 一尴尬，咪想讲无来去用烤烤的了了。哎，你烤烤的吼，一烤的时阵当下舒服啦。
1: 嘿，一两天，上这一礼拜，
2: 无个一两天，迄个烤好顿来，过来啊，
0: 你个关头无解决，
2: 又个扳倒顿来啊啦。吼，电话给金个卡，0800000，
1: 我数三二一。

0: 姐，你安尼一世界安尼吼去行去佚佗吼，你安尼有去看到什么花安尼较特别的安尼啊？
1: 较特别的，特别的足济呢，
0: 足济。
1: 我嘛，我出去出国佚佗吼，常常拢会拄到奇怪的代志啊。对啊，
0: 我知你碰到的奇怪的代志吼，拢感觉无奇怪，就是有人要来甲你搭讪。
1: 无啦，
0: 唔是
2: 哦，唔是。
1: 我有习惯在国外吼，我拢是凊彩清场，袂装啦。你若讲在国内有当时啊，佫会小挂只口红啊，啥在国外唔好。愈低调愈好。卖在国外吼，想过请伊啊。但是我会拄到真济代志啊，比如讲我妈妈拄过讲，忽然去到一个国家。结果咧，附近的迄种火山爆发，又忽然去拍画照，当面还阁加住一礼拜。
0: 有
1: 啊，
2: 一礼拜哦。
1: 我冇拄到这种的啊。火山爆发，火山灰规片的啊，所以忽然去袂使拍啊。
0: 袂拍
1: 啊，袂拍只有当面大嘞啊。
0: 哇，你这么短啊？像我那时阵哦，伊遐咧火山爆发迄种砖灰，
1: 我咱袂去拄到迄袂。伊被淹过来，只是讲哦，咱飞人机被飞迄个航线宾馆有可能去堵着，所以伊就袂使去哩。
0: 安尼哦，
1: 迄火山灰堵着，你也飞人机飞过落来呢。
0: 我是较早捌去九州，九州遐迄个，我因迄单位啊遐遐嘛是火山爆发有无？伊就办咧，迄围拢安尼，伊就讲哦，这个时间点就可能会安那哦，我坐伫车顶哦都热完热了安尼。但那个路上嘛，一个不爆发，啊，但是会惊啊。
1: 我是等都着已经爆发了，已经爆发了。啊，只有因为当初在德国嘛，之后当遐加待几日工，加待一礼拜。系，系啊。啊嘛，冇都着，比如讲开车，我出国拢自己开车嘛。啊，开车开几个，结果跟那一条路呢。然后开，迄当阵开七百几公里，开七百几公里要去到迄间饭店，已经开到遐，因为迄个饭店爱过一个山，过迄条山吼，敢那一条路尔，我已经开七百几公里，开到迄个山口要过去了，迄个路封起来，因为吼是路上
0: 是
1: 大雪封路，
2: 过开七百几公里，
1: 只有一个，我当阵就是哦，你敢那一个选择，个翻头七百几公里，
0: 倒退路
1: 行另外一条，但是要过七百几公里之后，我都行另外一条。哎，当初已经天要暗嘛，不会暗嘛。
0: 那台湾那个晒两年了嘞，
1: 但是你来讲，个开登去要个行一条，哇，之前路就少了，因为另外一条爱搬过三个山头。
0: 问题是你车那无油加害啊。
1: 暗时是啊，个我都找到加油啦。只是你想看卖，你到头开七百公里以后，个爱过三个山头，还免啦开。你拄好，你也讲今日干啦休一礼拜，你免啦会到，你袂到。一个只有翻头啊，无得翻头啊，要开差不多两公里了，发现又刚好一个白柱。我朋友讲啥白柱，我讲我看一个白柱，迄个白柱吼是火车顶管有汽车。伊讲我怎么样？来看麦，结果真正是
0: 车塞起的
1: 火车，火车载阮穿过阿尔卑斯山，
0: 哇，太好了！
1: 哎，我讲，大家都唔知影呢，因为去时阵，那唔知讲有这台火车，一当呢那唔知，啊是拄好我开车开，看到路边有一个牌啊，才知影有，啊员工你哪知我讲我嘛是看到呢，所以我讲我出国是拄着就是奇怪的，
0: 哇，真的这个是很，
2: 迄就是家己出去耍吼，太灯了，
1: 对，你只有自己开车，啊无就是吼，像真侪人是伫国内就开始。诶，订饭店，各个饭店。我出去佚佗大部分啦，拢无咧上灯。
0: 行街呀，大街呀，
1: 有当些，
0: 像咱这边看到报告新闻咯，都有人就是讲，我那赶快就是去国外，当然是我那是去美国嘛。
1: 对，
0: 爱订房间啊，订好啊，后腰一共提供，那不错。
1: 无在饭店，伊应该是吼，因为有当时定的吼，去到遐伊个饭店改名，啊无就改地址，但是伊个资讯没有，
2: 网络
1: 没有，变阿伯改啊。 所以你讲实在，你也先定，嘛是对这个代志。
0: 哎呀，
1: 所以我有当时我想我去澳洲，我都是唔捌先定。
0: 哦，
1: 你澳洲治安较方便，治安较安全嘛。
0: 嗯，
1: 啊，所以有当时要开，即卖就食来的，就是已经开到差不多暗时九点外，啊，佫阿袂看到饭店。
0: 嗯，
1: 啊，我只好想佫开去哩高速公路，停喺个休息站，停休息站啊，休困一暝。
0: 嗯。
1: 啊、我本店面咯，
0: 哎哎哎，
1: 嘛是安尼，
0: 都是安尼。啊，你底下休困一暝还好啦，
1: 还蛮安全啦，够人家啦。
0: 哎
1: 哎，啊，够通洗，一种洗卡洗手的洗，哎呀，
0: 哎呀，上个重要够通好本手安尼啦。
1: 对啦，
2: 是
1: 是，对啊，是你澳洲才敢安尼啦，你阿公去东南亚你都唔敢，
0: 哇，
1: 东南亚都袂使，
0: 袂使，
1: 哎，看所在，看所在，
0: 危险嘛。哎，真紧嘞，有时阵哦，你若出去外口咧佚佗哦，
1: 嗯，
0: 你若咧看到。那不安全的，够傻了！恁今麦遐手机啊网络有无？
1: 嗯，
0: 拢会去看到，我一步会去泰国，还是去到这头有无？
1: 嗯，
0: 拢会去用骗你哦，
2: 怪奇啊！
0: 对啊，
1: 有啊，哎呀，注意，那讲常常有去国外，又讲有人要去跟你搭讪啥？
0: 嗯，
1: 哎呀，注意，唔通对伊行，唔通对伊去。
2: 是，
1: 就算你是两个人、三个人，我来讲，
2: 伊人更加，
1: 伊后边人更加侪，哦，你那条做你两三个无代志，
0: 有啊。哦，所以我较早去泰国的时候嘛，
1: 嗯，
0: 一个人啊，总共要去夜店啊，要到位吼，我拢唔敢去，因为足惊去撞到的。
1: 对，啊，你啊讲出国吼，去国外，咱大家吼爱有警觉性，就是只要你离开位的，
0: 嗯，
1: 哎，种多变的物件，卖个
0: 拢无食，
1: 对，
0: 都就是咱你
1: 对有人
0: 拢无食，
1: 对有人，
0: 哎，这安全，
1: 对对对，
0: 啊，无就袂使你啊，
1: 就是有人要去泰国嘛，啊，去泰国伊就是去夜店。
0: 嗯，
1: 啊，买金安全啊，两三个十波金啊，啊，两个查某金啊，啊，见收入人家侪啊，
0: 嗯，
1: 对啊，结果因就是都去跳舞嘛，
0: 嗯，
1: 啊，不要拢坑一下，
2: 是，
1: 结果去有人下药啊，
0: 嘿，
1: 啊，下药啊是咪五个中毒，
0: 系啊，
1: 嘿，啊，伊干那甲其中两个爱走呢，
0: 迄两个查某金啊爱走，
1: 嗯，是伊爱查波，
0: 啊，
1: 嘿。伊来个查甫掠走呢？
0: 伊掠走是要个挂药剂的，
1: 对。
0: 哇！
1: 哎，伊就看多只较健康的，伊就一定爱健康的
0: 啊。
1: 掠这两个，嘛唔知影是哪掠这两个啊？可能是安那现场个测血啊，看血型
2: 啊，
1: 有人需要嘛？
0: 啊，有下，
1: 哎，有下安尼，唔知是虾米原因，但是我刚刚掠走两个安尼。
0: 你个看这呢，足无安全，
1: 就像
0: 那
1: 种。所以你莫想讲你五个人，你无代志。我跟你讲，人真正在你背后，你拢唔知影。
0: 对啊，想讲我笑。少年呢，不要紧呢，对不？
1: 没事没事，
0: 定定去啊，佚佗呢。
1: 离开座位都唔通食遐物件，哎呀，刚完倒掉。
0: 平常时咱拢会感觉讲，女生啊出去啦，吼，啊你离开座位，你的物件就卖掉嘛。
1: 基
0: 本上含
1: 早包买有代志，对。
0: 哇，这正经这样，
1: 我咱的朋友在，
0: 无咱那位一挂朋友会出去佚佗进贡的，像这我都。无看到，都唔知啊。正经，咱想讲你要看五个钟倒，对不？
1: 对啊。
0: 叫两个去用抓去。
1: 嗯。
0: 啊，因为看这倒转来，哎，伊脑放转来还阁好呢。
1: 对。
0: 但是转来讲有几减一粒。
1: 嗯。
0: 哦。
1: 对啊。
0: 啊，真害啊。
1: 对啊，啊，你若讲去，这是去当妈妈的较注意啊。
0: 嗯。
1: 啊，你若讲去当妈妈，阁有一件代志，甲爸爸妈妈提醒。
0: 嘿。
1: 哦，咱唔是拢会大饭店，你咪再甲恁的，甲恁的囡仔提醒。
0: 嘿。
1: 咱大饭店啊，有的唔是大饭店，有的大概可能是一种民宿。
0: 嘿。
1: 哦。啊，你若讲第二些了，你是咪拢会甲行李甲等呢？等咧，种房间啊，出去外口佚佗，吼，一定啊，你上尾一天吼，要离开啊嘛，爱去要去坐飞轮机进前啊，你要把迄种行李内底物件拢倒倒出来，
0: 哦，
1: 重新整理，因为你唔知人甲你塞虾米物件落去，
0: 对，
1: 啊，你啊，从塞虾米物件，你万一过关的时阵呐，啊，去用掠着，哎，都是你的代志
0: 啊。啊，人甲你塞的吼，人又甲你设定啊，
1: 嗯，
0: 哎，你今嘛差不多坐倒一间，倒一间的飞轮机，
1: 对，
0: 吼，伊给你对调嘞，
1: 比如
0: 讲，等下你那过的时阵，遐，
1: 伊才要提早，啊，但是伊啊讲，你无过去抓到，抓你又是抓伊，
0: 哎，对，哇，这正经是，
1: 要注意，
0: 嗯，这拢总爱注意，说出去，人讲要叫你要提物件，是讲要过行李啊，
1: 拢买，
0: 绝对唔，
1: 哎，咱免做，咱免去出国做好人，
0: 哎，不是，
1: 哎，咱爱做善事，但是卖做。 烂好人。
0: 啊，但是不是啊？迄伟人就想讲啊，那要紧，我帮你顾着咧。啊，人要变数啊，
1: 对，
0: 我该顾着啊。啊，人要办啥，替该顾着咧啊。通常咱拢会安尼。
1: 来，咱就讲一句较白。这个物件啊，需要人顾，惊碰见。伊家你无熟悉，伊奈敢好你顾？
0: 系啊，
1: 诶，咱想话咧，对不？啊伊啊，这个物件伊唔惊碰见，会使好你顾的物件，伊嘛免叫人顾，但那边嘛无人要爱。
0: 有啊，
2: 是，
0: 系啊。
1: 哎呀，哎呀，真正欢乐伊就会炸到里面。
0: 哎呀哎呀，一般拢嘛是啊，你也看讲那种有家己一个人，出国，啊，你有时呢买便所啊，通常拢嘛是，
1: 什么物件拢嘛炸炸的，
0: 嘿，家己拢嘛拖拖的去
1: 啊，
0: 对不？哎，啊，所以这原来爱小心注意，这一定爱注意，唔多人去做到迄个戆代志哦，啊，后悔一世人，
1: 对
0: 不？后悔一世人吼，啊，所以咱。听咱的节目，都别去做一点后悔的代志
1: 啊！
0: 你
1: 吼，
0: 后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小听咱这部需要问服务电话都应该利用哦嘿。阿兰现场，咱的这陈总监哦，你呢对这阿兰介绍物件无啥清楚，无啥了解，拢应来个问吼。伊会给你做解说、解答案的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谢谢，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一直收听啊，咱的节目吼。嗯。所以阮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3-0800-5433-1。所以你讲哦，咱人追求健康啊，追求健康，你要为人讲，哎、欸，一定爱喏，一天哦，我还讲真正去晒太阳，晒太阳真正诶、这。对人的身体帮助真多，
1: 是
0: 啊，你晒你就晒背部，
2: 脚
0: 脚片，
2: 有，
0: 哦，脚脚片拍拍，你一早是拍拍的，一波是拍拍的，安尼吼，啊，等下暗时啊，搁动出来吼，拉筋一下安尼，
2: 啊，
0: 拉筋你慢慢安那做呢，你就像日本人拢坐咧有无？坐咧吼，啊，脚床就拄伫个脚，咱咧坐咧盘坐安尼有，安尼讲安尼对当，
2: 对啊，唔通讲像少年啊弯腰落去，咧要望望脚尖头啊，唔免安尼，咱坐咧眠床顶就会使
0: 啊，无法搞啦，
2: 无法搞，安尼嘛无好，较危险，安尼倒头栽较危险。
0: 哎，我感觉唔免啦，哦，我看迄位爱做运动哦，哇，迄位爱做运动，做什么运动？去攀岩哦，我迄位去攀岩哦。伊那真讲去爬迄个攀岩咧，有一边是海吼，落落去是海，还佫无要紧咧。水啊，你也要受水，还佫好咧。
1: 那袂定哦，你若到一个关度落落去吼，
2: 你敢若穿个拖鞋，
1: 对，佮赶快的意思哦，无差哦。
0: 无，我是看伟人啊，伫个关山吼，哦，我那看到我拢不爱看，因为我拢唔知因咧安怎样啊咧，真的是很危险呐，像迄种诶吼，唔通啊，迄伟人我想讲吼。很帅呢，哦，安尼吼运动呢，吼袂歹呢，对不？
2: 有啊，
0: 正经是，
1: 咱做袂来
2: 啦。哎，爱看人啊，因为他是训练他的那个肌肉啊，核心能力，还够伊的肌耐力，够加上伊的镜头啊，镜头还有力。
0: 哦，正经。我讲迄正经，你那是无难哦。我都捌去爬迄个什么，我去爬迄什么山。哎，正经有所啊吼，你脚嘛爱有力，手嘛爱有力。真正你无吼，你爬起嘛爱扭，啊倒落嘛爱扭。
2: 你个爱袂加悬，有个人有惧高症啊。
0: 嘿，
2: 迄个无法度。
0: 嘿，啊，所以讲，
2: 唔是咱会使做诶啦。
0: 没，我有时阵嘛想讲哦，我嘛来破一下这个家己的这个记录。哎，迄唔是每一个人拢有法度。
2: 对啊，你若讲少年的二十岁，使该去看麦啦。啊，到这个年纪吼，卖生遐危险的物
0: 件。但是，你安尼讲哦，
1: 我想到一个电影，但是伊这是真人，真正的
0: 代志，
1: 真人实事改编的。伊迄吼就是伊在有一个查某囡仔。伊就是足够诶，迄种游泳选手，游泳诶，啊吼，伊就是当讲诶，横越海峡诶，啊又少年时阵超二十八岁，又挑战一届，嘿，英吉利海峡，英吉利海峡要挑战，但是吼二十八岁一届吼，伊失败啊，啊失败吼，伊就就失志啊，啊后边就无个去尝试啊，无个去尝试啊。
0: 嗨，你好，
3: 你好，我要买一组芝麻送的。
0: 哦，好，安尼你这有主机啊啦，安尼就好啊，吼。
3: 好，
0: 谢谢哦，吼。哎，咱咧介绍人要买啦，吼。好，来，谢谢吼。好来，0800
1: 我数三二一，
0: 你的故事阁继续。
1: 嘿，啊，这查某囡仔吼，伊就等于是啊，伊就挑战失败啊嘛，吼啊，归去啊，喂。我以后买游泳啊，嘿，伊都无游啊，但是吼，伊去到超过五十八岁，五十八岁，有一天吼，唔知是看到啥，还是安怎，雄雄想起讲有这个梦想，有这个梦想，结果煞想讲，无过来挑战看卖，五十八岁哦，五十八岁，二十八岁伊都无挑战过啊，五十八岁想要去挑战呢，
0: 啊，有没有成功？哦，有成功。
1: 无，一开始甲好朋友讲，讲，哎，我搁要来挑战看麦。好朋友，你哪挑着你买公公？阿伯你是笑的，你拢几岁啊？
2: 年纪在你身
1: 上。啊，你二十八岁，你都无过啊？你起码五十八岁，你要挑战三十年前的代志啊？
0: 真正爱筋咯、骨咯，吼，一个身心的那些都是。差三十年了呢。
1: 对啊，差就这。对啊，但是吼， 近朋友、好朋友看讲吼，哇、嗯，伊足热情的哦，
0: 就
1: 想讲吼，就想要挑战的，一开始家己底下咧锻炼啊，开伊咋的游泳选手啊，伊家下怎样锻炼方式，伊就开始家己咧乱锻炼，然后朋友看伊安尼，啊不好啦，你得要试看卖，我陪你来去咯，啊你卖想讲。那卖想讲，
0: 一直没成功。
1: 无、哦，要挑战吼、哦嗯，要挑战迄、那个要游过迄个海峡，迄、那个英吉利海峡上底所在叫做多佛海峡。嗯，伊敢那28公里，28公里哦。卖想哎，咱想讲可能游泳28公里，条条游泳诶，迄就简单。无、嗯，迄、那个海峡伊有足侪迄种暗流诶，暖流。哎，吼、哦，小看无细腻吼，你都互伊带走去，一抓偏去。你可要游上去吼，都差可能各差几十公里去啦、啊，所以迄唔是遮简单嘞、嗯。所以迄当阵，伊、迄当阵一直无人挑战过，无会当安尼横渡过啊，所以啊，这唔是讲你一个人讲要挑战的，会使挑战哦。你爱有资金，爱有设备，吼、哦，爱有人，你爱有领航员，吼、哦，阿哥爱有医生，吼、哦，拢爱对着边嘛、对啊，嘿，唔是这简单的代志，好不容易一去救掉啊，一锻炼嘛，锻炼好啊，头一届，跳到头一届就知啊，伊头一届是失败，对伊修改一半吼、哦，吼。就去和迄头拄讲诶，遐乱流抓偏去，啊是抓偏去吼，伊体力无够，啊都无法度完成啊。啊，
0: 28岁都无通过啊，
1: 对，
0: 啊只不过58岁啊。
1: 好，啊过来第二届，第二届吼，伊就头前就顺利诶，但是到一半诶时阵，拄着一项物件。叫做水母，
2: 哎呦，
1: 哦，那水母，跳节水母群，哎，好、哦，那个所在吼，啊，固定拢有足侪水母群，相片也袂贵，哎，哦，就去定着，哇，去定着，那是足疼的哦，那贵人的救，跟他救
2: 筋，那是神经毒啊，
1: 嘿，对，所以会跟他救筋同款，哎，好、哦，所以无法度啊，个失败啊，啊，已经失败两届啊，所有人啊，讲无信心啦、啊，你知无？啊，讲啊，买啊买啊买，你个买个起啊，嘿啊，但是吼、哦，要坚持，未使，我相信我一定过。第三届，第三届，
0: 几岁啊？
1: 刚超已经去当准备我60啊，因为对58岁开始准备，我那无记唔着啦，开始准备个够一两年的时间，嘿。
0: 其实60岁因啊体力也够好些，
2: 体力好，也够有
1: 成。对、啊，所以第三届都可以顺利、
0: 通过啊，
1: 就顺利通过啊。
0: 哦，我听你安尼讲哦，
2: 修过第三遍。
0: 哦，我讲啊，我听安尼讲哦，阮平原拢即马拢咧训练，大家拢去咧修水哦，要去参加咧横渡日月潭呐、啊。嘿，我是20年前都咧孝顺啊，但是唔敢吼、哦，啊，即个应该咧甲招吼。我就讲好哦，来去哦，
2: 来去
0: 啊！搁想想诶，有人就甲我讲，你想法真天真嘞，迄毛人游无去诶，转咧半路就转咧天公伯就甲收去啊！
2: 我啊，嘿啊！
0: 我安尼哦，啊我讲啊我去我就是要互恁游诶。
2: 你买在套游泳圈啊？
0: 没一丢啊！伊讲哦，啊你嘛是爱训练呐？我该不想想，啊那是买啦。买放弃，所以你看，这跟他横渡日月潭，咱都唔敢去甲完成啊。
2: 对啊，
0: 啊，那想20年前都无去做啊，阿大姐嘛，
2: 其实唔免吼，各项代志拢爱做较够啦。像这种的讲啊，对咱家己的心情有挑战，会感觉惊吓，会紧张的，咱就卖去
0: 卖去，
2: 咱唔免遮艰苦。哦，你讲我无去修水，啊，我会使踮厝修水吧？
0: 冻水泡澡
2: 啦，哎，踮厝修水嘛，对吧？啊，我无得去外口食餐厅。咱咧厝诶，家己煮个青草嘛，吼、哦，啊去学一寡特别的厨艺啊。妈妈真好煮，食无唔对，但是咱会使来学西餐啊，会来做面包啊，逐项嘛拢会使。
0: 所以我讲啊，人正业就是安那，食济岁啊吼，正经咱咧筋骨罗啥拢爱保持好势。所以你真啊是讲拢未了练吼，不听使唤吼，正经啊要做啥吼？拢较差啦，
1: 是
0: 真正较差啦，所以讲伊个60岁，够可以 成功
1: 是
2: 不简单啦，
1: 就是头一个头一个查某
2: 查某囡仔有头一个过去，
1: 横渡迄个海峡，
0: 所以正经是我想欲去横渡日月潭。退缩，
2: 今嘛有真侪人要收嘛，收袂叮当，要收水你手爱背呢？
0: 哎呀，
2: 你也五十斤的人要背，手就背袂起来。
0: 我已经有申请讲，我就是要套迄个什么穿一种的衫有哦，啊，有人揪咧行呢。我收起来嘛，感觉真安全啊，袂安怎啊？啊，不过佫听人讲，嘛是有人安尼吼。
2: 你这个嘛是掉落去。
0: 啊，对对对，买买，安尼也是买，
2: 不要挑衅。
1: 无你叫两个人家己揪呵。
0: 我已经人拢选了啊，上面人爱加油，我呢无吼，诶，未放心嘛呢，伊嘛讲好啊，但是我想想想也是卖，也是卖。我咧讲啊，食侪回啊吼，经营咱家己吼身体爱顾，
1: 吼
0: 你来筋骨都拢未了灵吼，伊这餐牛不听使唤对哦，诶，你经营诶食侪回时阵吼，你也感觉你诶骹手。你拢较袂美气，较袂流利啊！
2: 对，
0: 真正安尼嘞，真侪安尼哦。
2: 因为其实伊个关系是都位，都是吼，因为咱开始饮食内底吼，摄取的营养已经无够。
0: 是
2: 啊，因为个好，迄种会使卖袂去卖吼，都是爱安那，都是你爱迄种神经营养素爱有够。
0: 嘿，
2: 啊，你个神经营养素啊不够呢，你就开始都开始是安尼啦，都开始是酸啦，哎，酸啦，啊，过来呢。会疼啦，啊来会麻啦，其实酸疼麻，伊是有一个，算讲有一个定数，慢慢来，愈来愈严重。都开始可能是安那，可能是神经开始无营养，所以开始拍信号拍袂行嘛。啊，过来无营养久了，就敢那我开始要求久了你安那，你会生肌肉休嘛，对不？所以神经就开始萎缩，因为你太久无回食饱，无回营养，伊就开始萎缩嘛。啊，开始萎缩过来呢。萎缩到一条一条变成足细条的，就跟电线本来粗粗一条，就愈薄愈薄愈薄愈薄愈长愈细，尾安那就要断去，啊断去安那断去都是无啊，都无感觉啊，所以你唔只系讲哦，提物件提到落去，那无感觉，啊囡仔车有诶电池咧搬，囡仔车甲你碾过，诶你脚板无感觉，所以你脚板无感觉这件代志，唔是干那血路无通，只是脚板。无感觉，那是因为神经无感觉，不是血管无感觉，是神经无感觉。
0: 对，
2: 因为断气啊。啊，所以你一定会爱食啥？爱食主播神经的物件。咱家己这主播神经，你也给顾好。你也慢慢感觉，我手开始有力，我脚开始有力。啊，我头壳愈来愈清。
0: 是。
2: 暗时好困。你是有精神，你拢有好无？啊，过来卫生。袂疼，免遐大遐大，啊免大礼拜去用力啊，吼啊你也是安那，即马了了两三天就开始疼，吼啊个我个有捌拄过有个爸爸吼，伊可能筋络太过无够啊，动袂动是安那，因为你啊查甫人动作较大，动袂动就是绕筋，动袂动就绕筋，啊无就是安那手安定定去转掉，啊你啊讲一转掉。是绕进，拢几工，拢一礼拜、两礼拜才会好。你看伊偌艰苦就好。
0: 啊，所以食老啊，人话讲食老未补土豆，无一定。你若是讲话顾好势吼，你拢会真流利。啊，佮食了丢的时阵吼，你就真轻松啊啦。所以别讲说啊，食老啊，真正都甚物动作拢较慢、较迟钝吼，唔是安尼。真正你有运动，吼啊，你有顾。经验都有差，所以咱这收筋络诶，收筋络，咱这食了掉吼，你也感觉人真轻松，真快乐，真的是这样。哎，就简单就是安尼，免去讲干那一万吼，啊，咱这个是日本原装进口，日本原装进口，
2: 啊，咱这
1: 都砸掉
0: 诶，哎，对，所以讲你姜汤个姜
2: 汤，龙都管诶，一些龙都管
0: 诶，哎，对吼，后来空八空，
1: 我数三二一，
0: 所以哦，各地诶宽裕。啊，家己的健康，家己爱顾啦。所以你若老的讲，哎，你想啊，这个开钱啊，唔通哦，对不对？哦，唔通哦，你来坑了艰苦，吼、哦，就是安尼俩。啊，你若说，亲像我那种苦了爬起来，拢安尼袂溜俩，吼、哦，啊为吼、哦，你若亲像讲要爬一个楼梯嘛，拢安尼袂舒适安尼扭来扭去的，对哇吼。啊，佮有时阵你家己感觉讲啊，加酸加痛。啊，拢食过来，食过去，食袂，唔知。
1: 伊
0: 这，你一天吼，你都安尼啦，你食两粒吧，你是食两粒，中昼时啊，佫食两粒吧。你会改善差真济，差很大哦。
1: 是。
0: 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4: 哎，你好。 喂，你好，哎，我要那个日本的那个吃神经痛的那个
0: 神经痛，
4: 阿利他命 F 那个，
0: 对对对对对对，你的安尼的听了有清楚，你听有认真哦。嘿，那五零金五雄飞，
4: 那个好，那个好，
0: 那个好，
4: 对对对，
0: 阿内吼，
4: 对啊，
0: 那
4: 个
0: 好，好，
4: 对，
0: 那个好，阿你你阿那怎样讲那个好啊？那样，
4: 当然啦，当然，对，这个人家都有跟我讲，对啊，
0: 都是从日本买回来，但是我们现在这里就可以买得到了，对不对？嗯，好，
4: 机会难得啊，对，
0: 好，你等一下哦，等一下我请他们接哈。
5: 来，伊这吼爱个操着嘞，爱个操着嘞吼。
2: 嗯，
5: 这正经嘞，你也看麦。伊正经听了有清楚啊，真的请问是
2: 有跟他合力的呢？
5: 对对对，
2: 啊，其实哦，你合力的。药妆店也使买，就是咱这爱去药局哦，哎，药局就使买，人已经当地拢食这。
5: 啊，咱这剂量哦，正经是无同款，
2: 咱是高浓度的，
5: 哎，高浓度的，
2: 啊，伊赶快跟合力赶快做实验，实验，
5: 啊，只啊个高十粒
2: 无，有一座大罐，
5: 哎，对对对，点了最紧卡，空八空空空，
6: 我数三二一，
0: 哎，你好。
7: 你好，我买一座大座的食神经的啦。
0: 哦，大座的吼，伊只听了有认真嘞，要食神经的嘞。哦，咱头拄有讲的神经病的，
6: 真的是啊，神经神经。哈哈哈！把这个神经太通太舒缓了。
0: 哎呀，
7: 对了对了，
0: 特别紧绷啦吼，
6: 特别神经。
0: 好啦好啦，你稍等下，稍等我静听吼，来。
5: 这安尼吼，都拢老朋友啊，这拢有迄个组织的咧，苏金路啦，叫做苏金路啦，吼、空八空空空，
6: 我数三二一
5: 零八零零零
6: 五四三二一
0: ，Hello，
8: 喂，
0: 哎，
8: 我晓得，
0: 哎，
8: 我是被一罐那个舒缓神经呢，
0: 被一罐都好，
8: 嘿嘿嘿，你大罐大抓好的，
0: 哦，大抓啦，哎呀，
8: 老威啦，大抓好的，
0: 哦，大老威啦，大抓，我必须讲，你一罐都好，
8: 哎呀哎呀哎呀，
0: 老威人爱大抓啦吼，
8: 哎啦哎啦，好好好，
0: 不休等休等了，我叫你听来，一爽啊，一爽个听着，嗨，
9: 嘿，哎，阿弟咯，你拄阿弟来啊吼。迄个讲诶，迄来讲诶，经营啊，虾米神经诶啊，迄来讲是我爱大做诶啦。
0: 你不爱大做哟，
9: 是啦是啦，麻烦你哦，大做
0: 哦。稍等稍等稍等，我叫你听，好，我叫你听来，一爽一爽个听。
5: 这吼，咱咧来讲哦，诶，正经安尼一听了有认真，
2: 有认真听，
5: 真正有认真，这是个人的神经诶，锁筋络诶，锁筋络诶吼。后来，咱咧好朋友爱爸爸，咱今日争取着三罐三千六，一罐九十粒诶哦。七罐六千哦，
6: 还
5: 八阿伯吼，空八空空空，哎、欸，这真正是咧冲量的哦。
6: 嗯，
5: 好，咱后边大家吃了健康，咱后摆叫我多更加清楚安尼哦，吼。空八空空空，
6: 我数三二一
5: 零八零零零
6: 五四三二一。
5: 嗨，你好。
10: 喂。
5: 喂。
10: 哎呦，我
5: 想
10: 要买三组
5: 诶。嘿，这想要甲提三组呢，时间得要到啊啦。时间得要到啊吼，后来无要紧吼，咱的好朋友你都把你家己看啦，吼，啊恁几个人要吃，迄位阿公阿婆要吃吼，啊位你个看卖亲像讲，因囡仔呢吼，读册读干呢，啊坐干呢，生干呢，你嘛应回家，
6: 是
5: 吼，空八空空空，
6: 我数三二一
5: 零八零零零
6: 五四三二一，
5: 所以哦，需要问的服务，啊你的电话都甲抄起来记起来，吼，啊咱今仔个。这下这无聊的时阵哦，你赶快一个人甲卡定位，
6: 是
5: 一个人甲卡定位安尼吼。啊，所以爱爸爸，啊，今麦有啊，啊，你爱今日要卡定位吼。空八空空空，
6: 我数三二一。
5: 来哦，咱今日这部进行个就要感谢啊，咱的这陈总监，
2: 谢谢
5: 辛苦呢，甲咱介绍这吼。
2: 对
5: ，你蹦。
11: 台湾广播地看。FM 88.7 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2: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勇敢神呐。
13: 不是神，你有唱过《倚天甘夫》吗？
12: 哈，哪个是《倚天甘夫》？
13: 就是神老先的歌位演唱 K 哟。但当年还有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拍片的，无法度处理神发的时间。本次家新的歌位演来做甘夫人，相关之先做的双方互相侦查顺哦。
14: 七个甘夫人写信后，果然这歌不是神。
13: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15: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唔知影，也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上贯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嘛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彰化，是兵部族半山社所住的所在。清初的时阵叫做竹楼半山。到了雍正元年，才改叫彰化县，是出于彰显风华的意思。雍正十二年，当地地官拆起的围城，而这座城的范围就是伫咧古名望了山的八卦山下。原来半山街一带，也就是今麦彰化市区。
17: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底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是跟好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漫谈，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春红、花桥、班中环、花桥、冰封、地红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新客山、大通药品公司、杂三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0800-055-055-089，总共十号，朋友个记起来，上好记也别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遮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我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沟通拢一直互讲。除了现场两点钟个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共小姐，滚动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厘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日订阅榜冠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55-089，电话拍到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这罐豆架，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加好上阶段唔帮。节目进行这两点钟，两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的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党讲就好。啊，不过只系上声。我来报新闻，诈骗集团用一种人工智慧做出着查甫囝的声音，用阿布来拐钱。台南市一个妇联堂日前接到过去外县市查甫囝的电话。用带拍过来，这个声音和查甫囝一旦讲是一模一样。妇联人听完无怀疑，佮听到查甫囝讲买厝需要用到钱，支付数十万块现金了后，连提款卡都交出去。结果查甫囝过无偌久，等来看阿母，才发现讲惨嘛，阿母的口罩内底。钱去用抓到空空，去用骗去了。刑事局就说，被害人手机跳出一通赖的信息，是一个初婚的账号，要求公会接电话，里面的声音和过去外县市的查甫囝同款。查甫囝就问妈妈最近过了好不？阿母接到查甫囝关心的电话，很欢喜的，开始分享每一天的生活作息和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隔天对方再次打电话来，真着急，讲好进前买厝有用到钱。

但突然间破病大医，无钱通好搭医药费。希望阿母会当暂时借伊钱来周转，佮叫阿母唔通甲其他人讲，公事交一定会还阿母钱。胡林堂听到查某囝真着急要用钱，马上用其他理由向亲人借钱。这时阵，家做查某囝的诈骗集团，讲会委托一个台湾的朋友登去领导提钱，又伫咧徛家附近一间超市外口边交现金。胡林堂按照约定，将数十万块的现金加提款卡。交予一个自称是查某囝朋友的人，但过不外久，查某囝为外地搬来教会，胡林堂甲问讲：查某囝，你唔讲你买厝，你身体有较好无？真正咪讲有大医？查某囝满面疑问：我家己一直伫咧外县市，我也无换这个赖的账号，我更加无买厝，我怕无破病大医啊！妈妈听一个惊一大跳，赶紧的查看银行内边的钱，结果已经去用捏加无半息。刑事局提醒，接到亲友拍电话来借钱，一定要用旧的电话号码向当事人亲身确认，千万唔通凊彩就将钱交出去，卡别去拄到诈骗集团，提供汇款口座的名。和亲友本人的名无同款，通常这都是诈骗的，有问题会当问附近的派出所。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我继续来报新闻。违规停车，这台大货车，这台机车好像全部看到头前有货车同款，直接对大家后道抓弄下去，弄一个不治死亡。7月15日下午5:32，当时下班时间，来来去去的车辆真多。台中市大甲区中科路33岁姓陈男子骑机车，伫咧办车道直行，来到中科路902号附近。63岁姓郑查甫人开一台大货车，停伫咧路边两个停车格中央的红线顶面，眼睛无见，停伫咧遐。姓郑查甫人就直接跪后车道，抓甲之类，弄一个奥托拜跪台变形。人家破碎，这单十波人当场破病，救护车送到中港丁清病院，暗时7点宣告不治死亡。现场相片，大货车是停在路边，伊停在两个路边停车的中央的红线顶边，这是被当停车。案发当下，当时一头落山，行车方向。目睭会照到日头光，影响视线。63岁姓郑大货车司机，因为这日头光加刺目，视线不好，才会将车暂时停伫咧路边，想要伫遮休3分钟、5分钟，然后才阁开车。警察调查，事故现场，这台货车头前后壁都有自小客车的停车格。但姓郑查甫人所撞车停伫咧红线所在，正明显违规。警察对大货车司机做酒测，无啉酒，用过失致死罪将姓郑男子移送台中地检署。

台中市宏观庙当夜市，七月十五号暗时啊，有人还继续拍。白小隔壁两间摊商，过去就捌因为打鬼的问题感情不好，即马姓张的查甫人和姓平的查甫人，两个人白隔壁又过来还家。姓张查甫人也伊啊讲歹电话一个摊商的物件。两个人拍起来，食夜市的兵将看到惊一个，赶紧退后，闪较离离，较袂向拍到，赶紧拍电话报警察。宏观分局就讲，暗时啊七点二三分，临街派出所接到报案，讲伫咧宏观庙东夜市有摊商三成纠纷，现场有人伫咧相拍。根据了解，五十六岁姓平男子。暗三十六岁，姓张查甫人，两个人打归小隔壁。姓平男子认为姓张查甫人白条上过过来，有甲讲，定定甲讲，但是拢讲袂听，真生气。直接行过伟人的刀啊，左甲冰刀，双方断呢开始相拍。警察来到会，马上控制现场，协助受伤。姓平男子送到病院治疗，姓张查甫人是拳头部搏一个受伤，无需要送病院。两个人拢向对方提出伤害告诉，警察也用现行犯将两个人逮捕归案，用伤害罪依上台中地检署侦办。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会平，花桥、冰宝、地黄丸，各种的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球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蒙雾，目睭大石疲劳，大家转目睭晒高，目睭起起，放假飞来飞去，抓不着。赵俊宏、花桥、冰宝、地黄丸。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缘分缘分啊，各种目睭病，紧买来吃。赵俊宏、花桥、冰宝、地黄丸。另外，药剂功能不好，叫200，放叫臭叫咸。高桥一买起来放骨了变桥，嗲嗲变数走皮胡爪闪出来，紧接花桥斑龙丸，腰酸管痛风管水水肿，腰肚的指数较悬，紧接花桥斑龙丸，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头无力，脚头骨退化，腰骨酸痛无力，紧接花桥斑龙丸。放输了后，要卫生，你一顿加隔离十粒，两三顿好利滴。荷兰用壮面有洞头，赵俊宏花桥斑龙丸。咱彰化市指定药房，民族路民权路路口红星药局，中山路静安药局，彰化河滨龙街啊万春西药房。李林中山路市场前德平邮局，观音市中山路日新邮局，中正路李市亚三角汤公信邮局，报到道观路三角公园边福屯邮局，报到马祖庙蔡对边公正邮局，彰化县花坛中山路公所蔡对边祥丁卡福屯邮局，恩正乡恩正街金河洞邮局，鹿港大坪路市场边永吉邮局，恩中关节路妈祖庙前金春邮局，石头国小对面好心邮局，在指定邮房爱情边周俊宏以上广告。

平安车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一台车停伫咧伫头卡，竟然怎家己着火烧起来？为副驾驶座头前的挡风玻璃下边怎来着火青烟？检察官消防局公布一件自烧客车着火调查结果，起火原因竟然是一罐放伫咧副驾驶座头前挡风玻璃下卡边一罐透明的塑胶瓶内矿泉水，因为一头光的照射，让光线集中伫咧一点，将车内物品引一个着火。去年7月17号，一个中昼，花坛丰提街一台停伫咧路边自烧客车青烟着火，消防局火灾调查报告，确认是迄罐透明的宝特瓶的矿泉水。伫咧特定的角度之下，都参像放大镜同款，将一头光集中伫咧仪表板顶边，造成高温着火。为着要来证明这个原因，消防员特别做实验，发现讲热天透中道，车停伫外口只要拍20分钟，车内坐气温度会达到60度，仪表板贴挡风玻璃的下边高达88度，人家放一个有底水的透明的宝特瓶，伫咧一头光照射之下，局部温度会超过115度，大约10分钟就会当予仪表板顶面的皮来起泡青烟。消防局强调，行动电源、手机啊、雷达、方向指等等，有可能因为高温来碰撞爆炸，甚至来着火。民众落车之前，要记得将有可能出问题，还是将光一头光集中做一点的物件来提走，卖放车内。

平安姐，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若是听了会下乡，一定要家己一个机会，赶紧过来顾身体。顾身体，才是伫咧顾家伙，顾咱一世人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己事事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嘉禾这档爱靠大家来照顾，嘉禾真想要继续为大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0800-055-0089。继续来听歌，单排红一方苏波的人。

安大馆有一个所在，这个风感的检查以及三高板性病防治效果真好，平均和过去比起来降低10%，那和其他县市比起来降低10%。感情标准化死亡率已经连续两冬来降低，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所在呢？就是我们的平湖县。平湖县65岁以上的人口有22,439人，占总人口数1%，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平湖县政府最近公布民国114年十大死亡原因的统计，其中癌症、心脏疾病、肺炎是前三大死亡原因，分别是恶性肿瘤、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事故伤害以及血管性和相关的失智症、高血压的疾病、衰老、糖尿病和腰子病变。其中癌症总共夺走257条的人命，虽然排在第一，但标准化死亡率是在全国平均以下。糖尿病是为民国112年第5位降落到第9位，代表说慢性病防治已经出现效果。卫生局就说，真多三高慢性病是生活习惯、食食长期累积才会造成的，要建立良好健康的生活形态，定期做健康检查，这是预防的关键。目前卫生局继续推动青年预防保健，以及子宫颈癌、乳癌、大肠癌、口腔癌、肺癌等等5种癌症的体检，并结合三高管理、慢性病共同照顾，以及社区健康促进，鼓励民众养成平均的健康食食、规律运动，无食薰、酒较卖力，定期做健康检查等等的健康习惯，希望未来会当继续提升每一个官兵的身体健康，让大家生活有更加好的品质。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播完，要考的朋友做见证，问产品别来广告。我家需要听从见证到站下，有人见证会靠销，查开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蛋白、酸酸美、安博正，爱你的机会。

0: 进攻个。
1: 嘉禾哈、
0: 啊，哎、欸，大姐你好，
1: 我要甲你做善食。
0: 请讲啊，食咱什么产品？
1: 我食你的丹阳丸哈，
0: 花椒丹阳丸
1: 哈，我拢放了起泡啊，
0: 放了起泡，
1: 食你丹阳丸都得。
0: 拢袂啊啦吼，清清啊吼，
1: 啊佫较袂酸痛，
0: 酸痛嘛好
1: 滴，腰较袂酸，
0: 腰较袂酸啦吼，
1: 啊脚嘛较袂酸，
0: 脚嘛较袂。
1: 啊，我检查身体，我食诶清肺血啊，
0: 百通一盒，
1: 一盒，我拢正常哦，啊血压拢八。
0: 血压高的巴黎阿杰
1: 血压嘛，血压拢正常啊。
0: 血压嘛拢正常，啊检查血胆固醇。
1: 检查拢合理的。
0: 拢合理的啦吼，恭喜恭喜。讲只大通以后做检查，血压正常，拢是合理的。各位，你若是有高血压，赶紧买大通以后来吃。清血球、通血道、冷断血管。交流会更有弹性，咱的听众高血压食好起的有够多，食好，拜托你甲我报销报。阿妈讲紧安会酸，阿妈讲食歹法，大通以后一顿两碟，先照三顿食，拢全归家就知。脑壳开化才该赞，食好好好好滴。阿妈讲紧安食歹法，中好前调，赶紧家己好。九寸红大通一盒，胆固醇高，三酸甘油脂伤过高，血糖血油重，血路循环不好，会把大通一盒吃两三克，血得清清清就白把，把比生病较麻烦，我那较严重哦。中好的人头啊，我那拢转会把，赶紧家己就好。血糖、血油重、甲高血压，那不甲处理好，加坐中风，有只大通一号，中风无离婚。人家讲，加一个来吃，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个，我乃清血球、通血道，福建只会顺利，则袂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拢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卡一手的把，血路加袂过。吃大通一盒，吃白把，中风过，我来坚强。尤其有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拢爱吃。这几项有危险性诶，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经较顶。你等脑筋呢，拢是这等脑筋就差嘛。防血压较要紧诶，爱查加迄项爱问，无论几岁拢袂当超过90，血经较顶。天未中风，脑血管都塌地，一定爱睡觉。家己原来骨力好健，那拍会通，会有较好较好手。他半年以上拍未通，就带一卡一手。胆固醇关注者就是血加多，三酸甘油脂关注者就是血油加重。即话中风就中风个。夹心、心肌梗塞这几项三顿都爱食。本钱本高都会杀的，吃几克贵就无危险性。一克1500块尔，唔通吃到钱开，连工开大条的，吃你反弹。有只大通一号，血拢清清清，血紧袂伤定，血更有弹性，血油血带拢家己清清可滴，怕痛血多。心脏一大，嗲嗲爱疼，一只只拢心血更卡细条的。上好去做心导管增肌压，心脏一大定定爱疼，大通一号看是两顿还是三顿，拢爱对你吃。卡不哩运动，血路被通透来就吃好。老大人不会白行，我做运动，大通一号爱对你吃。食饭老配肥猪肉，食饱大通一号对你吃两条肉，真正赞嘞。出来大大小小做伙食，附加金查甫人较济，有只大通一号较袂附加金，无大波子乌青金血，迄就是细条血金等于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血更较无弹性诶，我那较矮，有只大通一号较袂乌青金血。 目睭出血，目睭一人讲讲，听候指挥啊！食大通一盒，食你目睭去打，血紧有弹性，连工才袂去出血。眼科来甲你讲，目睭血紧拍地，目睭中风，都系紧食金甲泡通。另一边一把的错，肝病先紧把鼻，小中风本来紧食。大通一盒，清血油，通血道，冷暖血管。会当降低三升甘油脂，咱的听众高血压食好起的有够多。咱这不是直接甲你降血压，不是吃着血压水降哦，是吃一段时间，只要你血清、血管有弹性，血里头顺顺顺，高血压自然对倒倒好，好会滴。大同一颗龟身躯，血经血络拢甲你泡通一通。较大苦果爱食饱，爱食高热量的，拢开中风，一定爱食。阿妈关节炎、血栓，阿妈关节正歹发，血头血油重，下巴你食紧紧啊！大龙买来食，食一粒未中风、未急心、未惊血压足够大嘞。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克1500块，爱食苹果。酒准红给饼，另外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皮好金，要看的明，花椒、冰包、地黄丸，各种目睭皮，赶紧买来吃。老目睭夹根夹风，看物件花花，目睭崩布，目睭大些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放假飞来飞去抓不着，酒准红，花椒。冰包地黄丸，咱这罐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好。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酒准红，花椒冰包地黄丸。咱中华关指定药房，鼻头到万岁多，小保心强顶卡鼻头药局。溪州市场内，公安洞邮局，溪湖将水道关林客运边啊，自行邮局。南投市民族路民权路路口公馆邮局，私立病院坐对面福屯邮局，保利东辉正对面集成邮局。北市定药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单排占歌本，命运不是咱决定。

以前读册时阵，常常老师长辈拢讲，爱有目睭瞧一下，看较远，看较侪绿色的树啊、草啊，才会当来保护目睭，减少近视。营养师讲，加看绿色的叶花，让目睭适当的休困，安尼敢真正有效，真正有效哦。有一篇统计整合到全世界十一项的研究，超过222万名，6岁至22岁儿童甲青少年的治疗，发现讲因的生活环境当中，绿色的植物愈多，近视风险对的降低。效果上快明显的所在，唔是伫咧树林内底，而是囡仔每工时间上介久的学校内边。研究发现，生活环境当中，绿色的植物愈多，近视风险会愈少。尤其是学校内底边，甲学校附近500公尺的范围内，这个绿色植物那是真多。近视机会会比较较低，也就是讲，咱不一定爱去到足远的，去爬山，去到足远的郊外，你是每天都会当接触到绿色的环境。为什么这个绿色会当来保护目睭呢？室外自然光比室内光线更加多，会当刺激到咱的视网膜，和身体分泌着多巴胺，多巴胺已经被证实会当降低近视的机会。有接受这些植物的所在，会当让囡仔愿意出来外口活动，不手机啊看平板的时间自然就会减少。麦当让目睭看较远的所在，来放松目睭周围的肌肉。有绿色的植物，都会当减少心理压力。改善空气品质，增加身体活动，这些因素都会当帮助目睭维持正常的运作。有绿色的植物会当减少心理压力，会当改善空气品质。加看绿色的植物会当让咱的目睭更加好哦。现场的电话：0800-0005-0809。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啊，還有觀景台、甲行馬區、散步的步道、精靈坡、風車運動操坪等等，來這耍幾天攏無問題。這當陣是暗時9點，你所收聽的是花園廣播電台 FM88.7。

五尺以上的查甫仔，流浪有甚物难过？总共一句，你嘛为了生活，我嘛为了生活，到这个年岁，谁人袂晓想？

现场电话0800-0055-0089，总共十号，朋友家记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这有咧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泡汤拢一直好讲。对内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共小姐运动伫电力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

平安好，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药房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就讲的周，无周俊宏都不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89。电话泡着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这罐都有价，这罐都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靠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加好上阶段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让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个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人类接不通，新闻机、神经条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会上声。我来报新闻。查甫人翘着摆出门，找到人的时阵，已经是病定的遗体。台中市大里区83岁姓吴的查甫人，一个人住。7月11号暗时啊，骑机车出门，失去联络。厝头家感觉怪怪、奇怪，哪会拢无看到人？马上通知家属。厝内人联络袂到人，真着急。向派出所报案，警察调监视器看，发现姓吴查甫人摩托车最后出现伫咧东区的东方公园附近。厝内人赶紧的走来遮找人，但是整整到后找四天啊，拢找无。一直到7月14号下晡2点，散步民众来到立德东街一带，看到草埔内底好亲像有一个人，惊一个提后骨落包，拍电话报案。警察初步勘验，姓吴男子身躯顶并无明显的外伤，暂时无挂力介入的现象，而且检察官来伤检，家属对伤检结果无意见。为什么这个姓吴查甫人骑机车出门拢无得来？是不是碰见找无路，犹太进一步了解？东方公园只有4.82公顷大，真大片的树林，加一草埔，危险着相片看，发现姓吴男子的所在草啊发真高，增加找人的困难度。真恐怖，骑机车出门。来到公园散步，竟然看到草埔内底有人哦，已经过往去了。

中华一个姓杨的查甫人，和厝边感情不好，但伊看到这个厝边饲只乌狗，非常的宝贝，所以提动手将这个狗啊讨好死。根据了解，姓杨查甫人已经做好计划，伫咧旧年二月份买动手拉奈德和猪大骨放做一伙，然后再佫将猪大骨用一卡塑胶袋包掉咧，甲牵伫咧厝边头前的大埕，结果一只乌狗走出去，走去揢这个猪大骨，走去钻，结果过不外久，狗啊就袂顶袂当，袂喘气。厝边看到家己所饲的新买狗啊死去啊，非常伤心，报警察处理。伊一开始就怀疑讲，就是厝边姓杨查甫人所用的，但姓杨查甫人讲无，我无，迄毋是我。但监视器有翕到，姓杨查甫人伫咧案发进前的前边，放一包内底有底物件的塑胶袋啊。乌狗就是食着这包内底物件，才来死亡的。姓杨男子违反动物保护法，由着检察官提起公诉，用协商判决。法官认为，被告违法害死动物罪，甲判拘役三十天，并科罚金新台币21万元。若是无想要去用乖，三十天的拘役都要罚9万元。专案会当上诉。这种农药纳莱德是一种非常毒的杀虫剂，主要用伫咧青菜、番贝、加水果顶边的。鳞翅木幼虫，参像邪魂黑道和丁丁，还是蚜虫，对咱人甲动物有真严重的神经毒性，属于关节动药。

出身贫寒，自细汉像这个拉卡西来卖家补贴家乡，为着要家己离开山寨的生活，伫咧读册桌顶刻下女工两字，自小业务的助理一路做到全世界半导体大厂台湾的总经理，伊的名叫做高惠仪。1963年出世，37岁就成为着 Intel 台湾分公司上届少年，而且是第一位的女总经理。所以咧，事业高峰期头痛得到脑瘤，伊都连一张卫生纸都提不起来。吴慧瑜细汉的时阵，厝内饮水的时，爱将这种纸啊甲撕开，伊才有温床通好困。高岁时阵，为着要来倒趁钱，走去学功夫。后来走去唱纳卡西补贴家乡，一直到国小五年，才来结束小寡女的生活。伊讲，我记得妈妈催我将功课写完，我就爱坐教会公车去做表演。坐到来伫咧巷仔口食沙花回去家，收集较好的时阵，阿母会带我去西餐厅食排骨饭，食好料的回忆。一世人拢记条条，伊讲伫我的记忆当中，生活未辛苦，因为拢是我和阿母美好的回忆。亲人的爱，互伊勇敢追求梦想。自细汉，伊就拢困伫阿爸阿母中央，听爸爸妈妈开讲，还是阿爸讲故事了后，怎困呢？伊个会记哩，伫咧4、5岁。爸爸牵着我的手，伊讲爸爸的手掌真高真温暖，手的温度永远刻伫咧大脑内底边。阿母唔管我伫阿无经，总是爱教育，唔捌甲我拍。爸母无读过册，做事向先教。爸爸妈妈对伊的信心来成就着伊工作上会更加拍拼，甚至为文科走向电子业，伊讲厉害环境，有你更加厉害。15年前，伊伫咧威盛做副总经理的时阵，一年欧洲、亚洲来来去去爱40多遍，工作压力大，常常头痛，甚至会痛到惨叫，灵魂出窍同款。经过检查，才发现讲大脑内底生一粒6公分大小肿瘤，开刀了后，大脑放电，伊倒病的身躯失去反应，看护要持伊食糜，伊连一嘴都无法吞，拢归倒病的嘴角阁流出来。看护摕卫生纸俾我切，伊的手却压袂悬，无法点动。伊伫咧心内念点啊算40秒，才渐渐恢复定力。伊讲，一旦那是不健康，也荣华富贵，贵处金的名牌拢无落用。如果连一张卫生纸都提不起来，赚赚遐济钱，又够什么款的意义？后来，伊下定决心，将所有买来名牌包包全部拢甲送出去。但神奇的是，大家要是当作伊身躯顶所拍、手链所提名牌包包，拢是真正名牌，所以伊讲真正名牌其实是自信。有自信的女人，无论是穿什么伫咧身躯顶，拢是名牌。一个虚构人生，唔管安怎，身体健康上介重要。

进攻个空气污染造卡炒菜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养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九寸红带通清咳散，那有娇娇怪怪，好亲像特别干掉啊！赶紧卡来吃，拢会卡紧好。过年扫、食薰薰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袂停，扫有痰、扫无痰，打扫、冷扫、热扫，屁股穿扫，带通清咳散，嗲扫专门科。为做做倒咧困，闹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即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脑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鼻喘气，气泡鼻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鼻酸，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食。暗时啊，困到一半扫，扇着顶风咳咳扫，身体虚弱，一扫扫不出来。暗棍白了的扫不声扫告会师带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一波拿熬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带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拿熬过一波更加深的痰咱把清出来全部把咳出去酒准红带通清咳散，和你吃掉的耳朵。爱情歌大哥大姐都甲家伙讲，带通清咳散真正赞。脑部爽快，讲过讲伤济，烧声有效。原来嘴焦，啉寡济茶，要是嘴焦，带通清咳散，咳来较干咧，清凉润喉，止嘴焦，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烧得较忝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诶，连续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连续专门科，过拿熬，过一包，就准同为烧药啊，带通清咳散。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单拜优雅心爱都归去。

家庭照顾者，这是一个家庭内底上介重要照顾的力量。但是长期的照顾，定定会磨掉咱人的心，不管是耐心、热心，还是这个心情，来增加到情绪压力和经济负担。为了要照顾者，伫咧照顾亲人的同时，麦当将家己顾好。屏东县县政府社会局伫咧屏北、屏中和关乡地区，包括屏东市东港、潮州、内埔乡、当地百合部落，设置五个家庭照顾者共享起点，提供在地多元的支持服务。屏东县一个姓江的妇人人，翁婿破病过往，一个人负担一个家庭的经济，爱照顾两个已经大汉，还不过有心心障碍后生。大囝因为精神疾病的影响，情绪起落大；第二后生因为自闭症，情绪控制困难，对着生活有高度的依赖。长期来照顾这两个囡仔，这个重大加生活经济压力，和这个做妈妈非常的忝。好佳哉，伫咧社工主动关怀之下，接受到心理咨商，学习到情绪的调整，加亲子之间沟通的技术，并含囡仔做伙参加家庭照顾者祭典的活动，透过到支持团体。多元的课程和临时照顾服务，依照照顾者的交流，新港妇人人不但得到一个休喘一个机会，也渐渐建立互相支持的帮助。如今也已经成为到祭典活动固定的参与者，同时各会当发挥自身的专长来协助活动进行。为家己一个人承担一个家庭照顾的担当，到愿意走出来，和其他照顾者互相支持，展现家庭照顾者支持的服务，来带来着改变。伊点提供心理协谈、照顾技术的指导，以及到厝内专业支持服务，并在主要照顾者接受服务的期间。提供一个临时代替服务，好照顾者会当安心来到祭典参加课程，休喘一下。若是有相关的问题，拢会当找屏东的社会处。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来听歌。咱的歌报馆要考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解这个。拜托大家吃好，报销报，好事大家做。继续安排，江辉、王建杰最爱的人。

0: 进广告。班长员，敢有甲你改善啥物？
1: 我交班长员就是不打算听咯，啊，但这个药剂一部分咯，拢有啦。
0: 药剂拢有啦吼。
1: 食这个，我交班长员，阮嘛食超过六七罐啦吼。
0: 食六七罐。
1: 嗯，进前阮家人卡棍吼，拢袂啥会行路啊。食了哦，食这个花椒班长员了，都拢较会行啦。
0: 好，食花椒班长员了，即马。卡头较有力，较快会行咯。保险单敢有甲改善啥物无？
1: 保险单呢，就是等用保险单，我是我咧食。
0: 你咧食？
1: 这个食嘛是有效啦。
0: 安怎有效？
1: 记忆力差吼，有较有差啦。
0: 记忆较好啦吼。嘿，这单对记忆拢有效。
1: 啊，那这个大通加速是胃肠的吼。
0: 大通加速胃肠。
1: 哎，冇，食了胃肠比较。
0: 胃肠较顺，
1: 较袂疼啦。
0: 胃肠较袂疼，即卖胃肠较好。
1: 你老实嘛，较袂一直闹啦。
0: 本来闹塞，啊，即卖拢有改善啊。
1: 哎，
0: 哦，安尼食了真好。食大通酵素，讲即卖胃肠较好，较袂安尼闹塞。食花椒板娘丸，讲脚头较有力，较袂酸痛，行路加食好行。食云南天龙果补心丹，讲一段时间了后，他个记忆拢有较好。真侪人歹睏片，倒来要睏，爱足久个才睏得起。有诶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睏未起，一暝睏无几点钟，睏眠诶品质正歹。天顶诶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只要你好睏好安眠，睏诶饱眠，身体才会响，咱这重要诶心脏药啊。老紧张，高大兄。要睏香香的吊起来，掀起来，卡布袋定定夹着，搞超环。今只云南天王补心丹，安心定票都袂搞紧张，袂定定夹着，要睏都袂掀起来，卡袂搞超环。定定被困哩困袂起，但紧治疗，变脑神经衰弱，严重诶会演变做精神科诶病。有脑神经衰弱，有骨症、坐骨症，云南天王补心丹，吃好你心神安定，未乌白想，会道道改善。心肝头八八杂杂，喘气白顺，要困一口气，强迫喘未过，吃艰苦，可能你原来会惊，紧吃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有诶讲较够清。走路爬脚爬楼梯，皮皮喘，另外叮当一个腿喘，心脏喘，真侪拢一惯就知。老大人为了讲过腿喘，心脏已经真歹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无力，塞血出来，喘袂惯，塞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有诶乌乌，头壳血无够，头壳乌暗片，头壳会讲。走路的片坐车的行车坐在还是哭在雄雄站起来满天钻金条被杀无半条我站不知连厝就尴尬会洗到日本城看天棚看壁我哪会洗越来越无记忆脑子退化有的昏气昏气变了没人该危险哦不昏气的这种头壳血无够昏蓝天王补心丹真好用，尤其大家讲关头拢转，心脏塞血，撑袂到头壳，中老年人真侪开不对。常常大家听较唔好，我建议你去照脑部电脑断层，啥物件紧予医生处理掉。大家无啥物件，骨年头痛、扁扁痛，大家有一大把也是会丢，但你听讲食好起有够济。常常都有朋友拍来感谢爱吃那个循环的好吃不饱不丢爱吃心脏药才对以上我们说的镜头只要哪一项就是头壳血不够都吃云南天王补心丹吃你心脏塞血清会到头壳大概血有够循环的好脑才会清咱这罐的够脑老大人记忆力不好，无头神， 南京治疗，变到人痴呆症，死后拢强送去安养院。连感觉他家不好，记地拜，兼且云南、天王、波、心、丹，加上边高房的艰苦，心中经过。即云南、天王、波、心、丹，紧紧啊！咱是全国的高气波，主持好灵，写个明明会化痰单。真侪人倒来要困，佮会生痰配痰，痰加深，有痰喘气的样，痰少来只都有效。佮有一种心脏性的喘少，老大人较济，倒来要困，心脏失血较袂顺，会喘而且少，痰较济，这点解云南、天王、补心丹才有效。老大人倒来要困，会喘而且少，痰较济，云南、天王、补心丹真好用。心脏不达，心脏无法定义，心律不整，心脏大，紧接云南、天王、补心丹才好会滴。心脏那愈来愈无力，会心脏大，这种诶云南、天王、补心丹要紧接。心肝头八八十十喘气袂顺，要困一口气，强要喘袂过。心脏皮薄菜，一分钟跳八十倍以上，甲半加五十通以下，常常血压伤过低。心脏无力，失血清袂管，太开讲诶，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有镜头一定爱照三顿食，一顿十点，当真分到拢会杀你，保证顺中药，指定有帮瓜。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牡丹的丹，我来当个药房讲，周春红的心脏药啊，一罐两千。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接下来听歌，南派张龙龙望春天。

天气真大，医生的门诊最近不少患者拢会讲，医师啊，我最近吼，那会感觉咧特别容易忝，他甲比我讲讲，做啥物代志拢无兴趣，还常常起起来，他甲讲心跳有时跳了较紧。明明我去做检查拢正常，啊，不过就是感觉规身躯拢怪怪。详细甲了解了后，医生发现一个大部分的人拢有刷定定，无去注意到的问题，就是水欠水。热天气温高，人体不知不觉水分流失，脑瓜会失去水分，喘气也失去水分，甚至坐伫咧冷气房内底几工，皮肤和喘气同款拢有水分流失。体内水分渐渐不够，真济器官、内脏、组织运作的效率对对咧降低，心脏跳动、腰肌功能、动脉排泄嘛拢会对调不好，甚至连血管、运送血都会开始被通顺。这些这拢是水分不够引起的。只有这种检查拢正常、人刷不爽快现象。但大多数的人要是别去受着讲，这是水分不够，因为啊我都被吹打，无想要啉茶，哪有可能水分不够呢？人体有六成以上的当中拢是水，水参与着咱的血路循环、营养的运送、体温的调节，以及代谢废弃物的排毒和细胞能量的产生。水若不够，啥物功能都未好。人就感觉莫名其妙的忝、无力、无精神，所以医生常常甲患者讲：有时阵你感觉家己老啊，无一定是真正老，而是咱的身体伫咧喊救命！我无水通啉啊！尤其是热天，不少人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疲劳、的忝。其实毋是做工过伤过忝，只是因为水啉无够。让咱体内循环代谢效率降低，爱记得哦。天气热，想到就爱特别特别，白滚水补充有够，咱体内则袂欠水大可花。咱全部细胞收到，周春红、花桥、班中环、花桥、冰波、地方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特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工作时间，再继续收听加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小玫瑰刚在摸灰了，你看，如果在你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2: 别生气啦，像你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这么严重哦？
2: 对啊。
1: 那你好，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告诉我们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我们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大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个最乡镇。大川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社甲信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个乌又个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客户的困难真多，所以伫
5: 每一个大景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想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那么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了后，咱的节目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啊！那要和文杰甲咱寄产品的朋友，你电话改卡来，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甲咱们电话挂关机的卡，头前06型卡。安排歌曲，就歌曲叫做《爱情的最后一夜》。爱情的最后一夜，首歌曲，咱的蔡太太，在咱海淀路华国饭店隔壁圣温药局来购买天宝护正丸，啊，甲天宝清怡明目丸。刚刚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歌曲，咱的好朋友做来听一首《爱情的最后一夜》。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给人家产品电话你改卡来2525500，带来的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在这个丰原庙东夜市啊，发生着两个小隔壁的店家冤家相拍，共点头了。姓张的店家吼，啊个姓平的店家，一个叫做阿辉，啊一个叫做阿海啊。这个阿辉跟阿海啊，两大摆小隔壁，阿海啊已经较济岁啊，啊这个阿辉较少嘞。小隔壁但阿海啊，一直认为讲，这个阿辉伊个大头摆上过来一边，哎。现在这个阿海啊跟阿辉说你的大头摆了上过来、哦啊、你摆较过一刷，这个阿辉跟他说那大头一人一家都会好势好势，是要摆较过摆不过，你是在说什么？现在这个阿海啊起码是很坏，刚才春秋将着这个阿辉的胆给他按到之后，我两个开始烧精，这个阿辉他少年嘛，阿汉超个盖错用，嚯、哦！一个跟阿海啊，两个人对吹呢，两个人拢吹个五分五分。阿海啊嘛无咧弄，阿辉有那无咧尿呀，哦，双方面搏个，啊，结果两个人拢着伤，双方面拢提出伤害个数，两个大头小隔壁，讲起来也是啊，蛮高两公。拢无饲啊场，内底拢无人要维持即个饲啊的舒适啊，夜市啊内底毛高两公，哈，你夜市有一个饲啊场呢，因饲啊场有一个瘫痪的管理中心呢，

贪犯的管理中心就是咧管理贪犯诶，迄个因咧一寡有诶无诶代志啊。小计不要打，大概冤家即嘛有够精啊咩？吼、哦！另外咧，甲讲到一个开拖吊车诶，伫高速公路顶悬专门咧，即算迄个专门咧伫高速公路顶悬咧救援诶啦，救援诶拖吊车。啊，这个拖吊车伫暗时诶时间呐、啊，伫高速公路五道出口诶所在诶。阿姨吼，你开车的时阵无注意头前啊，一台货柜车人停伫遐，单共夹了弄一个，这个细人的当场煞现死，规台拖吊车单弄甲密密麻麻。阿姐吼，共讲卡爱共赔无大紧，人个弄弄死，这开车吼真正爱作注意啊。另外咧，讲到迄、那个。大学的教授啊，将着因大细生呢，啊，甲伊读读死。那么即卖吼，迄、那个音乐教室内底面啊，诶，学生家长拢伫个网络顶面咧悼念着即个世纪的店长。即间音乐教室到底是安那变的？我真正。到今麦个沙无啦，这间店吼，这间教室是台西人的这个教授因某，啊加这个姓纪的洪台西的这个因某，两个姊妹啊，诶，四大人所经营的。啊，安那比，安那用加这个教室，到尾啊变成着这个姓纪的来发落。来管理，这其中有什么曲折，咱就唔知啦。哦，啊，咱嘛无什么讲对这个内底面的代志有什么详细的消息拢无。就干那知影讲，这两个姊妹啊，应该有共同经营这间教室的权利。为什么最后单变成这间教室变成这个设计的来经营，这咱就不了解啊。哦，那么这个过程中。啊！内底面有啥物曲折，即拢无报。干那讲吼，伫迄个教授因这边的学生认为，即个林思顺教授是足好的好人啊，伊个个性真温顺啊，啊，真好的一个人。啊，当然伫即个世纪的音乐教授这边啊，迄内底面的家长甲学生嘛，拢讲即个世纪的是好人。白白拢同款啦，伫这个社里面教授这边呢，伊嘛讲社里面教授是好人，啊，伫社记的这边，即个家长甲学生嘛拢讲社记的是好人，啊，所以是啊，两个边拢是好人，啊，哪有这款的代志发生呢？这个人都已经扑死啊吼，啊，临时顺即卖无清晰，还袂清楚，清楚了后，必拢问完。就知影讲，这个临时顺是安那样要去扑死的这个设计的，我这其中有曲折的啦，当然有牵涉到利益关系啊，哦，啊，所以有一句古早人咧讲的话，讲故意人掠狂怕死人，啊，迄个掠狂的原因是啥？何你还知影讲迄个掠狂的原因到底是啥？啊，这是否确定上对唔对？这无一定的，无一定的看法啦。但是人都已经死啊！你个即卖讲到底上吊上唔吊嘛不好。那么应该呢是正常的管道是要提出诉讼的方式修改。啊了，合法院去裁定着一个确定的方式，安尼才是正确啊。但是伊都无法度，伊都要选择迄个甲人扑落死，这个咱都无法度呀，吼。另外，来讲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防治组一个圣诞的警员，这个圣诞的警员长期以来专门拢咧办良民证。什么叫良民证？就是讲，在你的人生过程中无犯下任何的重大缺失，这叫做良民证啊。哦，你拢无什么任何的案底。
叫做良民证，包含你开车发生重大的车祸，造成着人重大的伤亡，这嘛是伫良民证当中留下记录，迄嘛是请良民证请袂过。你只要伫你的人生的当中啊，有发生着任何重大的事故，你拢会伫你的人生的过程中留下记录，你要请良民证拢请袂过。啊，有足济套路，你要食套路的时阵，头家要求你请良民证来，目的就是头家想要请好人啦、啊。我公司的规定就是你要良民证才当来遮食套路，哈。啊，当然有良民证的人嘛，不一定代表一定好人啊。无良民证的人嘛，不一定代表是歹人。有的人啊，一时的视觉差，错误来犯错，爱等了后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了。还有从拐过出来做好囝的介济啊，哦，啊，所以你们想讲啊，大家人去犯错啊，出来啊，就拢总该打一个记号，讲这人是歹人。其实哦，伊咧犯错的过程当中，有时是一时的冲动啦，啊有时啊是迄个朋友安尼牵牵歹的，嘛不一定，大家人伫来里爱拢是歹人啊。我伊嘛收出来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头路做足好的嘛有啦，哦。那么，这个圣诞的警员专门负责来替人办良民证，一分一百块，啊你来咧办两分呢，第二分加二十。押韵的就对啦，一分加二十，所以你若是要办一分，就是一百；啊，你若要办迄个加一分的加二十，加两分的加四十安尼。这个圣诞的警员开始负责办良民证起啊，按良民证开始办起哦。你安怎讲？安尼一百一百一百一百了了收啦吼。收一年三个月收偌济？收十七万几，十七万几哦，年外收十七万几哦。那么这个传播，因为这良民证的传播业务拢由着这个圣诞的警员来处理嘛。本来是属实，一般的良民证收的钱，拢爱交顶面的人，交顶面的出啦，转交啦。等我办业务办好了。这些钱我的全部转交付出了，啊，这个圣诞的警员在外口面欠人钱啊，人要来讨，啊，要拍，圣诞的警员你的钱若无还人，人要来这个警察局的所在给你勒索了，啊，你若还人就是要想办法，所以这个圣诞的警员把头壳当在良民证办良民证的费用了。将着这条十七万贵的全部的钱，拢总该差去用啊！伊即摆哦，差去用了后，啊，这个出纳要甲问讲，啊，你良民证办办的钱呢？伊同我讲，迄钱我先共用呀。即阵的案件出纳当然一个听着讲，哈，良民证办的钱你硬差，安尼未通，伊同我向着顶面的人通报，因为伊做出纳的人啊，啊，我无收着钱啊。顶管的主管啊，要来找我，我无法能交代啊，所以我这个出纳爱去甲顶管的人报告，讲说，大家警员伫咧办这个良民证的过程中，这条十七万块的规条拢硬差。警管的长官就甲叫来啊，叫来讲对啊，啊我着欠钱用啊，无法度啊。照道理讲，这件代志长官若要给伊一个改邪归正、重新做人的机会，伊叫伊去装十七万块来报回来。在台词还没逼出来之前，把这条十七万块的报回来，这样才能台词来刷书啊、哦、因为毕竟这在派出所里面的台词，只要你有钱有交回来，全部都交回来，这样这件台词就不会那么大。但是那当时世代的警员他没交钱，谈来行这条十七万块的那顶管的中官无法度，要甲你斗三工嘛，无法度人斗三工啊。只有向着顶面的人通报啊，顶面的人就向着法院的所在提出告诉，利用职务共侵占财物啊。
那么这个业务心这么多，当我将着这个圣诞的敬愿来个医生发办这个圣诞的敬愿见面，在检察官的所在，就拢坦白承认讲，伊属实这条钱硬差，啊，当时就欠人钱，啊，人就要去要拍，啊，那无就要来派出所在找我的麻烦呢，我就惊闹亏，所以我才主这钱提醒人，啊，进目前是无够钱，通好来纳的。那么检察官讲啊，你无够钱，我那我话要和你。和你调解嘛，不用调解呢，所以同我讲起诉，起诉来个法院的所在，迄、那个法官讲吼，你想办法去装这条钱来纳纳呗，啊，我有你反省啊，啊那无吼，你就去咧警察，你就免做啊，我、啊、你这条钱啊先硬借，啊到时阵你来做警察的过程中谈的行人，啊你啊个警察的头脑啊个不会掉，结果。这个圣诞的警员加法官协商了，伊赶紧想办法去甲17万几啊借来交等于刑啊。即卖交等于刑了后啊，法官认为讲伊唔是歹料的啦，伊是一时的是较差，而且就是欠人钱难要讨，伊惊影响到警察的形象，所以才会做这个代志。所以伫咧做这个代志的时候，伊要坦白承认，法官认为讲伊的态度真好啦。阿毛坦白承认啦，阿钱嘛拢行了啊，所以将伊判刑一年5个月，缓刑5档啦。啊，阿这哦，有时啊人咧一生的当中哦，一生钱必须一个英雄好汉。你我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成卡，千年是地雷啊！趁你一地雷，咱燕巢的祖妈妈来到阿联合情事务所西龙台对面喝着了，叫各位填报清义兵务员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星期星期六前，本来去隔壁嘛是喝着了叫哈，啊，这个星期另外一间指定的房是伫个啊，迄、那个和武三哥对面庆丰药局，哦，这间好比报告，感谢。

0: 来公告，你不用吃六粒豆啊！你苏东是天多好生还是什么姓头在吃？
1: 我真是骨头生啦、
0: 啊。嗯。
1: 啊，卡头无力啦。
0: 哦，卡头无力啦，骨头生。
1: 哎呀、
0: 啊，啊，吃天多好生还。
1: 拢个啊，拢也不安怎样
0: 啊？啊，吃外久都有较差、啊。
1: 哦，我吃头我的大锅买，到买五罐啊。
0: 五罐哦，啊，打吃第几罐的酸度感觉啦？
1: 吃到第三罐、第四罐啊。
0: 好、哦，吃到三四罐有感觉呢。
1: 哎呀，都感觉出来，这背头水就袂遐酸
0: 啊
1: 咧
0: 啊。哦哦哦，啊，即卖全部镜头吃啦。
1: 啊，一羹食一个，食一个。
0: 我咧讲，你即卖目前全部镜头拢好呀呢。
1: 啊，都拢无啊。
0: 拢无镜头啊呢，啊，你早暗食六粒吧。
1: 哦，早暗食六粒就食
0: 一个。哦，对对对。
1: 食八粒吧。
0: 咩，早暗食六粒就会使啊哈。
1: 啊，我拢有镜照诶，你讲系镜八十粒对不对？
0: 好、哦、对。
1: 哎、
0: 欸，
1: 我
0: 拢
1: 那
0: 恁两
1: 三
0: 次
1: 啊，
0: 当当面
1: 吞
0: 落来呢。啊，对对对对，安尼好啦，安尼安尼
2: 会使。
0: 感谢你啊。哦，谢谢哦，谢谢。嗯嗯。红艳
2: 呐。
0: 你刚才是算背背起来了，对了。
2: 这
0: 骨
2: 神
0: 经听。哎，这骨神经哦，神骨气啦。
2: 我有一次啦，啊，个手术卡，等下拢骂人咧艳啊，我听就听心机。
0: 嗯。
2: 太作势咧，在讲咧做证啊，我就是在讲。同阿叫伊讲起买，伊讲阿忙，我白买，我白食，阿不是正看买啊。关大关的，阿个细关啊，到头啊食细关啊，阿姐姐佫袂救紧，
0: 同
2: 你平佫救紧足艰苦。
0: 嗯，
2: 姐姐拢好啊，阿好啊，即马来讲，头壳袂困，就拢一两点、两三点拢起阿坐。
0: 嗯，
2: 啊，都卡咧听着，等啊流目屎，
0: 阿
2: 姐姐会惊啦。
0: 嗯，
2: 阿即马就是。你讲食这放药的查甫查某拢会当食？
0: 会啊，啊所以你填补好正完，即卖食了卡拢会行路三回拢总好啊，你也免咱病三回拢免啊。
2: 本来拢食乖啊，我即卖都有哪乖啊，有你哪要食卡远的我就乖啊，个啊哪要近近啊我就免食乖啊。
0: 安尼吼，
2: 有拢人咧应呢，我都我都无有打，就讲人有人咧做证啊，我唔免去讲啊。
0: 啊，即卖食了拢总就好啊。
2: 有啊，都人啊要吃，我就甲伯讲，有啊，你遐厉害。
0: 谢谢、
2: 啊。剃头伯啊，我是要剃头伯啊，你问讲，哪里袂行，我可以行，我嘛不会吃。安
0: 尼好，多谢啊，多谢。
2: 讲要要得咧看。
0: 谢谢啦，谢谢。啊，吃好拢敢到小伯，感谢你啦啊。
2: 哦，我不过来的。
0: 安尼哦，啊你田伯用用，打开始要吃呢啊你。你即摆打袂开始要来吃呢啊你。
2: 顶下阮。阮迄落下班，等下伊讲要搁着算关，迄落放药的。
0: 哦。
2: 往查我就是问讲，啊，迄查甫。
0: 迄查甫，查甫人在吃。查甫，查甫人在吃。
2: 是问讲，讲我敢会当吃？我今日问你哟。
0: 对啦。
2: 我那无创啊，迄讲话作势，我唔敢。哎，我那咧叫伊啊，我。
0: 好好好。
2: 会讲你啊。
0: 安尼哦，谢谢啦哈。
2: 谢诶。好好。
0: 好，阿罗丹哈，好，查甫。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填补好症完买回来吃相对路那个筋架头酸痛手不压管不压后也接骨酸痛不压完不压脚头酸痛走路步步叫两脚稳了背不起来填补好症完如果填补过那完血路循环坏血路循环不通透阿妈赶紧按捏加卡手的吧，会也袂管加填补过脑啊。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耳腔轰轰叫，叽叽叫，头壳戆，我暗平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加填补过脑啊。暗时困袂起，困袂好睡，困袂舒适，填补过脑啊。好啦，填补用量完，放尿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填补用量完。要放放门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卡汗汗水水进对卡去，填补用量完。啊，暗时啊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那边咧。尿酸痛风的体质歹，填补用量完。啊啦，咱的填补利金配，这填补利金配 你就那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天保你真佩。夜生活也交侪用，想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晚困的天保你真佩。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也无人困的天保你真佩。这天保你真佩，这一克啊是2000块来对面是60粒，你啊一概敢买2克啊，完成你3500。外面无当买，你若买来打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00，再来买电话挂关机06型卡。来安排着，只好听歌曲，就歌曲做怀念的播音员。蔡小姐，你领着中山路566号车牌卡，这条叫各位填报好事员大官的填报过哪员大官的，甲填报轻易名不完。可能刚才点播要收听怀念的播音员。卢东路611号加油，叫各位填报好事员陈太太。啊，在咱的这个树林路路尾香根店面中开，叫各位填报好事员吴大哥，听去收怀念的报。音源。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到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加一摆，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来关，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来，咱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咧，还甲你加一摆。那个讲到这个彰化交流道发生到一宗连环的车祸，伊个哦，北面道路啊，塞车塞转去到高速公路，啊，这个大货车单直接向着头前两台轿车夹了，夹一个啊，密密麻麻，吼，足吃力的，弄到足吃力。那么整个车的造成的塞车塞到足严重的，本来就在塞啦，吼，啊，搁再弄结果啊，吃力。那么这条路啊，吼，根据因遐的人来讲，讲这条路足吃塞车啦，这条路足吃塞车。啊，到近啊，也搁想无办法，唔知要哪样来改善的这个塞车的情形。这要改善塞车的情形，唯一的办法就是加设交流道了，加设交流道就是讲，比如讲，这条路接落去，接这条路的时阵，大家人拢按这条路来嘛。那么如果若是头前、后壁、前后的所在，拢个设交流道，啊、哦，那么为着头前、后壁的所在重新个设交流道的时阵，搁再有两条路啊分流，分流了了，这台车。都未个塞车，所以吼、哦，这个彰化市的北面道路本身塞车，佮塞起来到高速公路顶管，各种办法，就伫这个交流道设红灯，设红灯，或者匝道移控啊，将着高速公路顶管的车啊，挡伫高速公路顶管，或塞伫高速公路顶管。啊，北面道路通了了后，靠高速公路顶过来车辆，等于高速公路顶过来车辆一概可能放几台落，一概要行几台。啊，个红彩灯光起来，哦，花起的时间就是偌久的时间，啊，车辆会出偌济，或、哦、者车辆会管制，这一种办法啦，吼、哦。上省的，就是用车辆管制，可以到交流道的车辆，哦，减慢呐，速度减慢。啊，个另外一种办法就是重新搁再增加交流道，起来开的这钱啊。哦，这条交流道要落去的时阵，哎、欸，一般交流道是双向的呢，要落交流道的车，哦，还没起来交流道的路。拢是相像的，所以哦，你要落交流道，你要落去交流道，你一定就是一定要一边落一边起来嘛。你无落，你干那落无起来，起来遐人嘛是脚架，所以等于你若要增加一个交流道，就是爱做双边做两个呀。哦，所以你迄个要增加交流道的时阵，钱要加开足些。我增加交流道，啊，甲车辆的管制，安尼尔，无什么步数啊，无什么招啊。另外，咧个讲到嘉南市员，这个嘉南市的市员，这个姓詹的叫詹继炎啊，这个炎啊，伊甲一个公司的负责人姓何的两个人啊串通。只要那嘉南市发包的工课，拢指定和姓何来包了。啊，因为这个物件，伊要指定得爱工程款，爱给伊10万以内，才会使指定啊。好、哦， 即卖有增加无？我唔知道，较早数字咧十万块以内免标啦，免交免到免招标，十万块以上个招标啦，吼、哦。啊，所以即、這个要指定嘛，得爱工程诶，工程款无到十万诶，才能指定。即卖增加无？我唔知哦，先讲诶哈。啊，即只个案件吼、哦，因为家人市诶议员。这个不是只有家人市的议员而已，每一县市的议员都相像，因有那个指定权、啊、建议权、啊、建议权、啊、一般议员的建议权就是一直当有几百万的建议权，大家县市都一样、哦、比如那个议员他就有路顶的建议权、哦、你像我们那个巷仔口，我行啊靠，啊有路顶较暗，啊我就甲迄个市员陈义珍啊甲伊报告，讲阮遐路顶较暗，啊市员陈义珍本人就走到现场看，确实有较暗，爱、啊、就建议路顶管理科，啊来甲迄、那个遐加增加一支路顶，啊迄、那个利益国际码头，利益国际码头遐有较暗。啊，就有人拜托迄个林美燕、林议员，啊，就去遐个倒两支路灯，啊，就金片片。而、啊、且、這個、林美燕议员伊即届吼都无要选啦，啊，要互因后生啊出来选哦。我按这个后生啊，这叶什么勋啊，哇，雄雄啊，这个名未记起。最近无啥咧做，无啥咧走，无啥咧做场，无啥叫人做。拢无机会人个抢着这民意代表，拢未记叫啥物名。好，那么因这拢有一个建议权呐、啊，只要那是公共事务，因拢有建议权呐、啊。啊，这个社和的吼，伊是公司的负责人，爱来这边有请一个副总经理，这个姓陈，这是一个查某的，这个啊，或者阿辉啊。阿姨有请一个会计或者红茶，那么一个有请一个护理或者合并，这吼、哦、拢是这个合当的因来这边的员工呢、啊、那么今麦这个议员严的，伊个的这个合当的讲好事了，要做什么工课，爱来交代因家人做位来做，啊这吼、哦、都。因在采购的过程中，就甲市府的公务处公用事务科的科长，我、哦、大就大家人联合，啊去哦来提这个政府的工程。那么这阵的案件，即卖一个开始互人报案了，随时啊检警就去到迄个议员的服务处啊个办公室去啊敲啊，啊以及到这个合当的因来这边。公司所有的物件，马龙基的所在过桥吼。那么现在，目前已经将着因来这边的员工，包含着这个议员啊，詹纪严介某哦，以及着因来这边社会的因来这边这工作人员，总共17名被告，甲7名证人，全部拢总该约谈到答案了，哦这是迄个发生的家人啊，啊，议员呢、啊，指定包厢，有官商勾结吼，这等下快详细资料，再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好听的歌曲，啊，感谢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广告。
1: 伊话食八年啊，
2: 哎、欸，啊，七十八，我讲八十五啊，
1: 好，
2: 啊，大行拢食啦，
1: 啊，你哦。
2: 我老囝四五年前听检查讲食，
1: 哦，
2: 啊，伊拉讲着讲食四罐食袂好，食你迄罐，迄上药啊食好。
1: 安尼哦。
2: 啊，我加一罐迄胃肠药啊。
1: 哦。
2: 哦，药啊总食啦。
1: 安尼啊。
2: 啊，迄真正袂歹，我逐工嘛有时间会搞着甲你听。
1: 啊，我药啊，你逐项拢有食，食好拢食好就对啦。
2: 啊，好正完。哦。啊，酒诶。
1: 诶。
2: 红光诶，药剂诶。
1: 哈哈哈！
2: 我有那个糖分哦。
1: 哦哦哦。
2: 大行拢食食个掉。
1: 啊你啊！
2: 这样拖这样。
1: 啊！你食好讲到小补补啊！
2: 啊！有诶都唔听。
1: 诶、欸，阿、啊、弟哦，阿、啊、弟食好，阿弟也去，对阿去大料啊，拢啥大料去啊？
2: 诶，我带拢啥十几罐去。
1: 啊你哦！
2: 啊，膀胱诶，食腰酸诶，食目睭诶，啊拢啊大。
1: 阿尚啊，你这个会所啊，吼、哦！啊！你食我的药啊，安尼啦，吼、哦！咱伫电台当中为人哦，啊，电台药啊，唔敢食啦，吼、哦！
2: 阿爷嘛讲，哎，莫吃莫吃，我袂咧甲听。
1: 哎，
2: 我有好多好啊，我腰酸就食腰酸咧，手骨就食目手骨，膀胱无啦就食膀胱无啦咧。
1: 阿尚，你起码八十几岁啊啦，吼、哦！啊，你食久啊，你感觉我的药安尼有顺无啦？
2: 有啊，啊有啦，
1: 阿你哦，好啦，谢谢你啦。啊！
2: 你话地我食得掉啦，花七八罐呢。
1: 啊，你哦，啊，恁查某囝阿爸有解提化验过就对啦。
2: 诶、欸，阮查某囝伊提化验来验四罐，讲得袂歹。
1: 啊，你哦，有啊，你都是安尼啦，人查某囝你也丢，甲你化验验的吼，阿你阿母阿你会当放心
2: 食。阿囝未甲动啊，要食伊唔食。
1: 诶，
2: 要要惊死，唔食我家己食。
1: 好，阿姨甲你化验就对啦。好啦，谢谢啦哈。
2: 伊有我十几万惊死了。
1: 啊你哦，
2: 八十五啊，怎安呢？伊讲爱运动，我逐早伊拢去行八半点钟。
1: 哦，阿当你呢啊有在运动，而且又而且较健康。
2: 我独居老人呢，我头脑真清楚呢。
1: 啊你。
0: 食我的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啊，这天宝果脑丸，你得拿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加卡手爱吧，再来吃天宝果脑丸上好用。啊，你那是迄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登记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方面啦，注意啦，别集中，健康咧，晃晃叫，叽叽叫，买天宝果脑丸回来吃。哦，啊，这个天宝果脑丸，血压高的朋友来吃，足好用的。我、哦、你若是有迄款暗时未困，一个现象，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啊，困起头壳安尼戆车车，头壳安尼乌暗平。啊，精神丰富啦，注意啦，别集中。咱的天宝果脑丸，再来吃足好用的，吼、哦。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到那放尿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啦。高尿出了头，闪尿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尿。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天宝养龙丸。一、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料，吃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天宝好肾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在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背压关背压后腰脊骨压未落，伸未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的软脚稳了，爬未起来。筋络歹，筋络板难，熬闪着，熬拽着，熬旧卡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甩甩，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肾丸。天宝清热明目丸，即款专门来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睁、目睭蒙、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打眼。目睭晒个老老，目睭同我粘条白白金，天宝清意明目丸。目睭像乌影，有乌点，有闪光，来走来走去，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蓝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天宝清意明目丸。啊，是咱的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加好菌来做成，专门啊，啊来帮助消化。几啊，刚开苦本素煮苦一盖，每一盖苦本素拢苦一包久的天宝益生菌，一克啊千八块，啊两克啊3500，啊一克内底有30条，你早唔加。啊！再去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本素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喂，你好，0525-0525-0525，大家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爱您啊。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谢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华万林永靖，向这边我就去参拜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家己把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江华县参拜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拜是台湾是这咸菜的重点。一直到今麦，有当时啊，还可以当伫路边看伊着生咸菜的大茶桶。但是因为花卉离笋较悬，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参买啦。
3: 玻璃超灵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在这东卫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个报告咱门阿仔的气象。这个门阿仔拜过南部啊，有短暂的阵雨，啊，佮有雷雨啦。其他地区嘛，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中昼过了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甲华东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要特别的注意。啊，这个温度的方面，天气炎热，各地高温普遍伫个32到35度左右啊。大台北盆地啊，苗栗以南甲花莲、台东会出现着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东南部分风发生的几率，出外爱做好风力头拍的准备，阿妈爱补充水分。离岛的天气偏乌侪，云乌阴，27到32度。金门坐云好天，27到31度；马祖好天坐云27到31度。后来，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当然，甲报。甲安排好的歌曲了，咱的节目接过倒转来，咱的现场首歌曲做为着10万块，这个为着10万块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月下姐。月下姐来到着咱的玉姐中正路土家窟，破坏动摇，叫各位咱的天宝青衣明目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咱这个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为着10万块》，感谢。

0: 阿母，那我明仔再去就免阁出钱了呢。
1: 是啊，明仔再你就自由了。
0: 嗯，阿母，你哪知呀？
1: 迄个唔知，早起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好，定金嘛摕了。
0: 啊？不是啦，是另外有一位人客摕一万块，你还搞我小心？
1: 哼！一万块？迄你大讲会出来啊？
0: 阿母，你以前不是讲有一万块就会当我自由？呀呀，这阵，
1: 这阵喏。这阵无同款咯，一定爱十万块才会用你。我就是将你卖予王阿姐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阿母，我忍了。
1: 啊？那十万块你拿，要那无十万块，死都免讲。
0: 阿母。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咱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那个讲到这个家人的意愿啦吼，家人的意愿伊一档的建议款，都是600万。这个议员的建议款俗称叫做议员配合款。啊，这是地方的县市政府编列的基层建设的经费。那么一个议员一年会当有600万的扩大，其中这个设备费是120万，工程费是450万，30万是由着区公所啊，统一来做一挂精神建设的补助费。就是讲，我即卖举一个啦吼，我议员啊，请迄个经费要来办比赛，这就是属于精神伦理的建设补助费，啊，这一单干来30万尔。所以议员嘛，无大家人拢互你请啊，你要请，伊嘛得来看你。是不是真正长期有在跟斗三工的？是不是长期伊个忠实的支持者？你要请才有啦，哦，唔是你乌白杀啊，什么人什么人都来请都有诶。所以伊这个议员每一年所编列的经费都是安尼，啊，即120万的设备费，像比如讲。这、那个华人中心里长他的机啊破车机600、哦、三会种种啊，里面设备有派去啊，现在来个议员拜托啊，议员他就想办法啊，比如说欸，他一个议员他可以上街可以给你指定9万9而已、哦、啊，所以有可能就是给你9万9，可以想办法啊，家己去装寡钱啊，啊来上到这个活动中心内底音响改造会好，哦啊改换较好诶，较观看诶安尼。啊，所以内底面的经费，这议员就是等于甲地方上的一寡基层配合，啊来补助这个因长期以来参与咧合作的这个人需要的经费。那么现在、哦、这些钱他就能指定给什么人、啊、不过不是说今天他想要说就可以说的，他不是要指定就能指定的，因为在地方上有需要的经费也就要经过到管户、啊、就去把他整个、哦、由着地方上的管市政府要去把他看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些钱，才开始可以来办。不过大多数拢是会建议成功较济啦，做安尼无成功诶，建议拢是成功较济啦。哦，这就是家人管啊，歹在家人实施咧，家人市政府，家人市政府伊诶建议，就是咱建议迄个地方需要诶建设，一个人就是600万。那么，即届即个事件，议员阿家。这个厂商双方面啊，因为挂钩啊，来产生着这个有迄个围标、白标、瀑布工程款啊，甲黑色公务人员的这些代志。

这会逼出来，就是他讲他用拢同一间天泰丰这间公司咧接，开出事啊。所以吼、哦，暗了上明显啦。这个天泰丰伊大小的工程拢用着白标、微标，甚至瀑布工程款的方式，安尼啊来做工课了后，啊才有这个迄个公务人员伫咧验收的过程当中放水，或者是讲哦，伫咧招标的过程当中放水，啊，这就是因哦一贯的作风啊。啊，这个议员詹纪炎啊，这个炎啊，利用着议员的建议款指定，由着天泰丰来承担着支付公众工程呢，所以才会去出这代志。这件代志如果若确定是啊，这贪污罪罪正当哦，贪污污税罪罪正当。所以哦，偷食拢食袂好势，偷食拢唔当去吹。大小工程拢有共一个人冒伊，遐其他啊厂商，大家人会堪咧，会当忍耐吗？遐其他的厂商，大家嘛看到恁咧食食个，食食个胃胃出出。吃到整个嘴都全油了了，啊，我们在那个地方这样打屁的喝茶都有困难，当然起码是就坏啊，哦，所以哦，最后这个事情我们逼的，那个今天你如果说我就加安排两个工程，让我的那个马子会做，人家没话说哦，大小工程都安排同一个人做，这定爱规定啊，可以做，规定啊，可以做诶。安尼啦，唔只人较袂讲话，大细就拢你咧做，嗯，我就一声就甲你叫啊。所以这吼、哦、未通啊。这就是做议员的过程当中，上过霸气，该些人装爆了吼。另外，那个讲到这个花莲县万英乡两名国校的学生呢。就是在小阿车弄掉，这两个国校学生吼、哦，伊是要去运动场，要去遐训练，要参加比赛。这两个学生啊，脚踏车小载，要去运动场的所在，要去遐训练，准备要参加比赛。啊，这个万英乡乡公所的雇员，伊这是临时的约雇的雇员呐。啊，临时约雇的雇员，伊伫个上班时间。啊，开车去，伊无休困哦，唔是休困的时间哦，是上班时间呢。啊，食酒开车，把这两个囡仔弄掉，弄一个这两个囡仔弄到真真力。啊，这两个囡仔目前的状况是昏迷当中啊，啊未脱离险境，两个人拢是运动选手啊。我、哦、再、啊、弄一个啊，会脱离危险无？唔知啊。啊，这个社团呢，伊苏东西叫闹跑伊嘛，唔是讲闹跑伊啊，就是讲苏东西，咱要甲酒测，啊伊无爱红酒测啊，啊伊无爱红酒测的时阵，警方无法度伊啊，只有放伊等伊，因为伊无酒测嘛，啊伊无酒测就无酒精浓度啊，啊就甲放伊等伊，啊即个放伊等伊了后，受到顶上人的关心嘛，讲这安尼唔是办法呢，啊即卖啊。当个叫伊登来酒测，啊，当当个叫伊登来酒测的时候，伊的酒精浓度都已经零啊，无多人靠人啊，哦，啊嘛无多，伊嘛唔是很灵活啊，只有当个再多回离开，啊，即、這个哦，佮准来再多离开也是走未去，哎、啊，即卖目前已经死透了啊，伊已经向着公所家己主动辞职啦，特别入去公所吃头路，足无简单呢。啊！叫伊白卡地用甲家己无帮接，头壳无好了。35岁说出来，伫漳中道，啊到桃园啊，下一间熟食店去啊食物件。结果，伊咧食物件的过程中，伊认为伊的饮料底无甜啊，这问题就出来哦。来，好朋友。你若去那个餐厅内底，哦，像迄熟食店内底买可乐、买汽水，一定关心就泡。
爱甲你倒落的时阵，因为一坡啊，大声是弯弯的嘛，坡啦摔，是咪坡不了，遐个苦啦是气水，还是沙数，都会慢慢啊消消无去嘛，对不对？啊，是嘛慢慢啊消，慢慢啊消，消无去的时阵，是不是就感觉像在量足少，就减足侪哩呀？这个说出来，就是因为个饮料。伊感觉讲伊无解得哦甜啦，爱就去到柜台所在底下大细声，讲你啥饮料啊得安尼，爱的人讲啊，歹势歹势歹势，伊破散去了就变安尼啊，无你个胖嘞，我甲你补甜安尼好唔好？啊你袂当呢？来这柜台人员解讲你个胖嘞，我甲你补甜，啊你袂使呢？气压压压一支拖车，压一支 M B 啦。啊去哦，就伫迄个柜台遐舞啊呢，啊人就打电话报警啊，叫我一点钟来就从这个线出来，甲抓到，伊叫强啊追甲医生发办，甲咱为着啉一杯凉的哦，啊茶无甜哦，啊咧特别举一支硬币啦，要讲强下啦，你看即卖这个社会话乱，为什么台湾的警察大家做到尾啊拢无想要做？因为无尊严呐，什么叫无尊严？就是我做警察的人，要来抓歹徒，歹徒比警察较大声。你若讲今仔日双方咧结的时阵呐，哦，也个另外一说，伊嘛无咧结啦，无咧安那哦，拢无。就讲我去啊警察，啊要甲伊。临检啦，是讲要甲伊检查啦，要甲伊安那样，吼、哦，嘻嘿叫像鬼拍掉，你赶快，甲警察安尼大细声。伫较早哩那时阵啊，居民免阿袂讲话进前，高查咧查到阿巴多边站落啊，站落容易跌啊。好朋友，过去日本时代迄较恶，其实因为伊无分好歹人拢照讲，拢照跌啊。啊！咱今日做警察的人，咱要有一定的权利，唔通去迄个所在，常常不时叫咱咧喊大细声，迄起码起码会出卖啊！哦，啊，所以这个歹徒啊，起码警察人要甲你啊，拢会对警察咧大声细声，这都唔是什么好事啦，这对咱台湾的治安呐、啊，都唔是好事。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六十岁姓田的到银行的所在要汇32万出去，银行的行员甲问讲：“啊，你汇这钱要创啥？”伊甲行员应讲：“我要甲阮兄哥公家吼买面膜。”公家买面膜，哼！那个行员甲讲：“买什么面膜？买32万呐、啊？”你也不是要做生意啊？你若讲你今仔要做生意，这个面膜是要买你来进货。安尼32万唔得，阿个另外一说，伊讲要买面膜是等下家己要用的呢。这样代志，这个银行的行员虽然讲这个人就是用骗你啊。即卖，伊随时行员就通知警方啊，叫到现场来啊，大家问啊。问讲你是要从啥？伊讲我得买膜，你干阿得说呢？结果警方阿讲哦，你是不是叫诈骗集团骗你啊？这人讲了开始嘟嘟嘟嘟啊。那么说了乞丐问讲汇款要从啥时阵？伊个你也讲未清楚。阿不了，我要甲食材表买物件，我咧环境咧讲话过程当中，警察想要甲看手机啊，伊个我不要警察看。这个关键的三公已经落入到诈骗集团的圈套，最后在警方耐心啊的苛刻之下，这个姓田甲三公一去哦，迄个歹徒骗你，最后单无回钱啊！你阿妈讲平平安尼，警察甲讲，伊甲警察判正情，诈骗集团甲讲，伊听甲啪啪砰咧。你看看啊，一件大事由警员该提出该讲，啊伊完全拢无咧听，啊有的诈骗集团甲讲伊性格很啊啪啪，所以你甲看诈骗集团的手段偌厉害，
实在啊，我昨我唔好讲，即卖警察做无尊严诶。明记者讲，这人要诈骗集团骗你哦。爱好伊啊讲，讲是我出嘴诶，钱也是我诶啦。哦，你讲钱我诶，我搁爱落啊，钱也是我诶啦。啊，所以伊就感觉讲，起码是做歹了，对，啊歹就歹啊。哦，爱嘛是爱个口啃啊，伊啥用伊用骗你啊，嘛是爱个口啃。来，听我。心中我叫了咱的这部这部这个倒转来咱的现场，伫大来啊啊大来古菜市场对面三号药局，啊个别填报好算完，填报过那完林太太甲咱交代要听播杯，二五二五五空空，等下要电话挂关机，空了声卡。

0: 广告。
1: 你有买过来买酒药吗？
2: 对。
1: 你我吃我的甜不清的面膜，你吃了哪？
2: 吃了，我之前有飞蚊症啊。
1: 嘿，是。
2: 嘿呀、啊，啊，我就足惊呀。
1: 嘿嘿嘿。
2: 啊，我因为爸爸妈妈都买酒出去的。
1: 哦。
2: 啊，拢无喝啊，拢有拢把酒的点点嘛。
1: 嘿嘿。
2: 啊，我就惊我。
1: 你有买我的甜不清的面膜，等你吃。
2: 嘿，我落去，我买的。两台公牛杀过，
1: 好嘛？
2: 所以，哎，阿金猫飞蚊症一天差不多都买无啦。
1: 好好好。
2: 嘿，本地打一个乌蝇，啊，有一改起来，哦，有够侪只蚊子啊呢。
1: 嘿嘿嘿嘿嘿。阿
2: 金猫，今麦哥有当下去讲，有澳当下无啊呢？
1: 哦哦哦哦，有较恢复啊。
2: 嘿。
1: 哦。
2: 对，阿我准备过去买。
1: 好，阿你全部好整完呢？你在家吗？
2: 嗯，是我咧食啊。
1: 嘿嘿，啊你想啊？
2: 我想，不过有当时啊，
1: 嗯，
2: 你个腰微信。
1: 嘿，弯腰旋的啊。
2: 诶，刚刚有啵啵啵微信。
1: 哦哦哦哦，啵啵。
2: 嘿呀。
1: 哦。
2: 对啊，我刚刚我那穷对吗？长越来越矮呢。
1: 老豆舅啊。
2: 老豆舅。
1: 阿伯吧，搞遐紧呢？你几岁啊？你今年几岁啊？你几岁？搞搞遐紧就老老久啊！妈死我真快，死老老久。
2: 那条已经，我去量身高啊！我那条已经有将近两公分了。
1: 阿叻哦，搞老老久哦。好，阿今麦搞今只材料今麦波今麦搞好啊。
2: 今麦袂，今麦较袂哦。
1: 阿叻哦，我较袂波啊。阿你今日清理面膜，你吃哪个吃？
3: 什么酒哦？
1: 哎呀，是安怎样啦？
3: 哎，我酒喝喝也没啥办法。
1: 哎，
3: 哎，叫你来我看下来啊。
1: 是。
3: 嘿。
1: 嘿。
3: 哎，你这个糖尿病啊？
1: 嘿嘿，糖分。
3: 嘿嘿嘿。
1: 糖分的人对白酒也较不好着。
3: 嘿，对啊。
1: 是是。
3: 哎，这么好，那跟张良文哦，这个哦，这个朋友。
1: 是。
3: 朋友是发福。
1: 家孙呐哈。
3: 嘿嘿嘿。
1: 对。
3: 那好吃完了，吃了卡卡，那个卡夹。
1: 好啦。
3: 嗯。
1: 哦，过筋骨，过筋咯，哦。
3: 嗯。
1: 对。
3: 要用心闻哈。
1: 嗯。
3: 吃得好。
1: 嗯。
3: 血啦啦，一什么血神啦，拢爆个爆哦。
1: 嘿嘿嘿嘿。
3: 嘿，来做好诶。
1: 来啦哈。
3: 嗯。
1: 哦哦哦。
3: 对。那没拉回来吧。
1: 好嘞，好啦哈。
3: 好。
1: 感谢你哦哈。
3: 好好好，再见。
0: 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个效果足好。迄、那个天宝清怡明目丸，即款是专门咧甲咱高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咱那是目睭安尼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痛、打眼。吃我们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就好用，目睭使过老老，目睭大黏着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啊，目睭里有乌影、有乌点、有闪光的来走来走去，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雕栏山巴，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要目睭清金明。吃天宝清怡明目丸，好了，天宝清怡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弯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拽着，人个五股老道揪揪卡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甩甩，食落加面，徛袂久，坐袂久诶。天宝好正丸，迄、那个天宝好正丸内底面有牛板、蛇用牛起来做主者。天宝好正丸，蛇用甲你蛇丸头，互你骨胶骨精脆，袂搁再倒湿。天宝好正丸，牛板。来给你补充神水，骨浆骨精粹，和你骨头会定会用。天宝好正丸内底面有牛七，来给你正筋串骨，来拍通着你的气脉，你这个身体从筋络病就会好利利。啊，那天宝养龙丸，当了袂顺时，袂大干，该放放，该停停了。高了出来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来一个劲的闪出来，了了袂掉。天宝养龙丸。啊，那个天 填补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卡手的麻花未关，食填补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啊，注意力未集中，食填补过脑丸。啊，若是咱咧放尿未顺时，未大干，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香，填补用量完。来，唔想挂起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的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252-5500。但咱要电话挂关机的卡，头前控了声卡。来，在咱的生活高层比何太爷叫各位填报霍正元王太太交代要听时呀、温呀、命呀，好朋友共同出来欣赏收听。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一个人哦，啊，未记得关门啊，出动偌济人呢？有一个上会员呢，爱伫个星巴克咧替人上会。伊在星巴克上会哦，应该伊毋是做好迄个外送公司，伊应该是外包专门咧上会。甲一般咱咧叫外送诶无共款啦。就是讲，因为星巴克诶店量有够嘛，爱量有够遐，伊就当甲因咧外送员外包互人啊。简单讲，较早因。咱若家己开店，家己开店做生意，是毋是？迄个外送拢咱家己请人送对吧？但咱家己一个人请一个员工替咱送货，送无够工嘛对吧？按即卖伊就迄个外送公司头家请人，啊来负责，比如讲我即区就即间即间即间即间。互联刷几间拢由着这个人负责送货，这间若卡好伊嘛伊去送，这间嘛卡好伊嘛伊去送，啊！就反正伊就负责送这区内底几间星巴克的货拢伊负责送。啊！但是这个人伊毋是星巴克请的，这个人是外送公司请伊，安尼合作的就对啦。啊！你是毋是过来经店？公家出钱就较无压力啊嘛，啊无你一个月请一个员工上少的三万啊，伊敢有法度通送有三万的货，对吧？所以一般像这那有迄个外包的店专门咧替人负责送货，啊这得爱得爱有法度人啊，像这星巴克遐侪间店有法度人用啊，啊那无就是爱抢抢甲抢抢之间。就爱比如讲，我今日我是咧，我是这间外送公司的人，我来去招。恁店到要用外送物件，啊，我甲你负责包，啊，一件替恁送，啊，甲恁打偌侪钱安尼。你阿娘，即卖外送公司有一只鸟啊，还是有迄、那个有一只熊猫的遐，伊是双头鸟呢。伊个店家嘛抽呢，伊个人客嘛抽呢，伊上头抽呢，伊抽香槟呢。就敢像即卖卖厝公司，啊加迄个税厝公司，伊拢上头抽呢。税厝公司头一个月的厝税是爱由着税厝公司收，啊，刚税厝的迄个爱拿半个月厝税和税厝公司。安尼哦，所以即卖因为迄外送，叫人外送来外抽，主家也抽，哦，啊，迄个人客也抽，所以有个人站袂掉嘛。啊，若像这個，伊叫人来外包，是毋是伊就较省啊？啊，即卖伊即个外包的公司，伊去人开店也开物件了后，锁匙无拨。店单门开开啊，叫阮孙仔经过看到，啊，这店啥开开？店员一个甲看，锁匙插伫门顶关啦。啊，你店内甲花，阁无人啦。警察为着要防止插啊你面头的物件，随时敲电话保全，保全就到位啊嘛。啊，即摆保全到位了，问保全讲这到底向上的货啊？伊即摆吼，伫迄个物流单顶关有一张上货单，敲电话联络了。结果，单卡好迄个行销物流公司，卡好伊了，他知影讲，原来吼这行销物流公司就像我讲的这，专门咧替人送货。结果吼、哦，这个员送货，迄、那个送货员一个回来了，惊一条，伊也知影讲吼，伊原来伊送货，啊人度孤了，啊送货度孤了，单赶紧要去休困，锁匙单袂记背啊。 欸，很好才呢，好才他死不去背后警察看到呢，现在他有查了看到你被偷的东西他的事情就大条了呀，所以哦，他算好运了，好运。另外那个讲到平和关呢，关议会议长，这个位25岁的做议员哦，做十届啊，一届四当哦，十届四十当哦，以这十届的议员呢，十届，这当时25岁担任议员呢，爱做十届议员，做六届议长，连续做六届议长。这人你的电视上看过有实力，这个今年69岁叫做陈昭宁，这个我看在朋友应该相当有知名度啊，你来看这样做十届的议员，做六届的议长，想不到真的让人这样想，想不到他为了176万，为了176万去让人把他判刑7年6个月爱关，想得到吼？做十年的议员，做六年的议长，你看这种角色哦，这种人物哦，结果叫人用家，两个也出代志出的对，一向着这个配合县政府施压，敲啥？敲人事。每一件去敲人事的他都有收钱，啊，过关啊，他就随去对方的人说敲好了，啊，你们敲好钱要入来，怎入来呢？他穷那个旧卡棒，旧的卡棒啊，卖人，旧卡棒卖正常价钱，这个卡棒那中国的可能卖40000元，但是以这个卡棒卖你，可能卖25万。这个25万呢，不是买这个卡棒的钱啊。这个25万呢，是伊去给你敲人事，敲好啊，你会当去上班啊。这条钱是要给议长，吃茶啦。爱就用这款的方式，啊，那无就是迄、那个啊，这正手交到手，就叫什么人去收钱啊？了，爱用什么款的办法？我用反正乌龙蛇刀。把钱塞入去到伊手里。那么这件代志最后啊，最后，伊这个陈昭宁有认罪啦，大省无认罪啊，第一头前无认罪，判10年2个月啊，啊伊一个医院伊的迄个服务处的人判，就是陈小米判3年10个月啊。啊，即卖这个陈昭宁后来有认罪啊，有认罪了后。经过着法院啊，再三啊来去改上诉，回来来回回，最后迄、那个陈昭宁判7年6个月，陈小米判2年8个月。我相信陈昭宁呐想，今仔日伊安那想嘛想袂到讲，伊会排伫个170几万内底，伊做到一个地方上的议长呢，做六年的议长。为着176万来宏判7年6个月，确定真爱关哦，这确定爱关啊！真可怜，我讲伊困十困梦十梦，伊就想袂到讲伊今仔日伊会行到这个路线啊！人生啊，时啊，运呀，命呀，广告。
1: 是要甲你讲，我会甲你买一罐，这个用。用量完对不？
0: 嘿，
1: 就是我有先有加少少个呢，啊，食
0: 完。无啦，用量完只食加少，少也叫你食加少。
1: 是啊，跟你讲，一罐加少，今年嘛是足好用啦。
0: 哦，少爷啊，吼，全部变少三。
1: 啊，我有影少个足艰苦，我唔该听你的节目，啊，听了你讲话足老实啦。
0: 是。
1: 啊，我昨日就想讲啊，跟你买款的清空裤呢，我自家开的。
0: 好、嗯。哦
1: 我个感觉真正最好用的金沙病毒，啥拢好呀？
0: 好、哦、呢。
1: 啊，真啊，就是迄、那个。
0: 啊，你少爷佫继续感冒。
1: 嘿、哦嗯。啊，我真啊，就是迄、那个无感觉讲要去诊所。
0: 嘿。
1: 啊，今仔刚那想讲啊，一直要放药啊，
0: 是
1: 啊，车车吼，
0: 嗯，
1: 就迄药一直倒出来，一直倒出来，哦，忍耐啦，忍耐啦，无多忍耐，一直倒出来，
0: 嘿嘿嘿嘿，
1: 嘿，阿什么？迄药就是禁不掉，就是禁不掉，
0: 是
1: 啊，倒一日换差不多两两裤，
0: 好，
1: 啊，换含外裤总爱换，
0: 是
1: 啊，要出去也无方便，
0: 嗯，
1: 啊，就咧想讲。啊，这刮草药是真好用啊！这用用完那个盲文结看卖的。
0: 嘿，
1: 啊，吃的哦，我都半罐，我都有感觉吧。
0: 哦，
1: 啊，这吃个没了没了啊！哈、嗯，啊，干那哦，愈来愈有感觉。
0: 是，
1: 我感觉你讲的无量啦，拢未当骗啦。
0: 谢谢，啊，今麦放的拢顺啊。有聚起来。
1: 毛放的毛较多，
0: 没有
1: 较大较大盘。
0: 是。
1: 较尊，嘿，啊放较济，啊嘛较，未使再放出来哦，未使哦，啊
0: 现
1: 在看咧去洗手间，啊就会付。
0: 哦，较早是未付，即摆拢会付啊。
1: 暗时啊，个日子，我是无暗时啊，不时起来放啦，我无啦。
0: 嗯嗯。
1: 我今日开始尔啦。
0: 嗯嗯嗯嗯。
1: 嘿，啊就唔免一直换裤啊。
0: 是是啊，即摆拢尿拢未够渗出来啦。
1: 对，
0: 感谢感谢。
1: 是
0: 啦，是
1: 哈、啊。我家要是钓钓啊，你那无一下就拢好
0: 啦。钓，聊聊好，聊聊价，聊聊好。
1: 啊，我正等来啦，哈、
0: 哦。嗯。
1: 快到啦，妈妈，你买这养龙丸是食安怎？
0: 嗯。
1: 我讲我食禁药啦。
0: 啊啊啊！
1: 还讲哦，这哦稳健咯。
0: 嗯。
1: 啊，这个。这项也真好啦！
0: 啊啊啊！
1: 阿姨讲，你看是要配温的滚水，还是要拿盐水来配，拢会使吧？
0: 是。
1: 啊，阮查某囝甲后生拢甲我讲，妈妈，这项药食我紧。
0: 是是是，谢谢谢谢。
1: 正项药啦，啊，我食的药味道嘛是正项药啦。
0: 是。
1: 嘿。
0: 嗯。
1: 我八十二岁啊啦。
0: 阿你好。好啦，这样，谢谢啊，我时间到，哈、
1: 哦，好，
0: 好，好，谢谢，谢谢。这个女性哈，因为尿多底，而且伊无尿破线，所以尿一直流出来，一直流出来。迄真侪女性，比如讲安尼，甚至这里伊也白起来尿就渗出来啊。啊，这个渗尿哈，啊，佮有放尿放那个滴出来，这是足侪人拢有的问题啊。这种无能相骗，无论任何一个人拢会发生这种问题。啊，裤底不是淡淡啊，放尿袂顺，这天不用弄完，你个袂当来吃哦。高尿出来头，渗尿尾，坎加手拍加手出来的渗尿，吃天不用弄完。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吃天不用弄完。啊，那是咱的天不好生完，过经络过经过，治疗酸痛经筋络病。生骨轮痛骨在骨轮骨把生抽痛，手背压关背压包，腰脊骨压未落，寸未跌，走路开步会衰，出声吃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光那丸，或者循环脉，或者循环未通透。阿妈关节按捏正，卡手阿爸血未管，吃天宝过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骨里登记的头壳疼。头壳戆，万平精神丰富，注意力不集中，食天宝果脑丸。啊啦，迄、那个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果脑丸。暗时也未困起来，食天宝果脑丸。强心丸剂散，传统的香油粉，气胸解有头痛开，开胸里结果已经，弄着磕着摔着蹬着打打地当抛出的路，操劳过多，走过久，三条来伤诶。重新运气散，云南白得伤势伤，胃腔流血，嘴破脑疼，胃破腔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一罐三五，一盖爱买三罐。啊，那天宝胃好，胃闷闷肚肚一下生，胃生过多消化不良，肾胃伤过胃病治胃病，天宝胃你好，这一罐一千块，天宝胃你好，天宝胃你好。云南白药，外口面拢无咧卖，你啊！你敲电话来，我甲你寄。二五二五空空，当然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买乱的酒。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芬恒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芬恒乡因由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芬恒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芬恒”。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即马芬芳的芬恒。时常有听人在咧讲，白鹿东坝有三宝，你敢知影？伫江淮芬恒有家己的三宝。米粉、奶汁甲王奶是芬恒上出名的产物。芬恒乡的奶汁园甲王奶园正式的面积是全县的第一名。另外，白客米粉更加是芬恒上界骄傲的产物。芬恒乡的白客是玻璃米粉的供应地。白客米粉的制作过程是需要烧水滚熟了后，再过提到室外去风吹而打。所以口感比较较 Q 较嫩。巴村一带因为地势较悬，日头真美，泡米粉的时阵，满山的米粉粿啊，放伫咧路边，形成真特殊的景观。巴克米粉就安尼，远近拢足出名。有人讲，芬恒是彰化县独立的桃花源。不管咱问啥物问题，芬恒人总是露出着歹势一个老实的笑容。温和个性拢表露出来，都亲像芬恒晒了米粉的日头。
2: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边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芬恒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谢谢咱这爸母啊哈，在手面探家大呀大嫂大姊小嘛，大家无啥气焰。准备恁到来叫你收听，有着望你看成的汉文囡啊，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传承人，
0: 感恩啦、
1: 啊，谢谢啦。
0: 这个长哈、哦，我有跟恁讲过哈、哦，这拢未使和恁学别讲真哈，长我未这个洗衣球哦，洗衣球啦哈、哦。其实这个物件哈，咱讲实在对。因为咱唔捌，咱像我这唔捌咧洗衫的吼，未去了解到。我刚知影讲，迄、那个咱一般啦，咱用湿布粉去洗啦吼。
1: 嘿，
0: 你讲抹好湿布粉啦，洗衫拢一破败，因为较早拢会放荧光剂，你知无？
1: 对啊。
0: 哦，所以为了拖无清气，你清起来。电话该抽的衫裤会安怎？
1: 会
0: 安尼
1: 更？会安尼？
0: 刚才你穿一领迄个做亚工衣同款
1: 啦。哦。
0: 啊，其实你穿的安尼是唔好的，迄做个就皮肤癌啦。
1: 哎，皮肤这皮肤即摆。
0: 后来，过来就是第二点拖未清气啦。
1: 对啊。
0: 好、哦，我阿华，我嘛把你衫吼有些较深色的衫，把洗洗，那奇怪啦，那是臭白白啦。
1: 哎呀、啊。
0: 我想讲是安怎？就是加敷纱布粉。
1: 对啊。怎么办呢？

0: 咱退掉的，咱来明明白白，咱开这个钱是开你的罪去吼。哎，你我坦白跟你讲啦，当然感情跟恁讲的是安尼，外口真正是安，我有去甲看啦吼。一般你大卖场，你卖呀，不管偌大牌子，真正无台湾制造的啦。
1: 对啊。
0: 吼、哦，真正无台湾制造啦，全部拢是中国大陆制造较济啦。啊，你有当时啊讲，其实。这个物件，因为阮家己咧说，中间家己咧感觉嘛，真正袂歹啦。哦，你说好拖，
1: 哎呦，足干脆呢。
0: 啊，你看，你
1: 啊，拉落落去，迄个切落啊，够
0: 好啊。啊，我嘛咧惊讲哦，靠，要甲世界甲披着潘公公的，你听无？结果这个工厂甲我讲，虽然原料是大陆的，但是内底所掺的这个潘精啊，迄、那个潘。旁味啊，全部拢是以啥？以澳洲草本类抽出来，迄个芳葵类烂的啊。因为这间嘛，
1: 正天然的吧。
0: 对，这间嘛做真大啦。那为人搞问啊，到底几种旁味四种？但是迄位是，迄、那个旁味咱袂晓讲的。
1: 那两个一下
0: 自己我唔知道啥旁味啦。哦，自己我都唔捌。
1: 唔是咱唔捌，是伊唔捌
0: 咧。哎，伊都啊。我知影两项，一项就甘蔗啦，一项就是外草嘛。
1: 对啊。
0: 哦，我所在有。
1: 一项甘蔗橘吧，橘是味道嘛。
0: 对啦，
1: 橘
0: 甘啊味的啦，吼、一个迄个外草味的啦，吼、啊，其实
1: 我。两个就是迄、那个日语人看。
0: 对啦，啊，为人会问，啊，恁家己洗偌久？我跟你讲嘛，
1: 伊
0: 提哦，我试啊。噶你问，我是安那，我拢会当跟你讲个足详细。因为我跟你洗要骨力，凡洗要洗要规半年，我才敢提来卖。
1: 对啊。
0: 对，洗衣机你洗，你个试，试看你洗感觉安怎？阿古外口去腌皮，伊个一个包，你等下看洗就拢只一粒嘛。啊，为抽到底边边后，人讲伊做个胶破，迄个皮蛋都搞讲无采人的物件。
1: 啊，你贵去要洗一件贵烫的个
0: 啊。啊，这人这都是含皮拢装的样。
1: 后来，给你设计啊，这边的。
0: 过来，
1: 过来，
0: 对，过来就是讲，咱无大项物件拢洗衣机洗啦，
1: 回
0: 来衫内裤，
1: 伊会
0: 用手捺啊，袜啊，袜唔买用手捺啊。好，所以
1: 情况我拢啊分开啊。
0: 所以我昨甲你讲到足详细，你若用手捺啊，你嘛是用着杀蚊粉啊，你嘛免用哦嘿，你用这
1: 用面汤啊，最
0: 干啊，
1: 坑嘞，
0: 坑嘞，一干管你内底嘛油味啦，足好油的，所以我才敢卖啦。过来第二。过来最主要的讲，伊拢有提迄个 SGS 的检验报告給我們看，咱看啦。哦，伊讲你甲看这也袂少，虽然是对我伊做，我嘛拢检验甲做好势，我只伊只敢提来卖啦。哦，所以恁做你放心啦，吼、哦，迄叫做洗衣球。啊，因为我都甲伊讲过，
1: 起码做流行啊啦，所以无稀奇啊。啊，迄落大家知啊，一般也唔知呢。
0: 对啦，一个。咱过来阿姐讲，阿公啊，我顶回我落去送掉，我咧甲讲安怎用，讲你免甲我讲，我顶回我咧送过，我
1: 唔知
0: 要甲你买两，要甲你买两大组，对不？
1: 无
0: 我就一大组就够啊。因为伊讲吼，其实咧，逐工爱用嘅物件无差啦。你若讲都看人咧用嘅，这不管好嘅善，家家户户大家用到，拢爱洗衫嘅物件，对不？来，
1: 阿婆你爱去买五百支。
0: 那迄无啊啦，迄台湾
1: 嘛无，
0: 台湾嘛无咱买啊啦，
1: 无咱
0: 办啊啦。较早阿峰囡仔细汉的时阵吼，阮遐有，敢那有一丛来两丛吼，阿龙啥物时阵？其实，
1: 迄
0: 个五目子吼，伊即卖色啊，底部会甲会落落来。
1: 嗯，
0: 阿阮会去捡。阮会去捡。
1: 哦，伊够靠。
0: 嘿，会落落来。
1: 较济迄
0: 个。啊，捡的时阵啊。等下爱解迄个皮剥起來，咱要爱迄个皮啊。爱
1: 来，
0: 啊来滴粒籽，迄粒籽未使款嘞。哦，迄粒籽粒籽对咱来讲无得用。哦，啊，即卖等于吼用滴布啊包起來。
1: 嗯。
0: 啊，我母人呐要洗衫，较早人洗衫拢爱举一支擦棍。
1: 对啊。
0: 我爱含只五百字做伙，爱用钢诶，钢好粗
1: 粗。钢诶，啊，即系
0: 软软诶，对哦。较早的人，
1: 虽然我唔是像话过去古早时代迄个，但是在用。

0: 我知影讲人拢安那说啊，
1: 对啦，
0: 哎呀，
1: 啊真正有影啦，
0: 啊米石头捡一粒较平，
1: 对，
0: 暖暖的用个铜
1: 铜管，安
0: 那说安那讲那边
1: 平，安
0: 那讲那边
1: 平。啊，较早长征人，你洗衫裤就是安尼嘛，家己爱去铺一粒石头嘛，
0: 嗯，
1: 哎，
0: 你看你较大意个偌大粒的，啊，较平安尼，哦，哎，安怎说咧？啊，规日早人个都要开工。
1: 我来甲只爸母啊，长辈时代来分享一个这个有资源啦。
0: 哇，这根本解讲即卖讲癌无？
1: 您注意，您注意听吼、哦，放油加火，也会疼。这个人啊，甲当作结酒啊，结果啊，一般诊所看不好嘛。咱人都，咱台湾人都是拢安尼，拢看不好啊！啊，正走去大金病院检查，好来，好、哦，这是宏源病院泌尿科的主任所拄到一个问题，64岁啊，吼、哦，一个查甫人啊，哦，男性吼、哦，出现了放尿、加血、倒手病迄个腰啊，会安尼闷闷啊疼，啊，一般人拢会甲当作啥结石啊？
0: 还
1: 是啊，我足忝的，可能忝引起的。啊，结果啊，伊无拢无咧个，话无咱拢未去啊注意啦。啊，持续啊，拢无改善，伊怎啊走去用，走去宏源病医照。超音波甲电脑断层扫描甲扫咧，发现伊倒边的腰椎内底有一粒只要6公分的肿瘤啦，而且已经出现肺部的转移啊啦。确诊为第四期，这个腰椎，这个腰椎细胞癌啦。啊，显示啊，伊的血流放尿有血会加血，加腰疼，这个症状出现的时阵，就是讲有这个感觉的时阵，已经是中期甲末期啊。哦，这是在我来讲啊，其实咱台湾的医疗足厉害，你甲开咧，当然人。甲开刀的人一化疗咧，
0: 嗯，
1: 人诶感觉较，
0: 这
1: 个病较稳定啦，但是你也知啦吼，其实化疗咧啊，
0: 嗯，
1: 化疗咧啊，身体拢还要啦，
0: 哦，一旦
1: 一
0: 白掉，
1: 一旦化疗咧，你还没做工课，你都无照做啦，
0: 对
1: 啊，我无骗你啦，哦，所以这个宏源这个医病院泌尿科主任你讲。有机细胞癌甲食薰、大颗、高血压、长期接触重金属、爱化学的油脂，或、哦、者、就是油擦的嘛拢是啦。哦，油擦的拢嘛生化学的诶溶剂哦嘿哈。爱、哦、甲慢性的有机病啊，细有机等因素拢有关系啦。根据伊临床观察啦哈、哦，有机细胞癌发生率。愈来愈多，有你上升的趋势啦。所以我定咧甲你讲，有志定爱过用，绝对爱过用。哈、哦，这个一般你那着有志癌嘛，拢无啥物感觉啦，迄症状未明显嘛。部分的患者确诊的时阵，像这已经放药加血啊。腰骨会闷闷啊疼有无？
0: 嗯，
1: 将去检查已经拢袂记啊，已经拢袂记啊哈，所以应该爱定期接受这个肉肚超音波的检查啦。其实这检查袂完啦，咱讲实在啊，迄有当时啊去哦，我来讲啦吼，阮党的啊，
0: 嗯，
1: 较早我较早咧做生计饮食啊，阮店里啊咧。公司啊，我拢还没多开工。哦，你问阿华一点，甲阮讲一句话。伊若去诊所，譬如讲有啥物毛病，去诊所看，看好得。过来，人开始咧艰苦，诊所看无法咧，伊嘛会去病院看。但是伊拢甲医生讲，你甲我看，我即摆对你艰苦，你甲我看一项得。你听我意思无？
0: 针对
1: 这项得，你卖多搞看看几大堆其实啊。我大概讲一句话吼，这是嘛无好听的话，阿嘛足实在的话啦。伊讲阿芳，我来讲啦，你年岁济啊，哪去病院啦？
0: 嗯，
1: 入去甲你检查落，即摆检查落哦，
0: 没完没了，
1: 哦、没完没了，好好人行入去，用钢的倒转来啦。我大概只甲我讲即个，迄性格吼，咱卖讲偌济啦，可能 要拜在咱台湾好富豪榜，应该另外掉你啦。但是伊啊，伊讲我那病去大型病，譬如讲我胃里疼，外口诊所都看无啊，我来遮看，一定甲医生讲，你去针对我胃的，你卖去甲我开讲，我胃要检查了，佮先检查检查啥，我无瘾做。伊看作亏，伊讲去哦，你若唔相信？恁去大金病是没完没了，药也食未了。
0: 啊，时间拢浪费掉。即摆就是讲，这项检查好啊，来看看讲，哎，无问题，来我甲你安排。后抓个迄落，个像啥阿狗，个开始等一礼拜啊。
1: 我来讲，我严重
0: 多未了。
1: 对，我严重病，迄个以前病，我捌感冒，伊讲其实迄无多啦，迄来就是一个流程啦。除非你就是坚持讲，我都敢要做这行啦。剩的我不爱去，你们搞杂吧，你听下无？阿无你没完没了啊！哦，啊化疗类啊，化疗类啊，你甲看啦，真正化疗，要人生要讲有法度吃几啊年，无可能，因为化疗类规人拢去嘛。
0: 对啊，
1: 几人拢去？
0: 啊，个嘴破，
1: 嘴破，食袂落，
0: 两
1: 三
0: 枇
1: 杷，
0: 对啊，
1: 阿无心情，哦啊。啊！你看啊，以前啊，无要紧，无要紧，你化疗了，我做怎样足艰苦的啦。哦，啊，伊这你甲看，伊所以这医生你讲讲，你呐到尾，你呐要安那讲，其实啦，你当不当着要大金病检查，嘛不是办法啦。啊，你讲外口的检验所要检验断层扫描是无可能啦，对不对？啊，你要自卫去。做断层扫描一遍都爱慢，
0: 注意无，袂只看你做偌济啊，看做偌济。
1: 三百六十四车，即卖一百多车，
0: 爱2万外
1: 咧，爱2万外，你透未？咱看盘咧，一般像咱这咧做工，咱这食头路人，透遐济钱，呾定定咧做这条啦。
0: 啊，听到遐济钱，我拢倒
1: 去。哎呀，啊，政府。其实咱的政府，咱讲实在，咱的劳保，咱的劳健保是袂歹。咱若有法度像外国安尼，你就是台湾人，哦，你就是咱台湾这人，你才会使用。袂使讲当不当之外，我问你，咱台湾人去中国，伊敢袂有你用因中国的健保？
0: 就是唔嘛，
1: 咱的囡仔去中国读书，伊健保敢袂有咱的囡仔用？唔啦。咱结果咱唔是呢，入来大行外国人啊，对人来遮了了，就健保好用用。实在有当时啊，咱唔担
0: 心。有当时
1: 啊，看到啊，无多，你甲看。
0: 啊，你又唔免巴结遐
1: 啊？对啊，你甲看咱这边。
0: 对啊，咱伊啊来户口来咱这边介绍咱这边的人，你个会。
1: 咱是看无介绍者，你看这边的收法啦，讲那娶阿拉阿婆啦。因家的人，因老爸老母呐，移亲来台湾呐，嘛要用健保啦，
0: 啊
1: 咧，
0: 啊都是，
1: 这时代有当时啊，咱都，咱都红百姓，咱都无法多讲啦，吼，无法多讲啦，所以实在是吼，台湾真正实在，
0: 气死，
1: 气死啦，听到你也气死啦，咱廿二三十年，我逐年，咱逐个月你验，咱逐个月你纳这一块，不管贵啊少，我都逐个月你纳钱，啊，你即摆唔是。对不？
0: 啊，老诶，
1: 过咱
0: 个，就要提起。
1: 对啦，唔是咱无人性啦，每一个国家都同款啦，每一个国家都同款啦。
0: 哎，家己想啊，咱个无对啦，恁写啦也用
1: 啦。你若讲啊，相对诶，阮台湾人去恁个国家，恁有健保，恁阮有恁啦，阮来啊，恁阮有恁那边就开始要互阮看，利用用着恁个健保，人拢唔啦。
0: 有啊，
1: 所以咱台湾人，
0: 台湾人，
1: 其实咱台湾这个立法年早都爱看是要，迄个我来讲哦，还是咱唔知啦，迄、那个不分区的立委是也是无必要啦，迄种簇拥嘛，迄种簇拥你看了看，迄也无民意大民意的基础，伊出来选就选袂掉嘛，卖讲选立委，伊就讲选议员，都反正都选袂掉，对不对？啊，伊都因到底因是安怎好？伊这里部分区的里位和利用量呀，其实你甲看啦，啊、你讲对得动，咱你只讲
0: 来，对，一个建筑哦哦对面哦。
1: 你讲对得动无？要求骨，即建动都唔敢推出这个问题啦。你所以你别讲对得动无？要求骨，对无拢同款啦。讲到有这个啥有利益的吼，大家拢揪起来啦。 哦，讲到有利益，大拢
0: 进来了。
1: 啊，无多啊。哦，你这无多，咱这讲百姓，啊，台湾人永远都未觉醒啦。台湾人来觉醒，咱台湾的政治，咱台湾人要安怎过，要安怎好过，都比任何国家都较好过，啊，都无多啊。你甲看，达一年看一年，我开偌济钱，你饲饲遐人来。咱来讲这个起心落命啦，因为毕竟咱是
0: 莫去呀，莫去呀，莫想
1: 去呀，起死也无伤啊，啊，伤侪了几单
0: 啦，
1: 这事都唔得啦。
0: 好、
1: 哦，来，咱来听歌，听歌听完了，咱来听咱的这个做健康的管理师哈、哦，这个配题来甲咱讲一了健康的常识。来，我来找一首歌来啦，我起码袂。找一首啊，足简单的歌，较早足出名的，啊，做青蚵仔说，
0: 青蚵仔说，
1: 对，这话吼，青蚵仔说啦吼，青蚵仔说较早上唱的，
0: 唔知啦，好听就好啦，
1: 未使咧讲啊，这有当时啊，有人爱听咧老歌，
0: 青蚵仔说，
1: 啊，丽娜啦，
0: 丽娜来。

0: 健康的管理师，诶，食品的咨询师哈，保健食品的咨询师，咱配置伫现场哈，啊，要来甲咱这爸母啊讲，我拄啊讲过一句话。水沟若无清，就生蚊虫啦；身体若无清，就变病人、病人啦。啊，为上界重要爱情的是啥？就是肠啊，对不？来，咱、
1: 哦、
0: 来邀请了佩提，佩提了。
1: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提。
0: 好了。
1: 因为其实吼，现在医学的一个尝试，大家拢知。其实现在不管是电视啦、电台，其实大家拢会讲吼，咱肠啊一定要顾清气。所以我相信，其实爸爸妈妈你嘛拢有这个观念。比如讲，你肠啊清不清气，可能比如讲诶无没有胃口，食袂落，啊会丢丢，
2: 啊会肚皮
0: 啊
2: 对，
0: 肚皮啊
1: 对，啊过来可能就是营养无多吸收嘛吼，啊过来就是讲较搞忝啦、较疲劳啦，这是一般大家拢知的一个观念。问题你知无？有一个是上新的医学研究，以下研究讲吼，我等下甲大家分享一个，有一个上新的医学研究讲，唔是干安尼尔。你昨下刚去日照中心，
0: 对，
1: 我先甲讲一个案例吼，有一个伫新庄遐，有一个72岁阿姨啊，啊，伊平常时个是一个家庭主妇，因后生新妇拢会上班，一个是。一个抓爱煮菜，一个孙阿妈拢抓爱食，一个伫厝里顾孙阿，孙阿公阿妈我喜欢吃你做的菜，所以就是拢会煮菜。这个咧，有一间伊常常发现讲，哎、欸，手奈愈来愈无力，
0: 无力哩，
1: 切菜的速度愈来愈慢，啊而且时候吼，伊讲行路时阵一只手袂动，伊嘛无干嘛呐，系无安呐，啊过几个月了，方向发现讲，开家事的时阵。开的速度愈来愈慢，那咱开家属不是拢
0: 叠
1: 呢嘛？啊，一叠未过，规间双家属边又感觉讲，他呢，啊，切菜、剁菜、剁汤的时阵，手会搓，剁到规个。啊，有当下就是有一届讲，伊在烹汤的时阵，因为手搓，所以烫着个滴。哦，然后呢，愈来愈久了，食饭愈来愈慢，哦，食吞袂落。因为有厌食困难，
0: 过
1: 来就是伊的面表情愈来愈少，酸愈来，感觉面看个做严肃做歹安尼，吼、哦，啊以前做爱煮的，孙阿做爱食，佮因为伊安尼了，所以都唔敢煮。你知道这叫什么无？我唔知道你有听过叫做帕金森氏症无？帕金森氏症，以前的啦，以前你都会感觉讲帕金森氏症就是手会搓，脚会搓安尼俩。其实伊会影响到你做侪做侪研究。那以前嘛拢讲吼，你也是帕金森氏症哦，有讲吼诶遗传的问题吼、哦，啊无就是讲。啊，你爱知道遗传的问题，敢那占你5%到10%尔，啊，无就是讲重金属食伤侪，累积伫体内。问题是上新的一个医学研究讲，你也是长期便秘，
2: 嗯，
1: 长期排便不顺，伊嘛有帕金森氏症这个风险。可是我看到讲这气味串，
2: 没错，
1: 好气味串，食饭食食滴拉拉粉的吧呢？
2: 菜汤哦，安尼用来个嘴一层擦掉呀。
1: 对，做成安尼可以汤匙爱串嘛，啊未固来了就是看溜啊溜未准，
2: 嗯，
1: 含拉链拢溜未起来。
2: 对，
1: 啊有当时讲含身躯穿衫，其实这全部拢
2: 问题啊，
1: 拢出问题，拢变作人爱照顾。所以讲吼，你排便，你排无清气，你等下垃圾，唔是干那讲，我卡多讲话头前，什么诶，迄落卡一寡垃圾物件，其实影响着足济，因为咱等下就是咱第二个大脑，所以咧，你也是排便不顺。好，伊个安那有一个叫做迷走神经，因为伊个迷走神经去伤害到咱大脑的神经，所以乎你个迄手会喘，神经脑神经会受到伤害。
0: 哦，
2: 其实我照我所知哦，
1: 嗯，
2: 咱人啊，一个身体要健康，
1: 嗯，
2: 是应该是拢是咱这个胃肠，
0: 肠啊爱是过用，
2: 肠啊，就是上健康的上中关头，
1: 无唔对，无唔对。但是做侪人就做侪爸爸妈妈，我有记一个带滴阿奶奶阿姨啊，伊嘛爱讲哦，我嘛知伊肠长期便秘，伊讲哦，医生就叫伊讲哦，蔬菜食较侪，啊，水啉较侪，吼、哦。啊，佫袂使，医生佫开下药好伊食。
0: 对，
1: 伊讲伊嘛安尼食，吼，水嘛变足济，啊菜嘛变足济，蔬菜嘛拢食足济。问题固料啥物无效，拄开始有效，固料无效，
0: 对，
1: 吼、哦，啊讲食下药啊，拄开始会老，拄来 后面想
0: 法是这样。你说到后面吃下药也没糟糕啦。
1: 对，你怎么想法？因为你吃下药就是强迫你的肠道蠕动，
0: 对，
1: 它排出来。
0: 对。
1: 问题你的肠道就是怎样？我常常说一句话哦，你的肠道你也常常让它吃下药，它就怎么蠕呢？你给它输一个，它走一个，输一个，走一个，对吧？
0: 对。
1: 啊，问题你也常常把这只牛输久了，它就会皮了嘛。
0: 它就慢皮了。
1: 慢皮了啦。那你等下也是这样，你让它吃下药的时候，它刚开始有感觉。好、哦，过来就是你爱食个两粒、三粒，
0: 而
1: 且是到尾拢无路用啊。
0: 对，
1: 好、哦，你改去换药啊。所以有人讲为着要让伊肠啊清气，其实有人讲食下药啦，啊无个用灌肠嘿。
0: 对，灌肠啦。
1: 哎，灌肠啊嘿，就是因为你腹肚内底也是伤济毒素，其实你会反应讲足济疾病，拢是因为你肠啊无清气的原因。
0: 对。哦，原来就是安尼，但是即卖问题，你讲食西药，你甲看哦，咱你都定系伫病啊，肠燥你款的嘛，足济啦，我也杂味啦，只要进入只要八成以上拢是闭结啦，
1: 对哇、啊，
0: 袂放，袂放，
1: 你知影想哪无？因为我看到讲食西药的嘛，因为其实讲吼。咱辛苦来得其实有做些家属，
0: 对，
1: 就你生出来先个有啊，
0: 对，
1: 吼、哦，所以咧家属其实有分做些种诶，比如讲你食物件，比如咱有一个叫做消化酵素，
0: 嘿嘿，
1: 消化酵素来得分啥，有淀粉分解酵素，
0: 对，
1: 还个蛋白质分解酵素，个脂肪分解酵素，其实这比如讲你食物件，比如想到年岁愈大了，伊无多消化。排不出去，卡在你消化你的丢丢的感觉，有点丢丢胀气的感觉，可、就是因为你体内酵素不够、
0: 哦，
1: 所以你吃进去的物件在你的胃内底发酵，所以才让你直直放屁，让你巴肚丢丢，与一排不出来。啊，问题你少年时阵酵素做侪，所以排便做顺利的。
0: 对，
1: 好、哦，再来就是啥？除了爱有酵素，咱爱补充着酵素，因为这是咱人体本来个有诶物件，你甲补充好足，本来食物件一个甲你分解。
0: 对，
1: 有一个物件叫做易萃脂，
0: 易萃脂，
1: 其实易萃脂这个物件是即几年才有诶，
0: 才有诶。
1: 因为做些爸爸妈妈会讲吼，啊，你讲肠仔内底个像水管同款，
0: 卡
1: 哈侪物件，啊，我垃圾物件无甲清除是，无先甲伊清除去时阵，我要哪互伊排便的时阵，要哪互我营养我都吸收。易萃脂就是这个功能，
0: 伊
1: 会互你的肠仔内底一挂便便迄落粪便会互伊软化，会互伊软化，会较好排出来。所以你先用易萃脂甲你肠仔内底卡足久的这个宿便毒素先互伊排出来了，你食物的物件、食物营养，伊才有法度吸收。你食物的益生菌，伊才有法度吸收，互你肠道会使蠕动。就是讲，这三个物件是缺一不可的。
0: 哦，来，我即卖请教咱这专家啦吼，咱一般啦，你讲啊，我大便未通，为人食泻药嘛，为人食益生菌嘛，为人食酵素嘛，啊，伊就讲安尼就会放啊嘛，对不？啊，无我多这样来通嘛，吼、哦，啊，问题是安来造成你闭结的人会遮济。
1: 来，我讲啊嘛，因为是咱，因为咱辛苦啊是减这酵素，无物件，无这个酵素，因为酵素佮亲像加刀同款，伊会佮你食别物件，搞又啊，哦，你的辛苦有法都好吸收，
0: 对，
1: 啊，所以你想要便秘，因为一个那一袋物件卡伫你的肠啊内底。你当然嘛无法倒去，都嘛排未出来，你知无？而、
0: 哦、
1: 且会造成啥物？年岁愈大了，你食物件感觉拢会丢丢、肚肚、肚肚，感觉拢无消化的原因，嘛是因为你的酵素不足。所以上主要就是讲，你知我咧上课时阵拢甲做者阿姨安讲吼，恁来补充着恁身体酵素，你新的物件入去，你旧的物件嘛爱出来嘛。
0: 对，
1: 你袂使直直有物件入去，旧的物件都出来啊。
0: 爱心顶代谢啦，
1: 对，
0: 爱心顶代谢。
1: 系啊，啊你唔是讲干那食泻药尔，食泻药是甲你肠啊内底物件，甲你强迫互伊排出来。
0: 对，
1: 问题你胃肚肚嘛是肚肚，未消化、未分解嘛是未分解。
0: 因为这若要讲了，讲咱食规世人的物件，落去咱的胃分解了后，把遐物件落去咱的肠啊内底。好、哦、啊，咱的肠啊，逐工你咧食物件，拢来通过了，变做尿液的，就去膀胱嘛。变啊你啊，你若爱大便呢，就是爱走来咱的肛门这边嘛。结果足侪人去甲未叮当。
1: 系啊，
0: 未叮当，
1: 擦掉了呀。
0: 好，擦掉了。
1: 嘿，
0: 啊，你啊， 真侪老岁仔，你看是安那老来为人，你甲看食个三鸡了，迄是安那？因为我来讲吼，伊无食，伊唔敢食，伊就食了就肚掉了呀。好，食了就肚掉了。
1: 应该我先讲吼，然后这侪长辈哦，爸爸妈妈拢讲吼，我嘛食足侪营养诶。
0: 对啊。
1: 阮是先嘛买足侪营养品互我食。
0: 对啊。
1: 啊，你讲爱避免肌少症，你叫我食两杯之类物件，问题你看伊卡啥物嘛是刚刚
0: 叫我卡诶，吼。
1: 啊，规个人那营养不良了呢？为什么？我去问你啦，你的肠啊边也是拢卡一挂垃圾物件。
0: 对啊。
1: 肠啊本来是要吸收营养的，问题一卡一顶垃圾物件底下，你的营养不要吸收。
0: 这我捌，我伫只甲咱只爸母啊讲，这我捌听佩婷讲过，捌听过，但这里做啥？伊这属于什么科啊？大肠科哈。
2: 胃肠科
0: 的医生也捌讲过，咱人的肠啊吼，咱人的肠啊是拢绒毛嘛，
1: 对，
0: 拢绒毛。其实你今仔日会放的时，是你食物件咧，你的绒毛咧叮当，你捌看过芝麻糖啊咧蛇无？就亲像的意思，亲像的意思，豆豆球
1: 啊，
0: 哎呀，豆，咱的绒毛咧叮当，豆豆。叮当啊！你家己物件，家己接嘞接嘞接嘞，你唔知放会出来。
1: 嗯。
0: 但是你甲想，这做咱岛的水工就知啊。你年久月深，逐工你甲看你用七十年啊，你敢捌去甲清过？绝对唔捌啦。你拢清啥？为人讲哦，你食益生菌啊，食加素啊，我来讲，迄拢清，互你通尔啦。
1: 应该讲，
0: 益生菌，
1: 你也食益生菌吼。上主要食益生菌是要创啥？就是改变你肠道的
0: 一个菌相，
1: 菌相嘛，和你的肠啊内底好菌较济嘛。
0: 对对。
1: 问题是你肠啊内底垃圾里头，你的菌是留袂落来哦。
0: 对对。
1: 所以上主要就是爱甲你原本卡伫内底垃圾物件，
0: 是
1: 甲清好出去。
0: 肠啊边遐垃圾爱清出。
1: 爱清好出去。
0: 清好清去，遐绒毛才会叮当啊。
1: 你卖想讲我宿便无问题，我甲爸妈讲，这全部拢是毒素。
0: 毒，
1: 你知哦？你本来是要吸收你的营养的，问题是你直直吸收你的毒素，所以想到足侪人讲，你也是便秘的人，含你的肝，含你的腰子，含你的大脑，其实拢会受
0: 影响。
1: 你安那，你也是长期便秘的人，其实你的记忆愈来愈歹。好、哦、啊你的肝脏也受影响，啊你的腰子你也感觉你水肿，因为你垃圾物件伤多，啊你的毒素其实和你的肾脏、你的腰子去帮忙代谢，所以这是息息相关的，全部拢是牵连做伙。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安尼听好详细哦，你除了食加素益生菌帮助你排便以外，就是爱有啥物？益萃子，
1: 益萃子，
0: 一定要有益萃子啦。哦，这是即卖上新的研究，因为益萃子啊，食落除了帮助你排便以外，伊个会甲你的肠仔边垃圾先做改清掉
1: 啦。
0: 哦，就是差你一只啦。好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啦哦。

0: 咱来进一下广告啊，这个来，咱这的长辈时代吼，今仔日拄啊配题来遮吼，啊，这心还算上心呢，我阿妈嘛做了真久啊，讲上心嘛做了真久啊，啊，伊拄啊咧讲诶，去安养中心呐、啊，这也做啥，这也做养生村呐、啊，几乎啊，十个老诶啦，九个你食这种物件啦，
1: 对、
0: 哦。第一点，你伫食饭未免惊会肚肚。第二点，你食我免惊，肚大你巴肚内底，吼、哦，人爱食的多，爱放的出来，吼、哦，爱通，身体才会健康啦。后来，这个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就专利的益萃组 S O D 活力加速，吼、哦，活力酵素来配你啊，这咱已经卖足久啊。
1: 是，
0: 后、哦、来，
1: 这个商品其实会使讲是阮伫阮不管是讲迄落养生村，还是讲阮咧病内底算一个畅销商品。
0: 对对对。
1: 是我讲出来吼，其实足侪听电台爸爸妈妈你即摆听吼，凡说你拢有这个问题，因为根据统计，十个人内底哦，有超高的有便秘的问题，
0: 对，
1: 有排未出来这个问题，因为这么多，因为你年岁愈大，所有的机能拢会退化、啊，包括你的肠道。
0: 这不是讲老岁的问题哦，含、嗯、少年的作用，因为这人精神压力大嘛，
1: 对，
0: 哦啊，处理乌白者嘛，身体拢怕歹了了，这个肠的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你甲看，咱台湾是啊大肠癌，因拢居高不下。啊，大肠癌不是老岁的专利哦，好、哦，你即摆知哦，做者啊老啊正调节，不是啊，
1: 嗯、
0: 哦，这是拢因为咱长期闭结，解咧毒素累积在咱的肠啊、
1: 嗯，
0: 啊，咱一般拢一个观念名，我袂帮助甲通通的好，好下药甲吃落啦。
1: 你知道我以前伫迄个日照中心迄个安养院迄吼、
0: 哦，
1: 安养院就是拢带一寡机灵拢袂使，
0: 对对对，
1: 一寡爸爸妈妈哈长辈
0: 啊，肠啊更加袂叮当。
1: 你知道我捌看过迄个照护人员甲用呕的，
0: 用呕，
1: 你知道人都没有尊严，你知无？拢无尊严吗？所以我无希望讲爸爸妈妈你讲吼，活甲安尼啦。
0: 对啦。
1: 咱讲真诶，咱真诶爱放会出来，自然放会出来，这是上重要。
0: 这是上好
1: 诶。安个咱买个食药啊，所以我讲这个商品其实食过的人拢会调诶，应该是拢直直回购。
0: 对啊，你看人咱一个拄啊一个大姐讲啊，我知你要讲啥，我先订一组大组，伊讲吼，伊头啊你食一工食。足严重，一天吃三，每下存吃一包，吃到即马已经规半了。伊讲伊唔捌断啦，两天吃一包，两天吃一包。伊讲安尼来哦，保持也通，
1: 对，
0: 差足济。啊是安那差遐济啦，我即马解说哦，一条恁听啊。我即马佫甲你讲，你吃下药嘛是甲你肠啊内底物件放出来啊，你吃。
2: 我
0: 食愈久，伊个肠
2: 啊想
0: 会愈无啊。来，我甲你讲，你食排便呢，嘛是甲内底垃圾用出来啊。吼、哦，掉你肠啊壁顶头的，
1: 清未出来，
0: 清未出来，
1: 是无都清出来，
0: 清未出来，
1: 清未出来。
0: 来，今仔日要甲你讲的重点，就要让你下班佫兼会清肠啊壁垃圾。食久了后，当然啦、啊，我会当来讲实在。你啊，唔免佮逐工食这个，卖去食西药，安尼你就记得啦。后来，过来以这个物件活力加速 S O D 的活力加速，这啊，佮会当甲你过生一早生肠啊型，过肠啊病，真正上好用的啊，上天然的物件。来，咱食啊袂偌济。
1: 阮伫外口食是1380。
0: 我甲你讲，来啦，1380，吼、哦，啊你注意听。全国啦，吼，咱讲实在的啦，卖讲老的90%啦，含少年的都要上少要定50%以上，拢有闭结的问题啦。啊，是啊，闭结的问题，因为你乌白食嘛，
1: 外食啊，
0: 你的肠啊边拢破坏掉
1: 了嘛。压力伤大。
0: 好，今仔日要修复你的肠啊边，要帮助你有法度去忽略食食的有法度会通。我来讲。一天一包，吼、哦！你像我拄仔人讲个大姐讲，伊见面比较作严重，食两包，尾啊，逐工只食一包，食到即卖两工食一包，已经食淡外，伊讲伊唔捌停。啊，我甲问，你去检查身体，医生安那甲伊讲，伊讲哇，你即卖面色几足好哦。
1: 对。
0: 嘿，阿西就讲，人来通，面就春风啦。
1: 面色几较好，
0: 啊、
1: 较袂破病，较袂感冒，
0: 来
1: 较会
0: 累啊。对，来我来讲。一盒1380，那三盒多少？4140吧。 哦，四千一百四十，啊，我卖讲特抓来，该出了济啦。后来我讲，没有人家的爸母啊，大家买会去保养会去，啊，这真正爱吃啦，
1: 对，
0: 这真正爱吃，包括我买吃，
1: 嗯，
0: 尤其啊，你那感觉讲，我了了去变数久了，拢规半点钟啊，迄款的人绝对爱吃。你唔能讲当初，那我都有会通得啊，你爱知啊，你爱知啊，咱台湾中风的啊。中风有定只要0.5%，拢是因为大便大积力中风的哦。哦，你来知哦，你唔通讲那真正去估计变数，估计中风。
1: 你讲你估的冇底层的问题啊？
0: 对
1: 啊。
0: 来，我跟你讲三哦，咱这一盒内底有30包，哦，内底有30包，
1: 对啊，
0: 三4140。今仔日优惠你话者，优惠你3000块啦，有没啦？安尼还好啦，差一个1000多块，对不？
1: 差一个千块就差足多啊啦，因为这身体问题它是畅销商品、热销商品。
0: 对，我等下这做好销。
1: 而且我先讲一个哦，因为其实外口足侪看到假数诶。益生菌嘛足济，本地你要有假手益生菌，佮佮你有益萃子，
0: 足少。就是我滴益萃子的足少，
1: 足少。嘿，益萃子，益萃子算是一个足新的一个成分个，
0: 对吧？对对对，嗯、来，我跟你讲吼，优惠3000啦吼。来，今仔日你注意听好嘿，袂使加多印下啊，做免送一个，对不？我跟你讲呢，咱家己拢是大人也滴个。我母也买一碟，我丈人买一碟，恁老爸老母拢一碟的，对不对？你
2: 煞
0: 免，你煞免来到这，煞免展现一个孝心嘞，对不？
2: 老伙仔人啦，其实这么年轻人毕竟嘛真济，
1: 做做做做做，
2: 那假是生活当中改变，哦。
0: 来，你加三一个，加三一个啦。
1: 你这么是贵啊吧？
0: 三吧，3000啊，
1: 3000块啊。
0: 哎对，
1: 啊你要跟我送？
0: 爱送啦，来，对不？
1: 不。我讲真的啊，因为这个商品嘛，姑姑才来一届，姑姑才来一届，不是我来，
0: 姑姑
1: 是因为我伫那个养生村，那个拢卖了做好啊。
0: 对。
1: 所以今仔日我希望爸爸妈妈，你若是有这个问题，我希望你买个食药啊，买个用通的，买个用煮的那个软便剂，拢买个吃，因为真的吃了依赖性。所以你也是真正有需要的，你听到我今仔个加上一盒，你无？
0: 买啦，上个吃。你若买两个阿拉伯啦，一盒30包啦，
1: 系啊，
0: 头你一天拢食一包啦，一盒食一个月，两个你只食2个月呀，只老的拢靠老人年金命，加加三只盒吧，较大个啦。
1: 所以主要是拜啦，死也袂使。
0: 袂使啦，袂使，你加加三只盒吧，或者老食较，迄个你食较无压力个啦，对不？好、哦、来，加加三只盒啦，
1: 30组。
0: 好、哦，30组两盒。
1: 诶，对。
0: 来。我跟你讲啊，买三盒送两盒啵，安尼优惠你3000块。后来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您卡好嘿，我跟你讲，安尼那边爱大组的，5盒3000。10盒6000对不？10盒6000的，我跟你讲吼，真正这要照顾咱这长辈时代啦。啊，我会当跟你讲，你外口你要食酵素，要食益生菌，内底无人你染这个益萃子。
1: 个
0: 人啥你敢知？个人谷胱甘肽里内底的啦，这台湾干那自己有你染命啦。
1: 来，你的肝脏
0: 诶。对，来我跟你讲吼，你若今仔要大做10盒6000的，我搁加送两盒给你，多12盒。好，12盒，有你6000块，0800-318-009，来，啊，你来四组的吼，我来讲，我送你什么呢？送你这个叫做梅啊，好啦，能量话啊，大四组的送一箱，大组的送两箱，0800-318-009，我来讲，我爱见到的。这我跟你讲，我今仔日开始促销啊，促销偌济算偌济，好来啊，那我都促销两工，咱就做两工，无我多咱就做一工来。以上广告下啊，好，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啦吼，我跟你讲啦吼，尽量啦，尽量啦吼，恁注意听啦，下药啊尽量卖吃啦，我无骗你，你若要定食下药啊吼。我跟你讲，有一天你会化救人啊！哦，因为阿拉讲呢， 你看这内底哈，我即马讲一条你听，咱你食就是一定食了一定爱放得出来。你人身体过健康，佫袂带其他的毛病，佫免惊着大肠癌，免惊着胃癌，免惊着肠癌的问题。好啦，啊你食落拢肚里啊，肚到尾啊像拄啊配题迄专业的啊，伊讲胃气用胃，你看无艰苦。所以啊，这等于。除了讲，让你吃，另外，但是我先跟你讲，我这不是下药啊，嘛不是了，吃了讲水的饭，爱家庭的，我这拢准备。所以这你吃，为人你吃，诶，吃了一天，
2: 你
0: 比
2: 较
0: 严重
2: 的人，伊会较慢啦。
0: 啊，为人你搁较严重的，你就是下早是一包，暗时一包，
2: 暗时要进前吃一包。
0: 因为我跟你讲吼，伊这款物件，伊这贵的讲起来就讲。除了对肝开始给你顾贵的健康以外，佮包括你咧食、咧放的时阵含肠啊、肾拢给你顾啦，含肠啊、病拢该给你顾，胃病拢会给你顾。你是安怎？是安怎食下药的人，食到尾啊，准讲放会出来，老家安尼，老家脚酸手软，我阿你讲，到尾啊，你唔是你讲，你注意看，食下药的人十个啊，下药的人我十个有七个以后拢会得大肠癌。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警察卡，因为这内底啊，所南的成分啊，加迄个易萃族啊，用法国的芳果啊来调的，这个就足够大的呀。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我讲这等于吼，唔免一定爱少年人啦、啊，拄个人啊，这一日听着，今日阿翁搞闹一大撮，我买一大撮，伊讲伊本来八十外啦，即卖春节后要七十啦，你看看差。吃一个差十公斤啦、啊，啊，这个一公斤即马若要去要用掉吼，上届这无你嘛爱，
2: 爱几万呢？
0: 爱几万，对不？所以咱只爸母也买电话机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阿华来讲吼，你唔好甲当作下药啊，哈，你唔好甲当作下药啊，阿妈尽量卖食下药啊，来，我甲你教你一项。为人吼、哦，那变啊！我咧感冒，啊！你食少惨啦，无食诶时阵，逐工两工放一边啦，两工放一边足效应啊、哦！来，啊！我阿咧讲，恁注意听啊！恁老为人食泻药，食药做啥？开始咧食少了，开始惨啦，肉都拄掉了，未放啊！变食少都未放啊，都闭结。所以恁若食少诶时阵啊，你会记哩。人差不多十分钟了后，你赶紧的，甲食一包。咱今仔日配题，甲咱介绍这样好物件，甲食一包咯。哦，甲过咧过安啦，逐工会正常走便所，你爱知哦嘿。这个闭结足够引起中风，闭结拄啊配题嘛，你讲会引起帕金森氏症。哦，因为困垃圾不拢伫内底，帕金森氏症到尾也过一个歹处，就是老人痴呆拢对你来。好来，所以即个爸母也买电话寄来，警察卡啊，我会当甲你讲，如果即个配音啦，你外口有法度买到即个价格啦，我来讲，卖讲几千块啊，佫较贵，你都要甲买当来食。即卖闭格的人是足严重呢，你若食的落放的出来。第一点，体内较袂生生遐有诶无诶；第二点，人较袂疲劳；第三点，较袂嘴苦嘴臭，较袂红讲啊，即、這个啊过来，身躯较袂发迄落啥斑啦，较袂发遐斑。哦，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警察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08-003-18-009。
0: 好，我跟你讲哦，你今仔只要靠通哦，我拢送你这个梅啊哈，咱的能量哇，哦，恁会使去问能量哇，真正无俗，哦啊，咱送的绝对拢是真赞的物件，哦啊，你会记，等于下早是你也保养的，哦，为人像我阿峰有你食无，我嘛爱食啊，但是我拢两工食一包啦，哦，我唔免逐工食，因为我本身咱无迄个问题，后来像拄啊一个阿姐，哦，这个住台北的，伊讲伊就是只要三工，行走一遍便所，头啊你食，哦，伊讲伊头啊，甲咱买时，食了无感觉， 食几礼拜也无感觉，我讲你一定比较作严重，伊讲个啊，拢爱搁食，一般伊拢去买中，伊讲伊较早拢食中药啦，食中药咧办个，但是食到尾啊煞愈来嘛是无效，食到尾你嘛是爱等下食西药啊，食到伊会惊啊，哦。食到这個，咱食到之后第八天了，伊讲，加减有感觉啊。我讲你就照安尼个食，嘛免增加，唔是讲食足济就好。啊，豆豆和你肠啊适应，豆豆你肠啊适应着这个初本的物件，吼、哦，这个初本的物件，未使定食西药要忙要忙啦。好来，买电话机个，今个卡号是0800318000。好来，买电话警察来，啊，咱来欣赏一下，准备到电台感想的中间，咱来欣赏一下音乐啦，好来。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夜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来用性命所爱的人，这个陈立农为咱所唱的，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我即卖，来，我即卖解说这个问题哦，恁听啦哈，因为真侪人拢会咧食这个
1: 疫，哦，
0: 大部分人拢会咧食这个益生菌，益生菌啊，其实。你看电视，你广告讲益生菌，你若袂带，食落袂放的啦。爱食益生菌，其实我跟你讲哦，益生菌啊，你本来食一包会放，到尾也袂放，爱食两包，有当时爱食到三包，有当时爱食到四包，是安那？因为益生菌啊，专门嚟讲要食排便的酸啊，是，到尾也变成的习惯性。哦，益生菌是你帮助咱体内较菌较济咧，当然加减对。对这拢有差啦，但是真正要会放的，吼、哦、要会放的，你一定爱去内底，一定要有啥，爱有加速，爱有加速，吼内底一定要有加速是上界重要。你若无加速，你甲靠益生菌是无路用的，吼、哦、是无路用。吼、哦、啊益生菌爱食无？无论安怎你都爱食，吼、哦、无论安怎你都爱食。是啊，因为益生菌你改。你改变咱肠仔道，咱肠仔道的迄个用甲无用，啊，甲咱的胃，哦，过来益生菌啊，伊是咧提升咱人的免疫力。因为我讲你捌你肠仔内底益生菌啊，济，你人较袂感冒啦，啊，较袂得着遐其他的毛病啦。益生菌啊，济你嘛腰子较袂白便啦。益生菌啊，坐你肠仔癌嘛，较袂找到你啦。益生菌啊有够啊，你咧食落物件，一寡毒素的物件，你肠仔遐都拢甲你解决掉的，益生菌就甲你解决掉呀。好、哦，所以即卖足侪人咧讲啊，你若慢性的腰子病，你爱食即个固腰子内底甲专门咧固即个做啥腰子的即个益生菌。因为咱人食落物件毒素愈济，会去伤害到咱的腰子，所以伊伫即个咱的肠仔中间，伊就先甲处理掉呀。但是我咧讲吼，你要注意一点哦，台湾闭结是非常的严重哦，台湾闭结的人非常严重，是安那呢？一甜食伤济，甜食伤济啦。过来第二项就是钱的食伤济，吼、哦，钱的食伤济。你看，你啊，你甲看。虽然大肠癌在台湾来讲，即卖唔是死亡率上高的一种癌，吼、哦，唔是死亡率上高的一种癌。但是你爱知哦，是大肠癌嘛？咱台湾是上济，是安那呢？你甲看吼、哦，咱讲实在啦，不管你是住伫山区、住伫田庄、住伫都市，你凊彩找一条街啊，两项物件一定足济。到炸鸡啦，哦，煎鸡排啦，煎你也做规地，你也做啥盐酥鸡的啦，好来。
1: 鸡排规地盐酥鸡。
0: 哎，来过来，过来就是啥？水手杯。
1: 水手杯
0: 。这个物件，咱讲实在啦，会当卖价，尽量卖价。哦，为难讲，我都无食都袂使。
1: 啊。
0: 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有当时啊。阿峰出去去朋友遐，哦去朋友遐，人去咱即摆坐咧吼，为人无习惯泡茶，你听无？哦，为人无咧泡茶，去甲。

0: 来来，一人一杯。我那我那无讲阿华买，讲拢会解决阿买。我无咧食这，这款物件我绝对无吸。好、哦，过来，毛厂商要来拜访咱的时阵啊，要来我家的时阵，要来提物件来给我看的时阵，伊嘛先刷，哎，挂。买几包、几杯啊来，你知无？我以后你若来，莫买这個，因为我无咧食这个物件，我无咧食这个物件。你爱注意听哦。食这个物件，食你难讲啊！啉的水手杯甜的呀嘛，咁真正闭结，你卖甲啉就无这代志。啉到尾啊，你唔是干啦闭结咧，含糖尿病都你个问。哦啊，足侪人拢会，拢想咁真正含咩有关咧？其实你注意听啦，吼、哦，足侪医生嘛，你甲你讲，你咧啉咖啡啦，啉水果杯啦，啉只运动饮料啦，你唔好甲当做迄是茶，你唔好甲当做茶，安尼你听无？迄是无同款的，迄是无同款的。啊，是啊，那即卖人闭结的遐严重，来，卖讲咱老岁仔人本来咱年岁。即，咱各种器官的退化，咱的肠啊较袂叮当以外，你注意看，少年人啊，少年人，迄、那个二十外岁啊、三十外岁啊，你甲看出来啦，看一根秘鲁刀，迄十个九个拢闭结，十个九个闭结，啊，真正有遐严重，就是遮严重，哦，就是遮严重，我这个今仔日你讲这个话的假数啊。是一个科技公司啊，吼、哦，咱卖讲对一间啦吼，伊、哦、固定啦，我无咧做阿爸好伊个啦，伊无爱用阿爸，伊互因个员工吼，互因个员工家己自由选择，一个月固定一万五千包，去呢，足贵个啊，我交伊是足贵个，伊呾讲，因为伊个要安怎讲，咱嘛毋是讲。不是讲调你工作交付较贵而已啦，最主要因为伊即个咱叫员工而已啦，哦叫员工而已，因为员工啊，本来头啊含我拍含我哩讲的时候，一个月一万五条，即卖后个月开始增加到两万五千条，哦，伊讲我甲讲啊恁是安怎员工者，伊讲哦。伊希望伊个员工大家身体健康，哦，要栽培一个员工，你只带一条，唔是遐简单。过来，员工带愈久，做人会愈顺手，唔免定咧加薪呢。哦，伊讲啊，真正伊有发觉，伊讲，你看，一个档诶，算买啊，含咱刘阿瑞直接本来采港诶来买，啊买啊档诶，你讲，你甲看吼。哦其伊拢叫我黄先生啦，吼、哦，科长。啊，你看阮公司开始食这类，你看阮内底少年啊，大家尤其小姐，阮伫阮公司上班的小姐出来，大家都婀娜多姿，身材有够水。我讲啊，恁都利用这个只未必结，因为咱咧上班啊，我听我，咱是虽然高科技公司内底。但是我听阮平云迄囡仔伫迄内底咧上班啦，讲足紧张诶啦，因为照顾爸啊嘛。
1: 嗯，
0: 对。那物件来你袂使拆掉啊，袂使拆遮，卡纸块做好诶。
1: 遮用讲话啊。
0: 用讲话啦，哦，所以伫迄内底上班压力大，啊因啊习惯性拢足爱啉啥，爱啉即水果杯。你注意看哦，水果杯拢是少年啊咧食，吼、哦。食到尾啊，全毛病，规身躯全毛病，啊，佫唔知要安那去保养。即摆已经足济公司啊，拢开始咧含即个，咱即个生物科技咧配合，吼、哦，适合着因少年人咧食的物件，拢总咧用。第一点，你顾啥你知无？顾油脂。第二点，你顾肠啊道。好、哦、来。过来第三点，你预防肌少症。过来就是你惊啦，惊脑部退化。 即卖因拢足注意即几点啦吼、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如果你有讲啊，我著两工放一届，即拢未，即拢未使啊，两工放一届，放一届就拢未使啊。照你讲正常，一工上届即万。

0: 你吃下去的东西要放才有便所要顾两要两遍、哦啊、放出来要正常、哦、放出来要正常。我的上站有一个一个阿姐你跟我问他说阿公我大便出来、哦、那个角看同样是这样黄那个黄黄、嗯嗯、这样我如果黄是正常的色他说不过都浮水面我跟他说那蔬菜水果吃很重他说对啊，啊，敢有关系？我就甲我甲讲吼，蔬菜水果食重，你的纤维有够，放会较轻，会浮起来。但是安尼唔好，卖爱你爱食蔬菜水果，我减量落来，唔好浮起来。哦，过来，咱人你大便啊，你拢爱了解，未使讲，干那我逐天有咧放，有咧放倒呢。拢爱注意看，哦，拢爱注意看，这种关系到咱人的健康啊，先啊，安尼无法度啦，真正无法度。这个时阵，这个即卖，这个时，这个天气啊，包括咱所咧食的物件，你家己若无去注意，等到出问题，像我拄仔咧讲这個，等到讲啊，我放尿都加血啊啦，腰咧疼啦，啊疼足久啊，正去检查。癌症袂记啊，这拢袂使啊。所以咱其实咱生活中间有真济小毛病、大毛病，你咱大便、小便内底就拢看得出来啦。哦，大便、小便，我来讲，顶刚
1: 一个。大便、小便，起头伊个是拢给你吐头啊啦。
0: 对。
1: 拢给你经过。
0: 我来讲，阿峰虽然唔是做医生啦，哦，但是我切看足济啦。啊，我捌的嘛，唔是未使讲足济啦，加减拢也过了捌啦吼。咱台中一个，有哪拢听啦，节目听真久啊。哦，啊，伊有咧上班。有你正有你做工课做硬啊啦吼，啊有你伊嘛做保养啦吼，啊顶工卡电话讲阿峰啊，头我是怕伊头也是无你问啦，啊连续几礼拜安尼伊才卡电话，我放尿吼，几礼拜啊拢黄黄呢，我讲你有食米芹无啦？哦，伊讲食米芹像你咧讲的安尼，食完了两三点钟开始放。哦，你像食咱的伊的，可是我长效性的，只要下早时食了，到尾暗你放出来，尿拢尿啊黄黄，哦，伊拢正常。伊讲无哦，含暗时吼食饭饱。哦，你讲我下早伊我伊你讲有你食伊，伊讲我有你食你，甲你买伊的，可是啊，我知迄食了放的尿黄黄，我知，但是无可能二十四小时拢安尼，我无可能。伊迄到暗一定爱排甲你完。啊，一定爱放假完，所以伊甲我讲，伊暗时啊，譬如讲啊，我拢九点食饭饱，九点才有困，你爱做，逐工爱做嘛。哦，伊讲九点去困，要困之前伊会放尿，嘛是安尼，嗯嗯嗯呢。我甲讲色属于啥物色咧？伊讲，迄、那个带一点啊，要加鼻血，我讲你赶紧去检查，你这绝对腰椎出问题。伊从啊开始去听我的话，从啊请假。请假去检查，要是话伊讲好加载，好加载，卡一通电话问一下，叫伊一条命。伊讲啊，医生讲你这慢性的心衰竭啦，哦，那无较注意的，留了爱西游记啊啦，啊，是安那呢？我才敢问，因为你工地做工课啊，迄、那个水锁杯玻璃锈啦。连规波规日嘞，
1: 啊热啊，啊冰冰凉，个甜甜外好食嘞啊！
0: 工头、头家来拢一边哦，拢安怎？拢啊做官来，啊大家都冰冰凉凉，都三日一来啉啊！我讲卖个啉啊，你个啉咪你真正系西游记，哦，真正系西游记。尾啊，我改讲你食八宝甲神药来调整。食个月啊过，伊少年人过去检查，伊讲哦好加载，问题拢解决了，我安尼就好啊啦，哦安尼就好啊，卖个迄款的啦，我爱作注意的啦，这凉的尽量卖啉啦，伊讲阿边安怎，我讲你伊无食到迄甜甜啊，伊感觉怪怪。
1: 喂，你好。
0: 你听无？无食到迄甜甜，伊感觉怪怪。无食，无伊讲诶，无滋无味啦。我甲家己人， 我甲讲吼，你叫恁太太吼、去烤臭臭草，烤这个咸红草。阿要创安呢？我甲讲吼，你用安呢吼？
1: 啊，
0: 阿瑞啊做啥？瑞啊做瑞兄，瑞控控控诶，叫恁太太卖坑坑，坑啥坑高级安子，你买低。啊，用个瑞啉，瑞改开始改变你食这个啥，食迄个青，迄个水手杯的迄个问题。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拢爱做注意。伊嘛伊啊，这个咱这個、这伊嘛咧讲，伊就是啉到尾啊，家己嘛感觉放尿问题，佮兼闭结严重。少年人呀，三十几岁人呀。我甲讲你，啊，佮做粗工哦，啊，佮会安尼是做伊啊没有？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咱咧食物件，咱咧买物件，咱来了解讲我食落到底我爱闻，迄、那个食讲的要爱的作用里一堆，哦，作用里一堆，你甲看啊。做侪人拢来讲，阿公阿母啊，你食益生菌啦，我甘做啊，佮食这個。你老毕竟你就是爱去吃这個，因为益生菌啊，益生菌啊，其实吃到尾也加一个作用了，就是你保护你的肠啊，保护你规身躯，和你身躯一个防护罩，安怎伊会当增加咱人的免疫力啦？安尼你听无？来，咱先过来欣赏一首歌，等下咱再过来甲这爸母啊讲，因为配题即卖人哩。国外嘛，哈、
1: 哦，
0: 所以伊今仔我有敢问，问看因为养生村这组，伊讲养生村这组是小山小海啦，哦，小山小海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等下又甲恁讲一半行啊，你甲恁讲，啊，我等下甲你分享一下，吼、哦，来，咱来欣赏七龙啊唱的吼，诶、哦，水啊做啥物呢？啊做潘啊鸡兄弟啦，好、哦、来。

水路磨较大尾，阮做兄弟受够水，不是三顿吃不一顿饱，就是六袋啊定定在咧下达，插头不是堆就是石，车饼都袂怕行走，水敢若乌吹。老大爱喊一声，叫我去买烟，也甲买槟榔，我一定唔敢跳水墩皮啦。啊，我是喊阿一个家兄弟，水钓有够水，有够量杯啦。

0: 来，咱这爸母啊哈，这七龙啊所唱的叫做潘啊家兄弟啦哈，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咱即卖阿红甲你讲一个吼，这是咱佩蒂，咱你阿咪联络的时阵伊讲的啦吼。伊讲啊，伊哩在即个某一个养生村啦吼，啊，即个长辈时代吼，其中有一个啦吼，伊闭结作严重，啊，伊的观念啦，在伊的观念啦，闭结就是只。一个医生开的药啊啦，哦，结果一届吼、哦，医生开药吃，哦，伊讲即几即顶两个月才发生的代志啊，开药吃，以前啊，伊就吃嘛，比较遐严重啊，三甘无办案，对不对？啊，就吃，头啊，你吃，吃一包，讲也无办。
1: 哎，
0: 吃第二包也无办。
1: 哎，
0: 吃第三包开始办。
1: 哎，
0: 要死哇！真正，咱讲在真正效应啦。伊讲迄时好加在在养生村内底，拢有护士、有护理师、医生，你里啊咧顾呢。伊讲哦，老家脚酸手软啦。
1: 哎，个连续三更拢啊食。
0: 老家脚酸手软，讲含行路都袂行，皮皮抓啦。哦，啊，就赶紧上急诊去带伊带三四天才转啊。回来了后，赶快去闭结。
1: 我
0: 即摆叫伊食，伊唔敢食。
1: 唔敢食，
0: 就是唔敢食。
1: 哦，
0: 闭闭住个，就是伊唔敢食。一旦这个机会讲，你卖去食个啊。
1: 嗯。
0: 你来甲食这个益萃子 ，S O D， 吼、哦，伊这天然的、瑞天然的、瑞 T V， 你先食看卖啊嘞。伊讲吼，食差不多两公。就开始啊，就会办啦。吼、哦，安尼俄罗斯特子，即摆来吼、哦，伊讲唔是安尼啊。即摆食落了，安尼食，哎，大家拢排便拢足顺啊，啊排便顺啊。伊讲你注意啊看，第一点，排便来顺未急面上啦。迄有当时啊，堵咧要放唔放？唔放都解啦，想要放啊，就巴肚哥安尼急条条，你都如果系讲未放，就是巴肚就咬肚啦。
1: 我放未出，
0: 啊，我放未出来，艰苦啦。
1: 对。
0: 哦，你就急面招过来，放未出来，人咬闭起来，你甲看迄个面啊，加迄个皮肤啊，斑点会较济啦。
1: 哟。
0: 哦。嗯。你人来春风，你一食一放，人绝对较春风啦。
1: 啊，嘛，
0: 伊讲哦，伊讲本来这养生，这个养生村啊，遐年岁侪，遮长辈时代，十个有七个拢闭结，啊，拢是讲啊，食水果食较重的，无益生菌食较重的，哦，安尼两工三工放一遍啊，嘛无要紧，惯势就好嘛。结果这个伊讲其中一个啊，开始食到咱的 S O D 了，欸大家你帮大家讲，哎呦，你即卖无共哦！伊讲，伊只讲，伊顶工就是食少闹一个，你个去大医，伊讲甲一边你就惊死啊！哦，惊死啊！所以啊，伊即卖甲那拄着吼，甲内底人讲，你都爱食这個，哦，你都爱食这個，啊，大家即卖大家知影吼，伊讲哦，迄间即卖几乎啦，每一个人都在食，啊，又因为我来讲配置伊就是一定爱。即卖坐人食嘛，坐人食了，伊就是爱去上家因上课，上啥？你若比较严重的人，爱安怎食？中等的人爱安怎食？你都两工放一届啊！你这样虽然有比较，但是你这算小花代志啊！你都要安怎食？吼、哦！甚至即卖伊你讲的，甲即几个月下来，有人一个人啊，食甲即卖两工食一包，就会顺啊！大家嘛足快乐，所以我跟你讲，食落，即啊，即人你讲啊，人生三不变就是安尼啊，这项嘛是其中的一项啦。哦，啊，你会记哩，闭结的人啊，闭结的人，底层啦，
1: 就容易来，就容易找
0: 到
1: 你。
0: 对，啊，过来就是啊，大肠癌嘛，拢总闪未过啦，哦，闪未过。啊，你讲你要不是食泻药吗？ 绝对无可能。来，我即卖，
1: 未使，
0: 我即卖讲着
1: 一点。你会等下落单？
0: 就阮家附近一个诊所的医生含阿芳未歹，有哪里怕？拢大家拢有你有你
1: 关联吼，
0: 有运动的吼、啊嗯。啊，伊我咧甲问啦，伊讲，伊啊拄着一个现象，我就是像我咧讲，食西药咧，为人西药食咧，害啦，闭结啦，闭结啦。
1: 啊，
0: 第一遍好看，
1: 第二遍发到西药
0: 了，第一遍好看，食食咧来袂放啊，就第二遍来就甲讲啊。讲阿某某医师啊，我煞食药啊，咧煞全未放，未放。伊头啊，伊拢开两边的患者，唔过伊做那这个医生算也够道德的啦。伊讲两边的食久，等下买变
1: 那个
0: 蛮肥啦吼。尾啊，伊知影我咧用这個，啊，伊捌提等去试食看卖啊咧。伊即卖用安怎你敢知道？伊即卖吼买这等去吼。你拿来包三缸药啊，对我吼，伊来对个加三包，
1: 哎好啊，
0: 嘿加三包，伊讲恁等伊吼，你那食累了吼，你一缸个食一包，哦一缸个食一包，这个比食药啊会比个咧现象就改变袂啊，都会当讲无啊啦吼，啊咱你话这啊，等下本来就袂叮当啊，卖定定要靠什么西药啦、中迄、那个中药啦，靠这個你哦，你等下叮当你放到尾啊，你会像佩提你讲讲因咧养生村啊，那我家做啊皮皮抓到的哦，安尼你听无？啊你等今仔日你若提这等伊，哦你会记了嘿。你若讲啊，我都无作严重，无作严重，你卖逐工食，两工食一包了。安尼你听无？如果你着三工放一遍，你就是一定爱早暗各一包，先食好每一工拢会走便所啊。哦，每一工拢会走便所啊，才该食一工一包，一工一包食一阵啊过，你就有那逐工会安尼走便所啊。你只改两工食一包，啊，这有一个好处，因为食了肉肚袂安尼夹，袂像下药安尼夹，你听无？后来底除了 SOD 益萃主料、益萃主以外，哦，内底有谷胱甘肽，哦，往来加速，个人的油甘，哦，个人的油甘，哦，要让咱只的中辈时代来。食淀粉类必结的，哦，伊毛淀粉，淀粉的分解加速。为人食较油嘞，食较粗嘞，伊毛咧必结。哦，我咧讲，内底有脂肪的分解加速，要来种啥？脂肪分解加速咧，要消毒咱的内脏油啦。哦，你捌听下哦，啊，做体脂肪啦。你两工，你若讲无必见两工个接一包啊吼，你的体脂肪会改变，人会安怎？人会较新，因为体重会减啦，哦，较会减。哦，所以咱即个中辈时代转去，咱年岁济啊，唔免去甲想遐济。一先困，你过安怎甲食？就是你的肠啊内底好困较济，你较袂，你的人。你抵抗力较会悬，人你得新冠你免惊，较袂得你着，人你得流感你嘛较袂着，因为你的抵抗力较强。后来，益生菌啊是你个人的肠啊道、个人的腰子拢爱用着的物件，但是那咱讲实在啦，我益生菌嘛未久啦。几十年啊，我嘛定来甲人提讲，卖去靠益生菌，卖定讲，听着益生菌就是。就是你讲食落较会放，其实嘛有关的，但是
1: 益生菌啊，无
0: 不是针对这啦，哦，不是针对这啦。
1: 你等下来底，给你好困嘞，啊，好你等
0: 下
1: 来底，等下来底较健康。
0: 哎呐，迄个咱人抵抗力较强啦。
1: 有，
0: 好啊嘞。
1: 我听讲等下健康，身体健康。
0: 人就较袂。
1: 迄个你。吃三顿啊，太
0: 掉
1: 袂
0: 空袂
1: 放
0: 诶，
1: 迄无关，较无关
0: 系
1: 啦。
0: 所以啊，咱遮中辈时代吼，要食这拢爱分落清啦。
1: 对
0: 啊。啊，毕节我都甲你讲过，是安那遮严重。阮这组产品，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花园堂这组产品啊，提来遮做广告，这是有够优惠。哦，你我咧甲你讲，人个科技奖，一个月2万外条，后个月开始供应2万外条，人迄拢创啥？拢了少年的食， 即卖少年的比起来比咱更加侪啦。
1: 对啊。伊
0: 拉讲，
1: 运动无够嘛，啊，
0: 上班
1: 吹，
0: 哎，上班吹冷气嘛。
1: 嗯
0: 啊，水手杯不离酒嘛，
1: 对啊，
0: 啊，
1: 拢啊，即摆闹头前不要产生饮料，
0: 我前今落去朋友遐吼，因咧叫你食饭，唔爱你食饭个啦，按时到店拢啥，哎呀，做盐酥鸡啦，
1: 鸡排啦，
0: 遐个物件钱个，啊，都遐食一袋，遐食一袋，啊，到尾把收了袂晓，
1: 菜只饮料安尼
0: 啦，对，安尼袂晓啊，对不？来，咱只长辈时代有需要电话，紧个敲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吼。来，啊，咱来欣赏一首啊歌。这个我来找啦吼，找这个蔡小虎唱的，你敢会想起我？哦，这首歌嘛，未歹听啦。好来，咱来欣赏歌曲啊！哎，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

0: 来，你敢搁会想起我？哇，我跟你讲哦，事实有当时啊，你甲看看，真闭格的人有够多啦。啊，咱人一家做第二房，阿公，我跟你讲，因为我做爱食美食，所以我作家闭格。我若一顿，我一工啊，无走便所啊，我明仔再食物件，我就作注意啊。我会安怎？做爱食这样物件，但是其你都食袂到，所以我作家闭格。啊！我即摆同款，你这物件，我同款拢有你食。阿华定你讲，啊，你都无避忌问题，你啥食这個？我就是你惊。我都爱逐工一定爱，逐工一定爱，我两工甲食一包啊。有人时啊三工甲食一包。
1: 预防
0: 啊！保持掉咧，
1: 保持掉，卖会避忌了啊！
0: 这咱年会济啊，拢卖少济啦。我若有当时啊食着。我那囡仔有当时啊去买，讲实在，我嘛无啥去食这啊，迄鸡排啊，回来你食，我拢会夹吐两块来食。你唔相信啊？你甲食咧，你甲看下袂啊？每两天你就闭结啦。咱人有糖分的人，你一定爱食一组啊。有甜分的哦，你长期你食西药，拢你食西药的人，长期你食处方笺的人，你一定爱食这個，啥食这個，赶紧排掉啦。安那讲？那我来钓坑谷胱甘肽，谷胱甘肽里来滴，伊家母最初物谷胱甘肽，坑来滴要怎啊？过滤的肝，过滤的肝脏，因为肝脏会分解一寡，也会甲你分解一寡毒，吼、哦，分解一寡毒素，拢爱靠这個。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咱今仔所推就的这支叫做活力加速。SOD 的易萃组，我这专利的哦，吼，这专利的，我内底 SOD 啊 ，SOD 抽出来，这个 SOD 是对着法国的芳桂啊内底抽出来，吼，是足高级的物件，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讲阿公啊，我无咧闭结啦，吼，你若无咧闭结，你两工个接一包，谁那叫你一定爱接？我跟你讲啊，第一点，伊的这内底纤维是足重啦，对。会摆甲你倒摆一寡毒土角啦，吼、哦，过来佫兼会当甲你过一粒肝啦，吼、哦，过一粒肝，因为我讲肝足重要诶，吼、哦，肝足重要，吼、哦，伊会分泌着咱诶肝甲胆，一定拢爱过用胆汁。恁注意听啊，嘿，足侪人拢认为讲胆汁是胆咧做诶，其实毋是啊，胆是咧创啥？你敢知啊？胆。是你放打汁的所在呀，伊本身无咧做打汁啦，哦，嘛是爱
1: 做
0: 咱的肝骨，
1: 来
0: 做成果呀，
1: 好，
0: 安尼你听无？来，这个话的加速哈，我咧讲哦，咱人尽量卖避忌，较袂诶大肠生歹物啊，较袂痔疮，较袂皮肤歹，较袂不时把肚肚肚。等下想要吃去估一下便所，像你讲要办办无，要唔办紧紧，这足艰苦的。过来第二点，你若咧食西药的人，我跟你讲哦，你一定爱吃。你有糖分的人绝对爱吃，哦，绝对爱吃。这支产品真正达你的信赖物件。来，内底一盒嘛，一盒内底有30包，哦，30包，哦，每一包内底是差不多五。一、那个3公克啦，3000mL啦吼，3000mL，搁较严重诶，你著早暗一包就好啊。然后你唔免搁追加，你搁食较济嘛，无人讲食了讲就会像你洗碗咧食了伊来加啦。哦，你甲看我拄啊配置诶，你甲咱讲这分量这咧，你看食洗碗咧会办无唔对，就闹甲尻川手软，甲闹甲规身躯皮皮抓，老岁仔人是袂堪止安尼呢。迄有当时啊闹一个伤过严重，你怎？伊个脚会怎啊无力，失力去，啊你就害呀！好来，你注意听好嘞，一盒内底有30包，咱一盒优惠1380块，一边三嘛，就偌济啊，4140，哦，4140，阿峰甲你优惠3000块，哦，3000块，今仔日啦，同款，你买四组的三盒，优惠3000以外，佫加。上两阿婆哩，好、哦，这是配题来印上的哈，让硬加拗的才有来。个上两阿婆哩，细组收到就5盒包嘿，收到5盒，优惠你3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 今仔日你若靠通啊，其实我这双鞋啊送了有够好好啦。哦，这因为侪人，大家俄罗加俄罗加得志，内底四合一呢有做呢，做做哩卡底，佫会当兼主滑呢，对不？啊，佫佫啥？佫石墨烯，佫竹炭，哦，佫竹炭，啊，佫银纤维拢伊个内底兼甲你杀菌，哦，所以。卡会臭的啦，香港卡的啦，你甲穿，真正大家有落的吼。小组的送你一箱啊，送你一箱来。啊，那大组的咧，五啊三千，十啊偌济，十啊六千，
1: 对，
0: 十啊六千块来。拄啊，人小组的配置送两盒嘛。来，即卖这大组的啊，我阮公司来送你啊，我头家送。两阿婆哩，多少几阿？十二阿，
1: 对，
0: 十二阿，因为你六千，佮送你两箱能量哇，规下面拢会使食，这部分大细汉，囡仔最爱啉水果杯，囡仔最爱食迄啥，最爱食迄落啥水果杯，最爱食炸鸡的，最爱食肉的。所以吃这些加工製品的，我跟你說，你哪裡有吃一包，幾天有吃一包，你免怕他的鼻尖，咱人血壓足高的人，你更加愛吃這個，聽好上細哦，這是真正無話跟你說，你若高血壓的人，你真正愛吃這個，一包絕對愛吃，好來，買電話寄給警察卡，空白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我讲，食的类绝对爱放会出来啦，这唔免，这拢唔免收钱啦。哦，阿邓呀，你都本身你最爱食甜的人，我最爱食咸的人，我最爱食这个啥，最爱食这个肉的人，你一定爱食这组。你有你食西药的人，你糖尿尿酸过高的人，你绝对爱食这组。哦，你绝对爱食这组。甲假嘞，你就免惊这慢性病来找你。哦，你甲食嘞，我跟你讲哦，你免惊肠啊生生遐有诶无诶啦，唔免去照一下大肠镜，讲要死我内底遐一粒遐一粒，对不？肠啊保持要清气。过来，你会记了嘿，肠啊想一定爱老诶，肠啊想一定爱老诶，是啊啦，足济中医师拢来讲，你唔好食西药啊啦，你唔好食啥第几第几条遐啊。
1: 哦，注意什么
0: 用煮诶锅灌落去啊，迄拢唔通用啦。有虽然你食落了，放落正轻松，但是你爱知哦，你是含肠啊想拢放出
1: 來。你用一届啊，伤你一届肠啊。
0: 对，啊，所以是啊，咱大肠癌，咱台湾遐济，因为咱台湾人一个坏习惯，你肠啊。你就食泻药啊，等下食过啊。你食过了，你爱知哦，含肠啊想拢放出来，你肠啊是涩，你袂用去甲保养。哦，你台湾人敢会用破坏啦，袂用保养，所以毛病会愈来愈多。好、哦，毛病会愈来愈多。所以咱这爸母啊，爱紧，莫等严重啊。将来你请新民关登记，迄安那关都无效啦，哦安那关都无效啦，所以。上平常时的保养足重要，大家嘛知道。你找你去甲问，你会知。哦，那迄啥，那配置你讲的，即卖养生村啊，的长辈是大，钓会当大养生村的啊。我话你讲，你讲足贵吗？你去养老院、疗养院嘛爱三万块。你这你若卖大规间的，都卖价大规栋的，嘛是一个月。三四万都有啊，
1: 嘛唔知咧，
0: 有啊，
1: 应该有啊，应该有啊。
0: 啊，伊这就是啊，因为因这是啊，三四万都，伊这爱你会行会走的啦。你听无？爱你会行会走的。我即卖配置这个花园同生物科技啊，即卖含咱台湾几落间养生村，拢用这个，你搞这个物件。你照顾这些老、这些长辈时代，因为要来养生嘛，身体要顾好，唔好规世人靠西药啦。哦，药啊会当卖吃，尽量卖吃。药啊是救急，
1: 嘿，
0: 药啊是救急，唔是来用你保养的啦。好、哦，来，安尼你听无？来，袂见到嘿，咱的活力加速， SOD 的易萃子，这是专利的哦，专利的来，内底三每只内底有三十包，一包是三克，哦，拄啊三千米呢，哦，三千米呢，一包优惠，一盒优惠你话者一千三百八，一瓶三盒爱四千一百四十，优惠你三千块，佮加上两盒无哩，收到拄啊我。佮送一箱能量哇！哦，这是小组的，大组的就是十盒六千嘛。阮公司佮加送两盒无哩，互你十二盒柜内面拢总保养会起来，保养你的肠啊，保养你的肝，哦，过你的肠啊，想过你，过你安那，过你免惊会闭结，你食落垃圾，伊敢若咧排毒安尼，甲你排掉。哦，总有较好的物件，内底嘛有加数，吼、哦，内底嘛有加数，所以阮公司阁加送两盒无哩，拄啊十二盒，因为你六千块，大组阁加送两箱即个能量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哦，我来讲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食落一定爱放会出来啦，食落一定爱放会出来，阿姐、啊、你甲食。你安尼个食就无唔对啊，吼！啊，唔免常常咧烦恼讲，哇！当即顿食落，明仔载唔知要安怎？你都个食落，逐工你都顾家，规个顿啊清气淡淡，安尼你听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好来，我来个接这个。来，吴大哥，
2: 我边还有火力，
0: 火力酵素啦哈，你要大多细多，
2: 我边十几啊，
0: 六千的哈，好啊，后日你来拜啦，我你收啊，
2: 拜有我东西吗？
0: 有哈，
2: 好，
0: 好，拜拜，来，买电话金额卡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吼，你会坐啊？吼，咱的肠啊原本就较袂叮当啊，你会坐啊？肠啊会较大，肠啊会较大，你甲食这类白咱内底肠啊多，吼，白咱内底肠啊多，吼，即个垃圾卡里咧肠啊顶头的垃圾，拢甲你排掉，拢甲你排掉。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买电话机起来，金额卡，哦，啊，等于一天，你若正常，你一天接一包就好。作严重的早暗拢一包一包，你要饭前接，饭后接拢无要紧，这袂伤你的肠啊啦，哦，这袂你接袂伤你的肠啊。后来，过来就是讲，咱你食这个物件，你拢爱了解，食落了伊会倒倒啊。伊毋是讲食落好，我等下像你食西，我等下肉肚伊来咬啦，伊来疼啦。咱内底无未用这個，无未安尼吼，伊这样一般你食老的无共，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吼。啊，这我咧讲吼，你话当讲啊，阮村读国中个啊，敢会食钱，做爱食钱个啊嘛，你毕竟你学食嘛无要紧。哎呦，这嘛无要紧啊，因为这未去伤着你的腰子啦，伤着你的肝啦，伊这顶多会过肝嘞。哦，啊，这嘞，肠啊，甲排好清气，肠啊内底过清气，上个重要，我阁甲你教一样，一定爱甲肠啊，迄个肠啊伤过嘞，肠啊伤啦过条，我阿你讲啊，你的身体绝对会健康。啊，过来，你较未定定。肠啊出问题，未定定多。我讲咱一般较未放拢啦，拢肠啊伤大啦。肠啊伤大，你就未叮当，啊未叮当，你就放未出来。吼、哦，哎、啊，足艰苦个呀，我足艰苦个呀，唔茫阁定定提用煎啦，用啥食泻药啊啦，吼、哦，啊就想尽办法要放啦，为甚至去予医生用话啦，唔免遐艰苦啦。
1: 咱闽南话。哦一
0: 礼
1: 拜去
0: 学菜，安尼哦，嘛、是食这食个。
1: 大
0: 弟
1: 要看讲一礼拜
0: 拢
1: 去
0: 学，以前。哎，唔免来食这，你较过来食嘞啦。一天食、啊，一天，因为你严重的人，我这唔是药啊。你讲我足严重啊，要食赶紧会好，我讲歹啦。你就是我跟你讲，你食两工啊，食三工啊，开始就了有感觉啊啦。哦，啊，卖去用，卖去。卖去用用位啦，好、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额卡哈， 哦，电话更加卡，哦，这足侪人接到，你甲看，拢嘛老朋友，咱这老朋友等下你买，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要食物件，买物件，哦啊，咱买一定爱食呐，卖讲要食迄落安尼哦，硬要互放，迄拢卖啦，哦拢卖啦，用这天然的啊，豆豆啊来。哦，豆豆来，啊豆豆好，家里煮的，咱家里食嘞。每一工时间搞，咱就要来招便所。哦，唔免啦，唔免去像咱咧讲结，甲铺一个便所铺甲中风，对不对？来，所以咱只爸母也买电话机甲卡，空八，空三一八，空九，空八，空三一八。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药物电话。啊，等于你要正常一天吃一包了，作严重的人才爱暂吃。哦，啊，你听无？啊，这足简单嘞，配地图啊，倒咧嘴地五个就接落来，伊就往来加速，袂讲互你吃到会足歹吃迄条感觉啦。吼、哦，来，我电话警察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芳、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要收听，遇到万里看成啊，万因阿芳、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再会。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夜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一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平安、欢喜、笑眯眯、健康顺遂，又个大赚钱，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咱加赖的这个电话哦，0249251235，0249251235。开始讲这个龙啊，讲哎，台语叫做龙还是龙哦，国语叫做龙，龙飞凤舞，飞龙在天的龙，哇，引起到很多的回响。要唔过，有其中一个听友哦，我要特别讲一个，因为我听到伊讲话，我就想到真济这个宗教诈骗，也是在讲骗钱的。我感觉遐个人有够无好诶。有的人吼、哦，咧骗钱拢选什么时阵？伫咧选人伫咧上需要帮助的时阵，厝内底的人啊、有辛苦病痛，也是厝内底的人有厄运，厝内底的人拄啊好这个状况无好，想要来求改变，想要来求转运的时阵，迄间骗的人出现。原本都无钱啊，甲人个钱骗了了，诶，做一遍诶法术爱偌济钱，啊拜拜吼爱烧几十万的金纸，甚至即马伫电台头顶毛人讲，你来做我一遍的法会，30万的金纸，就会当互你未破病，哦厝内底人嘛同款未破，你搁加5万块，30万做你，吼、哦、啊那35万吼、哦，含你厝内底人嘛全部拢会当甲所有诶。病化解，啊，佮有无趁钱的变趁钱，佮来十天以来掉乐透，佮有可能，借你30万，佮加5万块，恁全家伙啊拢佮你借借落，吼、哦，规个拢发达起来啊，你想佮有可能？啊，病拢好哦，吼，不管你甚物大病、小病，好医、歹医，第几期拢会使，总好就对啊，30万全包，你想佮有可能？哪遐有可能？郭台铭特别去一间病院咧，开几落亿咧救因小弟啊，救因某啊，30万就会当做遮尔啊济代志，就开30万就好啊。我先来安尼讲，因为迄个听友，伊是一个大姐，伊甲我讲吼，伊有去一个道场遐，迄道场嘛叫伊看天顶的这个灵啊，也是讲天顶的神明啊，迄魂就是天顶的神明。我甲你讲吼。这个灵是人是真正有吸到的人，嘿有形的，一般吼拢是乌色的，啊，不过有乌灵，嘛有这个金色的灵，就是两款，啊，金色的灵就是白色，啊，伊的鳞片的反光，所以有时啊看起来是金色的。当然，咱是凡夫俗子，咱一般人看无，啊，不过有的人拄啊好，伊就是会看有，啊，不过你若用讲你是看到天顶的云，你就感觉讲伊是神明，还是伊是啥？过来，伊就要甲你讲吼，哦，你即马开始有灵感嘛哦吼，你得阁开偌济钱，我甲你开天干通，也是互你去另外一个世界，我你得会当阁变安那，这你家己得爱考虑一下，我你家己得爱考虑一下，伊嘛讲伊要带我去伊个道场遐，开20万了后，你要看灵啊，还是海灵王啊，你要看啥拢有啦，开始，伊安尼甲我讲呢，我唔知道你有听到节目无吼，我。迄时阵，我电话内底开始就甲你讲啊，这应该你要注意一下。我感觉咱的世间人就是平凡尔啊，那有可能会当做遮个代志，开钱就会当做到啊。哎呀，好嘢人奈无去做，奈互咱来做。伊若真正遮厉害，新闻奈无甲伊报，是安那刚好你知尔，敢真正咱的福报有遐尼啊大？有时啊，咱来知影一下实际的状况，唔通互人牵咧行。像听凯奇的节目，我嘛是安尼，有啥我就讲啥，未讲到家己足厉害的，道理足深的，哪有遮深的道理啦？大家听有，才是真正的道理呀、啊！大家会当知影，卖互骗去，才是真正的道理啦！你讲是毋是？所以有个人讲，听凯奇讲，伊讲话就安尼戆戆，伊讲话有时啊，佫袂认真。有时啊，阁未标准，
也唔过伊有法度真实在的讲实话，会使就会使，未使就未使。甚至有时啊，你敲电话去甲伊买产品，伊嘛抓直接讲买卖，是安那？伊有落判断吼，你想要开3000块、5000块，啊，你就感觉讲你。开始你等恁公司爱甲我医好，我已经3000、5000开落啊。要唔过你无爱去病院开钱，你感觉3000、5000开落，你绝对会好，你一定会好诶。哦，3000、5000，你开落唔拿安尼哦，伊个讲我一3000、5000，伊要分一年分来食。啊，你都讲会好啊，安尼我绝对爱会好，我爱坚持食。哦，这一分可能要食3个月，要食2个月。哦，坚持吃效果就出来，你不是？你搁要分这一年来吃，俭俭啊吃，你要搁有效果？这边哪有可能？你奈无去医生馆，你去入健保卡看卖啊嘞？健保卡入来，医生嘛袂甲你讲，会甲你保证的。咁、啊、唔是？健保卡入来，医生讲你最爱用加药的，你最爱那个要用几副自费药啊还好，一粒药啊4000多块，2000多块，吃一遍尔。你奈无去食块麦啊嘞？看医生一粒药啊2000块，会甲你挂保证会好呗？开始啊，哪有迄一粒药啊2000块诶？人客啊，大哥大姐啊，恁真正足好命诶！恁真正足好命诶！你阿妈拄过，病院内底真济药啊，一粒爱1000块、2000块诶，得食一遍尔，一天有可能爱食3粒，有可能爱食4粒诶。我无。

惊足惊。当然无希望讲爸母来离开咱，当然更加个希望爸母卖去影响着我的经济，这实在的问题啦。你讲是不是？哦，即卖的人嘛无像咱以前有法度讲这么有责任感。哦，老爸老母是咱家己的，咱过安那艰苦，咱嘛是爱家照顾好。过安那艰苦，咱嘛是爱出来看医生，爱家医药好。啊，那像常常去病院的人，你就知影。你看遐惊疑事实，恁骂伊的这个是大人，敢那上车落车，你敢袂当较紧呢？你奈含这都袂响，足烦的呢，车真济，你敢无法度较紧呢？伊就无啦头来，伊嘛无爱甲扶哦。你先那边咧破病啊，钱拢互你开了了，伫病院内底，常常拢会当听到这款话啦，真正的。就定定的啊，老伙仔就安尼头累累，家己一个坐咧花园边啊，坐咧花边啊，怎累累坐咧遐？伊嘛艰苦啊！哦，啊伊个少年呢，伊个事实，搁底下一直骂，伊个事实生气啊！伊个老爸老母开着伊个钱啊，老爸老母奈不爱家己个身体顾好，别人个老爸老母都拢有法度吼，有给囡仔钱，啊你无讲。你就拢一直在开我的钱，开我的时间，哎，你迄时势一直咧抱怨，一直咧气嫌伊家己的老爸老母。即卖世间是已经变安尼啊，所以咱家己爱看清这个，看清这个事实，家己过好上重要啦。家己过好，暗那会当欢喜过生活，要食啥食啥，要去倒去倒，唔那安尼，咱也阁袂妨看无妨伫个路边大细声。对不？家己顾好，就实在的。像我即马提早，我得保养家己，所以看起来第一较未老，第二少年，第三有力头冲来冲去。四十五岁也够有力在冲来冲去哦，可能我呢哦，我不跟你骗哦。过来头壳爱清醒，会当去学真济个代志，甚至个我都去研究真济个代志，对真济个代志拢足有兴趣的。感觉人生最有希望的，迄第一个重要，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还有一个清澈的头脑。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第一首歌，要邀请你来听这首《你入了我的心，动了我的情》。这首哦，就侪人点播的。啊，有诶，这个主持人哦，伊拢唔知接受伫倒位，开始去吹出来啊，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开始一直加珍惜这个空中娃娃都叠加做工会，有这份的工会，而且有这么多大哥大姐对凯奇的帮助，也还有对凯奇的信任，甚至有时啊，您个会讲足济话，让凯奇感觉足温暖的。以前的我非常的自卑，我讲真的非常非常的自卑，我的心神别人是怎样过的生活这么平顺着，别人是怎样可以过这么好的生活，我的爱拄着这么多的问题，我是怎样无法度像别人一出世就有钱，我是怎样无法度像别人一出世就真水，我是怎样无法度亲像别人，我永远都在心神着别人。要过真多大哥大姐对凯奇唔呐信任，也给我凯奇足侪信心，教凯奇足侪足侪的代志，好我有法度等下台湾，伫这个工课家，叨叨啊做，叨叨啊做，唔呐讲会做出着信心，甚至我做出着兴趣，甚至我即马已经无甲这项工课当作是一个工作啊！我感觉我来到家，就是要接受大家给我的温暖，大家给我的疼惜。我真正就有福气的，大家对我就好诶！我真正就感谢每一个大哥大姐，因为你，我感觉我的内心开始变强大。因为你，我唔惊我受到伤害，因为我知道我受到伤害的时阵，我有大哥大姐会当甲我教。因为你，我无需要讲爱看到别人讲啊，你有你已经有买厝啊，还是你已经有买车，安尼才叫肯定一个人的一生，唔免。我无需要这款的肯定啊，我只要大哥大姐，因为是一句讲吼，凯奇较实在啦，做人实在，稳稳啊做。老实讲，有时啊，我嘛常常请假吼，出国，也是讲去上课，我会订单，我的业绩同款拢是有。大哥大姐拢是咧甲我支持，啊，无像别人，那无吹就无啊，无大细声就无啊，我就无，我就唔免安尼。真正我唔免，我就非常非常的稳定，因为我知影，我24点钟拢有大哥大姐咧甲我认定，我无需要去讲讲哦，我得赚一寡钱，我得去买一台真好的车，我得开始挂金啊，那是讲买真好的包包，穿真好的衫，我拢唔免，我同款是穿菜市啊，我就真欢喜啊。因为有大哥大姐一知影，恁一直教我教，恁的智慧、恁的经验教我教，我要安那头壳较有物件嘞。你知影我惊啥？你知影讲我倒位是脆弱的，倒位是无够的。恁有时啊拢会敲电话过来教我教，过来教我讲。甚至你嘛知影讲，哦，拄啊开始做的时阵，伊爱业绩，哦，伊甲你那食了好的产品。拢一直咧甲我介绍呢，我叫人听电台吼，听到吼，伊个朋友害头讲吼，我甲你讲，伊迄个查囡仔袂晓讲，要唔过伊个物件真正足实在个。大部分伫电台吼，是迄个主持人真敖讲，哦啊物件无实在，要唔过拄好一开始即台吼，甲人颠倒摆，伊就是迄个讲个袂晓讲，啊物件足实在个，唔是你买转来咱家己保养看卖啊，你同款拢爱去买遮个物件，你家己买看卖啊嘞，一边你就调嘞啊，袂甲你骗，因为你会感觉每一分钱吼，伊拢有伊个价值有造出来，即袂讲虽然讲开几千块尔，含几千块你都袂互骗去，真正嘞，一个帮我报一个呢，我以前上听了听到一句话，就是讲，这个查囡仔咧做电台吼，人别人是主持人真敖讲，啊产品有问题。啊，这个无同，这个开始是未晓讲，啊，不过产品真正真好。我听着这款话，我唔知道是要哭还是要笑。啊，不过我知影讲哦，有恁做我的北库哦，我非常有力。什么叫有力？就是我的内心感觉非常的有力。我会当坚持行落。坚持做的，我唔惊，互恁看到讲凯奇袂晓的所在，因为都知影我袂晓，恁会当甲我理解，甚至恁会当甲我牵架。有个人咧做电台，伊足惊互知影伊袂晓，足惊互知影讲吼伊袂使。我唔是，我唔惊，
因为我知影我有恁会教我教，恁嘛会通体谅讲我讲了无好，我到底是咧讲啥，恁拢知影。这点真正无简单。阮头家有时啊听讲哦，听我家己咧讲，听个害臊。这点我真正无简单，我来甲恁拍破啊鼓励一下。主持人讲了无好诶，等到是这个电台的听友吼，你帮主持人解说，你知影无？我真正哦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开车的司机大哥，这个半暝啊，伫菜市啊，伫鱼市，伫肉市，伫遐大大哥大姐哦，啊也够有半暝啊困袂去的大哥大姐，我做半暝啊上无好的时段，两点到四点。做到今嘛，二四点钟大部分拢已经我的时段。做到今嘛，全台湾应该拢听有我的节目啊，甚至有时啊日本嘛听会到，甚至有时啊大陆的福州嘛听会到。我爱感谢你，感谢因为你，我的内心感觉有够强大。我受到人的攻击的时阵，我唔免去伤害我家己。有时啊，别人攻击咱，别人骂咱。咱是第一个咧伤害家己，安那伤害家己，是不是我导游唔好？是不是我导游唔对？是不是我安那？我就感谢迄时阵的大哥大姐。我甲今嘛虽然嘛讲了无好，也唔过甲今嘛你嘛是佫甲我讲，你嘛是安尼，佫有我信心。伊讲你唔免怪家己，咬讲诶，等到人会惊，啊这讲了还袂认得诶。他袂晓去用话语来去包装诶，这种无过多包装诶，稳定到诶安心。过来，你是唯一伫电台界第一个摇唱直营诶，哦，唔免去讲破货诶。阮对产品嘛安心，因为恁袂走去啦，袂甲责任转送互诶是厂商转送互别人，你无咧杀责任诶，哦，你拢无咧杀责任诶，阮嘛对你会安心，啊，而且。你要送吼，家己话都讲袂认得啊！真正真正对我足好个呢，帮我找足侪理由诶，你敢唔知呀？啊，惊讲我会艰苦吼，哥哥叫我讲吼，啊，你想我开咧，我今咱台语着继续练就好啊，哦，安尼就好啊，真正有够好个呢，所以我唔免以前。当然，我承认开始有时啊会气到伫个节目内底讲假欺负我，吼、哦！我有时啊会安尼讲，我感觉迄时阵，我既然用我的节目来做武器，吼、哦，唔那伤害家己，甚至我阁讲别人欺负我，我即马嘛唔免啦，我即马会当面对所有的一切。你要因为我管无，我无都管别人啊，我。我干啦，会当我家己欢喜得好啊！别人要安尼对待我，哎，这是因的自由啊，是不是？啊，我不爱受到伊的伤害，这嘛是我的自由啊！啊，我是食阮头家的头路，食阮药厂的头路，我唔免甲伊提钱啊！我管伊要讲我啥，你讲是不是？啊，别人讲我好诶，几啊千个，几啊万个，啊，讲我无好诶，才迄一两个尔，我敢有差？我应该无差啊！吼、哦，开始红，哦，你讲哪样？有迄电台主持人，互迄听友苦劝，甲规个心全开开诶。一般毋是拢爱电台主持人来苦劝你，吼、哦、爱好道，爱看较开诶。凯奇毋是，凯奇互恁苦劝，甲规个人全养起来，规个人全好起来。恁大家拢就有福报呢，真正。我互恁帮助真正有够多，有够多。然后后世人，我做牛做马，互恁骑。好恁咧，我照着节目哦来讲我家己内心的代志，佮一路安尼行来，即个历史拢是恁陪我行过的。嗯，人拢是伫电台吼、哦、咧开破互别人听，咧教别人，我唔是，我这个主持人是伫电台，互听友来甲我教，互听友来甲我开破，我即马规个心路已经开开啊，甚至。有真侪感恩，有真侪感谢，感谢每一个你陪伴我每一个夜啊！感谢每一个你陪伴每一个我艰苦以前艰苦的每一天。今妈妈做了顺事啊，我嘛感谢每一个你会当包容我偷偷出国去佚佗的时阵。
我答应你，吼、哦，即马嘛无疫情啊，我答应你，有一天咱做伙出去佚佗，好不好？啊，不过你一定爱甲身体顾好，你莫出去，你嘛知影开始办单啊，我可能爱请三个导游吼、哦，一个导游来顾你，啊，一个导游顾我，啊，一个导游带路，吼、哦。咱要出年哦，咱加开5000块，请三个导游，安尼好不？啊不，啊个爱顾你，啊个爱顾我，常常正边倒边袂晓分的吼。啊，你去便所唔知哪转来诶，安尼就麻烦啊。你讲是毋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战马》。

最近哦，我阁有看一个历史的册，这个册是咧教人啥，你知无？真正哦，这是明朝一本足有名的古册，这个古册叫做《飘经》。凯奇啊，什么叫做《飘经》？《飘经》就是吼，这古早人要教你安那去开查某，叫做《飘经》。这本《飘经》是明朝的一本奇册。哦，因为最近在国际拍卖行把这本册提出来拍卖，大家才知影讲，哇，原来明朝有一本册教人安那开查某。这本册内底130多篇，总共10000多字，伊就是咧古早要甲你讲伫个这个查某经、猫仔经哦，狗仔边迄款的猫仔经内底故事。这故事拢是真的哦，因为这是经，你知无？开查某经、飘经，伊讲查甫查某虽然无同款，也唔过吼，这个飘拢是同款的。人家说射字头上一把刀，色欲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地位高低之分。伫飘经内底有讲到，查甫啊。就是贪到查某水，啊那查某咧，就是贪到查甫有钱啦。讲较白咧，就是生了好看的，身躯边拢无欠查甫人。啊那咧，查某手腕好的咧，哇，这查甫你靠底下的钱，你就免想要讲吼，会当捞去别人的身躯呀去。飘经内底有一句话。现在很多人在说，也不过都不知道原来这句就是为明朝的飘经出来的。人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哦、这个母、哦啊、不如小三、啊、然后小三、哦啊、不如说我去外面偷吃那种的欢喜，那种的刺激，对吧？再来哦，飘经里面他也有说到这探家的女性哦，因是爱照着安娜来掠这个人客。这探家的女性哦，那人客改问，问讲约以明朝，定之有客。问乎昨夜，绝对无人。这就是当当那条瓢虫哪来的时阵，你问个小姐，小姐，你明仔有闲无？小姐就要应讲，我明仔有约干呢，明日就今仔来啦。我今仔日哦，无人客啦，绝对会当给你服务了就好个啦。哦，啊那人客问讲吼，啊你昨有接别人无？啊小姐要哪应？小姐就要讲，无啦，人无接别人啦，人拢是为着今仔要等你来啦。你看，有教呢，这本册内底，佮有教小姐咩那个人客聊聊，唔呐安尼哦。你捌听过一句话无？一句话叫做“一哭二闹三上吊”。这句话嘛是为这本册来的，这句话嘛是为这本册来的哦。是安那？因为这嘛是这小姐要甲这个瓢虫吼，这个嫖客要甲聊掉的。各种的手段，叫做一哭二闹三上吊，爱造，爱假死，爱哭，爱讲伊要嫁给伊，爱甲伊烧掉，爱甲伊撩掉，甚至爱安那，爱甲伊拍，爱甲伊夹头毛，爱甲伊烧，爱甲安那，爱甲伊撩哦。谁那爱安尼讲？来来来，开始甲你讲哦，来来来，听好清楚哦，吼、哦。这本册来得个来教，什么是教？是安那爱教人客头毛嘞？是安那爱撩嘞？是安那爱个人客一面，该撩一寸一寸嘞？啊，是安那爱烧？烧的是像香吼，在人客的身躯吼，甲烫一个烫一个，是安那？这就是因为要让人客回去，惊吼引导的人看到，哦。然后引导的人看到，所以啊，人客都会给予伊一寡钱啦，予伊卖做这个代志。
啊，不过查甫就是足惊查某吼，安尼甲伊耍啦，安尼甲伊喵啦，安尼哦，甲伊做一寡刺激的代志，所以伊就心甘情愿。吼、哦，我给予你一寡钱，我嘛耍了会欢喜啊。你嘛未甲我吼，甲我烧啦吼，甲我咬啦，我嘛未登去红看到。哇、哦，这真正厉害呢！原来男性、女性，原来有这款呢，这个心理在内底，大家安尼对来对去。这本册，伫个这个拍卖行头顶，你敢知偌济卖出去？咱台票300多万卖出去哦。代票300多万卖出去，卖这本册，所以，人讲一哭二闹三上吊，为倒来的，你得知影。迄明朝的迄本嫁人去开查某，迄本飘经来的。也个有，人讲哦，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就为倒来的，同款为明朝迄本安那嫁人开查某迄本册来的。安那有人今嘛咧感觉讲哦。要安那来掠掉查甫的心？啊，这个查甫那是伫个外口，已经唔是伫个外口，是伫个阴道，吼、哦，已经有某囝，要安那该掠掉咧？嘿，佮有佮夹呢，夹讲倒爱安那，哎，倒爱佮咬佮夹啊佮。所以这本册非常有这个收藏价值，真紧都往标登去啊，300多万的代表标登去。历史有时也是非常非常的趣味的，并不是你想的这么啊无聊、哦、所以开始节目内底，我嘛会甲你讲一寡历史非常趣味的代志。逐天哦，哪有闲，你就听开始的节目。逐天你若困未去。你就听凯奇的节目，无一定有一挂，互你感觉讲吼，心情会当较开阔哦。听了你心情较开阔，也是讲今仔日哪里有听几工啊？总算我听到一个无同款的呀，安尼嘛真好。你会当熟悉到凯奇，对凯奇有小块肯定，我就感觉一切拢解答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4。五，临尾回来的时阵吼，开始要来回答一个问题。佮讲哦，开始我体内都有血啊，我嘛袂头晕啊，是安那我会补血。也佮有哦，开始啊，我人足厉害的，你知无？伊逐暝拢要安尼套，逐暝拢要安尼套。但是这个问题，我想到这本书哦，逐暝拢要套，迄是安那够药会当互伊食？我讲，其实心虚的人，伊只会安尼，一直要套要套。是啊，伊会愈要透支出去，佮要人会愈来愈虚，这爱甲伊补，补完伊就会正常啊，伊就会倒来厝内底啊，而这是中医内底真真正正的哦，吼、哦，所以心虚的人是颠倒会去外口乌白来的哦，两面开始得来甲你介绍，真正无甲你骗的，吼、哦，阿哥马上来听这首陈丽所唱的，有影无？

嘿嘿，恁家吼，那讲到这个新戏吼，你就讲哪有可能啦、啊？新戏吼，这人就是遐袂使啦。中医册内底有一句话叫做“精满不食欲”哦，那精不满就食欲，就是讲咱的心的精气，那伫开顺的时阵，伊就会感觉足想要去一直吹吼、哦，一直吹查某，一直吹查某，歹势哦，还佫要补充一句。查某的，伊嘛一直咧消暗，诶，一直咧找查甫，找查甫。因为咱的男性、女性拢有心，哦，拢有心，就是腰子。即马我讲过伊个吼，肾精亏虚的时候，伊的欲望就会特别的强大。肾精不足，肾水就没有办法上济心火。所以咧，你的心火就会旺，会撩乱掉你的心神，人就会失去掉控制，控制掉你的这个欲望。过来哦吼，肾阴虚的人，伊的阴液不足，伊的阳气就会相对比一般人也搁较悬吼，啊，伊体内内底就会产生这个虚热，这热气呐胃头顶行一个。就会影响到你的心神，心神一乱，控制力就低。人叫你的气，查某高一个，也是外口的查甫高一个，恁某恁翁都拢走走去啊。所以咱的勇气呐爱足，伊得会当来压制哦，这款兴奋的感觉，就是哈袂红看看去的，哈袂一定吼、哦、这。会知啊，嘛咧想，会暗嘛咧想，哦，啊咧想的时阵吼，这个勇气压起来，你嘛知影，勇气压起来，查甫人嘛压起来，也唔过，迄时阵你规身躯是酸软的，迄时阵你的嘴大嘴涩，甚至迄时阵你的脚手心一个发热，哦，迄是愈来愈虚哦，你敢知影？这唔呐安尼，这款的虚，你过诶吼。记忆力会愈来愈降落，你干那一直咧兴迄项代志尔，你记忆愈来愈无好，定定那头毛，耳孔嘛开始叽叽叫啊，过来你的白头毛会愈来愈侪，过来咧，你会感觉你的喙齿会愈来愈嫩，过来你会感觉讲你的腰酸背痛，你腰酸背痛，佮讲吼，吼，迄就是因为我逐暝拢来，唔只腰酸背痛。不是，你的腰酸背痛，就是讲你的心阴虚已经真虚呀。你家己唔知影头补，哦，你个安尼规工抽结结，哦，规工一直想要查甫找查某，查某去找查甫，实在控制不掉家己的这个欲望啊，控制不掉家己啦，逐天就会兴起起啊。迄时阵，你就会愈来愈虚，愈来愈忝。唯一一项代志，就是逐天想要伫个房间内底兴起起哦。你若会记哩，想要甲恁翁聊聊，也是讲要甲恁某聊聊，这个心阴虚，一定爱甲伊保护伊足，保哪互伊足，伊就有定性，较袂乌白走。你唔免去开钱讲哦，要互伊转来啦，那么斩桃花啦。其实你就中意给他调拨一下就好啊，无像那以前的这个富太太、好爷人的太太，拢爱炖这个煲汤来调理着因老爷的身体，就是卖给因老爷一直去娶西姨哦。安尼你知影无？因为心呐虚的容易的淫淫荡的淫，肾虚容易发淫。你会感觉你安尼，逐天兴起起，逐天安尼一直仰头看天，燕哥。你的心力不足啦，有时要压起来，就去有只摇摇摇摇摇，哎，那一时啊尔，兴气气，又唔过无法度做了真好，就开始乌白食药啊，真侪人的心中一个药剂，就伫这个时阵食嗨去的。我无甲你骗，足侪查甫人形容身体怎崩去，就伫这个时阵啊，过来，你的心虚的时阵，黑暗会搞迷茫，我心会烦热。一定一定爱诸因波行哦，那会向甲恁某牵转来，甲恁某扭转来，啊，那会向甲恁翁扭转来，唔免去沾桃花。你甲诸因波行看卖啊嘞，甲伊个这个心阳虚、心阴虚，甲调整转来看卖啊嘞，无一定半个月、一个月、
规个就拢翻转来正常啊，袂安尼消到真惶恐啊哦。咱爱用科学、用医理来控制着人体，来帮助着人体，唔好吼靠着咧斩桃花十万五万，你拢个开开去，开来了后，恁暗顿来呀，也唔过伊个身体规个拢绑起啊，虚了了啊，你也来顾你这个人，哇，安尼就不对啊、哦，你讲是唔是？过来。开始要甲你教，咱要安那用困来看家己有肾阴虚无？哦，你另外一半的人，哦，恁翁恁某有这个肾阴虚无？第一，你来看伊咧困的时阵，是不是规身躯出热？脚手啊，拢爱伸去这个被啊外口。你困的时阵，一直流汗，一直流汗。真济人咧困哦，一困起来拢安尼，规头拢是汗，规身躯拢是汗啦吼。过来，伊爱啉水，一直啉，一直啉，拢足嘴大。哦，唔那安尼哦，一个真爱走便所，一下啊，吼便所来来去去，去足济遍呢，肾阴虚哦，下啊来来去去，去足济遍呢，肾阴虚，因为伊个肾气不足，过食失调哦，规头壳拢干，一个一直咧走便所，下啊拢困袂好啦，所以下仔啊起来精神足无好诶。规个足无力嘞，常常咧头昏脑钝呐。上重要的就是讲吼，你的肾水无巴甜，就影响到你规身躯的骨骼。规身躯的骨骼包括着啥？包括着你的喙齿，包括着你的骨头。你会感觉讲你的骨头开始酸软，你会感觉讲你的腰身开始无力，腰无力啦，脚无力啦，手无力啦。喙齿崩败啦，哦，这拢是哦，肾水不足的人，你搁那补你的钙片，也是讲你搁那食补品、食健康食品，过骨头的肾水那无补起来，你食搁啊济，拢会流失去，因为肾水才有法度把你的钙质捞掉嘞。肾水才有法度把你的钙质捞掉的，这是一个重点哦。也可有，你的心会去影响到你的气，所以你若天气热、较烧热的时阵，你会感觉讲，你的心肝头会闷闷，甚至中央较偏左边嘞、较偏倒边嘞，会小块疼，敢若有石头跌掉嘞，甚至你呼吸喘气的时阵，都会较大力嘞，才会轻松。唔那安尼哦，你若有这长期严重的肾虚，也个会影响到你的胃。吃完物件咧，定定都安尼冰白想要吐，所以你吃完都一定爱休困坐咧，吼、哦，安尼你人才会较舒服。过来，你的喙齿会定定疼，疼倒一齿无固定，又过伊会固定伫个这个左边倒边的头顶下骹，吼、哦，过来会定定安尼心肝头皮破菜，会安尼变青肝，吼、哦，身躯会感觉足重的，哦，敢那灌这个铁啊伫个内底，四肢无力。因为你的肾虚，所以你的心脏就无法度有力，通好甲你充血，对造成你的身体内底血氧不足，血氧不足，你就会规身躯感觉足虚的，啊，肾虚个带着讲你定定规身躯拢安尼流汗，三地困一下，困起来，规个头都拢汗，规个脚趾片拢汗，规个胸腔拢汗。男的咧虚啊，佮老下娘一个汗，你看会无虚袂？吼、哦，所以是安尼，有个人伊安尼对房事兴趣起，啊人呢衰愈来愈虚，唔是讲对方家的勇气去了了呢，是伊唔知影伊家己是因为心虚来引起着你的房事兴趣起，迄款的兴，敢那时间短短啊尔。啊！你都足型诶，啊！佮足无法度诶，要安那？你都开始讲啊，有壮阳诶，头食无？有啥物物件吼？食了会当佫较久咧，食了会当佫较安那咧吼？其实唔免，你即款诶兴趣是一直要找药啊，会当壮阳诶，这你都爱为你诶肾虚、肾虚落去补，你都唔免食壮阳诶药啊，因为你虚又唔过兴，即会造成即一连串诶反应吼。过来，恁翁也是讲恁某，常常拢要去外口找别人诶，哦，兴未停诶，逐天诶，你嘛是爱进补伊诶这个肾功能，甲伊诶这个肾阴虚甲伊补好足，伊的心头会定，袂逐天一直要冲出去外口。
啊，真济查甫人伫个外口，母甲身体歹去的时阵，小三对人走，伊阁要回来叫某家照顾，就是安尼。因为伊的心都已经虚啊，去外口阁乌白母、乌白创，真紧身体就崩败去啊，歹去啊，啊要回来叫某家照顾，真有可能。这拢是真正的例、哦、尤其开始讲的这中医的这个医理，嘛拢是真真正正的。我唔惊你去问其他的中医，搞我话录起来提起问，拢无要紧。这拢是真正的，唔免开遮尔啊侪钱，讲要去斩桃花啦。恁翁的状况拄只我有教，为困看看伊有虚无，为伊身体的这个表现看伊有这个。心虚无，那有，咱就紧改补。要安那来补心虚上紧嘞，就是用冬虫夏草。不管你是心阳虚、心阴虚，尤其是阴虚的这個，你是拢看袂出的。阴虚唔是你看会出的哦，这阴虚就是你对房事兴趣起，也唔过心有余而力不足。你想要做好，也唔过就是做袂好，永远拢软正软正的。你得爱保你的心，爱甲阴虚补起来，无你去食什么歪一空、歪两空，黑拢一挂好拢无。你歪一空、歪两空吃落，心脏若无够强，马上心脏就停去，也无你就会造成着你的心血管的损伤。有的人定定真正，你食歪一空、歪两空吃落无代志，也唔过你常常伫三个月、半年了后，实在憋死掉的。吼、哦，也是讲一支手一支脚哈无力，就是因为你唔知讲是要去补心，你家就好食这个有力的，一直冲的，你的心中你的血管都执袂掉，冲落当然嘛破去，爱为心水补起来，腰脚则袂酸软，心水补起来，你的心神才会定掉嘛，对不？开始会当郑重甲你讲，来补你的心阳虚、心阴虚，上紧的就是冬虫夏草。那甲咱买，我来甲你讲，食这冬虫夏草上好的时间、上紧的方式，互你真紧三天一礼拜就有效果，三天一礼拜就有效果。我呢不是什么去培养的迄款的冬虫夏草，绝对不是，真真正正珍贵的食材，所以无常常咧犹太，把握这本。顾你心阳虚、心阴虚，冬虫夏草，空四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选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没有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艺术家，建筑本身也很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歌剧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一声，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每日来收听嘛，感谢你每一遍对凯奇产品的这个信任，而且我每一遍拢无让你失望哦，感谢每一个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5123459，0495123459。这部的一个开始，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哦。本时段的节目完全是由着阮右手统一咯吼，统一就是单一的这个行销通路，这是阮专门的电台通路。阮的右手唔呐做电台通路尔，也佫有这个电视的通路，也佫有网络的通路。当然，毛今麦少年阿讲的实体店面的通路，实体店面包括着便宜诊所、医美诊所、中医诊所，也佫有哦，也佫有药房，大家拢知影的吼，也佫有真济诶，这个百货公司啊，也是店面有咧卖健康食品的，这拢是阮全部的通路，阮头家特别特别啦吼。做一个电台啊，做一个电台的节目，要来推广，或者的大哥大姐知影讲，阮的产品，唔呐讲，即马少年呐是非常的喜欢，市场诶，这个市占率是非常的悬一挂。当然啊，即个少年呐买东西唔呐家己食，嘛是互因的爸爸妈妈食，食了效果是非常的好。严哥知影，阮头家知影，有真济的大哥大姐是家己一个。在厝的内底，可能伊的目睭还无好，我都看电视、看手机呀。要唔过伊拢有咧听这个拉力哦。咱爱用特别特别优台介绍哦吼。阮伫电台是用一个特别优台介绍，要来特别照顾遮可能目睭还无好，行动还不便，而且大哥大姐用特别优台介绍。伫个家，甲大家来做结缘，哦，真正是结缘的啦。要不，阮做其他电视的通路啊，网络的通路，也够这个干那医美诊所的通路，中医诊所的通路，阮着做甲一有时啊火拢叫要关袂出来，线顶的火拢关袂出来，因为阮头家要开始回馈着社会，哦，回馈着社会。人讲电台的药啊唔通食，即句我嘛一半赞成，一半无赞成。就跟他买这个萝卜饭同款，有的萝卜饭真材实料，手里切这个肉的吼。啊，有的萝卜饭呢用地沟油，啊，这个肉唔知为美国的什么什么猪肉怪的，有口蹄疫无，拢唔知反正肉好你食嘞，你嘛分袂出来。豆油给你掺啊济嘞，掺啊咸嘞，吼，这化学的佮特别啊好食。给你参了，你拢唔知呀。所以第一家，我唔拿讲，会用上好的产品来甲大家结缘以外，上重要，我是要通过这个电台通路来甲大家分享。一分钱一分货，这健康食品一分钱一分货，到底是差别多位？是安那有的人二十盒而且卖两千块，有的人一盒。特别卖到两千块，啊！是安那有的人食了会去洗身，有的人愈食愈好。当然啦、啊，真正是有差别嘞。就咱去看医生嘞，健保的医生就甲你讲，啊，健保的药啊吼，虽然啊，家己负担保啊，200-300，但过效果还无好。今嘛有这个自付的，效果还好诶。啊，你看要选择无？而且还无副作用诶，人食了较健康，啊病情嘛真紧就会当得到控制啊。含医生伊都会讲这款话啊啦，咱一般咧买物件时阵，咱嘛爱动动头脑。阮头家伫个这个人才的培养这块，伊嘛是非常非常的尽力哦。譬如讲，我今仔日要伫个电台来遮咧做节目，我唔呐爱考取健康管理师的执照以外哦。也有这个居家照服务员，当然我也有爱去考哦，因为我们在头顶，在电台头顶在讲这个医力有力，不能自己乌白扑啦，不能，我们爱去考这个中医师的这个执照，中医师的执照，哦，开足久的去考的，无多无去考出来，我们头家讲无多吃这个头路，无多做这个公报的这个位置，因为现在在社会头顶。伫咱台湾是非常要求着执照，也个证书，咱来完全来合法吼、哦。
我们不可能因为卖你一个啊，赚有时啊，真正有时啊，产品含一个人一百块都拢无赚到。有时啊，产品吼、哦、特别优差的时阵，一个人赚无一百块，啊，不过我们无需要为着这个啊无一百块的利润。在那裡、有可能政府罰的更多，也是說有人吃了有毛病，我哪去用勒令停業、這真是恐怖、為了你的沒一百塊，我哪付出這麼大這麼大的損失，我頭家不愛做，全部合法，全部照政府的規矩來，全部該有證書的要有證書，你和公委你就要拿出證書來、我們不但有醫術團隊、醫療團隊以外，我們和在頭前像開始現在在這個電台頭前同樣也是要拿到中醫師的執照，同樣也是要拿，而且我拿國際版的、有時候我們在台陸也是有節目的，台陸也是有節目的所以在這真的非常的歡喜，你也是、我覺得非常好、有时啊，阮的通路唔是拢遮尔啊俗的，因为阮头家希望对着遮的一般的独居老人，一般年岁较大的，拢知影靠底啊较无遐轻，甚至钱较无遐济，免咱来解斗三工，免咱借着阮的产品来解帮助，免咱互伊知影讲，咱要来买物件爱选择，吼、哦、爱选择，唔是讲选阮呐，啊唔过阮有这个社会的责任。爱甲大家讲，别安那算，这是对的。感谢你每一个人对凯奇的支持，也感谢你每一个人对阮公司的支持。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感恩的心》，要送予每一个你，因为有你，将公司会永远安尼愈来愈大间，一直开落去。嘛，因为有你，凯奇照一个套路。在这做，而且是正正当当的做哦。我也不用怪，我也不用骗，我也不用说什么刷卡刷顶，全部都不用哦。你若听过开始的这部就知影，我全部都不用人来call in，人来什么撒库啦，全部都不用。

那就好啊，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感恩的心》。过来，每一段直播开始拢有一个小小的游戏哦，要请你千万唔通走哦。

感谢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目前陪伴着你的是凯奇，唔好认丢去哦。你讲哎，凯奇啊，啊广播界敢有人这用什么盗版哦，也是啊，什么什么款的，嘛是有人用盗版哦。我跟你分享一个真正发生的故事，而且定定发生。有人会打电话去你的厝，会讲，我是凯奇哦，即摆有新的产品哦，要甲你推荐，要甲你，要叫你买就对啊，哦，开始

等下买落呀。而且一边卖五六万块，足恐怖的。真正我咧卖吼，都卖无伊的十分之一嘞。有够恐怖，一边哦卖五六万块。第一招，我先甲大家讲一个，阮无咧家己卡电话互别人，伫遐咧销售产品嘞。阮未主动卡电话互任何的人客来销售任何的物件，这是阮头家特别。尽量要求的，因为要有这款的差别化，第一家搞阮买，即个老人客，阮才会当来保护伊，袂去互骗去，因为阮绝对袂卡电话互别人来卖产品，绝对袂。而且阮的物件大部分拢是专线乌鸟配送，阮唔是敢做你一区尔哦，无可能敢做南部，也是北部，也是中部，唔是，阮专线拢会伫互阮仓库。来去寄货，而且邀到乌鸟来给我们配上，所以会记得哦。我们的产品吃了哪有效果，你还会记得哦吼。无人会家己卡电话去给你推销，讲啊你过来吼，哦你爱买啥买啥，拢无哦。我们的资料完全拢在我们的公司。第一，各自把我们的把我们的人客保护好。第二，我们嘛袂当让我们的人客受到任何人的骚扰。也是讲欺骗，所以你爱记得哦，阮绝对无做这款的代志。袂甲你敲电话互你，除非讲迄天送去，奇怪，你买物件吼，迄天甲你送去，找无人，才会敲电话找你的人。我讲你走得倒啊，啊是安那乌鸟送去，奈无送到吼，来问一下原因状况咧，啊来配合着啊你的时间来去甲你配送，阮拢是安尼咧做的哦，所以阮的用心，希望你会当知影。感谢你哦，吼！再来冬虫夏草，要让你吃三天，就你感觉有效果啊，吼！一支冬虫夏草会当拼倒所有的什么南瓜子啦，这吃咧放尿的啦，一支冬虫夏草三天会当拼倒这些产品，是安那这么厉害？因为成本真悬哦，吼！咱吃的冬虫夏草爱用吃的才有效果。成本真悬，因为阮若拼计小率，这个成分会打折，效果卖打折，所以阮同款了吼，那咧卖车，阮就是要卖面路的，要卖上好的，卖这个劳斯莱斯的，阮就是要拼是安全，拼是效果，所以阮袂去为产品内底偷工减料，效果绝对是别人的加倍。会记哩，即马定位0495。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啊，杜姐吼，你咧讲诶，即个叫做讲起死回生吼，
1: 是，
0: 这是安尼啦吼，
1: 是，
0: 实际案例，
1: 嗯，
0: 哦，一位是伫咱诶台南诶安南区，
1: 是，
0: 那另外一位大姐是伫咱啊这台南诶嘉义区啦，
1: 是，
0: 哦，那分辨呢，
1: 嗯，
0: 啊，就是一个啊这啊生淋巴恶毒症诶患者，
1: 恶毒症，
0: 一个是子宫生恶毒症诶这个患者，
1: 是。
0: 啊，拢已经咧做电疗、
1: 嗯、
0: 做化疗、
1: 嗯，
0: 甚至嘛咧做标靶药物的这治疗。
1: 哦，
0: 嚯、哦！啊，这个化疗吼、
1: 哦，
0: 电疗落去，而这个副作用非常的大啦。
1: 对对，
0: 哦，安尼啦，啊，生不如死啦。
1: 对啊，伊嘛讲生不如死，足艰苦的。
0: 啊，透过着一个中医师吼、
1: 哦，
0: 诶，引荐，
1: 嘿，
0: 哦，啊，来互阮伫这个合作工做着这个试验吼。
1: 是。
0: 啊，咱坦白讲吼、
1: 嗯，
0: 效果非常的好。
1: 是。
0: 即卖目前。连这个病院的治疗、电疗、化疗、标靶药物的疗法吼，拢总唔免啦。
1: 哇塞！
0: 啊，伊讲哦，真正起死回生。
1: 嘿，
0: 啊，其实这款的配方吼，咱今仔日非常慎重吼。
1: 嘿嘿。
0: 啊，开始立马迅速了解。
1: 好啊。
0: 其实这款配方叫做起死回生草。
1: 什么是起死回生草？
0: 啊，伊是一种的圣药。
1: 圣药啊，
0: 是阿玛、啊、是会当叫做霸测之用，
1: 霸测之用
0: 啊，霸测之用
1: 啊，到底什么是霸测之用、啊這
0: 個哦？我要甲大家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分享一下哈，伊、
1: 哦、
0: 这是大陆西藏青海的这个海拔高度哈，上最少要3000公尺以上，
1: 哇，
0: 哈、哦，而且所在才有，
1: 哦、
0: 啊，迄个所在哈，
1: 嗯，
0: 足够落雪，
1: 是，
0: 哈、哦，啊，每年当大概有差不多8个月的时间哈。
1: 哦
0: 拢冰天雪地，
1: 哇！
0: 啊，得爱每年当个5月份，
1: 嘿，
0: 到甲着7月份吼，
1: 是，
0: 这2个月算讲温度较悬，
1: 嘿，
0: 日头有咧出吼，
1: 嘿，
0: 只个西拢阳去了吼，
1: 嘿，
0: 伊只个有这个配方来安怎来三清，
1: 哇！啊，这到底什么配方？
0: 啊，阮专业的名词叫做草尖呐，草尖。
1: 草尖
0: 草尖
1: 啊，什么是草尖？
0: 哦，啊，什么叫草尖？其实吼、哦，我甲观众朋友报告，伊每年当5月到7月，
1: 哎、
0: 欸，这个雪拢总扬起了哦，
1: 嘿嘿，
0: 咱才有得走吹、
1: 哦。
0: 啊，每年当就是差不多有15日至20日，诶、欸，这个修行期呢，
1: 一年干那20日，
0: 嘿、哦，
1: 上济
0: 是上济20日的修行期呢，
1: 嘿，
0: 啊，这修行的时间你呐无把握吧，超过去了吼、
1: 哦，
0: 哎、欸、哎。欸也变康心咧，
1: 安尼哦，
0: 啊，即变康心了吼，
1: 哎、
0: 欸，啊，就无好气啊，
1: 就无好气啊。
0: 而且要采收的人员咯、
1: 哦，
0: 咱、
1: 欸、
0: 坦白讲，
1: 嘿，
0: 拢总爱经过身家调查，
1: 采收个身家调查，
0: 爱身家调查，
1: 到底什么
0: 名啊？因为这非常的珍贵，这1公斤、哦，一公斤哦，
1: 嘿，
0: 荷兰代票是80万代票，80万，
1: 80万一公斤，
0: 一公斤哦，
1: 惊死人，
0: 80万，
1: 比金马贵，
0: 啊，当然啦、啊。啊，伊珍贵的所在最主要就是啥咧？伊有一个合作工6冬的时间成长啦。
1: 6冬哦，
0: 哦，这个合作工有一个专业的菌哈、哦，叫做 CS4。
1: CS4
0: 对，这款的菌株哈、
1: 哦，
0: 来个安尼合作工培养落去的时阵，爱6年才会产生。啊，这个哈、哦。啊，这6年产生出来的这个虫草固醇哈，
1: 哎、
0: 哦、嘿，它的功效非常的好。
1: 是。
0: 第一啊，它针对着拄只咱咧讲的子宫、
1: 嘿、
0: 淋巴、
1: 是，
0: 甚至咱的胃、
1: 嘿、
0: 咱的肝、
1: 是，
0: 包括着咱的细胞、
1: 嘿，
0: 而且的恶毒症哈、
1: 哦，
0: 它的帮助非常的大。
1: 这么厉害？
0: 是。
1: 到底是什么？
0: 所以它叫做一种的这个合作讲圣药。
1: 嘿。
0: 啊，但是呢。阮伫即个临床的试验，到甲目前为止吼，伫、
1: 欸、
0: 咱大陆的官方吼，即卖已经做针剂啊，
1: 针剂
0: 做针剂，
1: 哎、
0: 遐个大官每1个月，固定注3剂，
1: 哈，
0: 啊，拢总顺序爱自费，所以讲吼，阮会当去得到遮尔啊特殊的配方吼，咱讲正经的，阮的用心良苦吼。啊，今仔日会当伫这个节目当中来甲大家啊，这个讲做着分享。
1: 哇、哦，这就无简单啊！伊好奇
0: 的
1: 呢。
0: 伊的成分吼，伊的成分就是安尼咧，1公斤好代表80万。
1: 哦。
0: 啊，这个虫草固醇第一大功效就是针对着咱人体所有的恶毒症。
1: 所有的恶毒症，
0: 拢总会当达到着压制。
1: 这么厉害
0: 啊！伊的作用诶，这个或者讲原理，就是讲从少固醇会当活化掉咱的淋巴球细胞。
1: 哇！哦、
0: 啊，强调咱人体的胃、肠、肝、吼、子宫、淋巴、细胞、
1: 是
0: 五脏六腑这些器官，无好的细胞，伊会当甲去毒脱甲。
1: 这么厉害
0: 啊！所以讲。咱台湾目前生恶毒症的非常的
1: 多，
0: 我建议这个配方吼，你若接触的到，真正良心，
1: 是
0: 可药，一定要把握机会。过来第二大功效，针对着咱旧年的头壳疼，
1: 旧年的头壳疼，
0: 吼，咱的虫草固醇会当降到你的脑压，
1: 哇，
0: 和你习惯性的这个或者讲偏头痛，
1: 是。
0: 包括脑压过高造成的头晕目眩，
1: 哦，
0: 拢总有效。
1: 哇！
0: 啊，所以真侪人讲，啊，简院士，我请教你，我非常的惊，或者讲啊，这个中风。
1: 哦，我惊。
0: 啊，带一卡一手。
1: 是。
0: 啊，我本身个有高血压。
1: 是。
0: 我要安那根本来预防。其实非常的简单。虫草固醇。
1: 哎、
0: 你只要一天三公克的补充。
1: 刚三公克，
0: 都会当甲咱大脑这个微血管吼，诶，这个循环提升，
1: 有够厉害诶！
0: 啊，达到着脑压诶这个降低，
1: 嘿，
0: 自然旧年的头壳疼，
1: 是
0: 头壳痛，
1: 是
0: 头壳痛，
1: 嘿，
0: 甚至你上界惊诶，吼，诶，这个叫做讲血压压悬，
1: 血压压悬，
0: 包括带一卡一手，
1: 带一卡一手，
0: 无裂痕，
1: 哇，
0: 这第二，这第二大功效，过来，过来吼。第三大功效，咱台湾目前吼，啊，就讲啊，这个暗时啊，足够药的老大人吼，
1: 哦，
0: 非常的多啊。
1: 对对对，
0: 啊，开始，
1: 嘿，
0: 暗时啊，够药的原因
1: 是安那？
0: 是安那？是咱的，啊，就讲药剂啊，
1: 是
0: 伊过滤的功效，
1: 嘿，
0: 无够啊。
1: 哦，
0: 啊，虫草固醇吼，
1: 会
0: 当进入到咱药剂的这个肾丝球。
1: 嘿，
0: 好啊！咱台湾来讲，会当通过着药剂的网筛啊，
1: 哦，
0: 达到着咱这个利尿消水症，
1: 嘿，
0: 诶，这个功效。
1: 哇，这厉害！
0: 啊，所以讲虫草固醇，你只要每天一当时啊，
1: 嘿嘿嘿，
0: 一波时大概三点进前，
1: 嘿，
0: 吃一包，
1: 一包
0: 三公克，你甲补充，
1: 嘿，
0: 利用这个日时的时间，甲咱人体过多的无好的水分吼，拢总甲排泄清气。自然袂灌水，自然暗时啊，你就袂搞尿啊。
1: 嘿，
0: 哦，这是第三种，而且的功效。啊呢，
1: 真的是足厉害、足神奇的呢。啊，咁佫有其他的功效？
0: 有，当然嘛有。
1: 哦，
0: 第四大功效就是会当针对着咱这个心脏吼，这个泵浦啊吼，
1: 让
0: 伊咧跳的速度较稳定诶，
1: 较稳定咧。
0: 啊，这个泵浦啊，诶，这个或者讲血流量啊，血流量啦、啊、吼，伊这个心肌微循环，
1: 让
0: 伊有够。
1: 安尼，
0: 安尼，咱自然心脏较袂倒岔困。
1: 哇！
0: 卡袂安尼，常常无代无志，安尼大心气喘。
1: 真济人安尼
0: 是是是，哦，啊无你若讲心脏微血管吼，
1: 嘿，
0: 迄、这个循环若歹吼，
1: 是，
0: 有当时啊，固来心脏较够胀大啦，
1: 是，
0: 吼、哦，叫做心脏肥大，
1: 对 对, 对、哦，
0: 这嘛是其中的一个功效。
1: 哇！
0: 佮包括
1: 诶，
0: 会当促进着咱黑色素。
1: 黑色素、
0: 黑色素的代谢、
1: 黑色素的代谢、黑色素的代谢是是。
0: 黑色素的代谢就讲，因为虫草固醇的成分非常的油，
1: 哎，
0: 啊，伊会当进入到咱的或者讲皮肤吼，
1: 嘿，
0: 这个真皮层，
1: 嘿，
0: 啊，将到咱皮肤上内底资源的黑色素，
1: 哎，
0: 甲做到代谢，
1: 哎，
0: 啊，和咱皮肤咧换新的速度吼，
1: 嘿，
0: 恢复到等来28天一摆。
1: 哦、
0: 所以简单讲啦，如果你俩尿尿啊拍到日，啊皮肤就翻乌吼，我建议你你爱补充。
1: 哇，搁甚
0: 搁甚至吼，咱这个环境当中的这个辐射啊，
1: 嘿，
0: 吼、哦、辐射线问题，
1: 对 对, 對，
0: 拢总会当来做片面。
1: 安尼爱，
0: 好、哦，拢总会当来做片面。
1: 我爱，
0: 是是是。
1: 哇，这么厉害的物件，到底是什么呢？检验师。
0: 啊，其实吼、哦，这个成分都只我都有讲，一公斤要80万台票。
1: 哇，80万！
0: 啊，进伫大陆吼，咱讲正经的原料的输掉哦，一定要因那边的官方，甲咱做掉这个合作工啊，
1: 同意，
0: 啊，咱才会当甲办出口，
1: 啊，因公客没有理， 真晒。
0: 啊，而且吼，伊伊个原料成本一公斤八十万，是咱爱现金，
1: 现金
0: 先付定好人，吼、哦、啊，或者讲听候伊有这个。啊，即讲真真正正，而且个虫草库存的时阵吼，伊迄边较甲你办出口，吼啊过来到咱台湾药厂啊吼，互咱来安尼领取啦。包括你本身习惯性的脑压压悬，你惊中风，包括你习惯性的血压压悬，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我建议你爱补充。
1: 哇哇哇！
0: 包括即个胖脯啊较欠血。血路循环变慢呢，这个喷雾啊，常常会倒散开，啊，会安尼无力无力的，
1: 无力的。
0: 你唔忙讲生笑，吼、哦，你唔忙讲生笑。啊，我今仔去炸三包，
1: 耶、yeah ！
0: 要来合作工，吼、哦，开始。
1: 真的啊，哥。
0: 你来体验一下。
1: 没有，我体验一下、哦。
0: 对对对，来，直接、哦，你个体验一下。啊，是。
1: 这三包，啊，这一包。
0: 来，
1: 这一包唔得几十万啊？
0: 一公斤八十万台票。
1: 嘿。
0: 吼、哦，啊，这一包好台票。我即卖直接坦白甲你讲啦、
1: 欸，
0: 你要看卖，这一包好代票200块，
1: 200块
0: 是啊，你我你过来讲吼，你先拍开，你先甲拍开，
1: 唔过卖啦，我真今仔买咧，
0: 我见买见，这比这真正比今仔较贵，啊你拍开吼，唔免一包做一班吃哦，
1: 嘿，
0: 哦，那讲咱较少年辈就对啦吼，食半包，啊你食差不多半包过以后，
1: 嘿，
0: 哦，差不多20分。你会感觉，规个头壳直直轻松起来。
1: 安尼，
0: 啊，这个胖虎啊咧跳吼，
1: 嗯，
0: 啊，继续顺。
1: 安尼我来倒。
0: 你甲担者。
1: 小小倒一挂出来，哦。
0: 这一包好代表是200块。
1: 哦，这真顶贵呢。
0: 好、啊，非常的顶贵。
1: 200块你都好
0: 想。是，甚至哦，甚至我讲吼、哦，咱本身或者讲腰子啊、心啊、较虚的啊，
1: 嗯，
0: 哦，肾水无饱甜。
1: 嗯，
0: 肾脏较阳虚的，肾阳虚的吼，
1: 哎、
0: 欸，啊，什么叫肾阳虚？就是讲熬胃寒啦，
1: 哎、
0: 欸，大小便代谢较困难啦，
1: 嘿、
0: 欸，哦，啊是讲安尼，查某人较袂调体啦，
1: 哎、欸，
0: 哦，甚至常常竖肌，哦，卡手啊够冰冷的，
1: 哦，
0: 啊，目睭视过较侪，吼、哦，咱的这个手底啊、脚底拢会反烧、
1: 嗯，哦。
0: 啊，过来男性朋友，这个阳气较无够诶，
1: 阳气无够。
0: 哦，啊是讲你诶，这个或者讲血脉啊，脉咧跳诶速度吼，足慢诶这啊，包括常常面诶红，头壳诶涨，暗时诶熬病性肝诶，这种叫做肾阳虚，
1: 哦，
0: 当中会当补充。啊那肾阴虚咧，
1: 嗯，
0: 熬得头胀，白头胀，腰酸脚手软，啊大便咧放。卡达，
1: 嘿，
0: 哦，简单讲，伊在咧大便拢放迄个羊尾仔屎诶，
1: 嘿，
0: 哦，这种叫做肾阴虚，
1: 哦，
0: 包括你本身若讲，啊都，吼，拢会感觉足烦啦，
1: 嗯，
0: 哦，啊下头拢会生一挂粒啊，
1: 哎，
0: 哦，啊困到半暝会感觉嘴干，
1: 嘴干，
0: 啊那后诶所在会安尼，会安尼，或者讲会烧啦，
1: 会烧，
0: 吼、哦，甚至你诶嘴子，
1: 嗯，
0: 卡到嘴子体啊，
1: 嘿，
0: 哦，卡到反冷。
1: 喙肌体，哎，
0: 喙肌体较有反冷，啊，过来，脚手啊，吼，手底啊，
1: 嗯，
0: 吼，甲脚底啊，手掌心跟脚掌心，
1: 嘿，
0: 哦，发冷的，
1: 嘿，
0: 好，这拢会当补充。男性朋友、女性朋友，放尿高白落的，
1: 白落的，
0: 哦，还有这讲肾水已经在流失啦，
1: 嘿，
0: 哦，精水已经在流失啦，
1: 嘿。
0: 拢总会当做补充，
1: 拢会当做补充。
0: 是啊，
1: 都只你个本哦，这是肾阳虚，
0: 加肾阴虚，
1: 吼，肾虚两项哦。
0: 开始，咱都只所讲的这个功效，不是我讲的。
1: 嘿，
0: 咱的临床试验到目前为止3个月的时间，吼，暗时啊熬熬夜的，
1: 是
0: 连续服用6礼拜，
1: 6礼拜
0: 减轻70%以上。简单讲，你都若暗时啊足够。安尼接膏药诶，即、這个虫草固醇，你连续补充6礼拜，本正一暝放5盖，即卖准放2盖。
1: 6礼拜的我都减轻遮尔济，
0: 是，
1: 哦、你都只一直讲我一直。
0: 包括哦，包括尿酸指，包括尿酸指数较悬咧，
1: 哇，
0: 包括着讲造血功能较无够诶，
1: 嘿，
0: 啊是讲即个血小板的即个活性吼、
1: 哦，嗯，
0: 不够，卡 空嘴都未收缩嘛。
1: 是是是。
0: 所以你若有糖尿病的患者，虫草固醇，我建议你，一定爱补充，
1: 一定爱补充，
0: 伊会当让你血小板的活性有高。
1: 对，
0: 空嘴自然就好收缩啊，
1: 是，
0: 哦，安尼就对啦，吼，
1: 哦，安尼就对。
0: 啊，放药膏，放药两百，
1: 嘿，
0: 三礼拜改善，
1: 药两百，三礼拜，
0: 三礼拜改善，
1: 哦，
0: 啊，本身啦，吼，本身啦，如果有医师讲，啊，你药剂功能过滤已经有够歹的呀，
1: 嘿嘿嘿，
0: 已经是重度。当多的，而且你合作讲药剂功能的衰败，我建议你三万家去洗药剂的。你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咱的虫草固醇，拢加一天吃六公克，
1: 一天吃六公克，
0: 甲你挂保证。
1: 我搁吃一挂，
0: 一定改善。
1: 我搁吃一挂，
0: 好，安尼，啊，这三包就要送你的。哦，啊，你爱俭俭啊吃，
1: 我俭俭吃。
0: 这一包吼，好代表是200块。
1: 你拄啊讲到遐镜头吼，我家己嘛惊。
0: 是
1: 你若要哪讲，我就哪吃。啊，这个足贵诶，
0: 有够贵，一公斤80000。
1: 啊，安尼，
0: 嘿，是。
1: 这吃起来对不？
0: 是。
1: 有一个真甘的味呢。
0: 是啊。
1: 啊，搁一个真香的味。
0: 是。啊，迄无加香精哦，这咱纯天然的萃取物，叫做虫草固醇。哦，安尼啊，一公斤的原料80000代票。
1: 原来80000、哦、一公斤的味就是安尼、
0: 啊。功效吼、哦，功效我拄只甲大家报告甲非常的清楚。
1: 是。
0: 哦，安尼就对。
1: 感恩
0: 的
1: 友谊。
0: 所以讲，我希望咱开始吼、哦嗯、啊，你有这个吃到这里那特殊的配方的这个经验吼、哦，啊，若有机会，哦，咱都安尼伫节目顶吼、哦，尽量爱甲大家分享。
1: 感谢咱的检验师吼，已经真济人拢有这个放尿的困扰，也佫有这个肾阳虚、肾阴虚的困扰。找无药啊，好食啦，真正找无，唔知道要食啥。伊刚才讲中医师佮讲这个肾阳虚、肾阴虚，也唔过食真久拢无效果哦。足济人开来问啊，咱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了咪再佮等下咱的节目现场。今仔日要有大犹太，大犹太要甲大家。做分享哦。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5。现在足侪人追究这个冬虫夏草，而且你若伫个捌去过大陆的，你就知影，真个冬虫夏草吼，伊毋是一买一买五块十块安尼咧卖呢，伊是一斤五万、十万安尼咧卖，五块十块伫遐堆几堆，无人要甲买。是啊，那迄无效的嘛，迄假的嘛，咱要买拢爱买迄五万、十万的，尤其是有这个恶毒症的，真正病了真严重的，希望会当起死回生的人来吃的，所以伊个叫一个名叫做起死回生草，起死回生的人来吃，元气已经失去的人来吃的啦。我开始啊，今麦讲这个元气失去的，我甲你报告一下。很多人爱去洗身的无？哎，无法度啦！以前唔知讲紧食这个正的冬虫夏草，所以伊的腰肌功能已经衰败，甚至已经损害啊！伊就爱去病院，叫做洗身，嘛叫做透析洗血啦。甲你血内底拢甲你歹的洗洗掉，好的嘛甲你洗洗掉啦。洗完了后，回来厝的，规个人安尼软心心，规个人安尼。三级了吧，规人拢无力，洗一遍腰子，回来可能爱倒咧两工，倒咧三工，真正含咧为伊遐起来，规面床起来变数都无力咯，足可怜的哦，足辛苦的哦，无洗也阁未使，哦啊，愈洗目睭阁愈歹，愈洗目睭阁愈无看，开始哦，袂安那啊，已经行到一步啊。所以因的下来，你甲阮公司问哦，这支产品的开发是阮头家上亲的亲情，因为伊去长期洗身，带来才会后遗症，带来才会困扰，还得阁无洗袂使啊吼，已经真当真啊，开发一支，互伊特别洗身回来，伊就甘一包，甘完哦，伊讲以前洗回来哦，规个人拢安尼无力，规个人拢安尼咁要弯起，咁要消去。现在回来水甘一包，元气随时来，随时会当像正常人同款的生活吼，不像以前洗回来就要倒在眠床的倒很久，而且伊的性功能开始咧恢复啊哦，无遐尼啊歹啊哦，啊开始咧恢复了后，真侪机能拢倒倒回来正常啊，真正是起死回生。所以阮这支产品虽然贵。验过卖了是非常非常的好，就是遮的有洗身的遮大哥大姐，遮的患者，第二遮不断的补充治疗，含医生的讲这是最佳洗身的辅助产品。医生冇咧卖哦，洗身完啦，规个拢无力气，甚至有的人会昏气的这款的，医生拢会给推荐来食阮的冬虫夏草，马上恢复的元气，马上。恢复的生机，这是医生推荐的最佳治疗辅助产品。冬虫夏草，一包200块对不吼？一盒，阮一盒吼，一盒是2000块，一盒2000块。一般在病院哦，在诊所啊，洗身的这中心，阮拢是一盒2000块安尼咧卖，因为洗回来甘一包水甘水有效嘛。今仔日在家。今仔日才有哦，哎，给你，你电话爱金卡，而且我含六组呢，阮头家含六组呢，买两盒送四盒，哦，买一盒是2000块，今仔日买两盒送四盒，买两盒送四盒，等于是4000块，不要你摕六盒倒转去，4000块不要你摕六盒倒转去。第一，你元气随甲你扭转来，你的这个面脉随甲你慢转来以外，你若有这个定定下暗爱冲起来放尿的，出力的时阵吼，脚步缓下大花嘞，手举下悬嘞，下脚水准啊就轻轻开开的这款嘞，三工，只要三工，就要让你有效果。哎，把握这边的机会哦！一般老人客，阮一年照一遍的这个犹太哦，拢抽了了的哦。所以电话金卡，今仔日你有卡个，买两盒送四盒，等于你4000块一遍，互你摕六盒倒转去。有人讲开始啊，我真正是吼、哦，成本无啊济啦，我敢会当买较少的哈。一当你若要试用的，3000块三盒，我特别互你3000块三盒哦。就要你好利利，好势好势，好
理哩，好势好势，唔那乎你有怨气，也搁下骹的水准啊关会掉，你的神功连拢甲你慢转来，把握机会，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一盒两千块。一盒两千块，今天你加一千块，佮加两盒，等于是三千块三盒。原来是四千块，四千块六盒的只有六组尔。四千块买二送四，四千块六盒的只有六组尔。你的查甫人啊，成功连那么过好，你会当靠冬虫夏草，而且是几工啊，几工啊，你唔免特别招，几工啊，你就全部等下去少年迄时阵。变变叫的状态啊啦，成功率真正差足济。电话紧卡哦，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原本一盒拢两千块的，今仔日只有六个名额，特别优待六个名。电话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加一千块，加两盒。三盒三千，啊！那买二用送四哦，四千块。六阿婆你提上去，阿婆做伙食，你就知影讲我厉害。

搜索金马村上尾啊两组电话，一定爱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足侪人哦，唔呐讲去洗身转来，已经拢元气大伤，拢无力啦，甚至有诶吼，即、這个规地哦，拢开始乌乌开始顶起啊，真正加救靠即、這个咱诶救命草、救命神丹，冬虫夏草用甘诶，马上的牛气。有的煮完真正你要叫他吞油啊，含吞都吞袂落啊，所以特别在设计，这叫做啊造力剂型的造力的，用甘的马上伊就扬起，马上伊就有效果，第五分钟内效果就随时出来，五分钟内就给你的命脉给你慢回来，就让你有力，就让你有元气，一个。真侪人讲开始啊，我下骹身定定拢锁袂掉哦吼，脚步行大花嘞，手举较悬嘞，吼，都安尼拢流流出来啦，规个身躯吼都咧臭尿香味，本来老人现在咧重啊吼，即马臭尿香愈来愈重，尤其是爱清洁的，哦，爱清洁的真正是含出门伊都唔敢出门呢，爱清洁的出门伊都唔敢出门。家己佫唔敢去买迄尿珠啊来穿，常常咧老啦，老到必须要穿尿珠啊，要唔过面子问题嘛，佫唔敢穿，啊又佫感觉讲足困了诶，啊食电台的药啊啦，药房的药啊啦，食足济啊啦，拢无效果，该当赶紧马上来甲阮改善，会当，只要你相信开始一遍。冬虫夏草，比如你三天，你就有感觉哦。冬虫夏草咧，食这个烧未硬的这哦，三天就比如你有感觉。半个月了后，70%咧，甲你做改善，烧未硬的哦。哎，记哩，你老妹一定爱甲开始问食的时间，因为阮这是有研究过、有统计过的，阮有医疗团队，阮有药师团队，而且阮阁会经过临床的试验。啥别人食这冬虫夏草效果无出来，虾米想要啥组电话敲电话来爱问，开始啊，食倒一个时间效果会较好。阮的产品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时间，你若迄个时间食，真正三天。特别有你有感觉，三天特别对你的人生产生真大的这个帮助，你就会当出门啊，你就会当有自信啊，行路行好大花，你嘛唔惊讲定定安尼流出来，定定辛苦有这个臭尿香味，定定你就爱去换裤换内裤，拢唔免烦恼，早早改善，尤其是即马寒天呐、啊。寒天你敢知影？你若常常安尼爬起来走便所，对心血管的这个压力，对心血管的这个危险性嘛真大呢。加烧烧又搁起来，啊去便所，啊去便所，你嘛知影哦？放尿就是咱家咧身躯的这个烧，家放好掉，是一种散热的表现。所以你即马烧烧，搁去便所放尿一放，身躯的烧搁无去，一下烧，一下冷，一个黑暗。走十遍、走八遍的人非常的多，这对你的心血管的危险性提高有超五十倍到八十倍，你知影无？提高五十倍到八十倍哦，所以常常去放尿的人，伊的中风的几率是比别人更加高。所以你若食这个冬虫夏草，第一，咱会当降低这个危险性，因为唔免常常起呀，唔免让咱的血管一下缩起来，一下开开，一下缩起来，一下开开，啊，憋破要安那？第一，降低这个危险性；第二，唔免让你常常安尼装便所。咱若要出去外口游览。铁佗嘛唔免定定伫遐坐起你车顶，就阁要随讲啊司机啊，我又阁想要放啊，我又阁想要放啊，做一遍，甲你做改善，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一盒2000元，三盒3000，4000元一遍，互你摕6盒倒转去，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成本真正非常的贵哦，而且这边的犹太族，阮公司无啥赚钱的，真正赚有够少的少，一年只有一边的犹太尔。毕竟冬虫夏草正的是非常的少的，而且阮每一份的冬虫夏草一定爱有中国的这个报关证书，
就是伊个身份证啦，爱有身份证诶，咱食了才有效果，食了才有安心。要无有诶吼，真正是摕糖落去做诶呢，虾米糖你拢唔知影。咱爱食了安心，食了有效果，而且钱开落啊，就是要上紧有效果。冬虫夏草，你若要食这个关起来吼，真正互你关会起来，关会顺，关会好。关的安呢？哦，你放药在关的好，关的安呢？只有冬虫夏草，而且是上紧、真紧、马上，特别让你有感觉，让你的钱开落绝对有效果的。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一盒2000块，加1000块，加2盒3000块，三盒买二送四，4000块，特别优待，这边4000块，六盒让你提上去，4000块，六盒。予你提上去，电话要紧卡哦，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当中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以及平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加好天。透早上午，中部地区有南山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局部火烧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时速今年七月，中华日头大概会烘人，车子停在路边拍着，车内底马上会烧干那烘炉同款。提起所有车主问讲路驾的时阵，千万唔通将透明的瓶装水或者其他赖打点点危险的物品等在车面顶拍日头，设立日头照射引发着除光效应，造成着局部高温产生着灰尘，烧着了爱车。炎夏高温的拍，保特瓶、京东电话、赖打点点的物品片拢无适合留伫车内底，彰化县消防局来呼吁啊，下季天桥倒来会当承用着廿日板，天空伫个吼较凉个所在，或者是地下天桥顶位置挂，更加爱养成着离开车进前检查着车内底物品的习惯，避免将透明的瓶装水、其他容易造成的除光，或者是受到高温影响的物品留伫车内底，降低着车辆火灾风险，守护着生命财产安全。中国官宽部局表示，下来首次灾后的业者已经给宽部指名，在申请固定物联网操作许可证的时阵，调岗电在官不了使用着给 VOC 的水性树脂涂料，确实实际上使用着含有高浓度有害污染物，食饭加顶同顶料会发生有机物的树脂涂料，并且实地无法度有效处理着食饭的洗涤塔、空气污染控制设备，第四个讲排放的甲苯超标24倍，已经超过排放限值，为全国首例。环保局呼吁的企业应该先是先交着空污费，如果经查核有起报到老者，将依法追缴并且移送着司法机关侦办，千万唔通心存投机，以身试法，最后再来造成着贪小失大。以及签证环保许可证的职业技师签证，绝对唔是形式签署，而是应该负担上一定的法律责任，且一定要遵守着专业伦理，申请着签证责任，并且申请着实际查核和专业保管责任。依照中华国文化局所主办的《游与县与气之间》夫长企划老红熊红金珠联展，这里去到八月二号的中华艺术馆隆重登场。文化局来表示，本次展览不仅是收藏展或者画画展，更加是一场关于生活、信念和情感延续的艺术故事。其意象穿梭在气变花纹和更别线条之间，象征人和土地、和家庭、和基地之间无实的连接。在漫步登场的时阵，会当欣赏着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更加会当对当中感受着台湾乡民文化的温度，以及艺术如何对生活当中诞生，在岁月当中累积，最后成为安大人心的力量。欢迎艺文各界跟每一位观者，在回首记忆的同时。

统，因此住户必须要自行负担着污水处理费。每一个月总共交纳着大约120,000，平均每一个月大约是66元。为了减轻着居民的负担，当时解决了恒古污水处理厂量能达到接近着上限的问题。台中市政府自110年启动着主体污水立管计划，将主体污水改嫁给文山污水下水道系统，由文山水资源回收中心统一处理。第四个台中故事生活节点7月18日到19日，在台中市民广场盛大登场，由着台中市政府和台中市产业故事馆发展协会共同举办。今年以着城市探险为主题，一个超过了140间文创市集品牌，21处特色馆舍，以及多元活动体验，串联着观光工厂、一林品牌和文创处落，打造结合着观光文化、产业和永续的城市嘉年华，邀请了全国民众到店今日去台中，透视了城市故事。台中市产业故事馆发展协会来表示啊，今年活动首度甲大丰环保甲Zero多日循环回收，甲集团清运机制，打造兼顾创意、环保甲永续理念的生活奇迹。透过着资源回收、减废设计甲永续行动，和平将这些奇迹，在美食体验手作的同时，买当轻松实现着集团生。哇！等等，就台中推动了永续城市的新样貌。为了鼓励着更加侪在地青年创业者参与着品牌零散，拓展着市场连接度，台中市政府罗岗就办理着2026台中10大新创之星零散活动，定价时间延长到7月22日为止，邀请着符合资格青年创业者把握着最后报名机会，共同修正着新创之星标章，透过着品牌展示、多元营销和交流平台，和更加侪人熟悉着台中市。优质青创品牌，罗岗局来表示，今年活动全面升级，将邀集所有通过初审的品牌，伫8月29日到30日，伫台中市民广场参与着青创品牌节及新创之车实地评选设摊等时。活动除了安排着专家评审，甲参赛品牌面对面交流，进行着商品评分以及外，嘛邀请着民众亲身体验着青创品牌特色甲创意，并且参与着人气王票选活动，透过品牌交流活动和公开票选，和青年创业者互相观摩。今年包围风台造成了南投县农作物财损，为照顾着作物严重受损的路边，农业部在日前公告着南投县依据着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第6条，办理着现金救助，且受灾农民在公告环境刚开始10天工作日内底，带着地籍填本、正本或者土地所有权证、身份证、印啊、农会口座等等文件，向当地公所提出的申请，过期无甲受理。道管政府农业处来表示，符合着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第5条规定的农民，办理着救助项目损害率达到20%以上的，以救助额度予伊救助；无达到20%的，无甲救助。这一次救助项目，第一菜瓜每公顷是8万元，第二苦瓜每公顷是14万。本次救助作业定数以及期限，是依据着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第12条规定。办理，南投县政府农业处又将着受灾农民把握期限提出的申请。而且美食是真侪人爱暗顿宵夜的选择，而且小食店看到就是肉鸡米、卤味、卤肉饭、鸡排等等的食物，会让人在无意当中吃入去大量的盐分、糖分、加工食品当中的磷的添加物，长期吃到会严重伤腰子。而且美食不是完全禁止，而是爱把它选择，爱给保护腰子的闭关，减盐、减糖、减加工、减磷糖，控制量。而且高端腰子负担的美食，第一羊头汁，羊头含有天然神经毒素，健康的人腰子会当排出，但是慢性腰子衰竭的患者，因为排毒能力下降，毒素可能会累积。第二，珍珠奶茶和含糖的手摇饮，真侪人两樽讲哦，饮饮料只是较大颗淡薄，但是糖分对腰子是一种慢性的攻击。第三，咸酥鸡、炸鸡排，长期的高油高盐的饮食会造成着大颗高血压和血管硬化。尤其上加就是血管受伤，因为肾丝球都是由着真密集的小血管来组成的。
就是浓汤面类。

参照牛肉面的汤头、拉面浓汤、肉鸡汤，加点加入大量的盐、豆油和调味料。一碗汤就是一天所需的大量的钠。第五，卤味，多加点点加入大量的豆油、盐和调味料，实在等时间呢浸泡了后，会吸收到大量的钠，引发到高血压、水肿和血管钙化的问题哦。以上新闻由刘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公阿公，今来学英语哦。
1: 我要来学英语哦。
2: 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今来学英语哦。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哦。
4: 英语。
0: 阿公阿妈学英语。
4: 英语。
0: 阿俊阿查丁快乐学英语。
4: 英语。
5: 请收听，
0: 请收听，
6: 请收听。阿公阿妈学英语。
7: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0: 咱一般电视、电脑的画面，基本上是用红、绿、蓝这三种颜色的光所组成的。今仔日俊老师就来教大家红、绿、蓝这三种颜色的英语要安怎讲。讲到红色，你想要饮红酒也是白酒，红酒的爱等一下瓦格雷德，所以红的瓦格雷德，红色的英语就是 red red。 讲到绿色，牛奶放久会变色，变成绿色的就表示坏去了，所以牛奶变绿就不好了。绿色的英语就是 green green。 看到天顶真蓝，这个蓝色要安怎讲呢？这个布爱买什么色的啊？不如买蓝色的，所以不如买蓝色的。蓝色的英语就是 blue blue。 咱再来重复一次，红色的酒瓦格雷德，红色的英语 red。 牛奶变绿就不好了，绿色的英语 green。 咱不如买蓝色的，蓝色的英语 blue。

什么路灯照着公共电话亭，想着当初离别的情景，你那对无奈的眼神，以及几句温柔的叮咛，时时刻刻浮在我的目睭。如今暗淡的路灯，还我坐在这只公共电话亭，暗暗吐气，暗暗伤心。

七型来杠铃，健康一点零。今时期治疗性早泄，少女囡仔慎重。过去性早泄常常去用当作是少数案例，但是近年来临床年龄明显的攀升，门诊当中六岁到十岁囡仔是愈来愈多。环境荷尔蒙因是过度诱惑，比如讲食伤侪钱的、甜的、含糖饮料以及各式的加工细食啊，都可比例提悬，睡眠不足甲生活作息混乱，拢可能是造成着儿童提前发育的复合因素。如果未能及时介入，囡仔成长板可能提早合起来。你说到讲成年时阵，身高比冠本五级 A 几落公分，因此医生强调，这唔干那是生理问题，对囡仔心情甲成长环境拢是冲击。先早些治疗，如果会当伫黄金时期介入，唔干会当有效稳定着荷尔蒙，延缓着骨骼合起来，买当协助着囡仔维持正常身心发展，嘛是守护囡仔成长上个关键的一步。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登仙将进修将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清心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9-123-2899-09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种查甫人，伊一个小花赚到钱，就安尼消人不止，伊也要叫，啊有那要表，伊逐天舞厅酒家是安尼天天醉。参照安尼，免偌久，伊就过来失败去。因为查某唔是主角，啊，跋筊唔是头路，嫖赌瘾，这是查甫人一生会去失败的大因素。有正多查甫人事业来失败，身败名裂，倾家荡产，拢是嫖赌瘾这三项有去沉迷其中的一项。所以嫖赌瘾这三项。叫做查甫人致命的三毒，可是有真侪查甫人偏偏啊将这三毒嫖啊当作是保佑案，啊赌啊当作是补给站，瘾啊当作是加油站，结果一个是害人坑，啊一个是亡矿坑，啊一个是苦海的阴死人。空中的好朋友，咱平常时那是事业都顺顺啊做，顺顺啊在谈。嫖赌瘾这三毒，千万都唔通去目掉，一定爱会记得。查某唔是主角，跋筊更加唔是头路。

俗语讲食老才得出撇，这句俗语不是在讲咱人食老才得出魔症、得破病。这句俗语是在讲一个人，伊过去都唔捌遮尼糊涂，但是伊即阵食老啊，才得老天土啊、老观点、老风流。你甲看有人食老入花丛，得找查某。啊，有人老狗奔洞宵，讲在食毒；有人老牛想食幼瓜笋，在诱拐未成年的查某人啊。这些行为，拢是食老才在出撇的行为。所以有真侪食老出撇的老人，伊的行为，子孙啊会感觉真见笑。这款人都无法度受人尊重啊。人讲敬老是尊贤。德高就望重，所以咱人食老，家己的行为同款是要去约束，唔是干那一味易怒埋怒。特别是咱人食老，唔通去犯着人不可原谅的行为，因为这会去影响着子孙啊无面通见人。总讲一句，食老就唔通来出撇。

台湾桃，赤桃、甜桃任你选，看你喜欢对一款。外国的月娘无较圆，台湾人用台湾话，即阵上着时。WTO 算啥物？咱台湾人都爱有志气，无论安怎，也是爱大声顾家己。咱台湾的农民已经是艰苦几百年，咱唔通搁予农民搁艰苦累去。台湾人到即阵，只小可有存钱，只爱钱，唔通拢予外国人搁再叹气。咱尽量用台湾货，食台湾米，顺续食台湾出产的果子，无论是往来、芭乐、甲红柿、葡萄、梨啊、莲雾、甲荔枝，台湾出产的永远是上界甜。台湾的农民爱加油，好好利用台湾的科技。台湾的环境特别好，天气温和，确实是宝岛。台湾农民勤俭又老实，所出产的农产品永远都拢会排第一。

0: 性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6粒，咱都。

法度和肝进养，咱的肝脏会能解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食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食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养；食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来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俗语讲：得意之事，处之以淡；失意之事，处之以忍。学习是打开智慧甲财富的钥匙，所以咱千万唔通得意来忘形，万唔通失意就来失志。得意来忘形，有时反而惹来祸端；啊，失意就来失志，这变成一事无成，一生就拢总去了了。人生讲长无介长，啊，讲短有那无正短，所以咱要不断去学习。如学习知识甲智慧，都会一直在增加。咱有知识甲智慧，咱创业做代志，事事行行都拢总会成功。事业若是做了真好、真成功，都会财源滚滚，财富都会一直增加。所以才讲学习是打开智慧甲财富的钥匙。人生在世，有人飞龙在天是真得意。咱人得意的时阵，真正是爱谦虚、爱自卑、爱自信，安尼才袂得意来忘形，乐极来生悲。但是咱人若是来失意，事事行行拢真不如意的时阵，这个时阵爱会晓忍，所以才讲得意之事，处之以淡；失意之事，处之以忍。咱平常时，我们要向成功者来学习，安尼就会当得到成功的智慧，安尼咱才会大成功。

俗语讲三娘命，唔通孝顺七娘运。那根据八字七命说，六娘六个命已经是大富大贵，有够好命。啊，那是七娘命，会使讲是好上加好，飞黄腾达，大大的大好命。一个人那是注定都三娘命，都唔通去孝顺七娘运的日子，也是爱认命认婚。爱安贫乐道，这有较赢。那是家己的能力都无够，干那要一直享受大富大贵的生活，过着奢华、浪费、浪漫、无实在的日子，这到尾啊会颠倒吃苦。虽然人讲有梦想盖水，但是干那空梦梦想，这真正是无路用。美梦无几个人有法度去达成。美梦大部分拢是一张空，造成人生是空遗憾。虽然美梦是上盖水，但是伊无实在，真正是事流水。爱会记得三娘命，唔通孝顺七娘运的命，人命安贫乐道，这有较赢。

0: 进宫狗。
1: 人哋讲女性嘅身体都系亲像月娘向嘅光亮，明艳动人；男性嘅身体都系亲像太阳向嘅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嘅男性，一定要有冰火出来嘅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嘅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嘅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的是无愧无昧，即个做着工课，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士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过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士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也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也身体用起来了后，也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莫欠，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女朋友永远青春有活力。有魄力，希望身体那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士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暗各家增加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俗语讲孤独的，啊，得藏无事的，这叫做家己排黄金，有哪要共看风水，也会使讲是孤笑比无尾。人讲乌啊，家己唔知乌，得笑乌底生做虾尼乌。嘛有一挂走卡慢的人，伊得笑走卡紧的人惊死无胆。嘛有家己是贪官污吏，爱得讲人无清白。啊，嘛有人家己霸道，得讲人使用暴力。这都好亲像较早的秦始皇，爱得讲帝王无道同款。嘛，较亲像朱熹太后，伊得讲武则天篡位。想要做女皇帝，事实上两个人拢是半斤八两，两个是平等。嘛有人家己大声官拿加收金，啊伊嘛在笑后边的人官拿加收金。天下间有真侪代志，真正拢爱真详细去甲分析，爱真认真去甲看，这才看会清楚。咱特别是爱检讨咱家己，是毋是有够重，有够分量。咱所讲的话是毋是人会听？那是咱都无够重，啊言都真轻。咱那是僵出头，都变成孤独的在藏无事的。咱那是无力，都唔通去担重担。啊言轻，都唔通去藏人。人讲路头是双角，都、就是安呢。

人讲小雨接落，较好大雨一场。细水长流，永无忧愁。啊，无雨炎热会变空旷，风雨交加会生水患，天灾地变，灾厄连连，应变应急无法可想。性命变化，祸及全球。佛祖赐福，罪魁祸首。气战破坏，生灵受灾。若无补救，生灵多叹。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宽报、宽报、再宽报。造林、造林、再造林。空中的好朋友，以上我所讲的，是一位听众朋友。伊所写来欠水甲天灾地变的心声，您听了后感想如何？是毋是有哪有啥物高见要来发表？欢迎大家写四句，还是写道句来互大家参考。这有哪是大功德一件？参像最后两句讲：宽报、宽报、再宽报，造林、造林、再造林。这真正是保护台湾、保护全球的大法宝，希望大家会当协力去做，千万唔通来轻视

0: 进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各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予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性过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空二，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听到木栈帮的重点就当哦，打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即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1: 林妙书，
0: 交流
1: 真用心，
0: 用真心，
1: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咱乌青山甲咱提供，是咱乌青山的强力十八千，乌青山的保和为善，乌青山的镇少山甲咱提供。

0: 亲爱乡亲，地基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前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啥阮做服务的所在，咱拢总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啊，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咯吼，还是讲咱葫芦朋友。有一寡疑难杂症、暗疝病吼，阿无得通咧问诶吼。阿假如拄啊好是有牌照诶护理师，有来带过台东市诶卫生所，后来带过真出名诶妇产科吼，所以会通留咱节目现场咧进行当中。伫报告诶时间，阿你电话甲敲入来吼，会通接到林秘书甲交流啦吼。阿那有时候阮公司做服务诶。在你中部以北的吼，在你外岛的啦吼，还是讲附近无指定药房，交通较不方便的，去指定药房买咱的药品买无的啦吼，啊直接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哦吼。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先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啊油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啊介。你若吃了感觉讲袂歹，较可工作去啊去附近的指定药房，甲指名购买，讲是林药师康交流，甲咱推荐介绍的吼。啊，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吼。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1: 7070000，外观企业空中好朋友，头前来加空班，7070000。
0: 阿妈，我手机啊，服务电话，
1: 0900002班。控制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0: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吼，尤其咱来当加入咱公司的代啦吼，就是0900002800吼，啊咱的 ID 就是0870700600啦吼，加入啊你甲找健康俱乐部，你就当看到林秘书甲超如的相片吼。啊！你甲加起来吼，啊！另一啦，你要点歌吼，啊！要讨资料，啊！是买来吼，订单咱的药品吼，拢真方便。啊！你卡来吼，我拢唔免开钱就对啦吼。
1: 用在卡电话是免费啦，
0: 对啦，
1: 免付钱。
0: 系啦，所以加太方便吼，加太方便吼。所以直接讲我咱的空中的朋友做一个参考啦吼。啊，讲咱台湾的这个关症啦吼。关这个钱塘，
1: 钱塘，
0: 诶，中间啊陷入这个困境了，对吼。讲这个人工生殖手法吼，恐惊会来掀起着这个切金荒啊吼，欠钱塘，切金荒了，对吼。专家估计讲，照经需求吼，将增加八倍了吼。所以好要讲这个吼营养金吼。听讲要起价12000块了，对啦吼。啊，看落着这个关键价吼，啊，会使讲新冠啦、学历啦、店的储存的对吼。所以会使讲，临床的统计讲，咱台湾的男性朋友的精虫品质吼，堪虑啦吼，超过。

0: 啊，家里啊用折的吼，用相亲那种的啊，介人为人介绍的啊，所以含的这个部分，我袂差介济
1: 啊。袂差介济吼，阿哥阿哥伊个啊，个材料嘛袂差介济啊吼。
0: 啊，你伫外口家己看到啊，家己去拍一种。
1: 家己下白安尼。
0: 哦，迄个有东西个。
1: 哦，天差地别哦。
0: 对哇，伊个看这个外表啊。
1: 对哇，啊，所以即马介济是大人吼。是才拢非常的担心啦吼，迄囝呢一公比一公佫较侪岁，有诶四五十岁啊吼，啊拢啊未结婚啦，
0: 啊拢啊诶结介好啊，
1: 啊
0: 有诶结穿，
1: 啊有诶结婚咧讲啊无爱甲生啦吼，所以即马做时段诶真正介忝咧吼，介忝吼。
0: 其实即马做人是大人诶吼，你个甲身体顾好，
1: 安尼
0: 吼，安尼烦恼伤侪，啊你别你也现在囡仔也别互你，互你插进，也别互你烦恼进，
1: 哦安尼
0: 哦，啊你个家己卖关心侪安
1: 尼，
0: 家己过好，啊身体顾好。
1: 即马听讲做即个人吼，听讲袂歹呢吼，讲即马红包盖大包呢吼，讲月后包三万六个，后包六万呢。阿公啊，有当阿借了卡个，讲包二十万的吼，转到医生的啊吼。
0: 但即马做母人，人咧讲红娘这个工课吼，伊嘛拢巧啊，
1: 学乖
0: 啊。
1: 唔
0: 好讲爸爸妈妈意愿管阿个听伊的话吼，阿个个介绍人少年的不爱去
1: 对抗。即马听讲有诶啦，
0: 吼，有
1: 诶咧讲做人诶，讲你那去吼，干那报名就爱五百块啦，吼，
0: 报名
1: 费啦了。
0: 啊，
1: 即马伊那甲你做媒人吼，甲你介绍恁熟识吼，啊，正做伊啊吼伊啊，啊有同阿哥管一寡起来吼，恁这嘛爱省钱吼吼。啊，连伊咱啊做了五千工吼，
0: 诶，
1: 拢会拼啦吼，会拼工啊你。一个爱包三万啦，啦包偌济安尼啦吼，所以今嘛吼，今嘛这个新兴的行业吼，我感觉讲，即吼政府来鼓励呢吼，较早我会去讲，你做起来是电视吼，有迄个我爱红娘，红娘爱我啊吼，
0: 我爱红娘啊，爱红娘
1: 爱我，一阵那迄个是去参加迄个吼电视台的这个吼唱歌比赛啦吼，
0: 就这部啊。你去手机啊搜寻了嘛？有当啊看到，
1: 哦哦、
0: 看到就这边
1: 啊，看得到。就迄介多呢，有诶介多，就是因为一种诶场合来撮合诶吼，啊，结婚诶了对啦吼。我今天呢，乡亲那边唔知有虾米款宝贵诶意见要来发表诶吼。啊，咱对事忙对人啦吼，对事忙对人了对吼。所以伫遮讲，我咱诶那边做些参考吼。所以尤其讲。经过将近二十年的这个人工性激发啦吼，再度吼修法吼，未来这个单身的女性朋友，啊，这个查某的吼，同性的配偶啦吼，爱当来踏入这个人工性激的适用的对象吼，啊，就是讲未生吼未生的治疗专家如果讲。修法通过以后，国内每年吼，借精吼照精的女性吼，大约会通大概2500个人啦吼，照精要来生囝吼，大概2500个人啦，对吼。这是因这专家在讲的吼，在讲的吼，讲我边参考。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妙书你好。
2: 哦，林妙书哦。我今天开始我你接到。
1: 嘿。
2: 我开始了，都没接到。
1: 哦，拍摄拍摄。
2: 我进步了。
1: 哦，
2: 我今天拜是管一管石头的啦。
1: 金超山。
2: 哎，我今天管一管，而家今天管一管那个电波王爷管下这无。
1: 嘿。
2: 啊，我上面书个看。那个啊，不吃饭前饭后，干那啥嘛那年嘞？
1: 啊对，哎呀，你去，咱这下你要吃饭前吸水会较好啦。
2: 哦，较好是这干巴吸水是较好胃啦，胃也较歹嘞。
1: 胃较歹，你得吃饭大吃无要紧。
2: 哦，要。饭前饭后拢会使。
1: 嘿，拢会使呀，拢会使。
2: 饭前吸水较好。
1: 嘿啦，要要。
2: 我去问下那年啦。
1: 对，阿姨下午了，反正一般人吃八了后个上好啦。
2: 等有开啊，恁来这。没有听信我
1: 唔好，好安尼哦。
2: 哎，以前食白了啦，
1: 对啊，食白了。
2: 这说明书叫什个？
1: 叫迄个叫中外有天下啦，对啊。
2: 好，啊，迄个迄个白了在金沙山那无吼？
1: 金沙山食三时啊，
2: 三时啊对啊，我顶礼拜是买，
1: 好，
2: 啊，顶礼拜是买，啊，才食几工啊呢？咁啊，哎，都未歹呢，本来是买看西医啦。
1: 好好好。
2: 我太太讲，我开车去听讲，我宿舍人做见证，我无你就买一罐，快慢慢食了过来。够有效呢。
3: 哦，安尼。
2: 啊，你较免食西药。
3: 对啦。
2: 含尿膏。
1: 含尿较顺啦，晓。
2: 对啊，
1: 嘿，
2: 好。
1: 因为你迄西药咧，食人会先爱困，安尼解袂啦。
2: 对啊，西药个咧，有时人会疲劳。
1: 嘿，对啊，你开车嘛较危险。
2: 对啦，我前面要甲你问，我碰见个碰啊，恁娘啦。
1: 哦，迄无要紧，嘿，无要紧啊。
2: 好好，谢谢、
1: 哦。感谢你啦。
2: 好，拜拜。
1: 好好，谢谢你哦。好好，再见，再见。
4: 真感谢咱大理高雄任务的张先生，甲咱做个见证。伊讲食咱的乌象仙的定少散，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咱的乌象仙的定少散，专门咧甲咱治疗咱的感冒嗽、黑骨穿嗽、过年咳嗽、老人引起咳嗽、囡仔引起咳嗽。空气不好引起的咳嗽，也是讲食薰引起的咳嗽，那我拢会尿尿，啊，嗽起拢有痰的情形，会当来甲咱清理化痰，这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啊，各有咧问讲，咱的八仙健步丸，八仙健步丸一盖食八粒，只要三顿来甲食吼，啊，若较严重的，每顿进前加食一盖啦吼，啊，饭前也会使，饭后也使吼。有需要住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和平药局中华药局五家一行堂好好药局金武路民安药局海洋路林武金德公山天德路德中明阿联合德大树街啊，中原桥头一兰堂，现在朋友当来桥头一兰堂，含南阿溪拢会当来桥头一兰堂来买。大厅新安大寮新龙安大寮中正洋洋主管鹅寮新明星基山中安你们几个闽南平和马京新年华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

0: 大家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你们苏家交流，在这跟我们做服务，全部时间是我全身跟我们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可有我们的八千健保完，
0: 好，他跟我们赞助提供哦，
1: 进攻个有时候我们做外上的嘉义市公馆新农场大正破竹雕营啦吼，啊那德家大埔是保健吼，闽阳太和中埔作为大拿大当梅山可有，岛南云南同溪湖建华永泉金门同彰化市丰兴嘉义市将来穿个正规安营药局西港啊中营合家信中玉井破解同啦吼。屏东市大埔吼，那边明兴李港李港药局，盐埔新庄啊红啊桂红大药局，小培普林药局，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的分店拢在讲做外商吼，以上是广告啦吼，讲即马青少年吼啊青少女啦吼，啊自拍裸露的影像的比例吼，讲六年来讲诶翻倍呢吼。哦，安尼吼，大家人拢感觉讲，哦，啊，少年足水嘅吼，啊，家己翕啦吼，啊，即翕咪咪，家己爱注意啦，忙安尼吼，留意外口出嚟用看到啊，即。
0: 其实你翕了吼，你讲啊，你家己手机，你家己手机啊，佮删掉。
1: 吼、
0: 哦。你是你嘅手机啊，删掉咧。
1: 好安尼啊。你
0: 遐遐手机啊，原来迄个。
1: 你留住啊嘛。
0: 嗯，那除了弄个滴。
1: 对哇，啊，所以吼，会使讲。对着吼，对着上新二公二四年青少年吼，自拍认知吼，感行为的调查报告吼，显示讲过年青少年自拍裸露的影像吼，盛行率是2.14%吼，含二公一八年的1.01%吼，比较已经吼，其实讲登倍成长吼，登倍成长，讲青少露啦吼，青少露吼。裸露的自拍的比例吼，增加吼，比早播的比青少年佫较侪啦吼。哦，因为大家嘛，
0: 手机也卖乌白翕，
1: 安尼哦，
0: 嗯
1: 哼，所以
0: 你讲行过个是有老迄个啊，走过必有痕迹、啊。
1: 所以这个展出协会上新的调查发现，讲近年来青少年吼自拍裸露的影像盛行率吼倍增啦吼。台北大学社工的副教授吼陈义普表示讲，青少年吼自拍的影像现行率吼上升的幅度吼比较较大吼，啊小男生相对出品啦吼，而这位小女生为着要来检视着这个健身瘦身健个吼来翕这个清凉照吼，啊无了讲身陷。网路的险境了了吼，就交流看讲你无拄啊，你用嘴拄啊，就用看着啊吼，啊你个材料就无效了了吼，所以伫遮吼，希望讲咱家己吼，咱家己拢，咱的身躯是拢是大人护咱的啦吼，啊咱家己爱保重家己啦吼，啊当然，即马青少年青少路，
0: 你家己会用保护你家己啊，
1: 比较较开放啦吼，比较开放吼。
0: 我们做一寡社会社会对世人的代志
1: 咧，你拢想袂个代志啦吼。所以而且讲我咱的空中个朋友来做参考吼，有所阮做服务的吼，啊服务甲阴暗的高点吼，看是要加油啊，特治疗问身体健康的，欢迎会当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0870700600的电话，外观区外埔老乡亲和朋友头前，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妙淑你好。
2: 哦，林妙淑哈。嘿。我大概打电话是拢无撞到你。嘿。哦，我这届吼。嗯。流感引起那个嘞，肠啊发炎。
1: 嘿。
2: 哦。啊，一下是我知影无效啊。
1: 嗯。
2: 啊我吼，食个保护为善吼。
1: 嗯。
2: 哦，我认真给伊治啊嘞。
1: 哦。
2: 嗯，食两工，
1: 哦，
2: 就较好啊。
1: 对啊。
2: 啊哦，我讲哈，肠啊嘛发炎哦，食流感啦。
1: 对哦，嗯。
2: 哦，轻酸酸痛呢。
1: 哦，安尼哦。
2: 啊，迄轻酸酸痛哦，我迄健步完，我嘛得个推呢，唔、哦啊、是，唔是骨头。
1: 嗯，对啦，迄拢唔好啊。
2: 系啊，啊，我得个推，哦吼，即部位增加迄个一个只。
1: 嗯。
2: 哦。
1: 对啦。
2: 一礼拜。
1: 嘿，
2: 啊，迄个咱的迄个肠啊吼，
1: 嗯，
2: 哦，实在有影吼，食一部胃散好，阮公姐讲，妈，你迄个医生看你无事，说，甲你讲你的迄小肠迄，巴肚，迄个肠啊，迄搭遐会疼吼，你嘛爱甲伊讲，我讲，啊，迄次我就食滴下，
1: 哦，
2: 安尼讲，
1: 对啦，
2: 嘿，啊，我就讲。我好食补，为啥我有解救？我有解救补上来，因为我拢伫一层内嘛。
1: 哦，
2: 嘿，啊，伊就提来，我直接食落去。我讲，因为我拢解滴补好以上，啊，全部完。
1: 哦，
2: 啊，过咱了做啥？十八千啦。
1: 哦，
2: 嘿啊。
1: 安尼哦。嘿
2: 啊。嗯。啊，我直接食，我讲好，这要过生命嘛，爱节俭食。
1: 是啊，是啊，是啊。
2: 我艰苦一日，哦，我即个吼，你有当。我没出门嘞，我眼睛没有看到，我没办法出门啊。
1: 哦，安尼哦。
2: 系啊。
1: 哦，咱叫一千个你送伊啦。
2: 系啊，我来在卡机。
1: 哦。
2: 八点我卡机，中道就上来啊。
1: 哦，对，系
2: 啊。
1: 这个我改好了。
2: 系啊系啊。
1: 哦。
2: 啊，我就继续食，点来，较好啊。
1: 好安尼哦。
2: 诶，那个巴肚会是较好啊啦。
1: 好啊。
2: 啊，安尼，因辛苦酸疼。
1: 嗯。
2: 是酸痛，是的，不是酸痛，伊个是迄个筋络吼，
1: 感到骨折的，吓，感到骨折，
2: 骨折吼，
1: 吓，
2: 哦，听到阮家讲妈，你会生，生骨刺哦，妈，我都无安怎，我哪会生骨刺？
1: 哦，迄筋络继续吃就好啦，吼。
2: 哇，我今麦拢啊，继续吃，
1: 吓，
2: 对啦。哦，我讲，哦，这个是靠迄个健步完为，不为善个迄个出发点。我第二个，我讲，哦，啊，我想说叫讲，啊，想说流感的药啊，吼，想说加提来的，安尼吼，算家里食较袂迄路啊。
1: 对啦，啊，你安那穿好哩？
2: 啊，我都姓黄啊。
1: 黄女士啦，吼。
2: 诶，是的啊。
1: 好啦。
2: 是啊，黄叔叫你要的我爱一路啊。
1: 谢谢啊。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哩南投溪地的黄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啊那带哩溪地者，就爱来保利集成药局，才会当买着咱的乌象仙的保和维善，乌象仙的速八仙，搁有咱的八仙健步丸。

0: 地址的大家拢好，大家身体拢健康，啊，欢迎咱到阵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有所阮做服务的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尤其咱住伫外岛的啦吼，还是讲咱住伫台中以北的吼，啊，一寡较偏僻的所在，咱的乡亲和朋友拢总唔免客气哦吼。尤其咱一寡阿公阿妈吼，爱讲传孙啊，无用人催买，一寡行动比较比较不方便的，所以阮做服务的吼，有做运费拢有。阮公司来付吼，还是讲有需要指定药房来配合，啊派人送药啊到府上来给你的，咱拢总赶紧抓紧，别拢压起来加记一下吼，赶紧会当个卡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1: 7070000，无关系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白，7070000。
0: 啊，够手机爱服务电话，
1: 0900025026。
0: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坐坐来利用啦吼。啊，讲到用药安全，啊，咱有诶一寡开车吼，开车诶啦吼，爱注意吼，即个指引上线吼，咱要上路诶前吼，啊，爱先来评估的点吼。咱若是讲有身体无爽快，也是讲有慢性病诶，即个问题啦吼。啊、一定要来按照吼，按照关注使用药物正常的医学治疗的范畴的地方，但是因此的影响着驾驶的状态吼，引发着交通的事故吼，啊，就是本末倒置的吼。交通部公路局说明，为着要让咱国的人了解用药以后安全的驾驶的知识，公路局制作吼。时常即个看到的用药的安全的驾驶的指引，予咱一寡即个驾驶的朋友上路以前会当家己来评估啦吼，看我会当开车袂了对啦吼。啊，会使讲即个公路局的副局长吼，就延长指出讲，对着即个安眠药啊啦吼，麻醉药啊啦，散瞳剂啦吼，肌肉松弛剂啦吼。啊，部分的止痛药啊、感冒药啊，吼，啊，佮有部分的抗组织胺的药啊，吼，部分的降血压药啊，啊，即、這个会使讲，即、這个血糖的啦，吼，啊，血压的啦，吼，啊，佮有一寡抗焦虑的吼，忧郁的药啊，吼，部分的即个抗精神病的药啊。啊，可能吼、
1: 哦，
0: 咱
1: 拢无适合讲哦，就真个可以开车啦吼、
0: 哦。对哇、啊，因为咱食了吼，食了会爱困啦吼。
1: 嗯，你食完了，你个是爱休息的。
0: 对哇、啊，啊，食了会头壳会晕啦吼。所以注意力会无集中，进而影响到驾驶的安全，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吼。驾驶人上路以前吼，若有使用这类的药物吼，一定要注意身体状况吼，较决定讲是毋是要来开车的店吼。所以这有的药啊吃了会爱困，啊有的药啊吃了血糖会降低吼，啊这种的症状咱当中唔能开车的店吼。此外来讲，指引建议驾驶人上路前应该确认讲。是不是吼、哦？食这药会爱困，还是疲劳啦吼？头壳会讲，还是力会模糊吼、哦？反应会较迟钝吼、哦？注意力吼、哦、难以集中，以及吼、哦、有诶食药会流清汗啦吼，会暴心啦吼、哦，啊手会抓顶，低血糖诶症状吼，啊是讲其他即个医师药师吼，反复可能应用驾驶诶能力。无适合开车的情况，若有这种的情形，应该避免驾驶的对吼。所以伫遮来提出，讲予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讲公公啊，因隔壁有一个阿公啦吼，啊，原本因后生吼，每天拢给伊500块吼， 啊，这个阿公吼，伊逐天拢以阿公店唱歌吼，阿公店唱歌。
1: 阿公店唱歌爱开钱呢？
0: 对啊，开钱呢，五百块开了就算啊。不但伊啊唱歌有人通去来陪伴伊吼，中头毛便当通去食吼，日子吼过了真欢喜啦吼。啊，国语讲啊，就开心啦吼，身体也真健康啦吼。阿伯啊，厝边隔壁吼，啊一挂查某人拢安尼啊，讲一挂闲啊话啦吼，啊所以因这个后生就不爱和因老爸吼，去阿公店唱歌吼，啊五百块也不爱和伊啦吼。
1: 嗯，啊老大人去啊唱歌老要紧。
0: 对哇，啊因老爸就规工闷闷不乐吼，无偌久吼，啊这个阿公同变失地情吼。他来破病病倒了掉了吼，啊，起码吼，起码成绩啊，个一个月爱请一个外人来个照顾吼，开30000几吼来个照顾啦吼。
1: 对啊，啊是安尼去，我唱歌较好啊，是来安尼较好。
0: 啊，对啊，这外人拢改塞这个轮椅去晒日头啦吼。
1: 嗯。
0: 所以吼，所以我感觉讲适合家己的生活吼。他是上盖好的，
1: 是啊，免去在意人人
0: 安那
1: 讲你，你不会做歹代志就好啊。
0: 对啊，不会太难办会就好啊。自己开500块，阿姨都有小姐在家，
1: 我哋开讲啊，
0: 唱歌
1: 啊，唱歌。
0: 对啊，阿伯一个便当安尼，有当时自己500块就开不了啊，吼。
1: 嗯。
0: 我是听讲因咧，什么阿公店咧小主妇话，即马讲用咧录钱的吼，一条歌跟。10块的款呐，吼、
1: 哦！
0: 我听下500块，你来底下唱歌吼，
1: 唱个阿妈滚，
0: 唱个烧香，个唱个阿妈滚，紧转着都有啊，吼、
1: 嗯！
0: 所以我是感觉讲吼，咱
1: 出来有老大人，讲实在啦，你爱鼓励老大人行出去
0: 啦，
1: 只要伊卖做派个好啊，
0: 对吧？啊，咱过咱家己的生活，咱唔免去管别人啦，吼！阿咧必要卡，
1: 有只五六吼，卡好贵的机啦，
0: 有只五六，有只个银两啦，吼，阿咧卡好啦，吼。
1: 嗯。

0: 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金秘书你好。
2: 秘书你好哈。我就是我要搁叫叫一罐药丸啦哈。罐数八千。
1: 哦，一罐数八千，啊一罐八千钱不完呢。
2: 哎，啊我一罐少的话，我看哈，我甲你请问下，我都唔捌。数八千算讲还当算食了，无拢。这是应该较袂晓，我是讲啦，药丸拢袂伤害就对啦哈。
1: 嗯。
2: 哦。
1: 嘿。食咧较好困啦。
2: 有烧八千哦。
1: 食爱清胃又通胃，都过心脏过胃更个过脑啊。
2: 好。啊，我是我昨日请问，我是讲我睡一摆拢暗时要困再食两粒啊。
1: 好，会使会使。
2: 有，我是讲暗时要困起来。我都食足白行，我冇食迄个迄日本迄米线啦。
1: 哦哦哦。
2: 啊，我今下后尾我问下我食。
1: 好好。
2: 我拢爱让半点钟，半点钟再食。
1: 好，啊，你讲你什么大名？
2: 我林秀英。
1: 林秀英哦。
2: 他算是报文头的了。
1: 好好好，啊，你填不完一罐，说发现一罐，今早上一罐了哈。
2: 哎呦，我算是报文头的名，我得无去啊，我
1: 好好。好啦好。
2: 谢谢哈。
1: 谢谢啊，问我再讲哈。
2: 吃好啦，
1: 吃
2: 了感觉都好
1: 个呀，吃了感觉足好个哦。你是拢骨头会酸啊，酸啊。
2: 我是
1: 脚腕。好脚腕。脚腕
2: 我是开刀开一脚，啊，其他个咧切啊。
1: 哦。
2: 啊，开刀啊，那无介紧张，我就是讲真只看，唔免个开刀未啊。
1: 哦，好，对啦。
2: 我咱最好啊啦。
1: 哦。
2: 我八十二岁啊。
1: 安尼哦。
2: 对
1: 哦。好。
2: 有较早拢是谈个咧量哦，我那加食许是足好的教堂安尼啦。
1: 好安尼哦，
2: 好
1: 中意你啦。
2: 哦，谢谢啊。
1: 继续甲对你啦，继续甲对你哈。
2: 哎，继续接受啊，那是后日再无接受了。
1: 哦好。
2: 变得好。
1: 好啦。
2: 只要有完，我拢给我食三顿啦。
1: 好好。
2: 哟哈。
1: 好。
2: 好，谢谢。
1: 好，感谢你哦。
2: 好，
1: 再见。
3: 真感谢咱在哩小港的林女士，甲咱做个见证。伊讲伊个脚会疼，啊，食咱个大仙便团食了拢真好。啊，后食咱个乌青仙个速八清，咱个速八清会当甲咱清血油，会当甲咱通咱个血路吼，饮食袂困一下，即会当甲咱过脑，效果拢非常的好。咱个净少散。专门咧讲治疗咱的少症吼，会当甲咱清理化痰，对着咱少足久少袂好的，即拢食乌青仙的定少散，效果非常的好。然后需要住伫高雄市的中央区是丰源药局，各有经营药局。三民区是信吉东京七号，啊，平安区是东信中美，各有三和药局啦吼。盐埕区是南京，坚定区是仙光药局、草叶药局，高山区是红英新宁安快安，南麻溪油厂、元帅府的大药边啊建油药局，小港新源兴，各有良心堂仙光药局，天河马经新宁药局。总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
0: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界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定位。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丰原大城。
6: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亲的乡亲，弟弟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前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啥阮做服务的所在，咱拢总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啊，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咯吼。还是讲咱妇女朋友有一寡疑难杂症、暗疝病吼，啊，无得通咱问的吼。啊，假如拄啊好是有牌照的护理师，有来带过台东市的卫生所，后来带过真出名的妇产科吼，所以会当利用咱节目现场咧进行当中，伫报挂时间啊，你电话甲敲起来吼，会当接到林秘书咁交流啦吼。啊，那有小阮公司做服务的，带伫中部以北的吼，带伫外岛的啦吼，啊是讲附近无指定药房，交通较不方便的，去指定药房买咱的药品买无的啦吼，啊直接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咯吼，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先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啊，有主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啊，介你若吃了感觉讲袂歹，较起工作起啊，去附近的指定药房，甲指名购买，讲是林秘书参交流，甲咱推荐介绍的吼。啊，咱拢为透早的六点，服务甲阴暗的九点吼，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1: 7070000，我关七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班，7070000。
0: 阿妈，我手机啊，服务电话。
1: 0900020806028026，
0: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吼，尤其咱会当加入咱公司的代啦吼，就是0905628026吼，啊咱的 ID 就是0870700600啦吼，加入。啊！你甲找健康俱乐部，你就当看到林秘书甘超如的相片吼。啊！你甲加起来吼，啊！另一啦，你要点歌吼，啊！要讨资料，啊！是买来吼，订购咱的药品吼，拢真方便。啊！你卡来吼，我拢免开钱就对啦吼。
1: 是啊，用来卡定位是免费啦，
0: 对吧？
1: 免付钱的。
0: 对啦，所以介方便吼，介方便吼。所以在这讲哦，咱的空中的朋友做一个参考啦吼。他讲有六种的职业哦，六种的职业讲拢较容易来离婚的啦吼。啊，这讲哦，讲来讲哦，咱的空中的朋友做参考吼。第一种的职业就是空中小姐吼，空姐啦吼。
1: 哦，空姐哦。
0: 对哇、啊，空姐，
1: 值钱的时间，
0: 拢伫天顶咧飞啊，对无？啊，有当时，
1: 国外国爱个地啊，你也去上澳洲比国外应该爱个地啊，嫁你。
0: 对哇、啊，阿姨即嘛，伊嫁翁吼，嫁那普通翁吼，阿姨吼，有当时你也看迄人诶，头等舱、商务舱遐吼，大老板啊，穿西装、格里裤带，阿个做少年做领导诶吼，哇、啊，即嘛，我迄种诶，
1: 也去比较个
0: 对啦。啊，最。人迄个会较约啊，讲啊，你应然有应无啊，是安怎啊？会买一寡这个吼，哦，太贵重的物件来哦，这空姐呢？
1: 你是讲起什么行业拢小讲啊，拢爱家己看家己安那想啊？
0: 哦，安尼哦，
1: 是讲这种行业个太离婚啊，是安尼
0: 讲啊？人这是专家的调查，啊，咱今嘛是讲我朋友参考呢吼。所以这做空姐讲离婚率啊太悬啦吼，啊个第二项讲就是做导游的啦吼，导游的尤其一寡这个小车人啊，伊做导游的吼，妇女朋友啊好啦吼，迄导游伫外口嘛是看介多啊，对无吼？含这空姐算，伫外口世界各国安尼惊透透，对无吼？啊，所以有当时出去啊吼，
1: 坐船什么行什么，迄、那个什么人什么种的人拢有
0: 啊。啊，出去有当时都几十公的啊，对无吼？啊，所以无伫厝啊，都吼伫外口有当时 一寡走
1: 啊，开工开工啊，哇，喷出火花，
0: 安尼吼，
1: 安尼吼，
0: 就阿人开开引诱啦吼。
1: 嗯。
0: 啊，第三项讲就是走步的律师啦吼，走步的律师吼，按这官司吼，啊，也讲讲有诶，拢来拍这个离婚的官司吼。啊，拢会看到介多，而且咧红阿婆吼，
1: 什么关系咧拍啊？接受时间啊长啊，
0: 对吧？
1: 你讨论机会咧，
0: 啊，所以有诶看到讲咧红吼介无存在咧吼，啊，所以吼有当下这个早报的书吼，讲这吼离婚率啊足较悬的吼，啊。

0: 是什么真理吼、哦？咨询书啦吼、哦，真理咨询书的对吼、
1: 哦，
0: 有的就是专门的红问的啦吼、哦，问一寡这个生理的这个代志啦吼，阿妈无生理的代志这吼、哦，就当下问到尾啊吼，啊我会去救生前安尼的对吧吼、
1: 哦，
0: 啊所以这种的去干嘛是？
1: 想互相讨论，互相耽误这时间，改接接受时间等、
0: 欸。啊第六个就是全。全主的太太吼，专职的太太拢伫厝咧照顾家己的囡仔吼，啊，互囡仔上课安尼啦吼。因为这全主的太太有哪较无聊吼，啊，有当时听讲去健身房啦吼，啊，去做健身吼，啊，有诶健身的教练吼，我诶肌肉拢练啊咧变滴滴吼，啊，较容易来改怪啦吼，来改怪。
1: 你意思袂讲，你想做家庭主妇，哦，这个红色就是卖好去，哦，有机会去外口去接受别人安尼。
0: 对哇，啊有诶，就是讲
1: 囡仔
0: 家教诶老师啊，吼，囡仔家教诶老师吼，啊，即有当时拢谈咱家己诶太太吼啊。接受较久啦吼，接受较久的时间吼，啊有当下你来查讲，即有当下一个全职的太太伫厝里吼，即拢较单纯啦吼，啊人来诶吹水较好诶吼啊，较
1: 恶啊吼，
0: 啊你恶气啊，你都无好啊你吼，所以即六种吼，即六种吼，听讲是即个太容易离婚诶一挂即个妇女朋友就对啦吼。啊，其实我是感觉，
1: 什么代志拢盖在家己啦。
0: 哦，安尼哦，对吧？啊，尤其今嘛吼，今嘛盖罪吼，盖罪一寡这个小姐吼，啊，拢盖罪讲，拢爱嫁入这个富二代安尼啦吼。哦，嫁入豪门啊，嫁入富二代啊，盖人面迄个啊。
1: 那个是拢唔成功，盖在即女性朋友嫁入去好嘅人嘅所在，唔、哦、是人咧讲因嘅本万是真好捧嘅咧。
0: 哦，安尼哦。
1: 嗯。
0: 啊，所以有个人会讲，哦，我嫁入去吼，会得到几大亿啊，吼，花几大亿嘅钱，几大亿咯啊。
1: 啊，是回忆，唔是善意啊，没有。
0: 对啊，有的是回忆啊，有的是失意啊。所以，咱一寡这个吼，一寡这个社会霸台吼，盖做啦吼，形形色色拢盖做对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公众个朋友，大家做一个参考哦吼。有啥你免书刊交流，做任何的服务吼，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吼。咱拢服务个阴暗的高点吼，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0870700600的电话，外管区外埔头的乡亲和朋友，头前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新女士你好，我林秘书啦，问我你的电话上有收到未？
2: 有啦，我本来拢去行先，我就是台北去
1: 做，
2: 啊，
1: 拄
2: 啊在台北
1: 做。哦哦，好啊，好啊，好啊，谢谢。安尼哦，你是拢？
2: 我住伫附近一
1: 扫。哦哦哦，安尼哦。
2: 我食医生的药拢食不好。
1: 哦，安尼哦。
2: 在宿舍关来
1: 吃啊。好好好，安尼哦。
2: 对啊
1: 对啊。啊，食了今晚拢有改善啊，哈。
2: 有。
1: 哦好。
2: 啊，那我们
1: 洗衣机
2: 这边
1: 啊，伊
2: 个
1: 毛细细波
2: 嘛，
1: 敢那袂当。对啊，嘿，该过细波啊，过你
2: 的洗衣机啦。好，谢谢，挺好好啦。
1: 对，啊，恁遐的，恁遐的，若无方便，你着下来，我该骑客工来搞啊。
2: 我是来这头坐来，阮姐姐，我是北港的
1: 啊。好，安尼好。
2: 对啦，我
1: 都去行经费啦。马紧，啊，今仔就甲恁听讲，有电话啊，就啊开了微加卡，靠我来当吃吼。
2: 对
1: 啊，
2: 你少年人哦，咱个
1: 讲嘛
2: 拢
1: 无啥要
2: 听。
1: 好啊，你哦，呵呵呵，你若食着恁药好用，你就知影啦。
2: 对对对对。
1: 好，
2: 嗯
1: 嗯
2: 嗯。
1: 好啊好啊，感谢你啊。
2: 好，
1: 好，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北港的新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哦，伊就是去台北因囝遐，啊，所以无方便去北港、新港、恒生药局来买，啊，所以叫我来甲伊寄乌青山的丁少山去台北买予因后生食啦吼。乌青山的丁少山专门咧讲治疗面少结少、下骨穿少、食薰引起的薰少、感冒引起的感冒少吼。日啊少，暝啊少，少到半暝啊，拢总困袂去。这种的效果拢真好吼，尤其咱介侪人少到拢少声的，这感冒的病毒真厉害吼。少久咱的细胞会变虚弱，容易引起呼吸道的病变啦吼。所以咱若有犯着这个少症，一直食足久拢治疗袂好的，拢赶紧来食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伊会甲咱顾着咱的细胞，会甲咱顾着咱的细菌啦吼。通常咱若是有流鼻水、塞鼻，啊呼吸未顺畅，啊是讲这个咳嗽的声非常的严重，啊嗽甲失声、嗽甲脑会疼，这拢来食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效果拢总非常的好。若有需要，住伫婚姻馆区。西里就来一生有局，到达武殿吼，今麦搬来妈祖庙的厝对面，武殿有局，到南是云南洞啦吼，啊那新港北港是恒生有局，轮背障碍，气动愈合，土库天寿洞，咱啊带你好会朋友当来气动愈合，还是来土库天寿洞来甲买，二楼那是清华有局，未了新泰安，大东区新兴路三台有局。中华路妈祖庙对面李仙药局，光明路回春药局，平和马经新莲花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

0: 那位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由林妙书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全部时间是吴琼生甲咱提供。吴琼生保护卫生，
1: 吴琼生的定少善，
0: 吴琼生说百千，
1: 各有咱的百姓健保员，
0: 好意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阮做外商的？嘉义区公馆新农场大建破柱雕营了吼，啊那德家大波是保健吼，闽阳太和中破柱的大拿大当门山可有，刀兰云南同天湖建华英前金毛同彰化区红星嘉义区将来清河车轨安宁药局西港啊中营合家信中玉井博爱同然后滨东区大埔吼那边明兴李港李港药局盐埔新庄啊红啊桂红大药局小北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的分店拢在讲做外商吼，以上是广告啦吼。啊，最近咱的乡亲那边介侪人拢有问到这个放药的问题吼。
0: 嗯、
1: 不管是早播也好，早播也好啦吼。
0: 嗯，刚刚是老大人的毛病较侪吼。
1: 这早播的就是裂布线吼，裂布线回大吼，裂布线增大了点吼。啊，早播的吼，大部分是咱先跟他有关系吼。啊，所以对着这种的情形，我大概来讲一下啦吼。
0: 介侪妇孺朋友看来找交流，拢是这问题，唔、哦、是讲是讲哦。珠江堆落来，
1: 堆落来，
0: 啊，带着这个膀胱啊，
1: 那、哦哦
0: 啊、个接着放尿啊、哦，这个问题啦，啊，无是泌尿的、哦、泌尿系统发炎的问题、
1: 哦、
0: 啊，感染好个感染啊，
1: 对啦，
0: 嗯，
1: 啊，虽然早波的大部分是尿泊酸增大吼，啊，后人讲这前列腺肿大了吼。这有三种的方式吼，啊，我伫家先讲我咱来空中个朋友做参考啦吼，啊，就是讲咱透早时啊开吼，透早时啊开啊，一定爱啉这个白滚水吼，白滚水大约咱的量吼是500cc 至2000cc 啦吼，当然那
0: 个有困气吼，困气你爱个好汤啉嘛啦，
1: 对哇、啊，尤其咱这爱滴个菜啊，含中昼以前啉不完吼，大部分是咱的体重，咱啊60公斤吼，乘30吼，一天上少来1000cc 啦吼。嗯嗯，所以咱即吼啉白滚水哦吼，唔是茶，唔是咖啡哦吼。
0: 系咱无算哦，是算白滚水嘅。
1: 啊，所以就爱早多晚少吼，下早啊啉吼，啊夜晚买食饭吼，食饭以后吼，咱就忙啉嘛吼，因为你饮食你若啉吼，你饮食会开放尿放介侪大哦吼。
0: 就是那超过八点吼，讲即超过八点就歹讲，那早困的人你爱较早起嘛。
1: 对，安尼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吼，咱吼会知啊，啉较侪，下昼以前啉啦吼，暗时啊，咱就较少来啉吼。啊，第二就是讲，咱食饱时吼，咱食饱时，咱就是爱行路吼，轻松散步吼，15分钟啦吼。不管啊是下昼啊、中昼是暗时啊，拢总好吼。但是这一定爱持续3个月吼。靠这个好个啦吼，爱持续3个月吼吼，不是讲你行一届就会啊吼吼。啊，第三就是咱有规律诶，这个选诶，这个活动吼，规律的选啦吼，就是查甫和查某的聚会吼，啊，就是爱有这种诶这个行动咯吼，啊，包括是诸位爱赛啦吼，包括诸位爱赛吼，因为咱。对着咱一挂这个分泌物吼，啊，等于就是讲咱有下精吼，就是咱的管路吼，诶，清洁啦吼，水沟啊清洁得着。尤其咱有诶吼，60岁以上诶吼，有诶就无性诶伴侣啊吼，这种诶更加爱来吼，用方式有诶是用助位方式吼，还是简单人来讲就拍手钱啦吼。啊，咱可以补充一寡抗氧化的这个植物吼，比如讲 tomato 哈 ，tomato 是上好啦。
0: 那些青叶花菜呀、啊，花叶菜什么拢有啊？
1: 有这青叶诶，绿色的蔬菜哈、嗯，啊，搁有这个豆腐啦、豆奶啦、吼、南瓜子啦，吼啊，咱这个吼，咱今年一定爱有这个肛门的指诊啦，吼，肛门指诊的时候，为这卡称吼。啊，来甲咱检查咱的裂破线了，对啦吼，这是查甫的方面的对啦吼。啊，咱查某嘛小讲，咱查某那是漏尿吼，这嘛是嗯啊，咱上好的方式吼。啊，就是讲你除了吼生活爱正常以外啦吼，啊，就是讲咱食饱时拢去散步吼，十五分钟
0: 啊。查甫你。算讲运动，拢必须爱啦。你一定爱家己迄个啦，不用这个兴趣啦。卖讲安尼行一工，啊休咧滚啊干。
1: 那是你行一工休不啦干，那是不好。啊，所以咱那是
0: 有这
1: 个热无线监督，咱的一款男性朋友吼，啊，你会当用这三项的方式吼，因为苏格兰打你少年耍三个月。试看卖吼，三个月试看卖了对吼，所以底下特别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和平做参考啦吼。假如你刚捌去过高铁哈，
0: 高铁，当然嘛吧，
1: 好嘛咯。高铁前面感情我咧用电便当吼，
0: 便当，
1: 对哇，你
0: 嘛是咧卖啦，
1: 对哇，嘛是咧用电便当啦吼。啊，古某里面因初见就是伫高铁咧上班啦吼，还讲。最近一个月来，拢发现有一个小姐吼，啊为台中啊来坐高铁来到高雄吼，啊尾暗吼，尾暗个坐这个高铁为高雄坐对台中吼，
0: 伊就是买这个便当，
1: 伊一届拢订两个便当吼，一届拢订两个便当哦，啊拢食完的吼，
0: 哦，最好食哦。
1: 对我个人条件来讲，啊这查囡仔就安尼样水水啊吼，啊但是。面色较白安尼啦，吼，阿姨就来甲伊做访问咧。你讲小姐啊，你对阮高铁的便当较有兴趣呢，吼，一届拢订两个
0: 啊，是啊，还是隔壁两个就表示接受度真高，
1: 好食的款呢，
0: 接受度真高，
1: 安尼哦，阿丽小姐讲无啦，我咧顶过去有医生看吼，啊医生吼。讲我头壳会讲吼，讲就是欠高铁啦，欠高铁物件，欠高铁食物啦，所以我就是来
0: 会错意了。
1: 哦，安尼哦，高铁食物吼，啊，高铁食物就是讲 TJ 啦吼，还是 B12J 啦吼，啊，咱咧食物补充就是
0: 补充 TJ 食物，
1: 广告啦，樱桃车吼，内底靠 TJ 啊，尤其
0: 咱这个古巴这。
1: 五八的汤巴吼，就这种靠这个高铁食物啦吼，还混掉呀，混掉一节高铁啊。
0: 他的电话还讲一个讲两个便当，
1: 两个便当啊吼。所以咱咧为爱听好些啊，会错意
0: 哦，会错意啦。
1: 安尼吼啊，几个拢咧坐高铁啊，一个拢订两个便当。
0: 那也太当个紧张咧。
1: 哦，安尼一点咧。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你好，请问你叫林老师？
1: 嘿，我是。
2: 你好哈，啊，你唔是讲今日中华？
1: 无啦，我老尾中华。
2: 好像这边阿公，你要甲收钱，你也无来。
1: 哦，我咧外母过尔。
2: 你好。
1: 有。
2: 无在人，我要来看你写到个烟斗
1: 工。好啊，你好。哦，你也看到我，你又等得济啊。
2: 我倒来倒来开会去的。
1: 好啊呐。
2: 我跟你讲哦，我安尼才半年啊，跟你管几管你知影？你要是对的。
1: 哦，管什么会？
2: 拢管你的速八天加，我唔捌卡电话跟你扣音。
1: 哦哦哦。
2: 我拢在听你这部电。
1: 哎。
2: 速八天加。
1: 电波完了。
2: 电波完。
1: 哦。
2: 管十八管。
1: 啊，吃了今晚那有较改善无啦？
2: 我讲正经啦吼。
1: 嗯。
2: 我小可有改善啦，因为之前我嘛拢有吃你的电波完吼。
1: 哦。
2: 啊，我就是一条不好的病，迄条对啦。
1: 哦哦。
2: 啊，骨头啥拢，钙纤维药啊，正规你知哦。嘿。拢无力。
1: 哦。
2: 我就较紧的灌一下，只要食，今去灌到第三罐啊。
1: 哦。
2: 今去灌咧第三罐啊，我食你的数百天，食规年汤，你食几十年啦。
1: 哦，谢谢。
2: 我是唔捌卡电。
1: 哦。
2: 我视频啦。
1: 哦。
2: 哦，我再一家公的，林有书也来哦，也都会来。你来，你的家公，我不要看林有书身上嘛。
1: 是的啦，我做来，我做来，刚才有你看啦。
2: 你卖假啊！我赶紧，我都得起来，这个人赶紧哦，无阿未啉茶，啥紧卡地，家己看嘛，或者是伫半路啊，来进来去给看嘛，系讲。老人你做烟斗唔是？
1: 哦，无志明的烟斗啦。
2: 无志明的烟斗。
1: 哎呀啦！
2: 一名二都二名对啦。
1: 无呀啦，
2: 有啦我。我讲真，我本来就文件我能爱食啦。
1: 哦。
2: 文件宣传哦，讲我讲呢，哎，以前我来要求你噶，一家讲要开脊椎骨啦。
1: 哦。
2: 伊拢搬东吼，啊，要讲开脊椎骨，我你万遐开，那脊椎骨开就危险的吼。我来管这八仙健步丸，拿好你吃。
1: 哦。
2: 做八仙，伊无照起讲假食，照起讲食唔来食呢咧。
1: 哦哦哦。
2: 拢老阿妈出钱的呢。
1: 嗯，安尼哦。
2: 那我出钱啊，对，家己囝吼，
1: 嗯，
2: 咱两家两地嘛是囝的，
1: 哦，对啦，对啦，
2: 我想讲我今家囝过较用较
1: 紧，哦，是啦，
2: 我是你大主管的，
1: 哦，感谢，
2: 加那多我今一罐，换两罐橄榄油嘛，
1: 哦，
2: 诶，是的，诶是十二点的，啊是二啊四点那三那么十八，十八罐，
1: 嗯嗯嗯，
2: 诶，那对你真好
1: 哦，谢谢哦，谢谢啊，
2: 啊，搁加多你加多，
1: 哦，感谢啊。好大地中华区民族路志明啊，几个红星药局、永靖金河堂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山的药品。

0: 阿兰今嘛先来进几条广告。
1: 林淼叔你好，
2: 啊，林淼叔你好，
1: 嘿，
2: 啊，我要请教你吼，
1: 好，
2: 你小港吼，小港，恁这条叫尾油啊吼，
1: 嗯，
2: 我要做我一个朋友去买，我就为了啥，我是，啊，你买的多，我咧食恁的尾油啊啦吼，
1: 哦，
2: 我咧食恁的尾油啊，食有效啊，
1: 好，
2: 啊，我是讲我一个朋友哦，说。我打电话来，我有位啊，请啦，真难考啦，我食啊拢食几件药啊。我叫门叫，我叫你讲哦，你买哦，我首先呢，我首先呢，这条就
1: 不二为善，晓。我是小港里方平路新源乡有叫啦。
2: 你小港？
1: 嘿。
2: 新啥？
1: 新源乡。
2: 新源新。
1: 诶、欸，新古的新啊，最远的远。
2: 新古的新啊。
1: 哎呀，啊新就是。中心的心了，心原因，感谢你啊！啊，你的胃是拢安怎样？
2: 我有在肚肚啊，就胃肚肚啊，咪那无那无无食物件少少啦。
1: 好安尼哦。无
2: 食物件少少啦。
1: 哦。
2: 食就对啦。
1: 哦，迄使，迄就是要发念开啊。
2: 胃肚肚啊。
1: 肚肚就是消化不好啦。
2: 哎呀，
1: 好。
2: 我卡
1: 卡的，
2: 我
1: 那
2: 个工要讲我，吃过来扛啊。
1: 好
2: 啊，你哦。啊，吃过来扛我，我呢，拢吃少，吃一
1: 片药
2: 啊。
1: 好。
2: 好。我吃那吃一片，有害啦。
1: 好。
2: 这少几片，那就无效。
1: 好，啊，你就叫伊吃三时啊，扛白叫三正吃，要困个吃一盖。
2: 我知啊，我有去屋里人家，我就。我跟家吃了有效啊！
1: 哦，啊你，
2: 我嘛唔得，背食我背食是小狗就唔得，
1: 伊
2: 种固定药，固定药放咧
1: 边啊。对啊，你带你。
2: 吓，伊种惊，我今物惊讲哦，去买哦。
1: 买唔对诶。
2: 唔是买唔对，
1: 是哦，
2: 又唔得，对啦。
1: 哦，
2: 迄种咧边。
1: 是哦，迄不为
2: 事。有啥事啊？你若讲买，比如我今日去买止疗放咧遐买。
1: 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2: 有啊，
1: 有
2: 啊，当年少哦，啊，人家拢拜，
1: 好啊，好啊，
2: 拜嘛，嘛是个
1: 镜头，哦，
2: 我
1: 请，
2: 我请恁这，这个恁，请恁这个，
1: 不二为善，哦，
2: 然后就礼拜啦，
1: 好，好，好，
2: 我礼拜公我如，我做下就是
1: 话，
2: 今仔日做礼拜我卡住，我讲，吃几日汤啊，
1: 好安尼哦，
2: 吃药，
1: 好，感谢你吃好赵小宝啦哈，
2: 我讲，好，
1: 好。好，谢谢啊。新观音啊，要新观音啊。好好，谢谢谢谢。
3: 咱啊，住伫高雄市的小港区的新观音药局、良心堂药局、先锋的分店，拢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特别来我们空中和朋友讲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林美淑可能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青，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管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聚集加0870700600。
0: 林秘书，
1: 交流，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倒霉，鬼一条狼。悟空，有啲虾仔拖扮青羊留言我，系咪那种叠图文呢？
1: 冇见啦，从前冇见过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羊言留图文档案，要请翻多读作签哦。
0: 啊，念错咯？
1: 对呀、啊，
0: 大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禁止用如非法下载羊言图文留相片了的读作，暂违反法无。以上广播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建署署长吴明娇。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的哦，千万唔通听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经建署关心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老井鼻头乡、甲宝岛镇参美乡乡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陂，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陂的头，所以好名叫做鼻头。罗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村，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罗水米又够香又够Q。位在芦水溪冲积扇顶台边，
5: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哦。